现在时间早上的8:06，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来到台北在飞月，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早上8:00到9:00呢，我也都在空中陪伴你。来到了礼拜一哦，今天是9月14号。今天出门的时候一样，就那个捷运站啊，好多学生哦。当然开学已经一两个礼拜了，但就是觉得哦，好多学生挤捷运哦，好痛苦哦。如果是上班族挤捷运，真的只有在暑假七八月的时候稍微轻松一点点，因为就是学生放假嘛，没这么多。那我现在觉得有一个蛮意外的地方，我是讲意外哦，因为现在如果是国小国中嘛，普遍就是因为学区的一个划分，你会去就读你家附近，就你户籍附近的一个学校。那我以前搭车的时候，要从高中，我想看高中开始通勤吧，通勤到我上班，没那么明显。但我为什么说明显，是说我大概也都差不多6点多7点，就一般上班上课会蛮多人出门的时间。但是最近我觉得特别明显，是我常在我们家附近的那个捷运站啊，看到需要搭捷运上学的国中生。那我觉得这有点地区的差异哦，很多人讲说搭捷运上学国中生还好吧，很常见吧。哦，但我先讲我住的那个地方情况，是住在那一个捷运站附近的，通常他的国中是一个不需要搭捷运就可以到的国中，就是他学区啦，他学区划分是这样。那也许这几年学区有变动，但是总归就他并不是需要搭捷运才可以去的国中，就是可能骑脚踏车或搭公车就可以到，走路就可以到。所以我是说这么奇怪，就是大家住在这一个站附近的人，我看他们的制服就知道他们其实是要去另一个站附近的国中来就读，并且人数很多。以前也有这种同学，可能每一次，例如说我在月台等车的话，月台上也会有零星，可能不到10位，在他们要上学的那个时间点。可是你知道，我今天看的时候是可能有超过20位，就是很多的意思。我想，原来现在大家可以去念那个国中了，就是另外一个要搭捷运才会到的国中，他可能只搭一站或两站。但是总归不是我印象当中的学区，所以在想啊，也有可能是他的学区划分的范围又变更大一点。等于说，你在这个原本你在这个地方住，你可能就是规定去某某国中，但因为现在学区可能有一些交错，或者是把它范围划得更大，你可以选择，你可以去念 A 国中或念 B 国中这样子。所以那当然，可能大家就有其他选择。那 A 国中可能是离你家比较近 ，B 比较远一点点。那你要去念 B 国中，你就要搭捷运。所以我就觉得，哦，怎么这么多人？并且他们很明显是背新书包哦，就是完全新的书包、新的制服。所以我就觉得，好特别。以前完全没有这个情况，有，但是没这么多。所以想说，也有可能啦，我自己揣测啦。就有可能是现在小孩子真的比较少了，所以学校他的那个学区也许有一些更大的划分的一些方法跟机制，所以变成小家长跟孩子可以选择可能更多了，他可以选择到原本比较近的国中，也有另外一个国中可以选，然后大家可能就可以来自由选择一下哦。但其实你刚才讲到国中啊，我念书的时候，我念国中的时候不是念学区的国中，因为我是念美术班，所以就是跨不同的学区，我是跑到中和去念，中和还永和啊？老实说，我到现在有时候那个交界处也搞不清楚，因为我们家的位置就是在土城板桥跟中和永和的边边的，是地址是土城啦，但是就是在一个山地都还算蛮方便的地方，所以那时候跑去中和念，我也不是念学区的学校。但你看到小朋友上学，哇，那个书包大大的感觉也很沉重哦。开始开学之后，真的事情真的蛮多的。现在时间早上的8:10，这里是台北在飞月。聊到早上的观察，我们来回顾一下到上一周，上周五是9月11号嘛，然后周末的话9月12、9月13号，大家有做哪些事情吗？
有没有好好休息，好好放松一下呢？哦，我自己的话，在这个周末倒是比较多关注到一些这个社群的一些资讯。我刚刚讲9月11、9月12、哦、大家应该立刻就会联想到这个国际大事哦，20多年前的911事件哦。那为什么今年的这个911事件哦，其实每年都有一些纪念的仪式，尤其在美国当地必然如此哦。那但是这个事件为什么对我来讲印象也非常深刻呢？如果是比较比我年纪再小一点的听众朋友可能没什么感觉，因为你看哦，911事件实际发生的年份是2001年，所以今年是25周年，就是这个非常让人痛心的事件发生的25周年哦。那你看我也才几岁，32，所以扣一下，欸，当年才7岁，你说年纪比我小，对这个事件会不会有印象？可能隐隐约约有吧。我那时候有印象，可能是7岁，可能国小吧。那为什么讲说有印象是这样子哦？我纯粹想，并不是因为我之后看了新闻或怎么样。我那时候对这个事件，就是我小时候对这事件印象，就是两栋在美国很高的大楼被飞机撞了，然后整个楼就塌了。那时候电视新闻，那时候没有什么网络，没有什么手机，也没有智慧型手机这种东西。那时候就是电视会一直报这个新闻，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国际事件，然后会一直播那个飞机撞击那个世贸大楼的画面，然后整个楼就这样一层一层从顶这样啪啪啪啪啪塌下来，被夷为平地。那时候我看到那个新闻的感觉哦，就我觉得很像看电影。我必须讲为什么讲看电影，因为它真的很像电影里面才会出现的那种城市被摧毁的场景，但是它竟然是现实当中才发生的。那当时因为我只是一个国小生，老实说，你说我能有什么影响？我们家普遍没有家人在美国或怎么样。但等我大一点的时候才知道，哇，那个影响这么大。除了就是那时候年纪很小，没有感到很强烈的悲伤。但是大一点才知道，哇，这是一个多么多么严重的事情。也许我们之后看到的可能是美国的可能航空政策的改变，国土安全政策的改变，或者是他们对于跟就是主谋这个组织有更多可能出兵啊或者怎么样，有他们有更多的一些做法。但是我的意思说还有包含后续嘛，因为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有一阵子非常非常严格管制外籍，就是外国人在美国的就业跟求学。等于说对于外国人来讲，如果你原本在当地求学就业或你准备要就业，其实会遇到蛮多的障碍，因为当时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很不安全，你不晓得这个所谓的恐怖攻击。那是我最早对恐怖攻击的印象。你对恐怖攻击到底你要如何去防堵，会不会有事件在发生，那时候是很人心惶惶的。所以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刚刚讲说又25周年了，所以你在社群上

能会刷到蛮多类似他们的一些纪念怀念的一些仪式，然后也有很多人去分享说去世贸的原址，他们现在是一个纪念馆，在那个地方去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哇，我为什么你纯粹看那个照片啊，你就算没有亲临美国世贸原址现场，没有去那个纪念馆，你都可以感受到无比的悲伤。还是说我的感受能力比较强烈，但我只是说会感受到那个悲伤，那个悲伤是整个事件死亡人数快3000人，并且多数的人可能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像刚刚讲，你飞整架飞机被劫机撞进一栋大楼里面，当时全世界最指标性的大楼，然后楼塌了，两栋北塔跟南塔都塌了，从头到尾，就从顶到尾，那谁逃得过？所以这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在周末看那些新闻，我在回顾这些新闻或有一些纪录片的时候，觉得哇，真的是一件好可怕的事情，并且竟然已经25年了。大家也许不见得跟你的生活这么息息相关，但毕竟是一件国际大事哦。此时再回顾，突然觉得确实它真的是一个人类必须记得的大事。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呦，好热哦。诶，开冷气。
7: 诶，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

0: 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间早上的8:20，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收听我们节目呢，透过手机平板哦，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最精彩的节目，在上面也有重播区哦。点进 APP 选择留声机的选项哦，选择这个节目名称跟日期，就可以重复的来收听了。台北在飞跃大概有20天的保留期，大家可以多加利用。

我们刚才讲到周末这个关于911事件的一个纪念跟回顾哦。那我刚刚讲说，因为我年纪这样推算一下，当年也不过7岁6岁哦，年纪也没有很大。你说真的很记忆很深刻，也不是很深刻哦。那我因为周末就是嘛，美国跟台湾差时间差一天嘛，我就跟我妈讲到说，哎，对啊，你对那时候911的事件有印象吗？她说有啊，因为她那时候是成年人嘛。她说那时候新闻很大呀，并且她说，因为我们好像是。应该是我要叫姑姑吗？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个算是比较远亲的姑姑，当时在美国。然后他就说，那时候长辈家里面长辈还赶快联络他，就跟他讲说，你赶快从美国回来哦。那时候不像现在，就是你发生什么事情你就 po 文，然后你还可以马上录下当时的画面。那时候大家是没有这种通讯方式的。所以你可能只能从新闻看到说美国被恐怖攻击，然后居然两栋世贸大楼都塌了，死亡人数达快要到3000人这么多。你如果你们家小孩在美国念书在工作，你作为父母的或怎么样，长辈就一定会赶快联系啊，讲说那是不是要回来或怎么样。那时候要搭飞机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禁飞嘛，哦，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恐怖攻击还会持续多久，或者是到底状况是如何？你现在是发生了一件还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全貌的事，所以你看啊，当时来讲是多么让人恐慌跟担心的一个状态。如果你认真去看的时候回顾啊，不是只有两架飞机被劫机的，是4架飞机，四架飞机上面都有乘客，每一个乘客跟机组人员都是无辜的，但是在飞机上的人没有一个活下来，那更别提他今天冲撞，刚刚讲说世贸大楼，两台是世贸大楼，一架是到五角大厦，然后另外一架原本是说可能是白宫或者是国会大楼，但是里面的乘客反抗嘛，所以最后是等于说撞击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但是总归就是一个很巨大的伤痛。那我说周末的时候看到很多民众的一些分享，因为当然现在人家说这个世界地球村嘛，很多人也是住在美国啊，或者是在美国求学，在这个很重大的事件的纪念日子里，大家有时候也到这个地方走走，或者有的时候你去美国玩或怎么样，有时候有去他们纪念馆去看看这些地方。那很多去过的台湾人都会讲说，那个地方真是一个很

就是很宁静吗？或者是说有时候觉得是一个很还是依旧有一种无尽悲伤的感觉？那当然悲伤这种感觉很像是人类赋予它的感受，但是我觉得是那个环境那个气氛底下会让大家感受到的。在那个纪念馆里面保留了一些当时的一些什么残骸啊，或者是他会说明这边原本是可能世贸大楼的手扶梯，原本是他的手扶梯，但是因为整个大楼都毁了嘛，只剩下一个残破的样子。我就觉得哦，我突然那时候看那个，就周末看这个类似的报道，突然理解什么为什么要做博物馆，为什么要做纪念馆。有些人觉得说啊，为什么要纪念，为什么做一件要纪念一件事情，要盖一个纪念馆或做一个纪念的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那件事情很重要，是因为你在很多年之后跟这件事情无关的人，他都还可以透过这个纪念馆去真实的看见这个事情的部分的原貌，去了解他们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是说为了要承接那个悲伤，而是去了解说哇，就是从伤痛走出来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就算像我跟这件事情没有什么直接关联，你纯粹只是在网络上刷刷刷刷到他们的也许是纪念仪式啊，或者是纪念馆的一些外观的画面，你都可以感受到这个地方的一个气氛，所以那就是它存在的目的。我以前想说为什么什么事情要做成纪念馆，感觉很奇怪啊，做盖成纪念馆是怎样，是为了收门票或怎么样？没有，其实没有，有些重大的事件啊或怎么样，它做成一个纪念性意义的场所是真的有它的意义的也许对于跟这个事件有关的什么家属啊，他觉得是他一个可以有个念想的地方，有个可以怀念的地方。但如果更多是跟这个事件无关的人，他还是可以在多年之后透过这个空间去知道很多事情是得来不易的。所以刚好是25周年哦，他们每一年都会有一些那个算是纪念怀念的一些仪式。然后因为现在是网络的世代嘛，所以很多人也会把以前的一些旧的影片放出来，例如说当时在那个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啊，美国的股市也有受到影响嘛，重挫。然后当时这些事情，然后很多他们当地的一些职棒的一些娱乐都取消非常多天，因为状态就非常的不好，整个国家就陷入一个巨大的恐慌跟悲伤当中。然后甚至还有到职棒又开始重新又可以开始开打之后，有这个当时的总统应该是小布希吧，还有就是穿着这个消防队的衣服在球场上开球，然后很振奋人心的画面哦。就说你遇到了一些事情，大家觉得很悲伤，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就像刚刚讲消防队一开始大家进去救人，可是没有人想过那个楼就这么塌了，那你在里面救人的人是不是就也没了？也是啊，所以也是有很多救难的人死掉啊。所以我就觉得哦，他那个他有很多的那时候的一些片段，要现在透过网络的方式又重新再搬到大家眼前，其实我觉得还蛮值得一看的哦。那当然我知道有些人不太习惯看一些悲伤的事情，就跟这些刚刚讲到这个大事件啊，不是也有被拍成电影吗，或者改编成电影，或者是做成纪录片嘛。有些人说哦天哪，真的是看不下去了，一看就觉得无比的悲伤。甚至有些人还可以找到就是当时被劫机的乘客在飞机上的电话，留言给自己的家人的电话，就可以说是他人生最后一通给家人的留言。那大家想天哪，完全不敢听，就算你不认识这个人，听他讲的话就觉得哇好难过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人类就是这样，你要在一些难过的情境底下，你才会总该要走过来，或者永远不走过来也是一个选择，只是说那个去理解那一块会让你学到很多。所以我自己觉得在周末的时候，虽然也没什么事嘛，就是说这个周末你说休闲娱乐，你要去，天气也蛮好的，我相信很多人爬爬照，但是你在刷网络的时候，你通常只要刷到一个主题，它就会给你推播相关的。哇，我周末看了超多的，就是一个无尽的悲伤。但是你就会更珍惜说啊，现在你还可以好好在那边生活，虽然你说上班工作很累啊，很喜欢抱怨，或者觉得真的是被，也许你的工作真的很辛苦，你觉得被欺压，但是能珍惜的事情也很多。好啦，现在时间早上的8:29，我们要换个心情哦，太过悲伤，要讲太悲伤的事情，然后礼拜一这样哭丧着脸嘛，没有，我们换个心情来听到一下 SHE 的歌曲《恋人未满》。

现在时间早上的8:33要34分了，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持续在空中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哦。我们在下一段呢会为大家带来这一周的天气概况，毕竟上班上课嘛，关注天气很重要，要知道这个衣服什么时候洗会干哦。我真的可以理解为什么人家讲说住台北啊，你就是买那个洗脱

不烘，不然真的衣服很难干。当然现在大家家家必备除湿机嘛，但我觉得那是一个环境的除湿，主要当然也有很好的，你说顺便衣服也除湿一下，但是总归我觉得如果衣服洗好可以马上干，那这是一件蛮开心的事情。会为大家带来天气的一个概况，然后另外呢也会为大家整理一下最近国内外的大小事哦，一些新闻重点快速的为大家整理啊，那大家也要持续的关注。进广告前呢听到的是怀旧歌曲哦，《老鹰之歌》。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

0: 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气冷，少穿件外套。下雨天忘记带伞。太阳好大，穿太多了啦。你需要关心天气，没

来看看今天的天气概况哦。今天大台北地区25到30度，降雨几率30%。不过以中央气象署的一个预报显示哦，全台看起来就是北部稍微可能有机会降雨哦，其他地方好像都是有太阳的哦。如果这一周看起来是怎么样？还是东北季风啊？还有哦，所以其实上周大家会不会感觉太阳蛮大的，但是风凉凉的，就有点。体感上有点复杂，这周也有点类似哦。来自中央气象署的一个预报资料显示哦，这一周呢就是东北季风影响北部跟东部，中南部是比较没有感觉的。周一到周三呢是有一波东北季风，桃园以北宜兰的降雨几率提高，中南部是多云到晴，午后会有零星降雨。花东的话呢云量增加哦，多云时晴短暂雨哦。那这一周的天气相对单纯啊，都是东北风。那周一的话东北季风会增强，周二周三影响比较明显，周四之后会减弱，不过到周末附近呢还是东北风偏东风的一个情况哦。那东北季风变强到底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就来看一下哦。那今天的话就是东北季风增强的情况，刚提到桃园以北就是云量增多啦，降雨的几率逐渐提高，不过呢上半天哦降雨的情况没有很多，预计哦是周一的晚上到周二的期间，北北基宜兰可能会有明显的下雨啊，所以刚刚讲周一晚上的话也许跟这个下班的时间会可能开始有点重叠，所以大家如果是骑机车的朋友哦，要注意一下，开车的朋友也是哦。那这段时间虽然东半部也是云量变多有降雨几率，但是雨势比较短暂，所以看得出来就是北部周一晚上到礼拜二哦是会下雨的。礼拜三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哦，整体的天气啊是跟周一周二类似，不过水汽还会再少一点点。到礼拜四呢就是东北季风减弱，降雨的范围也会有一些改变哦，有下雨的话都是一个短暂雨。那如果温度变化来看哦，很多人讲说诶不是东北季风吗，我们上周不是那个风吹起来都凉凉，是不是要转凉哦，要降温哦。诶要注意哦，其实还没有到转凉的时候。北台湾的高温会比炎热的周末稍微下降，但是啊你说高温大概落在多少 ?31,28,29,、其实还是热哦，只是说你说跟之前的大爆热比较起来是有好一点点哦，但不能算是转凉，只是说没那么热。那中南部就无感啦，中南部一样大爆热哦，所以如果你是有南来北往的朋友自己注意一下咯。中南部的高温呢还是有32、34度，我局部地区还会再更大一些，更高一些些。这是关于温度的一个变化哦，大家自己有要注意这个，可能要出差啊或者是中南部跑的朋友，这个相关的气象资讯也要关注哦。那很多人讲说现在9月嘛还有台风吗？

或者是有要关注的部分吗？还是要来看一下目前在西北太平洋的海面上的低压区有些零星的这个云系的一个影响哦。那当然是有可能会发展成热带系统的几率，不过就是非常的早期，非常的早期，就是不知道啦。我们从我们的一般民生的角度，他们科学有科学研究，然后说从民生的角度就是还不知道啦。哦，是有，但是还不知道。但是如果有一些动态的话呢，当然气象署也会做一个提前的掌握哦。通常都要看有没有发展起来啊，发展起来才知道会不会对台湾有影响哦。这个是关于台风的部分啊。其实当然现在这个季节还是有可能会有的哦，所以不要想说，东北季风都来了，应该不会有台风吧？其实不是哦，现在天气真的实在太多变了。为大家整理一下是油价哦，就是汽柴油价格呢，稍微再调涨一下咯。这周开始汽柴油价格调涨 0.7 跟 0.6 元，分别是92无铅汽油 31.2 95无铅 32.7 98无铅 34.7 超级柴油 29.9。 那当然主因也是中东的战事升温了嘛，所以还是有稍微略微调升，但其实中油还是吸收了蛮多的金额，汽柴油各吸收了 10.5 元跟 10.8 元，所以这周是调涨 0.7 跟 0.6 元。如果是职业驾驶开车族通勤的朋友，经常要加油的啊，可能会看到油价有一些变化，这也是关于刚刚讲说天气还有油价的资讯快速和你分享咯。8:46来听到邓福如，如果有如果。

是不是觉得浑身无力，打哈欠，又想睡觉？每周快报，重点整理近期国内外大小事，让你一手掌握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来快速为大家整理一下国内外大小事哦。首先民生相关哦，你有参加了吗？运动部的挥汗有礼哦，原本200万份哦，又加码100万份哦，总共300万份，在第二周就发光光了。如果今天你有打开这个网站的话，就看到他会写啊，已经发完了，所以就是活动就到第二周为止。所以如果前两周有参加的朋友，就是幸运的朋友哦，就要记得哦，现在其实很多陆续都审核通过了，可以到这个运动部刚刚讲说挥汗有礼的这个网站上面呢，选择你要兑换的这个 QR code 哦，兑换之后当然要在期限内来换完。那因为当然一开始大家在兑换上面是蛮不熟悉的哦，例如说这个产品可不可以跟什么混在一起结账啊什么之类的哦。那当然虽然网站上写得很清楚，但很多人想法很单纯而直觉，就会说哎 QR code 给它扫就好了，其实并不然哦。如果你真的要使用这个 QR code 的话哦，一定要稍微再浏览一下这个挥汗有礼的网站哦，哪些品项是合用的，是可以试用的，那你去结账的时候才不会说你都已经把商品拿到柜台结果结不了很尴尬，后面可能排队的人很多你又很紧张啊，然后要取这个 QR code 啊，整个比较慌乱一点点哦。那当然有些人讲说干嘛搞得这么麻烦哦，我觉得吧，规则都写得很清楚，是我们平常在理解上有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误差，并且这些规则呢也是为了确保大家会好好遵守，包含上传的规则啊，使用上的规则啊，符合店家的一个需求啊，并且是一个健康诉求嘛。那我就觉得大家不要觉得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嘛，其实人家写得很清楚，当然叙述是多一点，你可能要花一点时间稍微再研究一下，但是人家游戏规则都有写，我们就好好遵守哦。那也不着急嘛，这个可以换到几乎年底耶，因为很着急今天一定要换嘛哦，也不一定嘛。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来使用的话呢，稍微研究一下哦，到时候才不会说商品报到柜台要结账觉得卡住了有点紧张啊，让你担心说是不是耽误别人结账时间哦。其实台湾人有的时候在便利商店结账很仓促哦，就求一个快速嘛，又担心这个延误别人时间，就会觉得一切都很不方便。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准备好稍微研究一下，包含品项也是嘛哦，你喜欢吃的东西跟它可以来兑换的品项是不是一致哦，这个大家都可以来查一下。这是刚刚提到这个运动部挥汗有礼哦啊，那当然活动结束也是提醒大家，不是说活动结束虽然没有50元可以拿哦，其实运动就是要持之以恒嘛，就算是走走路哦，快走哦，一天走几步哦，对身体健康累积或刚刚讲说运动的累积都是有帮助的。那另外一个关于国际的消息哦，在美国职棒大联盟红袜呢，昨天在主场哦的一个赛事当中，很多台湾人都有参与在这个波士顿的分威球场上哦，排出了一个巨型的台湾的这个字样哦，场面非常的壮观哦。这个活动是一个半包场哦，算是他们有特别划位让大家一起来看，是波士顿哦这个波克莱台湾商会的一个活动哦。那也因为呢这么多台湾人响应哦，红袜还后续好像有联络这个商会哦，希望有机会可以在红袜举办台湾日哦。在美国职棒大联盟其实偶有会有一些像是纽约的队伍或什么会有一些台湾日哦，算是一个有点像我们的主题日的活动啦，我觉得蛮好的哦。那

这个都是让台湾可以在国际当中，就尤其像运动赛事这样子的娱乐性的活动哦，竞技的赛事当中可以看到更多台湾的身影，并且我们的选手也非常之优秀嘛，在棒球上其实也是蛮不错的哦，所以我觉得民间人家讲说国民外交的力量哦，台湾其实是做得蛮好的、哦、也算是一个大好消息。那另外呢，要跟大家分享这一周的财经资讯哦。这一周就是超级央行周，所以联准会的一些资讯大家要看。再来，台湾央行也有第三季的理监事会议，所以财经大小事呢，这一周还是要来持续关注一下国内外的一些会议资讯哦。尤其是投资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了，也快速为大家做整理喽。早上的8:55，稍后9点，罗基夫老师财经早知道，更多财经大小事和你分享。我是陪伴大家8点到9点的台北在飞跃的微微，和你分享重要的生活话题喽。最后为大家送上田小娟的歌曲哦，最近这种歌曲很红啊，现在播对吗？可以啦，这首歌曲呢，然后就唱出心坎里了，叫做我要辞职了，鼓励大家勇敢追逐梦想，但没有鼓励大家辞职啊，因为有时候工作跟梦想是并行的嘛。但是呢，唱出这种辛苦上班族的新生哦，一首韩文歌曲哦，蛮新的歌曲跟大家分享，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0: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9: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一哦，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哦，时间过得很快哦，再过几个礼拜呢，其实也没有几个礼拜，才两个多礼拜呢，九月就要结束了齁，马上就要进入2026年的最后一季，第四季了齁。那在今年以来呢，台股哦，波动虽然很大，可是啊，在这个一路的风风雨雨之下呢，也一路的挺进哈。那接下来呢，马上就要到第四季了。那到底最后一季的冲刺，我们有哪些事情要特别注意的呢？有没有再往上冲的契机呢？那有哪些风险要特别注意呢？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统一中小基金，也是统一龙马基金的经理人庄承宪，请承宪呢来跟我们分析第四季的行情。承宪早安。
1: Jeff 哥早安，那还有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0: 好，那个先请承宪帮我们回顾一下今年第四三季，应该说今年前三季哈，就像我刚刚讲，其实经历了很多风雨，可是台股一路挺进。先帮我们大概整一下过去从今年以来这段时间台股的表现好吗？
1: 好，那第三季的部分的话，台股主要回档，那有三大个理由。主要第一点在美伊战事因为持续的停停打打。那整个就是不利于通膨的降温，像是油价然后就不断的飙高。那第二点的话，那因为不利于通膨数据不利于通膨降温，所以市场就会担忧在9月的部分 Fed 做一个升息的一个动作，
0: 是
1: 那就不利于评价面。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在韩国股市这边由于散户疯狂的挺进相关的个股，那在第三季这边有看到比较明显的一个全球股市都在做去杠杆的一个筹码清洗的动作，台股也不例外啊，台股也是针对融资在做清洗，
0: 是
1: 大概以上三点。
0: 那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讲关于这个美伊战事坦白说这个战争要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我们都没法预测尤其这美伊战争说要和平谈判，谈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什么结果，所以我们不做预测。可是你刚才有提到说这个战事基本上呢也带动油价，会带动通膨的预期那我们也知道刚好九月份在九月中联准会就要开会了齁。那你们现在以统一投信的分析预测的话，九月中这一次的会议联准会的动作升息的几率高吗？因为目前市场好像预期的升息也超过了一半以上了。
1: 是。那针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团队是认为在九月的话，那目前虽然升息的几率就针对 Fed Watch 来看的话已经来到 60% 了。不过我们认为就是升息还是有九月还是有不升息的一个可能性会发生
0: 为什么呢？
1: 那主要的话呢，我们认为虽然近期美国总

0: 经的数据，像是在非农就业的数据是超乎预期，
1: 对，就是市场非常好，
0: 是没错。那失业率的话也是维持一个低档，它的显示啊，整体的美国经济哦，其实维持的非常的强劲。那 AI 相关的个股，其实对于升息啊，我们如果看到公布完数据之后，其实市场的解读是用利空出尽来解读。对，那也就是说，其实这边的结论就是说，如果说因为总经面或是战争面一些风风雨雨，那有做拉回的话，我们只要专注在企业 AI 相关的订单，它是不是可以持续的维持，能见度够长，那展望够强劲的话，我认为升息造成的波动都会创造出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进场时间点。
1: 所以你们认为说九月份基本上不升息的几率还是高于升息就是嘛，对不对？
0: 哦，
1: 那刚刚有讲到另外一个第三季造成台股波动的原因，就是这个韩国股市这个他们这个股 ETF 杠杆型的这个产品出来之后造成的这个市场的波动啊。我先问一下这个陈宪，这一波的风暴算过去了吗？就他们韩国去杠杆化这件事情对于韩股的影响甚至全球影响已经结束了吗？还是持续发酵当中呢？
0: 我想先给一个结论了，这件事情应该已经就是完整的告一段落了。
1: 完整的告一段落，怎么个评判它完整告一个段落呢？
0: 就是我们从近期的台股，然后还有韩股他们自己的一些散户的一个数据哦，散户的数据其实各种比率都已经下降得非常的明显。那在美国这边，其实相关的韩国的 ADR， 那股价也是进行一个落底，也没有在持续的破底。
1: 所以这件事情船过水无痕了吗？因为，刚开始事件发生，大家可能很怕就是有所谓的连锁反应出来嘛，好，影响的是全球的股市，尤其这个三星跟海力是目前是市场上最夯的两档 AI 概念股，所以大家也担心这个会造成影响。你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算是完全结束了，不会有在后续的什么样的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了吗？
0: 我认为短线上他们相关刚 Jeff 哥提到相关企业它的股价都不会再做破底，尤其是他们其实也有针对，因为股价在低档，那企业其实对未来展望订单能见度非常有信心，所以他们也发动了库藏股。那我认为说这边的话，筹码短线上来说应该是清洗的非常干净。
1: 所以我们可以定义这一次的韩股的波动完全是因为筹码面跟这个杠杆的操作过大所造成的，在基本面上跟其他各方面的影响基本上是不大的，对不对？
0: 基本面是不大的，而且基本面如果按照 NVIDIA 的一个规格的展望的话，其实在企业的规格针对 HBM 的规格是陆续的往上叠加上去的。
1: 好，待会我们再针对产业的这个分析哦，再进一步的探讨。那刚刚这个呈现分析的都是比较属于外部的这个波动。那在过去这三季或者讲第三季，有没有关于国内自己的一些影响到台股的走势的要素呢？
0: 我想整个除了第三季回档的部分的话，主要就是反映一二季那股市因为 AI 的因素，那表现得非常强劲。那第三季就是稍作修正，稍作一个筹码的一个沉淀。那我们在第三季其实也有看到，我们针对比如说台湾，我们2026年的 GDP， 那在政府机关或者是在外资企业上面来讲，我们都有看到他们做一个上修的动作。像是无论是我们的主计处或是台经院，那都有针对今年台湾的 GDP 上修到11%以上，
1: 这个双位数的成长，坦白说，我跑新闻跑了30几年，真的很少看到这个经济成长率可以双位数的成长这样的情况出现，对不对？
0: 这是没错，而且针对明年的话，然后外资跟内资其实针对明年2027年台湾 GDP， 那我们目前也有看到一些数据，他们都已经上修到7%-10%了。其实针对明年来讲也算是成长得非常强劲了。
1: 是，好，那我想从基本面看起来其实一片大好啦，尤其是 AI 的产业，到目前为止呢这个趋势也没有改变，对不对？那在第三季的时候呢有些人还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 AI 资本支出的这个相关的问题，特别是有些这个公司啊，他们出现了所谓财报上自由现金流变负数这件事，有些人很担心这些。我想问一下陈先生，就是说关于这些 AI 业者在这个大笔的做这个资本支出这件事情上面，很多人担心没办法回收，会影响营收跟获利，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OK， 那像 Jeff 哥刚刚的问题其实就是

0: 市场讨论度很高，就是 AI 是不是泡沫化？
1: 对，
0: 股价只要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回档，那这个问题就会被拿出来讨论哦。那我们这边给结论哦，就是没有这回事哦，
1: 没有这回事哦，讲得那么肯定啊，
0: 没有这回事。
1: 怎么说呢
0: ？OK，
1: 那比如说刚我提到自由现金流都变负数，对很多人来讲，哎，这好像就是一个该担心的点了，不是吗？是，
0: 那我们先从他们国外四大的 CSP 哦，那他们今年还有明年的 CapEx 哦，我们来做一个探讨。
1: 嗯，
0: 其实针对2026年，然后美国的四大 CSP 哦，目前资本支出已经上修到7950亿美金。嗯，2026年的 YOY 啊是 77%，
1: 嗯，
0: 是非常强劲。明年的话，目前市场预估年增还会超过33%，
1: 是
0: 会来到1兆美金。
1: 哦，
0: 一兆美金。
1: 嗯
0: 哼，那其实我们就点名两大家 AWS 还有 Google 的部分，嗯，
1: 是，
0: 其实他们在法说会上面啊，他们都有明确的指出，他们所用投入的 CapEx， 那扩产的产能很快就会被客户的需求给填满。
1: 嗯，
0: 像是AWS 的话有指出说，他预期那供给短缺会延续到2027年。
1: 嗯，
0: 他们需求现在的能见度已经到2028年了。
1: 是。
0: 那 Google 这边的话，他们在法说会是说，他们2027年的资本支出还是会显著的提高，并且强调他们现在的规划，那都是根据客户已经提出有具体的一个承诺，一个 roadmap，
1: 嗯哼，
0: 来做定制的。他有提到说，这不是投机的行为。
1: 所以，陈先生，你意思是说，他们花出了这些钱，他们都有把握把它回收起来吗？
0: 没错，就是短线上面现金流或许是变负的，可是他们在展望上面，他们有信心，在未来的三年里面，这些投出去的钱都可以化为非常好的营收跟获利。
1: 那现金流变负数这件事情，你们会怎么解读呢？因为可能很多人担心说，哎，你现在现金流会负数，那会影响到你未来的支出啊，不是吗？嗯，
0: 我想或许会影响到短线上面的支出，哦
1: 嗯，
0: 那他们有许多的方法可以去弥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会看到他们常常做一个举债的一个动作，
1: 嗯，
0: 那也是为了就是因应 AI 强劲的需求。那我想投资人不必太过的关注自由现金流是变负，现金流变负数的一个动作，因为未来他们在法说公开法说会就是讲过说，3到5年内他们都可以化为很可观的营收跟获利。
1: 哎，讲到他们要发债这件事情，借钱这件事情啊，我想到也是第三季发生的事情，就是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先生哦，出来当这个领头羊，要帮这些 AI 业者建立一个借款大平台，对不对啊？那当然，市场上对这件事情也有正面也有反面的看法。正面的看法是认为说，哎，有这个黄仁勋的加持啊，使得这些 AI 的厂商他们借钱啊，可能会更容易一点点，好，比较不用担心没有钱来投入设备。但也有人会担心说，哎，那当他这个平台建立起来，这些这个借钱的公司虽然很容易借到钱，但是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风险存在呢？怎么看这件事情啊？
0: 其实我认为对于一个还正在起飞的一个产业，那有适度的募资，然后还有一个可能就类似 Jeff 刚刚提到就是一个联盟的一个概念，对于整个产业的发展那是很好的。其实 NVIDIA 会这么做，主要就是看到他客户的需求非常强劲，还有他在产品的 roadmap 上面，他看到他客户可能会需要一些技术不错的一个地方，那有利于 NVIDIA 未来它本身一个平台的发展、规格化的提升，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需要做筹资的一个动作。那我认为这种适度的一个筹资，去扩大公司 AI 整个 AI 的一个市占率，那我认为是对于产业来说是非常不错，是有利的。
1: 嗯，好，刚刚陈先已经帮我们回顾了第三季整个台股的内外的相关的影响的因素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就要来请陈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那第四季在投资台股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情呢？待会告诉大家。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一的基金我最动单元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统一中小基金、统一龙马基金的经理人庄承宪，请承宪呢来跟我们聊聊第四季该怎么样来布局台股。刚刚承宪已经帮我们分享了在第三季台股所面临这个内外的一些状况以及台股的表现。我想问一下这个承宪你自己本身又是中小型基金的操盘人，又是龙马基金的操盘，所以大中小型的股票你都在看好。那我问一下，在第三季的时候，你自己在做这个基金的操作的时候，在持股上面有做明显的调整，或者说你的策略是什么呢？随着市场的波动。
2: 那随着市场的波动，就我们经理人不会 always 都是持股蛮随意的状况。当我们发现国际股市或者有一些战争的因素，这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如果明显的放大整个全球股市的一个波动的时候，那我们这边就会主动的经理人就会主动的降低持股水位，那变相的帮投资人就是降低投资风险了。
1: 那在第三季来看的话，中小型个股跟大型类股哪一类的基金表现会比较稳健，或者说表现比较好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这个上半年的时候，中小型的股票其实活蹦乱跳了，绩效不错，对不对？那到了第三季的话，情况有改变吗？
2: 那刚 Jeff 哥有提到，其实在一二季的部分中小型是比较很明显的优于整个 outperform 整个全职类股的。
1: 对，没错。
2: 那在第三季刚刚有提到说，主要就是在修正一二季，那涨幅非常非常大，来做一个适度的修正。那修正上其实从整个结果来看的话，全职类股因为涨得少，那相对在第三季也比较抗跌。
1: 是。
2: 那中小型类股的话，就是因为涨得多，那跌幅也稍微加重。
1: 嗯哼。
2: 不过我认为现在修正都已经进入到一个尾声了，那第四季的展望还是非常不错的。
1: 那既然讲到第四季的展望不错，我们就来聊聊第四季第四季可能会影响台股的因素有哪些，是不是请这个承宪帮我们做一个仔细的分析呢？
2: OK。那我们这边认为就是第三季因为已经做一个拉回修正了嘛，那第四季其实我们从基本面来看那基本上 AI 的供应链还是会是一个市场的主流。那原因大概就是今年在2026年整个 AI 的供应链AI 的供应链它的营收跟获利的高峰会发生在今年的第四季。今年第四季。
1: 怎么说为什么会高峰发生在第四季呢？
2: 主要是因为第三季的话，在比如说像 NVIDIA 这边，它有一个产品换代。
1: 嗯哼。
2: 那换代的话，它的 Rubin 系列会在第四季推出。
1: 是。
2: 第四季推出。对。那在第四季产业的方面呢，我们还是偏好于就是规格升级的一个族群。
1: 比如说什么呢？
2: 像是散热，或是 ASIC， 测试界面、光通，这是我们值得留意的一个族群。
1: 为什么特别针对这些产业去做留意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因素
2: ？OK， 那我就分四点来跟大家分享哦。
1: 好，
2: 主要的话，我们看好散热是说在晶片像是以前的 H 系列 ，NVIDIA 的 Hopper 系列，它以前的 TDP 所谓的功耗是700瓦。那到今年上半年，它推出 Blackwell B 系列是1000瓦。那在第四季要推出的 R 系列 Rubin 已经达到1800瓦以上了。
1: 是。
2: 那其实瓦数越高，代表了对这一些散热公司它的 ASP 出货单价的部分是持续的提升。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在 ASIC 的部分主要受惠于 Google 还有 Amazon 他们自主开发晶片。那台湾的 IC 设计公司主要就是提供像 IP, 然后还有后端服务的一个工作。那并且在今年整个 AI 趋势下我们都会听到一个 Agentic AI, 就代理人式的 AI
1: 是是
2: 蓬勃发展。相关的 CPU 的 IC 设计公司也是持续的受惠。那在第三个测试界面的部分也是一样受惠于 AI 还有 HPC。那像是我们过去高阶的测试界面产品它的pin角数就是 IC 的角位大概是5000到6000角 ,5000 到6000pin。 那目前已经有国内的企业在进行超过10000聘 AI IC 的一个专案了。那这个聘缴书

0: 越多啊，其实销售单价跟刚刚散热的观念是一样的，会持续的提升，持续的提升。那第四点在光通的部分哦，因为传输速度的加快，那像是以前的 400G， 那现在 800G 到未来 1.6T 还有 CPO， 这在规格提升是非常的明显哦。那主要我们选股的逻辑就是在销售单价，它会随着科技的发展，每一代作为迭代更新，这样是对于企业的获利是有高度的益助的。
1: 嗯，
0: 那我觉得以上四个族群是投资朋友可以留意的族群哦。
1: 那我们知道在第三季哈，跟 AI 相关的产业，我想大家目光齁、哦、最集中的一个部分当然就是记忆体齁、哦、但刚刚也提到了齁、哦、在七月份这个韩国的这个一波这个小股灾齁、哦、也是因为记忆体所引起。那记忆体的族群这部分呢在第四季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或者在你的投资的策略上面会有什么样的调整吗？怎么看这个族群？
0: 我想这个族群的话我比较偏向于就是在高档。在高档做一个盘间整理的动作。
1: 你说它的股价算是相对已经来到高档是吗？
0: 就是针对台股的一个
1: 啊、哦、
0: 台股族群，因为毕竟其实刚 Jeff 哥提到，我们在 AI 部分呢，我们看的是 HBM，
1: 嗯，
0: 那这些厂商、这些原厂主要都是在比如说韩国，然后美国、
1: 嗯、是。
0: 那台股的部分的话，就比较偏向于消费性，
1: 嗯，
0: 但是也因为。国外的厂商他们都转去做 HBM，
1: 嗯，
0: 那针对消费性的一个产能是不够的，
1: 嗯哼，
0: 所以国内的厂商其实也会受惠于这波 AI 的上涨。
1: 是，那讲到这个记忆体啊、哦，我想第三季还有一个讨论的重点，就是我们知道，大陆的相关的产业哈、哦，也开始急起直追，而且也有一档这个上市啊、哦，引起了市场的关注哈、哦。那很多人也担心说，会不会大陆这个相关的产业加入这个竞争的行列哦，让这个。可能这个其他的这些竞争对手受到一些威胁，甚至抢到一些市占，尤其大家很担心啊、哦，就过去的经验里面，只要大陆想做的，他没有做不到的、哦、而且抢市场抢得非常凶。那这部分怎么看呢？就关于我刚刚讲大陆的产业加入这个竞争的行列里面。
0: OK， Jeff 刚刚提到就是怕说中国大陆加入厂商加入之后，
1: 嗯，
0: 那会把记忆体再次杀成一个红海的状况。
1: 是先杀价嘛，产市战嘛，对不对？
0: 其实
1: 然后把大家杀了这个七零八落之后，哎，市场就是他的嘛，对不对？那现在这个情况呢，有可能会复制这样的情况，还是说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相对比较小的。
1: 哦，怎么说呢？
0: 因为其实讲结论的话，就是中国大陆可能就只能 consumer 用，或者是 for 一些高阶的，是他们内地自己在他们自己国内在使用的部分、嗯，他们没有办法往外卖，因为川普政府、
1: 啊、你说他们接不到单吗？
0: 他们川普政府的政策其实蛮明确的、嗯，我没有看到像 Nvidia 或是蛮多 CSP 的供应链，他们都在做去中化的一个动作，
1: 是，
0: 所以他们会用的供应商其实没有那么多。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既然供给是减少的，那就有利于单价的一个维持哦。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大陆的相关的厂商目前可能还是以他们国内的需求为主，没有办法扩展到海外需求，抢不到这些大厂的单啦，简单讲是这样子吧？
0: 对于台股来说会比较容易。
1: 哦，哦是是是，那这样子台厂会比较有希望吗？
0: 会
1: 相对来讲
0: 比较有希望。
1: 是啊，那除了这个记忆体之外，在第三季还有一个族群也被讨论的蛮多的，就是载板的部分。好，那载板部分怎么看呢？在第四季甚至未来的趋势上面，以你的布局的角色来看的话，这部分怎么去做布局？策略是什么？
0: 就我们载板也是我们相对看好的一个族群、嗯、主要的话也是随着规格的演进，它的规格演进就是在载板面积的增加，那 AI 相关的 IC 啊，它的面积都会持续的放大，尤其是之后如果到了 Intel 的 EMIB 的部分，那跟既有的产品又有大概 30% 面积的一个增加，那是对于其实相关企业它的销售单价那也是有明显的提升。
1: 是我们刚刚这样一路聊下来，第四季大概重点焦点应该还是在科技类股，尤其是 AI 相关的供应链嘛，你刚刚说那除了这个之外，难道没有其他产业有其他的这个机会吗？就是说我们常常讲好像尤其那个你这个经纪人常常说我要找黑马齁。那到底有没有机会在第四季寻找一些非科技

0: 非 AI 产业，或者说过去所谓的我们讲传统产业里面，找到一些可能在第四季可以布局的标的呢？
1: 那我想，我们在布局上面还是比较偏向于科技类股啊，因为他们的我们还是回归到基本面，就回归到财报上来讲，就是第四季的营收跟获利，无论是以 QOQ 季对季来看，或是年对年 YOY 来看都会明显的优于传统产业。那可能我们如果说有些科技股那已经涨高了，像是刚刚提到的四个族群里面，可能会有几档个股，它的相对的 PE 本益比，那已经来到一个相对合理的一个区间，那我们会适度的做一个调节。那在同样的族群里面，我们会去寻找次产业里面有没有相对低位阶的个股，
0: 次
1: 那
0: 产
1: 去
0: 业
1: 做
0: 可不可以
1: 布
0: 举
1: 局。
0: 例来说，比如说像什么样的次产业呢？
1: 所谓的次产业是说，比如说刚提到在散热或是车子界面光通，那里面它还有一些小的分支。对，那我们会去持续寻找，就是基本面不错，那高度成长，那股价还没有反应的个股。
0: 那我们刚刚一路这样听下来，基本上都是蛮正面的讯息。这个我们常常讲，这个市场我没办法预测嘛，这个有涨也就又有跌哈。你看第三季谁会料到说韩国来那么一下，搞得全世界大乱，对不对？那想问一下陈先生说，那如果以刚才分析来讲基本面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有没有什么特别我们在第四季投资台股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风险的存在呢？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提醒一下？
1: 那我想，风险的部分就还是有的，因为毕竟美国主要是偏向总经面的，
0: 总经面，
1: 总经面。那像是第一个在战争的部分，因为这是我们投资人没有办法掌握的嘛。那还有在美国，其实也要进行一个期中选举，那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所以不太能掌握他们的政策面，就是到底会有利于会不会先压抑股市，那之后再推出一些政策牛肉。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会建议说，如果说因为国际的一些事件，像是战争，然后是美国自身的一个选举，那有拉回的话，那投资人是可以布局的。那是建议说用一个定期定额的一个方式。
0: 那刚刚讲的是比较属于国外总经的影响。那在台湾自己内部的部分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我们不要讲风险，就可能会影响到市场造成波动的因素，要特别留意在第四季呢？
1: 我想回归到。如果回归到基本面来看的话，我认为，因为第三季其实整体的拉回的幅度算蛮大的。对，那第四季的话，我想指数在高档震荡，那是比较的几率是比较大的。
0: 等于说，基本上，已经到了高档，要特别留意的，因为股市有一句话嘛，对不对？涨多就是最大的利空嘛，对不对？好，你说的注意就是指价位的注意，对
1: 主
0: 不
1: 要
0: 对？
1: 是价位，对。
0: 这个部分要特别留意就是了。我想这个刚刚经过这个陈线的分析大家对第四季的投资的整个展望，有哪些利多，有哪些风险要特别留意，应该有蛮清楚不过我想今天请这个陈线来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统一投信不管是在主动式的基金或者是 ETF 尤其是主动式 ETF 这个表现呢是市场有目共睹的，尤其你们创造了一档让大家这个讨论度非常高的 ETF 那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就要请陈先来聊一聊就是说整个统一投信的团队在选股的方面到底有什么样的秘诀，还有他自己操盘的策略是怎么定的，怎么样去选股呢？我想这也是非常投资人关心的话题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陈先来好好来跟我们聊到底他是怎么操作他的基金的。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统一中小基金以及统一龙马基金的经理人庄承宪，请承宪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第四季投资台股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刚刚这个承宪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解说了哈。那另外还想请问一下，其实刚刚承宪也提到，就有些外部因素，比如说美伊的战争啊，美国升不升息啊，哈，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啊，其实我们最近金融市场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债券市场的问题，哈，这可能跟你操作股票没有关系，可是大家也担心会影响到股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债券殖利率啊，公债殖利率一直往上飙，和那美国的这个负债又一天比一天重，所以很多人担心会不会因为债市出现一些危机而波及到股市啊，尤其过去很多的金融危机都是从债开始的。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我相信你们内部应该有讨论这个相关的议题嘛，齁。
2: 那我想这跟刚刚提到的，就是针对整个殖利率走高的原因的话，就是因为美国的经济数据那非常的强劲。
1: 嗯，
2: 不过其实我们从报章杂志哦，有一些美国Fed 的一些专家都有出来讲哦，那他们觉得说现在经济现在殖利率强劲啊，那是因为经济强劲所带动的。
1: 是，
2: 那反而觉得说投资人只要专注在就是企业 AI 相关的订单哦，是不是能见度够长，那是不是可以带来一个不错的效益。那我想殖利率所产生的一个波动啊，会真的会创造出一个不错的买点。
1: 嗯，是。所以你们不担心债这个问题就是了。
2: 我们没有非常担心。
1: 是，好，那回来讲这个你的操作哈，今年台股大盘哦，已经涨了超过60%，在全世界来讲也是数一数二的市场哈。那我们常常讲这个基金经理人哈，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打败大盘哦。那你操作这两档基金，基本上呢也已经打破这个大盘的这个记录哈，而且今年以来这个你的统一中小基金跟龙马基金的涨幅都已经超过了100%啊！来讲一下你这平时这个选股策略哈，还有你们的团队，我刚刚就讲了哈，统一投信的团队从过去啊，还没有 ETF 的时候，主动式的基金在台股的部分表现就不错。那有了 ETF 之后，在 ETF 的表现也非常的亮眼哈。先讲一下你们团队，你们团队是怎么样去挑个股？你们自己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
2: 那其实我们的团队是非常强劲的。那我们如果以人数来讲的话，我们投入在研究部的资源，那算是业界蛮，应该算是最多的。我们国内加海外的一个研究人员的人数，可能就来到接近20个人，20个人，
1: 有那么多啊？
2: 那我们每天会充分的讨论，就经理人跟研究员会充分的讨论。那其实，我们非常尊重研究员的意见，非常尊重研究员的意见。那在选股上面的话，我们主要就是要回归到财务数字。那所谓财务数字就是，它就是这个族群或是这样个股，那在营收上面有没有一个比较明显可以打败它的 peers， 它的同族群的一个竞争对手。
1: 嗯嗯。
2: 那获利部分的话，那也是同样的角度去看了。那如果这两个股在整个产业还有自己的财报上面都表现得非常的不错的话，那这会就是会是我们一个选出来的一个不错的一个标的。
1: 讲到这个研究团队啊，刚刚这个陈先生说你们的研究团队就有超过20人齁。其实据我所知啊，过去这些年来齁，投信在培养台股团队的部分哦，是这一两年比较有哈，过去这些年呢，不但没有，而且这个人数是越来越少，尤其是一些外资的投信公司啊，似乎在培养这个台股的研究人员的部分就没有像你们那么积极哈。那我想，这是不是也是你们本土投信哈，跟外资在这个部分就是在投资的逻辑上面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
2: 是，那回到 Jeff 哥的话，这个其实要感谢我们董永宽总经理。
1: 嗯，
2: 那这是一个董总，一个因为他

0: 自身
1: 他自己是研究背景出身，对不对啊？
0: 是是、
1: 哦、这个在投信的总自备的这个人里面来讲也是少数的啦齁。
0: 所以也是因为他是自己是研究部然后基管部基金管理部出身的，所以他非常的了解，那要有好的操盘绩效那一定要有好的研究团队哦。所以在这部分的话这是一个，那针对比如说国内的研究员跟国内的投信研究员跟国外的投顾的研究员的人数的差异，我想这还是依照各个公司政策的不同啦。
1: 嗯哼，
0: 对，那我们就是总经理比较大力支持在投入研究资源，
1: 因为他自己本身是研究台股出身嘛，所以我想他对这方面也比较
0: 了解
1: 哈、然后也比较有经验，也比较愿意花时间。那我们就结果论吧，这成效是不错的哈。尤其是你们不管是在主动式的基金或主动式的 ETF 上面，真的成绩是非常亮眼的。这个大家只要去各社群媒体搜寻，都一定常常讨论都有你们家的名字。对，那刚刚有讲的说因为总经理是自己是研究出身的嘛，好，那在你们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我说的是团体的部分，你们打的是团体战呢，还是说你们也会尊重各个经理人不一样的意见做个别的操盘呢？
0: 那刚刚像 Jeff 哥提到了我们的总经理，
1: 嗯，
0: 然后也是就是基金管理部出身的，所以他其实蛮尊重我们的投资经理人的投资决定，
1: 嗯，
0: 对，其实不太会去做太多的干涉。
1: 那他给你什么样指示吗？给你们团队有什么样的指示吗？
0: 就是绩效要好。
1: 我想每个总经理都希望你们绩效好，但要维持绩效并不容易哦。我所谓不容易就是说他其实不只要跟自己比嘛，对不对？还要跟同业比，跟同业比就是一个压力，对不对？你们会每天去盯盘看跟同业的绩效比较吗？
0: 我想蛮多经理人都会的。
1: 都会啊、哦、这就是一个压力，对不对、嗯、尤其这个主动式的 ETF 出来之后，很多人说主动式 ETF, 尤其你们家有几档这个 ETF 规模很大，很多人都说主动式 ETF 的选股每天现在都要公布，所以可能会去跟盘，但你自己觉得主动式 ETF 公布持股这件事对你们选股真的会有造成这个选股方面的影响吗？
0: 其实一开始我们会有这种疑虑啊，但是其实事实证明现在其实大家都主动式 ETF 都挂牌一阵子了、
1: 嗯、
0: 基本上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股价上涨其实不是一些短期的筹码真的占了一个就是非常短期的因素了、
1: 嗯哼。
0: 那主要的话我们还是看就是整个产业然后公司它对未来的展望，这才是整个趋势股价来一个走势的一个方向。
1: 那请教一下陈先生，你自己去拜访公司的频率大概是怎么样？然后你拜访的时候，你会着重在什么样的一个方面的资讯呢？
0: 基本上我们是每天都会外出就做拜访，
1: 每天都要出去啊。
0: 是，无论是电话的 call
1: 哦，
0: 电话 call, 那或者是参加一些线上会议，嗯、或者是实地的那到企业所在地那去做一个拜访，我们几乎每天都有这个工作、嗯、那我们着重的话就还是在譬如说在公司它的比较突出的一个产品线，
1: 嗯，
0: 在比如说某一家公司它在这个产业里面那市占率非常的高，那我们会可能会针对这一块那去问一些公司对于这一块那未来的订单能见度，还有一些、嗯、比如说在企业的获利啊营收面他们对于未来的一个看法。
1: 那请教一下陈先生，我们不讲公司名字哦，在你这么多年的操盘经验里面齁、哦、有没有哪一次的拜访经验，就是说哪一家公司的拜访经验让你在这个拜访的时候得到的资讯让你发现它是一个瑰宝，我跟你说在大家还没有发现的时候其实你就发现它有上涨的潜力，有没有这样的公司呢？我想应该也不少吧。
0: 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上，我觉得刚 Jeff 哥提到的反而几率比较小、
1: 哦、
0: 因为现在其实资讯非常的透明
1: 哦，真的哦，
0: 那就是很多各种不同的平台，像是什么 Thread, 然后一些就是讨论股票的
1: 地方。你看 Thread 你会觉得很恐怖、就是、那你就不晓得里面的讯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不是吗？
0: 对，所以说 对 Jeff 哥也提到，所以我不建议投资人就是光看讯息
1: 是
0: 然后去自己去做操作，
1: 嗯哼哼，
0: 因为有些蛮多讯息是比如谣言啊，就是不准确的、嗯、对。
1: 那我的意思是要问这个陈先，你自己在多年的操盘里面有没有那种你的得意之作，我说过不讲公司名称，是 真的是你先发现他的，这句台词是某个影集的台词，你真的比别人早看到他，那到底为什么你会早看到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0: 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有，这是当然是有的。那它是国内的一个高价的 IC 设计公司。
0: 嗯，
1: 对。那当初它是接获大单，那因为我们定期都有在拜访这家公司，
0: 嗯，
1: 也觉得它在整个产业 IC 产业里面哦，它的无论是专利的一个数量或是维护的一个完整性，认为是优于同业的。那那次拜访之后，其实股价都还没有发动。
0: 是，
1: 那后来的话就是订单陆续发酵，那发酵营收上来之后，股价也随之而上。
0: 那你们在访问的时候，他会跟你讲说、哦、我有订单吗？因为有些公司对订单这个是守口如瓶啊，而且就说这是客户资料，他们不便透露。你们会碰到这样的情况，那怎么去判断呢？
1: 会，这个蛮常见的。对，那因为这也跟客户的这个机密有关系，
0: 当然。
1: 那不过说，我们会去从上下游供应链会去做一个 supply chain check，所以我们就是其实研究员或是经理人在做投资，就是尽量去弥补掉这一块，尽量去弥除掉，然后用自身的一些人脉，然后去做一些供应链的访查。
0: 是，哎，所以如果发现这样子的一个比别人早一步看到的话，心里应该很开心吧，很爽吧？
1: 确实会有额外的报酬了，
0: 就有额外的报酬出现，对不对？好，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会去调整你的持股？我就说，比如说像今年七月发生这样子的一个韩国的事件。是不是就是一个调整的考虑的因素，还是说你会有什么样的自己自身的标准或团队的标准在调整持股上面有一些你的做法呢？
1: 我想股价会波动都是难免的，会难免，但是我们不会因为短期的波动那去做一个太大幅度的调整。那我想主要在下跌的过程中，那我们会去思考说，我们整个团队会去思考，请问就是这个基本面到底是有没有改变。那如果说企业股价下跌是因为基本面发生了实质的一个往负面的一个变动的话，那我们可能才会去考虑那去做更换持股。那如果说纯粹只是因为一些系统性风险那所导致股价的修正，那基本面甚至是转好甚至是变好的一个状况，那我们会择机加码。
0: 但你会做停损的动作，我就说比如说市场变化的时候你持有的这个成分的确出现了亏损，你会当机立断把它解决掉吗？还是说你会再等等呢？
1: 是，我们其实投信都有一个内规，
0: 内规、
1: 哦、对，所以我们就是跟着内规走。
0: 所以停损会做，
1: 就是跌幅到了，那就是该怎么做，那就是怎么做。
0: 那停利呢？我是很好奇，到经纪人多久才会停利呢？要涨到多少才停利呢？这个也有标准吗？
1: 我想停利好的股票才会涨。那基本上我们针对个股我们是不去预设天花板。对，因为就是因为它好所以股价才会大涨。
0: 这个逻辑其实我觉得也适用在一般人投资上。很多人这个都会先去卖这个有获利的股票，留这个赔钱的股票，就这个留越多的就赔越多，对不对？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1: 是。
0: 那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所以以你自己操盘的基金的周转率就不算太高了吧？
1: 我周转率大概我还是有周转率，
0: 当然
1: 盘势比较震荡的时候，通常会拉到80%。
0: 还是
1: 盘势比较稳定的话，可能就只有大概20-10%这样子。
0: 20-10%，那相对来讲算低的。好，我想今天请陈先生来聊，不只是讲了这个第四季的展望，也讲了他的自己的操盘的经验分享。那最后一点时间，是不是请这个陈先生来帮我们做一个整理，在第四季的投资上面呢，我们要注意哪些事情，然后有哪些投资建议可以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建议一下呢？
1: 好，那我想最后的部分的话我还是要重申哦，就是其实我们非常看好整个后市哦，整个台股的一个后市我们是非常乐观哦，尤其是台湾有一个非常完整的 AI 一条龙的供应链哦，我想这是在全球股市来讲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状况。那我认为长线就是刚刚提到，那我们就不用去预设高点哦，认为投资人好好把握。那每一位投资人对于风险的承受度不同哦，那我认为说分批布局，那定期定额的话，对投资人来讲是一个比较适合。那如果遇到大跌，系统性风险有一个明显的拉回的话，那再可以再加码更多去做一个布局。那我们经理人其实也会依照我们对于盘势未来的一个展望，那进行持股水位的调整哦，那也会帮投资人降低风险。
0: 是，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来一个灵魂拷问，因为你这个团队我刚刚说了哈，这个在台股的投资方面都非常的有绩效哈，那你们旗下也有主动式的股票，也有基金，然后也有主动式的 ETF。 来，如果有投资人问你们说，我到底要买主动式台股的基金，还是要买主动式的台股的 ETF， 你们会怎么回答呢？灵魂拷问吧。来，你们会怎么回答？
1: Okay，
0: 怎么建议啦？
1: 我会建议投资人就是都分散，
0: 分散，都持有就是了。
1: 对对对，分散。
0: 那比率上面呢？各半。
1: 比率上面，譬如说你有看好三四档的话，那就是可以，就比如说，就是都分四分之一，因为毕竟其实无论是主动式 ETF， 然后还有在国内，国内一些比较传统式的基金呢，其实每个属性都不同。那像是中小龙马，那其他的属性就不同。对，那可能今年上半年，像我们刚刚节目前面提到的，今年上半年可能中小表现的比较好。那你如果有投资中小的话，那你这样绩效就会不错。
0: 是，
1: 但是如果当遇到下跌，或是换到全职股的时候，那可能在龙马这边，那因为全职股比重比较高，那表现又不错。
0: 这点我真的要为这个台股的主动式的基金说一点话哈。虽然现在很多焦点大家都放在台股的主动式的 ETF 上面，但你如果把绩效摊开来看，如果经纪人选股选得好，选得对的话，其实在台湾过去这些年来台股的主动式的基金的表现其实不输大盘之外，其实也不输海外的基金，甚至也不输主动式的 ETF， 对不对？
1: 没错。
0: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陈宪来接受我们访问，帮我们做这么详细的分析，谢谢陈宪。
1: 谢谢福哥，
0: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1: 拜拜。

0: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1: 太常见了吧。
0: 那蛋黄酥？
1: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0: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1: 梅林水果，
0: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30，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

0: 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咯。哇，这个天气呢看起来这个阳光露脸啊，像这个算是蓝天白云的一个好天气。可是根据气象的一个预报啦，今天呢东北季风呢会逐渐的增强，迎风面云量也会渐渐的增加，北部东半部呢会转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几率哦。那背风面呢晴时多云啊，北台湾气温稍微降一点点，中南部还是偏热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各地区的这个气温呢大概是北部22到32度，中部23到35度啊，南部24到36度，东部22到35度哦。所以呢如果说要外出的听众朋友，还是带一件薄薄的外套避免呢这个东北季风增强之后呢会稍微有一点点的降温，寒意会比较重一点点。好，那这一个礼拜呢在传统上面叫做央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超级周啦齁。那为什么叫做央行超级周呢？因为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都会在这一个礼拜召开理监事会议。那这些掌握这个所谓的金融这个政策的中央银行呢，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变动，风向的转变，都这个牵动的整个世界的这个经济啊还有股市哦。所以像今天股票市场就感觉上有受到一点这样的一个压力哦。就因为大家担心啊美国联准会会不会升息，我们的央行会不会跟着升息。那日本呢好像升息已经变成是一个确定的一个事情哦。所以呢这个世界各国央行召开第三季的理监事会议都常常都是牵动着每个人的一个神经。那我们的中央银行呢这个礼拜四这个9月17号就要来到了，也将召开第三季的理监事会议。那这个每次的理监事会议呢大家都会关注的抗通膨的这个部分，或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双率的政策这个部分央行会不会有些变动哦。那金融圈的人士今天在媒体上面看到，面对中东战火再度推升能源跟进口成本，加上呢国内的油价终结连六动，央行近期呢先让汇率走强，减轻输入性的通货膨胀压力，也不能排除这一个礼拜四就是17号再次升息半码所以呢有可能

形成啊双绿双升的组合拳啊，这样的一个抗通膨的政策哦，所以大家都会严阵以待。今天的股票市场也大概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升息的氛围之下呢啊，显得非常的疲弱哦啊，这个啊各个类股呢都是呈现了一个下跌的一个状态。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礼拜四央行会不会正如刚才我们提到的金融这个机构所预期的会有双率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是呢业界房地产业界呢倒是蛮高度期待的，央行在这个礼拜四会有这个松绑选择性信用管制的这样的一个期待，那这个期待好像也蛮高的齁、哦、好，那我们来看看央行17号将召开第三季的理监事会议。这一次呢会议呢之前呢就既有这个新台币这个升值的这样的一个震荡、哦、加上美国利率恐怕也将翻转、哦、所以房地产管制措施是否有机会出现一些修正或是松动呢、哎、同样呢也受到这个房地产业者高度的一个关注哦。那据了解啦齁、哦、这个是工商时报的一个报道齁、哦、这个昨天呢提到，据了解呢来自市场压力方已缩小了打击面，将会聚焦于争取这个放宽豪宅的定义。因为呢台湾受惠于 AI 的一个发展，加上通货膨胀的这个因素啊，建造成本推升，原标准若是能够放宽的话，在不牵涉大规模的房贷限制松绑、哦、那这个影响的范围比较小，所以呢工商时报认为这个会成为业界主攻的新热点。也就是说礼拜四在这一个豪宅的标准上面会不会有这个比较宽松的定义。那目前呢央行对于这个豪宅的定义呢是台北市7000万、哦、就市价7000万以上就属于豪宅，新北市呢是6000万以上是属于豪宅，那除了双北市之外呢就是以4000万叫做豪宅县、哦、那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是达到了豪宅的等级啊，贷款成数呢就会降到三成啊，那对于这些购屋族啊或是换屋族啊财务规划上面影响非常的大齁、哦、我记得之前在我们节目中也跟各位分享过齁、哦、有一个我们的这个脸书的网友啊齁、哦、在我的这个脸书上面就留言说，诶他们在这个北投士林科技园区买了一个预售屋齁、哦、那之前买的啦齁、哦、那这个可是呢那时候买的时候呢还不到7000万，可是呢随着这两年来房价的持续上涨呢，今年就即将交屋了，可是这时候的一个市价已经超过台北市豪宅的这个警戒线，超过7000万了所以呢他本来准备的这个自备款只有两成齁、哦、那现在呢一下子呢被降到只有三成的这样的一个贷款成数，他真的也是不晓得该怎么样去筹措另外这些不足的这些差额齁、哦、所以呢是非常非常的担心。那这个部分事实上他们也不是所谓的炒房族，他们是纯粹是自住的，可是呢因为政策上面有这个所谓的豪宅一线，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标准，他们也莫可奈何、哦、就只能看看在这段期间呢看不会有一些政策的变动。所以我那时候就也在脸书上面回他，是说哎，那你要祈祷、哦、就是在这你交屋之前呢央行会不会对豪宅这个定义呢有所变动。所以呢这个工商时报这一则这个讯息上面这一则新闻呢就是提到哎，这个
9月17号礼拜四央行的这个第三度的理监事会议上面，他们认为

说，哎，这个豪宅线的标准哦，可能会有所放宽啊。那这样的话，对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换屋族、购屋族，可能就会相对可以松了一口气啦哈。那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两年来房市的一个交易明确回归到自住的需求哈，根本投资客已经少之又少了哈，大部分都已经细也细得。退出市场了，所以呢，各界就会呼吁哈，就是说央行啊，应该把这样的一个第二屋哈，或是说豪宅的这个标准啊，来松绑哈。那这个央行在三月份全国自然人第二屋的这个部分的贷款成数由50%调高到60%，算是微微的解开了一些第二屋的这个紧箍咒。哦，那这个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呢，就是说这个豪宅这一个部分呢，那根据不愿意具名的银行主管分析，央行是否调整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不仅呢将视为这个措施执行的成效啊，不仅要看这个执行的成效啊，这个成效事实上已经明显感受到，就是量缩啊。那房市的变化跟整体不动产授信的情形来做评估啦，也不排除呢选举前的一个政治层面考量，是否放宽呢，也还有待观察。豪宅住宅的这个定门槛呢，是否停？这个调整呢，也要考虑各地房价水准跟市场交易的情形，并非一般民众所得收入可负担的。央行决策主要是维持金融的稳定跟抑制这个投机炒作，因此放宽高价住宅，就是豪宅的信用管制，仍然来值得后续的一个观察，这个是银行界的一个观点。另外呢，国营行库的主管也分析，不排除呢会央行会采取局部调整的措施。那短期内呢，前面松绑的可能性还是不高的而且呢，央行的管制措施逐步让这个房市才有这个降温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呢，房价并没有明显的这个修正哦。那这个央行会不会在第三季的理监事会议上面做出一些调整呢？现在大家也都是严阵以待哦。那对于业者来讲的话，刚才提到的业者真的是蛮高度期待的，特别是对第二屋啦哦。第二屋虽然说已经调升到60%，可是他业者蛮期待可以来回升到70%的这样的一个贷款成数哦。那不管是这个第二屋的贷款成数，或是说豪宅线这个部分的一个调整，对整体房市的影响相对比较小，相对比较小，所以呢，这个业者才会高度的期待，希望呢，央行在这个第三季的理监事会议当中会做出一些调整哦。那当然，这里面等于还有含着非常强的，刚才提到的政治的层面，因为第三季这时候9月17号离这个11月28号的9合1选举已经非常非常的近了哦。那如果说要做出一些政策上面的松绑，希望说能够呢为执政党这个吸纳一些选票，应该是在第三季做比较有这个效果。如果到第四季12月份再做，那已经是这个叫做过时卖日历了贵席为哪里的就来不及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看我们今年的税收到底如何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明张老师。好，我们这一段来关注一下我们国家的税收到底是如何呢？因为这个总统已经宣布了要普发1万块，每个人普发

一万块，那表示说，哎，政府在税收上面应该有不错的一个表现。财政部呢，日前已经公布了八月份全国税负的收入啊、哦，达到了1982亿元，创了历年同月的一个新高。哇，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成绩单哦。年增率呢达到了 28.9%， 其中呢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券交易税啊，这实增有达到580亿元，较去年同月呢大幅成长了 94.5%、哦、哇，真的是快要翻倍的一个成长，显示呢这个税收、哦、这个股市的这样的一个活络啊，让政府在相关的税收上面也是这个拉出长虹哦。那这样的一个证券交易税呢已经连续13个月正成长。不过呢台股近期交易量能逐步的降温哦。证交税也较7月减少了 17.1%， 是连续两个月下降了。那统计八月单月这一个部分来看的话，证交税、期交税及总税收均创历年同期的新高，累计前八个月份呢，有关的相有关的这个税收呢包括关税、重所税遗产税、证交税、期交税、营业税、房屋税、印花税及总税收等九项呢都创历年同期新高。那其中呢关于房地产相关的三项税收呢也是同步走扬的。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财政部的统计资料，八月份的契税、土地增值税跟个人房地合一税呢均较去年同期成长哦，而且呢年增幅度呢都超过15%、这个表现比大家预期的还要来得好。其中呢个人房地合一税年增 33.2% 是最高的，其次呢是土地增值税年增也有达到 22.7%， 契税年增率最少可是也有 15.3%， 所以呢这个如果说以八月份单月份来看的话，这个房地产相关的三项税收、哦、都表现非常的亮眼哦。不过呢如果把时间拉长、哦、从一到八月份来观察，除了契税维持这个正常成长之外，其他的这个土地增值税啊这个房地合一税啊仍然比去年同期是减少的，只是呢减幅已明显的出现了一些收敛哦。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财政部统计处的副处长刘训龙他怎么说。八月份的土增税实增呢是56亿，较去年同期增加10亿元哦，这个增加的蛮多的，年增率呢达到 22.7%， 也比七月，但是呢比七月份减少了 5% 哦。各县市的表现呢互有增减，其中新北市跟高雄市这两个直辖市呢年增率是比较高的。那累计前八个月份呢土地增值税实增448亿，较去年同期减少了26亿元哦，年减 5.5%。 那以台中市、桃园市减少的比较多哦，那台北市跟新北市呢则还是增加的。那契税方面呢八月份实增13亿，较去年同期增加2亿元，年增 15.3%， 那跟七月份比较起来也是大幅减少 26.2%。 观察六都呢只有高雄市微幅减少，其余的五都呢都是正成长，双北增加的幅度也是比较多的。那累计前八个月份契税实增111亿元，较去年同期还是增加了有9亿元之多，年增 8.6%， 是房

氏三个种税收当中呢，唯一啊，这个维持累计正成长的这个税目，其中呢，台北市、台南市增加的比较多，六都当中只有桃园市较去年是呈现负成长。那个人房地合一税的表现呢，则最为突出哦，八月份实增有6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7亿元，不仅呢年增有33%哦，较七月份哦，上一个月份也增加了32.3%，呈现呢年月双增，哇，这个真的是蛮亮眼的。其中台中市、台北市增幅最多，六都当中只有桃园市哦，这个房地合一税是减少的负成长。不过呢，累计前八个月份的个人房地合一税实增呢是341亿元，仍然呢比去年同期呢减少了有4亿元之多齁，年减 1.1%， 但减幅呢已经明显收敛了齁。所以呢，如果从税收来看的话，哎，这个今年一到八月份呢，这个房地合一税这一部分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样的一个差齁，虽然是还是小幅度的负增长，可是呢感觉上有这个踩住刹车齁，明显的房地合一税这种交易税呢这个部分呢受到景气的影响，好像慢慢在减缓，也就是说啦齁，这个房市不景气齁，交易量持续萎缩的这种态势虽然还是持续存在，可是呢慢慢市场呢会慢慢的一个适应然后也有一些刚性的需求呢也会逐步的在释出齁，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这个相关的税收啊也都是会有正面的一个帮助的齁所以呢我们在观察房市的景气的时候这个指标非常的多，统计数据非常的多齁，所以有时候呢必须要是综合来看，如果说只看单一的指标，看单一的统计的话，有时候往往会以偏概全哈，会失之以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哈。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了解跟这样的一个解读啦。好，那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已经不晓得几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有提到这个老宅延寿的话题哦。那我们最近也看到又有蛮多媒体也都有在报道台北市这一部分的老宅延寿呢第二波的申请也已经登场咯。那最主要就是为了协助呢老旧的建筑啊改善本身的居住环境跟建筑安全，台北市都市更新处配合内政部老宅延寿的这个补助计划，第一波的这个额度呢已经用完了公寓补助呢这部分还有一些余额那台北市政府宣布从9月10号就是这个月9月10号到这个11月30号截止开放第二波来申请所以呢我们有蛮多听众朋友都是台北市的市民所以呢如果你本身符合资格可以在这个期间9月10号到11月30号尽早提出申请，就可能就不能够掌握到这个额度来提早申请那都更处也呼吁符合资格的老旧公寓住户呢把握时效及早来这个申请并准备相关的文件来做一个这个合可的这样的一个申请。都更处台北市都更处委说了老宅延寿计划主要呢是针对老旧的建筑物进行居住环境跟安全机能的改善。修缮补助的项目呢包括有外墙的整修、
屋顶防水隔热、哦、这个是老房子常常会有的问题，楼梯间的修缮跟公共管线的更新，还有外挂式空调、管线的整理，老旧招牌，还有违规物

哦、违建拆除、哦、增设电梯、无障碍设施等等的这些公共安全项目都可以来申请、哦、那最高补助可以到达960万元。除了上述的这些单一的项目之外，还可以申请扶手、哦、就是说有些老人家、哦、走楼梯的话要有一些扶手的这个设置、哦、还有防滑的改善啊、等室内居家安全的优化项目。那各项修缮补助额度呢，原则上面呢是以修缮费用 65% 为上限，那总补助的金额最高可以到达960万元 哦, 哦，所以呢、就是说你如果、这个申请的总要修缮的费用也许是1000万，可是如果它的上限是 65%, 就也就是650万、哦、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就近跟都更处来做一个了解。最后呢，都更处也在提醒大家、哦、公寓申请呢需依规定选择符合的项目、哦并减负相关的文件，经审查合格之后来核定。这个计划呢，并非采先申请先补助，或是随并非采虽先申请虽补助哈，或是随到审的随审的方式。民众呢也不用抢在第一时间提出来，若是符合这个的这些条案件呢总经费预算的上限经中央优先原则跟建物完成的时间来办理、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老宅延寿这样的一个补助、哦、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讲过很多次。那事实上如果说以问张老师，张老师对于这个老宅延寿是有条件的一个接受啦、哦、因为它某种程度是一种所谓的讲的比较直接，是一种粉饰太平的做法齁、哦、我是比较强调，比较会建议政府应该把这个心力上面心力呢放在这个所谓的都更跟围绕的加速上面齁、哦、而不是在做这种粉饰太平的动作。因为这种老房子齁、哦、经过了这个所谓的围绕这个所谓的老宅延寿之后呢，住户呢某种的心态上面会觉得说啊，我这个房子已经可以住得比较舒服的，或是甚至呢也会错觉上面觉得说啊，我这个老房子老归老齁、哦、可是呢安全上面应该已经获得了这个老宅延寿的这个加持啊，所以呢可能就会反而呢延迟或是阻碍了他去做都市更新或是围绕重建这样的一个必要动作、哦、所以这个部分张老师在之前呢消基会的这个消费者报道上面也写了一篇专栏、哦、之前我记得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有分享过、哦、大家可以去消基会的官方网站上面去搜寻一下，也许还可以看得到、哦、好，我们在这边要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这个聊聊房市相关的最新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这过去的这两天的周休假日，很多人如果是在滑手机的话，大概都会跳出来一则这个房屋交易的一个

纠纷哈、哦，那因为随着整个房市交易哈、哦，这个慢慢这个比较低迷啊，哦，那有加上呢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很多民众即使说买了预售屋，面临到像刚才提到了要交屋的时候呢，贷款成数不足啊，那有时候是政策性的因素，有时候可能是因为银行啊、哦、这个所谓的银根紧缩的因素呢，所以呢造成个人在贷款上面就没办法、哦、这个顺利的贷到足够的这样的一个贷款，所以最后呢、啊、这样类似的交易纠纷、啊、大概都只能走上这个法院一途 啊希望说法官呢能够、啊、做出一些比较公正客观的一个判断。那这一则新闻信息是提到了，就是说有一个民众啊这个他买了一个预售屋啊，那就按照这个建设公司每一期的工程期款啊，他都乖乖的缴了齁啊，总共缴了有988万的工程款，可是呢等到要交屋的时候呢，要过户的时候呢，他的这个银行贷款啊竟然贷不到哦，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希望说跟建商来解约，可是建商呢认为他是找借口齁、哦、那啊就要没收他的这个违约金啊哦，那这个照啊这个合约上面的规定呢，违约金呢是 15% 啊、哦、那这个买家觉得说诶、欸、是歹林啊真的是冤枉齁、哦、我不是不要交屋，是真的银行这一部分的话没办法给他足够的一个贷款，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只好选择啊，来做一个终止合约。那这个法院在啊，这个多方审酌之后呢，认为呢，买方啊，应该是消费者哈、哦，要给他多一些些保障，所以呢，就酌减啊，这个所谓的违约金，从原来的 15% 呢减到 10%， 所以呢这个对买方来讲的话当然呢相对是比较公平的啊这样的一个判决。可是呢有些人也会站在所谓的卖方，就是建设公司的角度，认为说哎，合约上面本来就是写 15%， 怎么可以因为啊，这个偏向于这个消费者呢，就给他酌减到 10%。 这个部分呢我也看到啊，网络上面有些人是帮建设公司啊来做这个比较抱不平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了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2025年啊，就是说这一个在新竹的一个林姓的女买家齁、哦、2023年她买了一个预售屋齁、哦、那这个总价不便宜哦，这个一户要达到3665万的这个预售屋，对她来讲呢是买这样的总价的预售屋是有一点点吃力的齁、哦、啊，那可是呢过去两年当中啊，她就是尽量的省吃俭用哦、按照建商开出来的这个工程进度、哦、也就是工程款呢，每一期呢都按时的来缴款、哦、那前前后后总共呢加进去了988万的这个工程期款，将近1000万哦，那本来想说啊，这个工程期款都已经撑过了齁、哦、这个最最最困难的这个黑暗期啊，所以呢就本来要等这个房子来交屋了，可是呢哎，这个人算不如天算齁、哦、到去年2025年9月份的时候，建商取得了使用执照，通知大家准备分户贷款，也就是啊，这个林小姐也必须来准备这个银行的贷款哦。可是就在这个准备交屋的这个节骨眼啊，大魔王出现了哦啊，因为我们的央行寄出了严格的选择性信用管制，林女士呢，她原本一路配合的银行呢，突然双手一摊啊，银行认为说，哎，这个部分
他没办法给他这个圣。

下的这个额度哦，对于满心期待要交屋的这个林小姐来讲，简直是晴天霹雳哦，连应变的时间都没有啊，眼看呢近1000万的辛苦钱就卡在了这个半空中哦，因为没办法交屋，之前已经缴了988万，房子又过不了户哦啊，林女士呢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啊。四处去求救兵哈、哦，那最后呢，他找到了新竹的三信申办贷款哦，那这个部分呢，建商的态度呢，起了这个戏剧性的转捩点，卖方一开始看似通融啦、啊、口头上也说诶、那你就赶快去跟三信新竹三信来办理贷款，可是呢这个时间呢只有本来是说一个月，可是呢最后建商说哎，这个时间必须要缩短、哦、所以呢这个建商就端出了一份延后过户的切结书，要求这个林女士来签署，林女士呢看过内容后决定不签哦哦，那这个部分呢没签的代价是什么，就是建商呢认定他违约啊、不交屋、哦啊、所以呢本来是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期限呢被建商狠狠的缩短只剩下3天、哦、那在这样的一个各银行闹钱荒的这个节骨眼上面，这个新竹三信呢也不可能在3天之内就搞定2567万的房贷、哦、所以呢这个林女士呢就只能违约了、哦、所以呢这个建商在这时候呢就认为林女士呢是哎这个刻意的不交屋、哦、所以呢直接宣布解除3000多万的买卖契约、哦、那可是呢更狠的呢杀招在后面，就是建商搬出了这个违约条款，毫不客气的呢踩着最高上限，一口气呢就没收了这个林女士总价 15% 的违约金啊。那如果说以这个总价的这个 15% 违约金来算的话，等于是要给、这个违约金高达549万多元啊、哦、那因为贷款的卡关，半栋房子的钱瞬间的人间蒸发，林女士当然吞不下这口气呢，就告到法院去了哈，就直接请律师告上这个法院，请求呢这个建商必须要把这 15% 的违约金呢全数退款。那所以这个案子就这样子进入的新竹地方法院，法官呢仔细的检视合约跟林女士以建商的对话，从法律的层面上面呢，法官认定林女士确实没有在最后期限内搞定对保这个贷款的这些情势所以建商依约解约没有不当没有不当，所以这个部分这个法院认为说建商是站得住脚的。可是呢法官呢也不是冷冷冰冰的齁、哦、就是这时候好像也这个慈悲心大发齁、哦、认为说不应该收到 15% 的这样的一个违约金，最后呢这个把违约金呢降到了这个 10%，也就是366万5000元、哦、那这个判决出炉呢，建商等于是必须要把退剩下的这些钱呢退给这个林女士、哦、那这个案子呢到目前来看的话还是可以再上诉的，只是一审呢这个结束齁，还有在上诉的空间，那看起来呢建商可能还会再上诉。可是以我们这个站在消费者的保障的角度来讲的话，这里面有蛮大的一部分呢是这个
非可以归责于买方的这样的一个缘由，也就是什么叫做非可以归责于买方，就是因为贷款这个部分呢是这个

银行跟整个大环境啊，那这个大环境呢，就是我们讲的中央银行祭出了选择性信用管制，造成了很多银行呢啊，这个在贷款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资金啊。那这个部分可能是某种程度上面，他在法庭上面可能也是以这样的一个做诉求。可是就以这个建商这么多的买家来讲的话，建商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可能是因为你林女士个人的一个信用问题，或者的话，其他的买家都可以贷得到款啊，为什么你贷不到款呢？哎，这个自身真的是可能会沦落到一个所谓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一个状况。那因为这个案子还可以再上诉哦，所以到底最后的一个状况会是怎么样子这个就有待后续再观察哈。那这种所谓的因为整个大环境不景气，或是因为央行祭出选择性信用管制造成的这种所谓的交易纠纷，特别是在贷款这个部分的话，这个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拉长可能会越来越多，可能会越来越多那实际上除了这一个案例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案例呢，就是说，哎，这个建商这个也是一样类似的这种所谓的贷款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可是呢是这个给这个建商比较有利的这样的一个判决的齁。好，所以各个法院呢都是独立的这个判决啦齁。所以也有时候要把一个案例呢全部这个适用到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案例上面，也是有一些困难点的齁。好，那最后我们跟各位来分享一则我们的这个少子化的因素呢，实际上它也产生了一种所谓的家庭宅的这个所谓的家庭宅所谓的居住坪数的变小哈。那这个部分家庭的坪数变小，可是呢因为人口数也变少，所以个人的居住空间倒是变大了那这个部分是主计总处有一项最新的调查这个也是我们之前跟各位有分享过的，主计总处呢每年都会做这个家庭住宅状况的调查。那这个过去30年当中呢，台湾的每一户家庭的居住的这个坪数呢，是由小变大，又从大缩小那从同期间的每人居住的这个坪数呢，哎，这个反射出来个人的居住坪数是变大的我们来看看这个数据的变化。1995年当时每户居住的面积是 37.2， 那这个到2018年呢，这个调查显示是来到了每个家庭呢是 45.2 坪所以呢这个等于是在这个过去这段时间呢坪数是变大的，可是呢到2025年呢，就去年呢又变缩小到 40.2 坪短短的七年期间呢少了5坪，显示都会区寸土寸金，房价所得比呢屡创新高的这个现实啊。建商为了压低总价，迎合首购族或是小家庭，纷纷推出小宅，加上呢单身户跟订客族的增加，家庭所需的基本空间也跟着减少所以呢整个总体的家庭的居住空间是变小的，可是呢个人的空间是变更大了那因为我们每个家庭的这个居住的这个人数呢是越来越少，所以呢这个2025年呢每个人居住的家庭的坪数呢是从过去的 9.4 坪呢来到了 14.93 坪这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数字的变化好，这个部分呢
是主计总处做的一个最新的调查，媒体上面也引用了这些数字啊，那我们一并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解咯。好，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0: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9: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他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是日本很红的一个男子团体，叫做进击小子，他们演唱的经典的作品。那日文呢叫做在我背上的翅膀。好，然后呢后来呢这首歌曲就是拿来被台湾的女子组合 Sweetie 所翻唱，也是当年很红的一出剧叫做绿光森林的主题曲。好，那讲到 Sweetie 这个组合呢，就是两个女生的组合嘛。好，那一个呢就是刘品言，也就是演员。好，大家现在可能会在媒体上看到他的一些演出啦，哈，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曾之乔乔乔，好，那两位都是14岁就出道了，哈，2003年他们14岁出道，阿金嘛，哈，都结婚啦，好，也有小孩了，哈，也有小孩了，好啦，有点怀旧，哈，也有点怀念，好，那就是呢，其实。在上个礼拜哦，子琳就跟家人齁、哦、家族一起去日本旅游哦，那真的是上次旅游已经是好久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了齁、哦、因为我相信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可能就是中间历经了疫情齁、哦、然后动弹不得，你知道疫情就3年嘛齁、哦、啊，后来因为又忙啊，没有机会啊，没有时间啊，好啊，反正就是没有去啦，所以呢从疫情到现在，你知道那个很多东西都过期了，你知道吗？你知道3年疫情之后齁、哦、那个小朋友可能从幼儿园变国小生哦啊，国小生变的国中生，国中生变的高中生，高中生变的大学生，就是跳一个阶级哈、哦。然后呢，哎，如果以一些女生来讲，很多人都开玩笑讲说，哦，那疫情都戴着口罩哈、哦、啊，3年过去之后，很多化妆品都已经过期了哈、哦。然后呢，因为就是可能就居家上班呐、啊、哈、哦，或者是说反正都戴着口罩啊哈、哦，除了化妆品都过期，不需要买化妆品之外哈、哦，就是衣服也一样哈、哦，一切从简哈、哦，就是舒服习惯了哈、哦、啊，大家好像现在也比较不会那么 care 哈，好，那一样哈，去日本玩的话，这一次呢去日本跟家族自由行，哎，我觉得感觉也是差蛮多的哈。怎么说呢？我觉得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已经隔太久了，年龄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了哈。哦，我觉得那个心情是不太一样的。怎么说呢？我觉得哈，以前呐哈，高扎西尊哈，大家要出去的时候，尤其是自由行，你可能就会先做功课哈，你事先要做功课啊。当然也有网络，你会查资料啊，也有一些什么同好社团呐，哈，相关网站呐，哈，像。就是我们现在很常看到的一位曾经是医生齁、哦、后来是一个旅游日本的那个行家，叫做林世璧齁、哦、他就是在那个网站跟部落客写日本旅游齁、哦、串起来的一个网路网红啦齁、哦。好，那以前就是做功课，就从这边啊开始做功课啊齁、哦。然后等到日本当地的时候啊做什么事情齁、哦、你就是要验证一下齁、哦、就是你做的功课到底有没有准，可不可以照表操课齁、哦、啊，人有时候那个手上还拿着攻略，有没有？要么攻略就是一本书，要么攻略就是你做的功课之后的那个 A4 列印的纸嘛。哦，现在都不用做这样事情了哈，只要有一只手机就可以了哈，一只手机就可以了。啊，以前出去的时候，哎，还是要网络啊哈，啊，要网络有很多种方法。啊，要网络出去的时候，以前有些人就是会先跟业者租一台那种随身 WiFi 机，有没有？啊，那台机器出去之后分享啊，只要就是方圆百里之内，你的朋友啊，大概有几台可以一起连线啊。但是这些人就是不能各自散开啊。如果你要各自散开再集合的那种，可能大家各自就去弄一台 WiFi 机哈。啊，现在也不用那么麻烦。啊，现在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用哪个电信业者。你就从那个电信业者去开，好，开漫游，好，那开漫游之后啊，当然价钱比较贵一点点，好啊。如果说你要再省钱一点点的话，现在你可以事先好在网络上，好，也是买一个类似那种电信卡，好，然后到时候呢，这个电信卡再把它弄在你的手机设定。啊，你也不要想说啊，那买电信卡啊，我是要拿卡买卡，还是怎么拿到卡？不用，你就在网络上哈，哎，就是手机，哎，应该说手机上按一按，操作完之后，哦，你就会得到一个认证讯号，哦，然后不管你今天是用你原本的电信商，或者是买这种就是信号卡的，哈，当你就是按，好，费用都弄好了，好，然后那个就是那什么 QR code 密码之类都输入完了之后，诶，其实5到10分钟它就可以开通了，好啊，只是这个地方又有个小小的要注意的地方，好，就是你要知道齁，他跟你讲说，诶，我总共可以用几天，好，这所谓的几天，好，有的人他会觉得说啊，我从现在买，现在买下去之后的24小时叫做一天。不一定，好，有些那个卡呢，它是从晚上12点开始划分的，
好，所以千万不要说啊，白天。

听到的歌曲《勇敢的幸福》，这也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哦，这首歌曲真的很复古，也是很多人青春年少记忆的歌曲。你可能觉得说，哦，这首歌曲哦，那个旋律怎么这么的熟悉哦？因为其实这首歌是一个翻唱歌，哦，那当年呢是。

上班啊，哈，阿白天好忙啊，啊，然后呢，晚上回去的时候10点、11点在那边操作，啊，你们操作下去之后，你第一天一个小时就已经没了，就被扣掉了，哈，所以就是你要很清楚知道说它切换的时区跟时间点，啊，然后呢，诶，再来就是有网络之后，哈。我觉得现在就是没有所谓的攻略啊，没有所谓纸本，因为所有网络都可以操作嘛。那你要做自由行的时候，一开始事先规划的时候，我跟你讲，买是用 AI 来规划呢，好，就跟 AI 聊天，好，你要去哪里？有谁去？大人小孩年纪几岁？好，目标在哪里？啊，请你给我一个推荐，我要规划几天的行程。那于是他就会排一串的行程给你，好啊，这些行程呢，就是很像旅行社，有没有？以前出一本本子告诉你说第一天该去哪，第二天去哪里，好，他就帮你规划的好好的，好啊，你接下来可以继续跟他聊天，然后再调整，好，所以这个行程规划出来之后呢，你还可以跟他讲说啊，不可以，麻烦你可以告诉我哈，诶，车子要怎么搭，车子要怎么顺序啊，然后诶，就是那个乘车的费用预估是多少？好，然后时间大概是多少？好，有没有休假？好，这间店有没有开？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事情？哦 ，AI 全部都会告诉你。好啊，如果你到当地的话，当地的话，哈，诶，以前古时候啊，大家比较害怕是说你要去买那个车站车票，好啊，那时候就有个笑话，就说啊。哦售票机是不是？如果不知道怎么买，好啊，有个笑话就说没关系，好，在那边其实会讲中文的人很多，只要你站在那边发呆那个30秒，就会有一个会讲中文的人来救你，告诉你说哦，这应该怎么操作这样子。好，现在去也不用了，为什么？因为人家机器一开始第一个画面就会问你说你需要什么样的语言。好，你就按繁体中文，好啊，接下来操作大家都会操作了，对不对？好，好，那以前呢去日本，好，大家就会觉得说，哦，那个日本铁路很发达，好，然后呢就是一下又这个线，一下又那个线，好啊，大家都是不同公司的，好啊，没有互通，好，那就是所谓的没有互通，是说他的车票价钱没有互通啊，好，那现在呢？人家用 IC 卡，哈，一张卡反正一样扣钱，等到也要省，哈。所以呢，如果你不是很 care 说今天会花多少钱的话，哈，你不用去精算你的车票价格的话，你就一路刷刷刷刷刷，想坐哪个就坐哪个，哦，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好啊。不管是要买票、退票什么的，好，所有的操作上面都会有中文的选项可以让你选，好，所以。这就解决了很多语言不通的问题，好，所以搭车都一路非常顺畅。你要怎么转，要坐什么样的地铁、电铁，哪一家开的都没问题，好，随便转。然后呢，诶，可能我们也是捷运很发达了，好，所以那个到世界各国现在逻辑都是相同的，好，你就认颜色，好，现在你到底是要坐什么颜色的线，好，那接下来呢，你到底是从编号几站，你预定要到编号几站，所以只要记颜色跟号码，全部都可以通。所以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家族旅游当中里面有小朋友，齁，啊，小朋友因为他就出生在这个年代嘛，捷运他也很熟嘛，齁，所以呢，就是虽然语言不通，齁，文字不通，但是数字看得懂，颜色看得懂，齁，那高兴从哪一线坐到哪一线，齁，不管是坐电车，不管是坐 JR, 还是坐公车，一路都非常的熟门熟路，很厉害的哦。然后呢，接下来如果要买东西要点餐，哦 ，APP 很方便。好，哦，现在呢，只要 APP 拿起来往上一照，啊，哦，即时所有上面都是翻译。好，哦，就是你看不懂的东西，只要照起来，所有都全部都翻成中文。哦，啊，你要去买东西，背后的成分表按上去也是全部一下子全部都中文。好，哦，所以没有任何问题，感觉上就是只要你有手机，好，哦，有网络，身上有钱，一切都不需要害怕。然后另外呢，就是现在电子支付也非常的方便，好，哦，那像我们台湾这边有全支付，好，哦，那它跟日本有一个 PayPay 有合作，好，哦，所以呢，简单的讲就是。同样的全支付，好啊，你只要台湾有 K 全支付可以用，然后你就到日本，只要看到所有 PayPay 图案的，一律都可以用，一律都可以扫，然后马上就可以扣款，好，就是信用扣款，就马上就知道说即使现在是多少钱，好，所以就一路给它配过去，好，变成说其实你日币也不用换太多了，好，所以真的还蛮方便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其他的资讯哦。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告五人在2026年所发行的歌曲，叫做在这里等你。然后呢，讲到呢，就是上星期哦，就跟家人一起去日本旅游，那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出国了，然后就觉得现在出国真的有很多东西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实在是智慧型手机非常的发达，好，然后再加上一些 APP 的辅助，好，那真的出国有如神助啦，好，那只要有手机、有网络、有钱，好，一切都不怕，然后再加上电子支付，好，也非常的方便，好，所以也不用换这么多的日币，好，反正就是全支付，好，然后结合日本的PayPay，几乎到处都有，都可以付钱，好，就给他一路给他配过去就好了，好。好，那另外呢，就是现在去齁，也这一次去也可以理解说啊，为什么这么多人去日本玩得非常的开心齁，因为现在日币几乎就是，如果你要用数学来乘的话，就是除以五啦。好，就是上面的标价除以五，好，然后呢，同行当中呢，也有一个神奇的计算方式，其实也没有神奇啊，数学原理是相同的啊。好，简单讲就是，你看到一百单的东西，好啊，你可以除以五，啊，不要讲一百单，一百单太便宜了，好，一千单哈，日币一千单，好，你就给它除以五，就是台币200块的意思，啊，如果你要更快的算法，好，你就是那个一千。给他去两去一位数，好，去一位数。

倍数乘以二，就是两种算法，好，就是你看到日币的价格，你要怎么样转换成台币？一种逻辑是给它除以五，另外一种逻辑是把它去最后尾一位数，好，那再乘以二，好，所以看你除五块还是乘二块啊，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好，但是诶，就会变成很多很多很多东西，你都会觉得跟以前比起来是便宜了许多，好，那比如说日本。我是没有去买名牌啦，但是从以前就知道说齁，那各大名牌在日本齁比起台湾都是会比较便宜的。那如果它原本就比较便宜，那再加上汇率又比较便宜，那买起来就会非常的开心齁，就会有价差啊。然后再来呢，就是这次体验了一个跟以前没有的体验。好，就是说我以前去日本玩的话，可能就是跟团啊，好，住饭店啊，好，然后如果是自由行的话，可能自己找一些就是以我们的经济能力来讲的话，好，以前住的就是一些连锁普通饭店啊，应该这么讲，好啊，但是连锁普通饭店也很不错，因为它就是在一些很经典的旅游区域都会有点，好，然后有附早餐，好，那交通都很便利，好，这是通常是每一个饭店它需要具备的条件，好，所以还蛮好的，只是说可能房间就会小小的，好，然后就是房间而已，然后大家如果是去什么东京啊大阪啊，我这一次是去大阪，好，就是那个房间通常就是床小小的，好，啊，行李箱打开之后也不太有打开的空间，必须要收起来，好，大概是这样的状态，好，但是这一次因为是跟家族旅游，有老有小，好，所以就体验了一种叫做就是 Airbnb， 然后租民宿，好，然后就直接在里面七天六夜，然后六天就全部都住在同一个地方，每天都在同一个地方，好，有点感觉上就是你在日本的家，好，每天就这样从这个地方出去，好，然后再回来这个地方，好，那这次也体验到这样的好处，好，就是说虽然他可能就是你知道这个就跟台湾的那个逻辑一样啊，好，做民宿啊或者是要租房子给别人原理是相同的，就是他的房子可能不会距离车站这么的近，好啊，走也是会走得到啦，然后呢可能房子也不见得很新啊，但是还有重新翻修整理过，所以你进去还是很新，好啊，但是好处在哪里，好处就像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我们租的那个 Airbnb 的民宿是整栋的三层楼，好，三层楼，然后三层楼呢就总共有五个房间，好，一楼有两个房间，一个大浴室里面带浴缸，然后一个小浴室是可以直接很常见的那种日本冲澡的浴室，好，然后一楼还有一个就是厕所，然后二楼的话呢就是厕所合适跟厨房，好，然后还有餐桌，好，然后三楼就两个房间，好啊，所有的房间都是双人床，好，所以可以双人床或者是四人床这样子，好，所以可以容纳蛮多人的。然后因为它有厨房，然后有冰箱，好啊，所以它厨房里面的配备也蛮齐全的啊，就是一些剪刀啊、水果刀啊，然后刮皮刀啊，好，然后菜刀啊，然后抽屉打开之后啊，管理式玻璃杯啊、马克杯啊，好，大盘子、小盘子、碗、筷子、汤匙、小汤匙、叉子，全部都有，好，那大概都是具备，因为它的房子就有这么多房间嘛，所以它那个餐具大概都是有十人份起跳这样子，好，然后有微波炉啊。然后餐柜，然后电子锅，好，电子锅，好，所以就变成说，我们这次去哈，第一次出国回家，每次晚上都自己煮，早餐也自己弄，啊，以前都没有，从来没有自己这样煮跟弄过，哈，都是买现成的，吃现成的，然后就是可能吃拉面啊，吃咖喱饭啊，哈，啊，吃一些什么外面的东西这样子，啊，这次没有，全部都自己煮，好，那后来就发现，自己煮齁，如果说人多自己煮其实还蛮开心的齁，为什么，因为就是这一次呢去的话附近有那种直接有两间超市齁，那他们超市还有分等级的齁，啊，我这次住的时候那有一间超市是属于那种比较属于业务用好，就是它那个东西都比较便宜，然后都比较量大的。好，那另外一间就是可能稍微比较像是我们一般超市精品超市的。好，然后所以呢每天
两间超市都去逛，好，就是当我们从别的地方玩回来之后啊，晚上要回去的时候啊，车站出来就会先到两间超市嘛，就两间超市先采买，然后再沿路提回去，好啊，就会买的东西，必买的东西就是他们的鲜奶，好啊，每天喝不同

来的，喝喝看哪一家比较好喝、哦、然后业务用的那一家、哦、果汁就很便宜、哦啊、茶也很便宜，这样一大罐换算成台币可能就是20块之类的、哦哦、然后另外很神奇的肉也很便宜、哦、就是你就会觉得说哇塞和牛耶、欸哦、猪肉耶、欸、然后为什么这么便宜、哦、你就会觉得它的和牛都猪肉都比台湾便宜很多，你就觉得不吃太对不起自己了。好，所以我其实之前曾经有看过网络上的朋友，就是他可能厨艺不是很好，然后他可能也是住那样的就是 Airbnb 的房子。好，那所以呢厨艺不好怎么办？没关系，好，就买一些半现成的食品，好，或者是泡面，好，然后呢再煎和牛来吃。好，所以呢就是买那个和牛嘛。好，然后另外呢就是在那个普通超市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熟食区啊，神奇的嘞！我们这次买的东西吃过的东西有包括鳗鱼、哦、你知道那个前一阵子、哦、有朋友请我们吃鳗鱼便当、哦、然后那个鳗鱼便当打开之后呢白饭、哦、然后大概是半片的鳗鱼，然后一点点的牛蒡丝、哦、然后给你一小碗的味噌汤，在台湾、哦、你知道这样一份便当是多少钱吗？狗吧，500台币、哦、啊！但是在那个超市的时候，他就有那种帮你切好的鳗鱼，也有卖整条的鳗鱼、哦、啊！那个换算下来，那个鳗鱼好像没有多少钱呢、欸，好像是两三百块吧。那因为我们一堆人一起吃，所以它就变成是一道菜嘛，就是回去打开之后，鳗鱼就是一道菜、哦，很便宜。然后另外呢，就买了生鱼片啊，那个花枝啊，好、哦，然后炸糖羊啊，好、哦，都是一些熟食的，马铃薯沙拉啊，好、哦，然后生鱼片也很便宜，鳗鱼很便宜。最神奇的是，我们还有买到一只，我不能说它是大闸蟹，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蟹，反正呢，大概有一个半拳头大小的身体，好，然后有那种八只脚啊，一个凹这样子哈，这样一只，然后也帮你煮熟了，你回去就是直接可以吃的那一种哈。哦，猜猜看，这样一只螃蟹多少钱？那一只螃蟹只要250块台币，所以我们就觉得哇，这到底是什么蟹啊？哈，好，然后呢，然后再去买他们日本米很好吃嘛，然后因为民宿里面有电子锅，所以就自己煮米来吃，然后再去买香松。啊，你知道在台北哈，就是那种香松有卖那种很像胡椒罐大小的哈，然后或是一包的啊，那个随便都是大概要一两百块吧，就是一袋或一瓶哈。啊，在那边有那种业务用大包的，很像在买散装的奶粉哦，就超多的，然后也有小包的那种，就是一包只要40块的啊，就是每一餐都撒香松，虽然菜很丰盛还是撒香松啊，小朋友都吃得很开心啊。水果的部分呢，水蜜桃好，两颗水蜜桃大颗的哦，好，包在一起大概是990单日币哈，或者是比较高级的1200单吧，所以就是换算成台币的话大概都是200多块，两颗很大颗。好，然后你就大概一颗的那个大小哈，你就把它切片，慢慢的切片就可以直接螺旋状的摆一盘，好，大家都吃得到。然后另外还有买麝香葡萄，好，大概也是一盒，好，那每颗葡萄都很大颗，都非常的甜，然后洗一洗，好，所以早餐呢，然后就是这些都是会出现的菜色，好，然后另外呢，它的面包也很便宜，半条吐司大概是半条吐司大概是20块台币，好，然后一盒奶油，但是那个奶油可能是植物性奶油吧，好，大概也是40块台币，所以你买那一盒奶油，你可以天天烤面包，烤到你要回国了，那个油都还没用完，我们还拿那个油来煮菜炒菜这样子，好，好，那所以呢，就是变成说，诶，这样自己煮的话，好，早上先煮一锅汤，那个汤可能就是里面有关东煮啊，好，大白菜啊，然后有点像火锅汤啦，齁，那早上就喝个热的嘛，然后水果就会有水蜜桃、麝香葡萄，然后肉的话可能就是和牛，齁，然后或者是煎肉这样子，齁，然后再一个青菜，然后另外他们也有卖生菜沙拉，齁，就是那种整盒的全部都切好的现成的，打开就可以吃，然后你再去买一个那种单包的酱料，好，然后就是淋上去之后，就是看你是要和风的、海萨的，或者是芝麻酱的，都可以，就直接一盒，就是有生菜沙拉，然后再买它的优格啊，好，然后有饭啊，好，所以餐。

0: 餐都吃得超丰盛啊，晚上就吃得更丰盛。然后另外呢，就是两家超市很好玩，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觉得哦，这大螃蟹好吃呢，好才250块，我们隔天要再去买。没有了，明天就买不到了啊！这个和牛很好吃的，今天这个和牛煎起来很棒，明天再吃，明天再去也没有了。好，因为它每天东西都不太一样，然后我们每天就是在那边寻宝，好，然后就是大家都吃很开心，隔天才有力气继续走哈。所以大家如果就是去日本玩的话哈，现在也可以体验这种购买的模式，自己回去煮煮看，好，然后吃一些，就变成说我们有吃到。当地很经典的水果，很便宜的水果，便宜的螃蟹，便宜的生鱼片，好吃的米，好，然后每天都吃得很开心。然后另外重点是因为价钱，好，就是你如果是去外面吃个拉面啊、咖喱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们这样自己煮的话，大概费用只要在外面吃的一半。但是你想想看，拉面一碗里面可能就只有三片肉，其他什么都没有。好，但是我们自己煮可是吃得非常的海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兴哲2026年所带来的歌曲叫做 All For You。 那这首歌曲呢也是蜘蛛人重生日的电影片尾曲。那相信有很多人呢在之前的大道城烟火秀当中哈，因为他找了蜘蛛人来做他那边的这个代表人物哈，好，所以呢简单讲就是也有听到这首歌啦，好，搭配的烟火播放也是非常的美丽。好，那这边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今天呢就是呢在空中跟大家分享我去日本玩的一些感想。好，那感想就是套用啦，好，因为大概就是讲说以前去日本旅游跟现在日本旅游，因为透过这个网络啊手机啊，好，那就是跟以前有些不一样，那还有些很方便的 APP， 好，所以就是以前大家觉得很困难的事情现在一点都不困难，然后就感觉上你可以好好的去享受到另外一个国家，就是很放松的到处走走的感觉，好，然后另外电子支付也非常方便，好，然后还有就是讲到说如果你可以住他们的那个民宿啊，有机会去超市，因为有厨房齁，可以煮一些当地齁的东西齁，除了费用省之外齁，每个东西都很好吃齁，牛奶很好喝。我一向觉得日本的乳制品的东西都很棒齁，就是举凡牛奶啊、优格啊、冰淇淋啊齁，都超好吃的齁齁。然后呢，我大概有一个习惯了，我每次去日本哦，我都会买他们有一个冰淇淋，好，他们那个冰淇淋其实台湾也有，好，它上面就会写一个大大的爽字，好，然后为什么要去日本买，好，因为其实台湾也有，但是很奇怪，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试试看齁。我第一次在日本吃到这个冰淇淋的时候齁，惊为天人。因为它香草口味就是我说的乳制品很好吃，所以一定是很香嘛齁。但是比较特别是它的口感齁。一般我们吃到冰淇淋可能就会分那种就是啊水水的啦齁，或者是比较浓郁绵密的齁，像那个我们很常吃的那个哈根德斯。哈根德斯当初进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它主打的一个冰淇淋特点就是说它里面的空气含量很低，好，就跟其他的冰淇淋比起来的话，它的空气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它吃起来是比较绵密的口感，好，有点像是说我们有些面包齁压下去空气量比较多啊，有些是压下去就是很结实齁，大概就是有点类似这样的差别。但是我刚才讲的说那个一个爽字的那个冰淇淋齁，它是除了奶香味很香之外齁，我觉得它的口感很有趣的齁，你可以去

体会一下哈，就是说它吃进去呢会有奶香，但是它不算是绵密的哈，它有一点清爽的感觉。但是重点，你仔细细细的去品尝的时候哈，它里面会有一点点，我称之为是那种冰晶微粒哈，就是你会觉得说，感觉上它好像是冰淇淋里面有混一些小串冰在里面，好，所以就会有些冰晶的口感，好，然后因为就是这样冰晶的口感，你就会觉得那个吃起来感觉不一样，然后另外也不会觉得这么腻，然后你就觉得很好吃，好，然后但是呢，虽然台湾也可以买到这样的冰淇淋，它那个冰晶口感就不见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好，这没有办法留住那个小小的冰晶，好，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试试看。好，那就是所以就是如果有民宿的话，就可以吃到这些好吃的东西，好吃的水果，好吃的农作物，好吃的菜，好吃的超市的特色，超市的熟食，超市的生鱼片这样子，好，可以去体验看看。好，那另外呢，还有一点齁，就是我觉得齁，现在手机有网络的时候很方便，那如果这个真的去日本的时候齁，也是要下载一些 APP 齁，像我就因为之前好像日本曾经发生的那个大自然的灾害嘛，所以之前有些相关的新闻就说，诶，你出国之前你可能要下载什么样的 APP 齁，那像我这次去的时候，我就下载一个是Safety Tips 齁，那这个 APP 呢就是日本官方做来给观光客用的齁，就是表示是通知你一些安全讯息的齁，所以等于是说你下载之后，它里面就会有些地震信息、气象情报、喷火警报、中暑信息、医疗机关信息、交通机关信息、避难信息，然后还有一些紧急联络方式信息，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国民安保信息之类的，还有灾害应变绘画齁，然后交通机关信息，就是你好像进去之后，你可以操作一下 APP， 里面可以一开始先去锁定说，诶，你这次准备要去观光，在观光哪里哪个地方，好，你大概锁定好像可以锁定五个吧，锁定五个之后，它就会告诉你说当地那天的天气如何，现在目前气温几度，好，然后会不会降雨，降雨几率有多少，好，这个对旅游是很有帮助的。那另外如果真的有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好，你就可以直接从里面紧急查询所有你需要的资讯。好，那另外重点就是你进去的时候一样，好，跟刚才我讲的是，就是现在所有的东西，好，包括你在去买票的时候，上面都可以先选语言，好，会有语言的选择，那上面就可以直接先选中文，所以界面是非常的简单，好，就可以得到你的讯息。那说真的，你知道我这次有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在坐电车的时候，然后大家就坐电车嘛，然后就是 要慢慢的晃啊晃啊晃到目的地，突然哦，突然整车的手机都响了起来。好，你如果现在这样整车的手机响起来，你会不会害怕？因为你会觉得就像有点像我们现在接到那种地震通知什么之类的，突然整车响起来，然后你马上就觉得现在是这样，现在是怎样发生什么事，然后还好我的手机拿起来，哦，我也有看到他们的通知，因为我做一些设定说我有接收到通知，然后就哦，原来是因为他们的政府在说，诶，哪个地方有发生土石流啦，就是有点类似我们这边有土石流崩塌的这个危险性，好，那请高龄者或附近的好先撤离，好，大概是类似这样的通知。好，所以就是突然整车响起来的时候，你要有资讯，我也要有资讯，有时候资讯就是差那一两秒就差很多，对不对？然后另外就是要有警觉性，马上看一下说整车的人大家有没有慌乱的反应，好，然后看他们每个人都是看完之后就淡淡的没什么，好，那心就会比较放心一点点，好，所以呢出国玩的时候有些 APP 好也是要准备好。那另外呢，出国前可能你也可以先去你的家庭医师那边好准备一些备药，好，因为如果有备药的话，你出国真的万一好，即使要用，比如说过敏啊，好啊，突然发烧啦，好，你才有些药可以用。那当然，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可能对有些人来讲，就是说啊，我早就知道了。好，如果你早就知道了，就当成是我随便在就是分享。好啊，如果你不知道，你觉得有些东西资讯是可以用的，下次出去玩的话可以留意的话，好，那你就欢迎使用，好，欢迎，就是体验一下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汪苏泷所演唱的《像晴天像雨天》。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汪苏泷所演唱的《像晴天像雨天》。好，那其实现在有很多东西都是自动化了哈，大家现在去吃饭哈，其实国内国外都一样了，很多就是坐下来就叫你 QR code 扫码点餐哈，所以你就会觉得说，那这样如果到国外没有网络的话，这样也没有办法点餐嘞哈。好，那如果又语言不通，这样点餐也很麻烦嘞。好，好，那再来呢，就是在机场的时候哈，可能就是快速通关啦、啊、哈，甚至行李检验啊，现在都有就是全自动化的感觉，好，然后除非说你有特别的问题才筛出来，是人工来筛选，好，那另外自己的行李呢也是要自动操作贴上行李条，好，然后就是让它去转运这样子，好，好，那但是呢建议大家啦，好，这个自己操作完之后，那个行李条贴在提手的地方贴上去之后，好，请拍个照片，好，以备不时之需。好，因为前一阵子呢曾经有发生过，就是有那种贩毒分子啊，好，他不知道怎么用，好，就是简单的讲就是弄了一个漏洞啊，好，就是因为他觉得说你的行李已经过关了嘛，好啊，那个就里面有人偷偷的用行李条把它拿下来，好，把它

啊，弄在他有毒品的行李条上面，好，那个行李箱，然后如果被抓到之后，诶，人家查当然就觉得上面名字是你啊，好，所以就有一些人齁差点这样齁牢狱之灾，甚至是被判死刑齁，所以就是诶，就是行李条弄好之后稍微拍个照片这样子齁。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那也有机会呢可以好好的出游，跟家人享受美好的时光，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30，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没找我？
1: 没有。
0: 要走吗？
1: 要啦。
0: 没找我？
1: 没啦。
0: 要走吗？
1: 要。
0: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走，和你孙套套。
2: 陪着大家乐翻天，玩大鹏湾，你准备好了没有呀？你知道吗？最近的大鹏湾哦，真的在夜晚呢，很美哦。而且最近还有一个全新的地标亮相，而且很多人已经在这里哦，尤其是摩拳擦上很多的网美，很多的这个摄影者哦，都一定会来到这边来拍一下，而且他会当作是第一站。为什么呢？因为呢，不同的角度拍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它还可以拍到水域，而且呢，从白天到夕阳到夜晚都不大一样呢，所以又多了一个超级醒目的打卡新地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标呢？当然就要来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也让我们的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喜爱的施宗宏副处长，我们的郑中基回来啦。哈喽，
3: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哎呀，这个大家现在还蛮锁定你啦，郑中基。不过大家看到你照片说你比较帅太多了，我说那必须的好不好，高度就差很多好吗？哎呀，不止这样呢，而且呢超级醒目。好，不只是我们的副处长醒目啊，包含了我们这一次要打卡的地标也很醒目。这是一个在哪里的地标？很多人都看到照片，然后大家都在那猜这到底是哪里，为什么感觉上好像去过又好像没有，已经有在相面回了啊、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3: 好，其实我们来到好朋友来到大鹏湾呢、一定要找很多拍照地的人，对不对？很多拍照才往往留念啊，然后吃吃玩玩喝喝啊，走走，这样才是有最有最好玩大鹏湾行程啊。所以那我们今年其实在这个大鹏湾的这个滨湾码头
2: 哦，
3: 做了一个做了一个结合我们啊七角头的一个色系元素做的一个这个字标的拍照的啊这个打卡点、
2: 是
3: 很有地方的特色哈、所以来到这边一定要来这边打个卡，上面就是我们的大鹏湾大鹏贝的这个字体的艺术装置，就在我们滨湾码头。来到我们这边好朋友一定会被这个蓝白两种颜色的一个啊映照，那个蓝天、白云这样一个艺术字体的所吸引到、所以来到这边你要先会走到这边来拍照。
2: 而且这个是一个英文字一行，对不对？颜色非常的醒目、大风贝。那么当然呢，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哎呀，这时候就要来赶快请教一下副座了。还有人说这个很特别，到底艺术这个字体艺术到底在哪里呀、很多人都在猜，东猜西猜，不用猜，让副座告诉你。
3: 是，其实我们是把一些地标的那个，因为人家想说来到滨湾码头总是要找个地方拍照，才代表说他来到的是滨湾码头。那哪个特色的点可以让他们拍照？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大鹏湾这三个字啊。
2: 对。
3: 所以那当然我们跟在地的我们的这个七角头的文化齁、我们这个王爷的文化，七角头文化的颜色，我们就挑两种色系，一个是蓝色跟白色。蓝白色是蓝天白云的一个感觉。那加上这个海湾的蓝，所以我们就这样全部把这个元素颜色跟字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打卡拍照一个点。很多现在很多大小朋友来到这边，看到很多小朋友都会跟这个字体啊，在字体旁边一起拍张合照，就是很好的一个回忆，很好的纪念。那其实我们大鹏湾其实很多的这个点都具有很多代表性的地方的特色元素，那也陆陆续续在完成啊。像我们其实滨湾码头本身也有本来字体，只是可能比较可能年代比较久远，我们现在加上新的之后又成为一个新的一个视觉的焦点。那你看我们晚上荧光岛，白天荧光岛也很漂亮啊，就青州湾那边会有一个码头，在青州湾的海滩的部分就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景艺术那其实都很吸引的我们的这个民众视觉那像我们大鹏游客中心其实我们外面大家很多应该也知道，停在我们大鹏游客停车场走出来呢，其实在路边就有很大的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一个地标可以来打卡。那更别

0: 说我们之前哦，台湾灯会，像我们的台湾灯会这个居委来部的主灯，还有我们的海之女神的这个副灯，其实现在在晚上会发光以外，在白天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亮点哦，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景的一个地景文化的一个艺术装置哈、哦。那还有我们海上教堂，就是我们地景建筑啊，也非常具有了海湾里面的一个特色。那其实陆陆续续呢，像我们彭湾大桥，这其实大家都很喜欢来这边打卡拍照。就后面其实跟各位偷偷预告一下，这个大概快到年底的时候，还会出现新的打卡跟这个打卡可以拍照的一个很好的地点。好，先在这边卖个关子，好，到时候亚游再来找我们聊。
1: 真的，所以呢，请大家哦，这个可以赶快把握一下那个时间。我们先把那个时间告诉你，请大家敬请期待。而且呢，拍完照，当然来到我们的滨湾码头，一定要好好的来感受一下我们的水上活动。尤其这个时候又不热，然后呢又有那种感觉上就是可以玩水又不会感冒的感觉哦，这其实是很重要的，而且还可以看风景，对不对？
0: 是啊，所以我们前阵子很多的地方都下起了这个大小的雨，然后哎下了很久，大家心情都闷闷的哈、哦。然后这几天已经出现了太阳了，
1: 真的，
0: 台湾也是，那加上这个海风又吹来哈、哦，微微凉意哈、哦。其实这个时间哦，又有太阳的温暖，然后又是很凉爽季节哈、哦，就欢迎大家起个来到塔彭湾来旅游。那来到我们滨湾码头呢，也要说的是我们周边很多的水域游戏活动哦。那你可以租个跟我们买这个游湖船哦，搭乘游湖船来这个环湾的一个水上活动哦，环湾的水上的一个解说导览哦，好好的一览我们大鹏湾的一个环湾的景致。那另外呢，你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帆船基地，有很多的水上游戏，像 SUP 啦、独木舟等等的一个划船的体验啦、啊。那你也可以租我们的这个西式的帆船，哇，这个
1: 很有味道，
0: 完全不一样哦、嗯，跟我们的游船的那个风格又迥异哈、哦，那个体验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可以试试看哈、哦，这也是很适合我们全家大小一个玩法。那当然再远一点哦，不要先不要讲远了，我们这边我拍个照，刚讲来，比方拍照、搭个船、玩个水上活动，其实也可以到。刚好旁边就有很好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卖店，这么丹迪这个滨湾码头游客中心里面的咖啡厅来坐一下
1: 哦，
0: 通过玻璃窗欣赏海景跟我们的滨湾码头的风景，真是非常的舒适，喝杯咖啡就很好的下午茶时间、哦、
1: 没错，而且你会黏住哦，屁股会像我一样黏住哦、你尤其在等待那个时间的时候啊，不知不觉的好像时间到了，然后你会觉得再等一下好了，再等一下哦，这个屁股很就会很自动的不想移动哦，那就真的就好像黏住的感觉。
0: 你如果玩过水上游玩，就最希望吹吹冷气啊，吼、
1: 哦，对、
0: 哦，喝杯咖啡啊，就好好的休息一下，打个盹。
1: 真的、啊，
0: 滨湾码头的这个我们的咖啡店就很适合你，刚好就在旁边哦，可以马上休息。那大人小孩都各自有各自好玩的地方啊，哈，大家各自所需啊，哈，所以是很好的一个体验。那再远一点，当然像我们的这个草果平台也有我们的水上游戏活动啊，我们还有钢铁人的这个活动体验也可以来报名参加哦，预约来报名哦、嗯。那另外还有我们这个环湾区很多其他的像自行车道啦，哦，我们的湿地的这个解说的这个文化，还有我们的环境教育的课程都可以来。哦，我们大小朋友都可以来好好的选来参加来体验，这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不同的体验的旅游方式哦。再远一点，我们可以到东港吃我们的这个东港的三宝哦。
1: 嗯，
0: 那我们东港大小三宝都可以体验，像我们说有鱿鱼子哦，有樱花虾，有黑尾鱼。那小三宝像我们的本汤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麻龟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那那黑啊双高润。
1: 嗯。
0: 大行拢，恁食咖以前，
1: 都
0: 大嘴，然后停不下来，知道吧？所以你看，大鹏湾跟东港这样串联起来，你又拍照的打卡点，又可以吃吃喝喝，然后又可以这个玩水上活动啊，又可以放空的地方，真的是慢慢旅游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1: 嗯，是吴先生说，他有一年到东港，然后是七月底，就是鬼门关的时候，有一些特色民俗活动。他说今年有吗？ 哦，这个
0: 是，其实我们这边很多庙宇文化、
1: 这个要问副座，对啊。

0: 啊，其实我们这个其实很多，其实台湾到处在我们这个七月份是很是经济，但是也很多的文化活动可以来
1: 体验，可以去、哦、可以去挖挖宝了。
0: 对、嗯，我们的各地庙宇都有很多的这不一样的一个这个祈福啦的相关的活动，啊、都可以来参加。王朝文化馆很多我们的地方的民俗特色的解说到了，也可以深入来了解。那其实到我们年底，很多像的王这个王船的市集哈、哦，也很多会来陆续在我们的十二月份左右也会来举办，所以很多的活动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大鹏湾的脸书，哦，来好好的了解所有相关的一个活动讯息。
1: 嗯，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如果说你要搭船游湖的话，哦，刘先生说，请问一下，您刚才讲那个游船跟游艇那个费用啊不一样，他说是有卖套票还是怎么样？
0: 哦，其实我们来现场，他直接就可以购票上船。如果只是一般的游湖，他有带解说哦，那其实我们有不同业者推出不同的产品，他有些有附有解说，有些附有餐点，所以可以来到现场来好好的选择。那其实大概都在200块到300块左右不等的价值，有些还有结合湿地的解说导览，所以都有不同的形式可以供大家来选购，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和我们脸书上来询问或者是来了解相关讯息。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麻烦哦，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哦。而且九月、十月来到大鹏湾哦，除了拍照，有一些新鲜的活动，你可以搭配哦。这些活动啊，赶快把它记下来，对不对？
0: 哦，是啊，我们现在刚好是秋天，秋高气爽的季节，来大鹏湾其实很重要，就是你可以骑脚踏车，袂讲伤热，阿妈袂讲伤冷哦。这时阵骑脚踏车是上好的时间啦，哈。所以，那我们这样九到十月就有我们的鹏湾骑行三加一系列活动哦，这包括我们的极南点啊，9月20号极南点哦，到我们的这个垦丁鹅銮鼻的一个骑乘。那另外呢，十月有我们的台湾 bike 的骑乘活动，包含了解说的生态领骑，还有我们的这个哦比较长线的，就是环品的骑行，大概65公里哦，很长哦。这是往我们的这个比较这个万峦的地方骑乘的一个条路线，非常的适合探索我们山路的一个特色一个路线哈、哦。所以这个很多自行车路线都欢迎大家可以来参加报名参加。那如果没有办法在我们活动日期来参加自行车骑乘活动，你可以随时来到我们大鹏湾的周边单车自行车道，全长才12公里。还可以骑到我们的这个东港吃，刚刚讲那些小吃啊，大小餐堡都可以来好好的品尝体验一下，所以是很好的自行车活动，在秋天哦，随时都可以来玩哦，这个是很好的，当然欢迎大家。那还有参加我们的这个多住一晚，还有我们屏东的这个
1: 好康、
0: 住宿的好康哦，可以还可以抽奖，抽汽车的好礼。时间也不多，赶快把握机会哦。
1: 嗯，真的，而且呢，我们紧接着哈、哦，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哦，就是9月20号的极南点哦，这个是三加一。那另外一个10月3号跟4号，我们上一次介绍就是 My One Bike 哦，这个是生、啊、对，那这个是亲子慢活、哦。10月25号呢，就比较属于挑战型的，还没报名的朋友哈、哦，那因为有一些已经报名了，然后呢，可能报不进去的哦，也可以再打电话询问一下，是不是有人这个刚好有事情哦，可以补位的部分。因为我们也帮忙大家讲一下，简单来讲呢，也让我们的副座帮忙大家大会诊一下，有哪一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然后以及呢，要参与的朋友哦，有哪一些讯息可以在那里挖宝呢？
0: 啊，其实，在秋天秋高气爽，来到大鹏湾哦，那是很好的一个旅游跟骑脚踏车的一个季节哦，所以鼓励大家哈，就是我们利用我们的九月、十月哈，就是我们参加我们的这个鹏湾骑行以外，那也可以随时可以来自主认证啊，去我们的环湾自行车道或我们自主认证的活动，那另外多住个一个晚上可以参加抽奖。那你像这么白天到晚上，在我们的很多打卡点，像云光岛啦，还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月漫步道走走，也是很好的夜间的活动。所以整天这样两天一夜有活动，在秋天然后大鹏湾是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的选择，欢迎大家多来体验参加哦。
1: 嗯，所以这个秋天呢，不只是来打卡哦，哈，是让大家呢可以留下最美的这个大鹏湾印象之外，也是真的呢可以来感受一下大鹏湾的魅力。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施宗宏副处长哦。

0: 让他呢带着大家感受一下秋天大鹏湾不一样的美跟不一样的魅力。我们又相约大鹏湾见哦，
1: 欢迎，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林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通通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2: 跟着悠悠游乐园跑跑照，有没有走吧？一起到我们的富贵角灯塔，吹吹海风，幸福北海岸等着大家哟！而且要带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幸福北海岸的魅力之外呢，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聊聊最近呢，北海岸有什么样的好玩、好康、好吃，以及还可以来做骑游，还可以来到我们的灯塔呢。所以呀，我们要来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动跟感受一下之外，也要来开放02372920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揪过来揪过来，因为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幸福北海岸之外呢，还要感受一下哦，即将在这个礼拜六登场的富贵奇迹。那当然，今天陪伴大家也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钟文君代理科长，我们的文君科长呢，今天呢要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很吸睛的这个活动即将登场了，你已经准备好跟我开旗了没有？还没有的朋友呢，赶快哦，听到了把时间记下来，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发。那也赶快来让文君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哎，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的跟大家在空中相会，一起聊聊美丽的北海岸。
2: 嗯，当然今天我们的文君科长要带着大家呢来一岛感受一下我们的富贵奇迹啊。哇，这个骑完以后呢，真的整个就大富大贵了，真的。而且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哦，而且这是一个属于自行车的活动哦，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3: 啊，是的，谢谢瑶瑶。我们北海岸呢是拥有非常丰富的一个自然景观跟文化的特色，那其中呢是位在台湾极北点的富贵角灯塔，是我们北海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地标哦。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特别用富贵奇迹作为活动的主题，

0: 就是想邀请大家骑着自行车从富贵角出发，用一种很不一样的一个时速来重新认识我们北海岸。那我们今年的活动的核心是健康、低碳跟慢旅，我们也希望透过自行车的慢旅，把北海岸沿线的自然景观、特色景点，还有我们在地的观光资源，统统串联起来。我们不希望大家只是为了骑车而骑车，而是希望大家可以放慢脚步，在沿途一面呢欣赏无敌的海景，感受舒服的海风，还可以走进我们地方社区，品尝最道地的小吃美食，享受一趟结合运动跟旅游的一个深度体验。那活动呢就在礼拜六，也就是9月12号，在新北市石门区富贵角风艺术园区盛大登场。
1: 嗯，真的，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这一次的一个时间哈，因为时间不等你的哦。而且呢我们这一次不是只有骑车而骑车，我们要让大家呢吹吹海风，吃吃美食，对吧？
0: 是的。
1: 嗯，而且呢在哪里集合哦，林先生在问，然后他说这个是自由报名吗？还是已经开始报名，还是已经截止了？
0: 哦，可以自由报名，现在其实就可以开始了。
1: 哇，他说在哪里，有没有网址这些？
0: 哦，有，是在我们的官网，您都可以去看得到，在我们的北海岸的一个官网啊，就是北关处的官网，还有一个是我们官方粉丝团，一个北关粉丝幸福北海岸，可以去查询得到哦。
1: 嗯，所以哦，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时间，而且我们这次很特别哦，哦，又健康，又可以吃美食，然后又可以瘦身，是现代人最需要的，而且重点来了，很疗愈，因为每个人体力不一样，我又不是专业车手，我是娃娃班的，好，所以呢，马咖，我们这一次的路线怎么选呢、啊？听说有帮我们做好规划，哎，那个先从最霸最霸的开始，我可能、哦、那个不要太难啦、啊，我们从最肉的最肉的最肉的，好像只要22公里吗？哦，这我可以接受哦。你忘记我骑脚踏车是在北海岸学的，对，
0: 没错，对，这个路线真的是很适合大家的，对。
1: 嗯哇，哎，胡先问说，那个可以用电动脚踏车吗？
0: 哦，可以的。其实呢，在我们北海岸的游客中心，我们会有一个隐藏版的一个好康哦。那如果说您可以在骑乘之前到我们北海岸多元路线指定的白沙湾游客中心，然后呢，您可以先去那个 Vera Dash APP 的一个报名画面，你只要出示这个画面，我们就可以拿到非常免费的多元自行车的路线集章，你可以做一个集章，然后呢，你可以去沿途收集一个专属的一个套色印章，是非常具有纪念价值的哦。
1: 哦，这个就特别了齁，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嗯、所以哦，这位先生不用担心齁，让大家骑得过瘾。好，就回到了我们那个肉脚的22路线、嗯、22路线很重要，
0: 我要知道，
1: 对，有可能是骑哪里啊，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的。
0: 哦，那22公里的路线呢是从富贵角风艺术园区出发，那你沿途呢可以串联到富贵角灯塔、白沙湾、林山鼻，还有最后就到了浅水湾的这样的一个景点。那这条路线非常的平缓，很适合一般的民众，还有全家大大小小这样的一个亲子同游。好，它也可以像悠游一样，摇一样呢，可以这样子轻松的踩踏去拍美照的这样的朋友、嗯、都很适合的。
1: 哎，真的，因为我们齁、哦、那个脚力不够齁、哦、我们就慢慢来就好齁，宅宅烟烟齁，慢慢来齁、
0: 哦、
1: 不用太快，不用太快齁、哦、那将来那如果说齁、哦、哎呦那个太肉了啦，没关系，我们也有一种齁、哦、让你齁、哦、可以消耗体力的，听说第二条是 73, 齁、哦哦、这个乘以2、哦、
0: 对对，这个呢真的是要给骑乘经验而想要自我挑战的车友。那它是一路串联石门洞、中角湾、金山野柳，然后折返回到浅水湾、林山底、白沙湾，最后再回到富贵角灯塔。那这沿途的景点非常的丰富哦，当然路线很有挑战性。对，
1: 哦，真的有点，嗯，对，这个可能要让大家自己先想好，想好。哎，那、等一下，周先生说，请问一下，他你刚刚那个挑战路线也是一样，不是比赛型的，对不对？
0: 啊、哦，当然不是，就是还是给你们哦，可以沿途，反正沿途呢，您就是还是可以欣赏哎美丽的一个风景。然后我们在指定的景点会有放置到几张打卡的活动，你骑的。

0: 在的，其实还可以顺道去金山老街去吃美食，去补充体力哟。
1: 嗯，真的哈，所以呢，请大家哈，这个把握一下时间呢、哦。而且呢，我们刚刚这个科长有讲，全台呀、啊，全台的自行车路线有这个集章护照啊，大家不用这个紧张，尤其是这个礼拜六开始哦，千万不要错过哦。吴先说只有这个礼拜六吗？还是从这个礼拜六开始？然后那个集章护照是去哪里拿？
0: 哦，当然有，我跟你讲，这是一个可以玩一整年的一个超棒活动哦。那我们交通部观光署是从今年的9月1号就开始，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它推出了多元自行车的一个路线集章护照活动。那我们非常的诚恳的邀请大家，可以大家用自行车去探索全台湾16条多元自行车的路线。那这条这个活动呢，是结合了数位科技跟实体的一个集章。那你骑自行车呢，好像在玩那个闯关游戏一样，你有一份多了一份的这样的一个收集的一个乐趣。那我们参加的活动哦，这个方式非常简单。您第一步呢，是在你手机下载 VeloDash 飞骑 APP， 你完成活动报名，然后你在开始骑乘的时候，就会开启你的 APP 记录你的骑乘轨迹。你只要完成指定的路线，你就可以在 APP 上解锁数位的印章。那活动期间会有不同阶段的一个抽奖活动，你只要完成指定的骑乘条件，你就有机会可以把这样精美的自行车直接带回家哦。
1: 哦，就这么简单。
0: 对，这么简单。
1: 哎，那不会难嘛，对不对？而且呢，哦，对，我觉得这样子，第一个可以让自己的体力不会消耗那么多。真的
0: 有分段，
1: 哎，对对对，而且听说这一次还有推那个北海岸多元路线，对吧？
0: 对，是的。那这个多元路线呢，其实我们有四条哦，就是北海岸多元路线有四条，就是金色水岸、双湾、湾塔还有万金这四条精华路线。那这样总长大概90.8公里，那你根据自己的体力跟时间，你可以去分段去骑乘它。
1: 嗯，所以哦，请大家这个可以特别注意一下哦，尤其是呢，这个靠自己的体力啊，跟时间，而且呢有隐藏版的哦，哈、哦，刚刚有讲到、
0: 啊、
1: 对不对？
0: 对对，也就是说这个隐藏版的好康哦，就是先到我们白沙湾游客中心，然后出示你的 VeloDash APP 的一个报名画面，你就可以免费去领取一本实体本，也就是多元自行车路线的一个集章护照。你可真的是去收集你专属的一个套色印章，你可以把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这样的实体可以让你去变成摸得到很有纪念价值的一个旅行收藏哦。
1: 嗯，所以哦，请大家可以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我们刚刚所说的部分，让大家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哦，怎么样来去玩这个游戏。而且呢，我们整个活动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因为呢我们在19、20号下一周的岛屿生活节也可以顺便预告一下，对不对？
0: 啊，对，这个哦，这个活动真的是很精彩。那今年的活动呢，叫做白潮之岛先锋潮，我们规划的一系列精彩的活动哦，包括有白潮之夜，你可以在这里享受夜晚的一个和平岛的独特魅力。那还有一个白潮野餐，就是你在草地上迎着海风看海，一边享受美食。那最后有一个叫做永续的市集，它是我推广那个绿色永续生活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有一个非常震撼的跨文化音乐展演，那现场不仅邀请了弗朗明哥的舞蹈，还有最近呢很受金马奖跟金曲奖肯定的片山良太，这要做一个跨国音乐交流的演出。那最终还有我们台湾在地的独立乐团哦，像梁和弦跟合伙人，这个都是非常精彩的一个现场 live show。
1: 嗯，大家听到了就感觉到说哇，有冲一波的感觉哦。而且呢，这个听说有好康哦，要卖个关子，如果你穿白
0: 对，
1: 听说这个穿白衣还有特色哦，这个是什么样的特色啊？
0: 就是您穿一身白色衣服来参加我们的野餐派对，然后您在场地上可以迎海风、逛市集，然后品尝特有的风土美食。也就是说，您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可以野餐。那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轻松好玩的市集、音乐、野餐、走读，还有永续的一个行动， 那我们大家用最

0: 生活化最舒服的方式来认识我们北海岸跟基隆特地的特独特的一个海洋文化。
1: 哇，听到了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重点哦，让大家呢可以来看到。你现在是去想想看，那当然呢，这时候也让我们的这个科长帮大家大会诊时间哦。什么样的好康去哪里查询很重要，要听好哦，还要把时间要再次的提醒记好哦。
0: 嗯，是的，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皇冠海岸哪里好吃好玩哦，好看的即时一个资讯，那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我们交通部观光署 Red Dash 专业台湾奇迹，还有北观的一个官网，或者是脸书去搜寻我们的官方粉丝专业北观粉丝团幸福北海岸查询哦。
1: 嗯，所以要请大家这个把握一下时间呢，让大家呢体验一下我们的幸福北海岸。也非常谢谢呢，这一次呢陪伴我们大家，我们的文君科长哦，让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的皇冠海岸旅游原来是这么的轻松哦，而且呢搜寻也这么的简单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钟文君科长，让科长呢来带着大家，我们来富贵奇迹一下吧，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富贵奇迹见哦。
0: 谢谢，谢谢大家。
1: 嗯，
0: 欢迎，
1: 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定时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猫管家我们一同结婚去。昨天呢，哇，应该是算哦，这个上个礼拜也讲到了，昨天有一场盛事哦，是快闪，哇，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很猛诶，还会拍照留言，真的赞，我们给你一个大赞。好，这个一场婚礼哦，可以看见整个这个原民的一个文化，跟可以来一趟不一样的一个旅行哦，把我们的祝福满满的送回去啊，给他们的对新人以及即将要结婚的新人，甚至呢，其实你给予的祝福也会回向到自己的身上。所以呢，这一场祝福南岛文化盛会呢，要带大家前进到屏东的三地门第19届的2026南岛族群婚礼，这一次叫晴天大武山营。琉璃珠啊，哇，这是我的最爱，真的，我每次穿回我的原名哦衣服的时候，阿美没有琉璃，但是呢我们都会有互通，所以我的装饰真的蛮多都是罗嘎哦，就卢凯啦哦，他们来支援，不管耳环啊、项链啊、配件啊，而且呢来到这边重要的就是今年有新人限定系列活动，好，到底有多特别？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我们赶快来让我们最帅的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悠悠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欸，哥哥，我们要谢谢大家、欸，你知道高雄的朋友还有台南朋友真的去现场，还帮我们，拍影片呢、欸。在留言板下来，
2: 是非常感谢大家。
1: 哎、欸，真的，真的，哎、欸，我不知道，我想说，只是讲讲快闪而已。
2: 对，
1: 哇，所以呢，我们真的，哎、欸，其实我们已经把它让大家变成是生活一种形态，而且今年呢，我们南岛族群婚礼哦，有一些特别点，一般的民众也可以参加嘛。大家一直在讲说，一般来讲哈，因为有时候有一些。这个形式嘛，有些还是有一些禁忌哦。那今年的部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讲一下？
2: 是，那我想这个婚礼哦，它是属于一个台湾贵族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婚礼。
1: 嗯，
2: 那以往就是我们在三个乡，在我们屏东县的屏北三个乡会轮流来举办哈、那像是三地门啊，还有马家啊，甚至雾台。好，那我们今年呢2026的一个南岛族群的婚礼的一个系列活动、哦、我们的主婚礼会在我们的三地门乡来举办，对，那会在我们的10月3号在我们屏东县三地门乡的中山公园来举办这场婚礼。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而且按照传统的礼俗这种礼仪啊，我们整个系列哦，真的是让大家哦可以感受到，我们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对不对？
2: 对，是的，没错的。那我想这个礼仪齁的在开放，我们原则上一次开放一般的民众来参加齁，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在上个礼拜已经截止了齁，那我们也有这次的报名其实是非常的踊跃，
1: 嗯，
2: 总共有20对的新人。
1: 但是我们用筛选的，对，我们要先跟大家讲，我们是用筛选的，对。
2: 用筛选，我们是因为太多人来报名了，那所以我们用抽签的方式齁、那也抽中了非常幸运的10对的新人来参加我们这次的一个婚礼的活动。好、哦，那其中还包含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啦，哦，那也有来自新北的啦，跟我们台湾北中南好、的新人都一起来参加。
1: 嗯，
2: 对。那我想这个是属于一个部落的一个祝福啦，哈、哦。
1: 嗯。
2: 那所以在参加这个我们婚礼的时候呢，啊，在我们的在大武山跟我们的部落族人的一个见证之下，哈、哦。然后我们到时候的整个婚礼会有悠扬的歌声哦来响起，那让新人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婚礼的一个感觉。好、哦，那这个是属于一个像南岛婚礼，比较贵族式的哦，可以让族人对新人来传递祝福。好、哦，那来见证这个在星空之下一个美丽的一个婚宴的一个序曲。
1: 嗯，真的，而且我们是用系列的哦，我们从9月10月就进入了佳境，然后一直到正式的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科长来告诉大家，尤其哦那个排队弯弯的哈、哦、那个排

0: 湾族啊，所以我们那个贵族的传统婚礼哦，跟卢凯是不大一样的哦，有一些看点哦，一定要真的值得大家来观礼，你就知道一场盛会，这是难得，很多外国的朋友，包含 CNN， 他们都会很想要来拍摄，因为这有一些东西哦，是传统留下来的，对不对？
1: 对，没错，我想这个是我们在整个屏北山路哈，那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味道哈。那其实这个在我们这边的特色就是包含有卢凯族跟排湾族嘛，刚刚提到的。好，那整个是以这次活动是卢凯族跟排湾族的一个传统婚礼，是当作是一个主轴。好，那结婚的新人哦，到时候他会来到现场哦，我们会从求婚啊，然后送彩新礼啊。拿竖起那个秋千来荡秋千，然后还有下聘，还有成婚，好、哦、等都会依照古礼的方式，好、哦、来呈现排湾族跟我们卢凯族一个特色的一个文化，好、哦、那也让我们参与活动的新人可以来深度体验我们原住民传统的一个婚礼，好、哦、那在整个部落的一个祈祷，还有一个族人的共同见证之下，好、哦、来遵循这个古礼来完成我们的终身大事。
0: 啊，大家听到了哦，那种感觉是不大一样。而且呢，我觉得、哦、琉璃珠的祝福哦，因为琉璃珠它有很多的不一样的传说故事，每一颗珠都代表的一个故事。那么今年呢，为什么用琉璃珠？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意象，我们也可以在节目里面特别教大家。
1: 那我想琉璃珠是我们整个台湾族跟卢凯族最珍贵的一个传统的服饰跟文化的一个资产了、啊、哈。那它其实象征着一个贵族的一个身份地位，哦，那家族历史还有我们神圣的一个族灵的一个祝福，好、哦，那像比较这个是从我们之前的电影《海角七号》哦就开始去针对我们的有各种的琉璃珠有就不同的意识嘛，那比如说是像太阳之珠就象征着永恒誓言，好、哦、一个不变的一个承诺，那还有高贵之珠，那有象征高贵。彩虹还有曙光，那是贵族婚礼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聘礼。然后还另外像是蒙眼之珠，也象征着祖灵的天佑，还有一个守护的一个力量。哦，那还有像是蝶泳之珠，那也象征着翠绿的丰收跟农作物的丰收。所以其实，在不同的琉璃珠，就是代表着不同的一个意涵。那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原住民跟我们屏北三地门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
0: 而且我们在9月26号哦，这一场呢也很有味道，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属于星空，跟星空有什么关系呀、啊？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1: 哦，是，那我想整个活动的部分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星空音乐会嘛，哈。那其实星空音乐会其实就是希望可以透过我们在透过音乐，然后在我们的三地门乡，到时候我们在晚上举办音乐的活动的时候，还可以一边来欣赏星空，哦，可以让游客来到这里的时候非常的悠闲，哦，那来体验一下原住民的部落的一个歌声，那也可以看我们天上的星星。那在我们三地门刚好是在我们海拔比较稍微比平地高一点的地方，那所以其实也是观星的一个非常的一个地点。好，那我想整个星空搭配音乐是成为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主轴。
0: 所以哦，感觉上就是完全不同哦。卢小姐说怎么参与，是要用报名的吗？然后现场有什么样的特色？
1: 哦，那卢小姐是要来参加婚礼的活动吗？
0: 她是说要星光的部分，然后她说、哦、如果说这个周边的话有搭配住的地方，有哪一些住的地方可以推荐吗？
1: 哦，我想如果是来参加星空音乐会的部分的话，哦，那这个是不用报名的。那时候呢，依照到我们的官网去看一下我们的活动时间，好、哦，在这个活动时间到达那个地点就可以进去了。好、哦，那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如果想要住宿的话，像我们的三地门乡、还有雾台乡、还有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的周边，其实都有非常多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民宿，好、哦，还有一些我们的合作店家。哦，我们这次活动南岛族群婚礼也有一些合作店家，像是不错的。好、哦，那这个部分呢，也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来看一下我们合作对象的一个名称。好、哦，到时候来安排我们两天一夜。好、哦，晚上就去听音乐，好、哦、看星空。那隔天呢，我们再去继续去探索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屏北三乡周边的一个区域。
0: 他说吃的部分有没有推荐？他说如果以这样子旅行的话，他说用开车去的话方便停车吗？然后像照你讲的话，那个有没有介绍可以吃的玩？

0: 玩的或体验的，他说想要走这样一系列。
1: 嗯，那我想三进门刚刚有提到的就是琉璃珠嘛，
0: 对，
1: 那如果你
0: 可以去手做啊，对不对？
1: 对，手做琉璃珠的一个 DIY， 那大概可以花个大概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哈、啊。像我们啊，三进门很有名的就是大韬五流艺术的一个空间啊，还有我们的蜻蜓雅族，好、啊，这些都是有在做我们的琉璃珠。那只要事先跟啊他们来做一个报名，到时候就会有老师来亲自带你们来做琉璃珠，然后来烧琉璃珠。好、啊，那我想三进门那个地方大概也是有非常多的，像是一个我们的烤鸡，好，那还有一些我们原住民特色的一个料理餐，那我想这个部分其实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0: 嗯，而且有三地门的这个关应该是说三地门这个周边啊，它有很丰富的那种所谓的美食。哦，而且呢，如果像你想要做这个手工艺的话，你都要先打电话先去预约，然后他也不会去规定你珠子，他会告诉你你现在想要什么，然后他就会他就会建议你说好，那你就选择这颗珠子，这颗珠子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好，然后
1: 对，
0: 然后呢，你就因为你自己做的，你一定会带嘛，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就是你的守护神。我觉得这很重要，好，这个让大家有一种意义，而且呢，像这一次的报名哦，已经没有名额了，先跟大家讲一下哈、哦，我们那个是用抽签的，很抱歉。
1: 你的话就没有名额，等明年了。
0: 方先生说，请问一下，你明年大概预计什么时候开放报名啊？
1: 那可能就是到时候可能要随时关注我们的网站，只要是一报名的时候呢，我们就马上会通知大家在官网上面公告。
0: 我们会在节目里面讲啦，好，我们不会让你这个措施。他说如果是当年已经在你报名之前就先结婚的也可以吗？
1: 哦，这个就可能没办法，只要是有先举办过婚礼啦。
0: 他说只有登记呢。他谢谢
1: 哦，有登记也是不行的。对，就是我们这个都是依照那个我们原住民传统的一个仪式，好、哦、来配合他们的仪式来做一个婚礼。
0: 对对对，就等于是说，如果你要你如果先登记就没办法，好、哦，基本上我们都会落在于年中后啦，好、哦，大概这个时间你就自己抓好比较重要。最后我们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啊、哦，我想这个婚礼是非常的特别的、哦、那真的是非常的期待哦，这个活动，那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哦来到我们茂林国家风景管理处来欣赏一下我们南岛族群婚礼来不一样的特色。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呢也是曾志伟科长，我们的志伟科长呢让大家一起来感受到我们这一次呢整个一个婚礼呢，也请九月开始暖身，十月是我们的新人之月，十月三号传统的婚礼，把这些日子记下来，相关的这个资讯呢在我们的放心游茂林以及我们的南岛族群婚礼的官网都有哦，我们就相约来到我们的现场见咯，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文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按4，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备关。法务部关心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0: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

0: 话，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父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让大家轻松一下，待会呢我们就要回到了呢第二小时上半段哦，我们要带大家回到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好的，待会呢台北分会呢，我们这一次要来跟大家一起好好的聊一聊，那么针对了呢什么叫做諮商辅导专案呢，在我们犯罪发生之后呢，其实我们常在讲到我们不是一个人哦，因为我们常常有一群伙伴哦，就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在我们各个地检署下呢都有一群这些伙伴，那么这些伙伴呢从创伤到重建，那么如何从犯保陪新生人走过这最难的一段呢，那当然这个事件发生不是人生的终点，我们常在讲到，那么心理师陪伴大家怎么去整理伤痛，怎么去让大家了解在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陪你处理的生活上、法律上、重建上，让我们的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属有一种叫做安心求助的出口。所以带回来的时候呢，由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洪允凡哦，我们允凡呢会跟大家一起好好的来聊一聊哦。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有讲到了就是在犯罪发生之后呢，我们如何来去做一个陪伴，以及这个心理师以及我们的这个伙伴们，包含心事人，他们怎么样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互助，当然呢怎么样给予他们一个安心的一个出口哦。所以这一集想要先跟所有正在经历伤痛的，不管你是被害人也好，家属也好，或心事人也好，你不需要一个人去撑过去，其实有很多事情哦，就是那个坎。那么当然犯罪事实已经发生，很多人第一时间

0: 想到的可能报警、就医、做笔录、打官司，但是呢，案件往往不会是在警察做完笔录之后、法院判决之后就结束，所以这个对一般的刑事案件是 OK， 但是对被害人、被害家属来讲，他是刚开始，是一个很漫长的。所以呢，我们当失去家人的悲痛跟身体受伤的受伤后的改变，我想，遇到的不管是恐惧睡不着，反复一直想起案件的画面，不知怎么去跟孩子、家人甚至自己说明，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呢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我们允凡呢来陪伴大家谈谈资深辅导的这个个案哦，也就是所谓的专案，那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我们赶快来让洪允凡专员呢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哎，瑶瑶好，大家好。
0: 是的，所以今天呢要特别邀请您呢来陪伴大家来聊聊这个资深辅导专案的部分，对不对？
1: 嗯，是，就是其实像瑶瑶刚刚讲的，我们的心理师除了在面对这些司法程序啊，或是医疗上的改变，可能也会心理上有一些冲击，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0: 嗯，
1: 所以才会说这个方案是希望能够陪伴心理师们在面对这些创伤啊、失落啊，或是这些生活变动的时候，能够有一个专业的心理师能够配合，让他有一个可以安心说话跟整理心情的地方，这样。
0: 嗯，真的，而且呢，我觉得团队很重要。好，然后呢，搭配的这个跟我们合作的心理师，不管是律师也好，心理师也好，就变成是一家人。你有没有发现？
1: 嗯，就是对啊，一整个团队一起处理这个案件。
0: 嗯，真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哦。其实民众最真实的疑问应该是说，今天的事情真的发生在自己家人身上的时候，他该做什么？因为说真的，第一个是空白，再来一个就是我们在心理师的部分，要怎么帮忙，以及家属又要怎么陪，甚至是怎么求助。尤其我常常在讲到，就是目击者他那个创伤又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允凡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1: 嗯。因为其实我们申请这个谘商辅导方案的目的也不是希望我们的家属或心理师一定要就立刻就可以忘记这个事件，
0: 嗯，
1: 或是要求自己就赶快变好，而是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有一个管道可以好好的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那因为每个人面对就是这种重大事件的反应都不太一样，他可能当下就会感到非常的悲伤啊，非常的愤怒，或者是已经就是影响到睡眠这样的状况。那又有人过了一段时间才会慢慢有感觉到影响，所以其实在这个区间内去整理好自己的，做好心理准备再来求助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自己在收到这样的求助之后，我们也会就是先了解他目前觉得自己受到影响的状况有哪些，然后才会协助媒合心理师这样。
0: 嗯，等于的我们是有一个 SOP 的流程，对不对？
1: 嗯，就是有点像是专员这边会先打电话跟我们的家属了解一下他们的状况，嗯，然后后面才会考量他的需求啊、地点以及心理师的专长，然后以及进行安排一个初步的谈话，让他们能够彼此了解之后才会进行后续的辅导。
0: 嗯，真的，允凡你自己担任我们这个工作已经多久了？
1: 嗯，目前两年多。
0: 感觉怎么样？跟以前也是以从事这方面为主吗？
1: 嗯，我大概就是开始接手这个方案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吧。
0: 嗯，跟你所想的一样吗？
1: 嗯，我觉得差异不大，但是也会发生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
0: 嗯，在心理上面你怎么去处理你自己？嗯，就是当碰到问题的时候，对呀。
1: 嗯，我觉得因为主动申请这个方案的人，大部分就是他心里有一个做好一个准备，他就是一个受伤想要获得一些帮助的人，所以能够在透过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告诉他们说其实可以

0: 愿意求助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需要很大的勇气了。然后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这个帮助，让他们透过我们这个管道，能够让他们有一个平台能够好好的抒发，也是很重要的。
1: 嗯，为什么今天会让允凡自己聊到哦？因为有很多民众会觉得说，我们不是当事人。好，然后陪伴者他可能处理的案件很多，那当然呢每个面对的案件，然后包含了怎么去处理哦，大家都会觉得说，诶，会不会都是一样的？其实为什么会请允凡来讲，就是告诉大家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碰到的案件以及呢他以前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一个经验，都是从零开始。那为什么新生人会需要諮商辅导这个服务呢？我们也来请教允凡告诉大家，因为常常在讲到不一定会随着案件它这样子慢慢消失，但是它的时间点也不会因为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0: 嗯，对，就是像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每个人展现出来的反应都不太一样，可能在前期大家是可能会感到非常的悲伤，甚至会有愤怒，甚至在那个状态下感觉到完全感觉不到任何的情绪，这都是正常的。然后这些情绪，但这些情绪没有消失，它可能会慢慢累积起来，在某一天突然又回来找你。那我们设立这个方案的目的也是就是希望在我们能够持续服务的期间内，他只要感觉到这个情绪是我自己需要整理，或是我自己觉得我没有办法一个人承受的时候，都有一个管道可以来就是
1: 疏通，
0: 对，寻求专业的协助这样。
1: 嗯，而且我们会不厌其烦的告诉大家，所以大家不用太过担心。但是怎么进行呢？可能我们要来请教夏雨帆了。
0: 嗯，如何进行呢？就是像刚刚有稍微提到，就是我们专员这边会先了解您的需求，还有目前觉得需要被整理的地方有哪些，以及我们在安排心理师上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那有就是确定了这些资讯之后，我们才会安排心理师与这个申请人正式的见面，进行初次的评估谈话。那后面就是心理师也会跟个案有一个更详细的了解之后，才会开案进行后续的辅导这样子。
1: 嗯，不会一开始就是直接进入了。哦，通常我们都会先了解这个案件的始末，应该这么说嘛，对不对？
0: 嗯，因为每一种案件可能他们会面临到的这些要重新改变生活的地方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也会就是希望能够做一些更细致的调整嘛。
1: 嗯，而心理师的介入同时呢，其实我们自己的同仁也会来去做旁边的协助跟辅助哦，因为才会让他们了解说安心了。我觉得安心很重要，对吧？
0: 嗯，是。
1: 嗯，那不止这样哦，就是说在提供一些这个所谓心理服务的时候，大家很重视就是意愿跟步调，有哪一些考量点哦，可能就是可以让我们一般民众或者是自己本身是这样的一个这个碰到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加害被害人或者是家属也好，他至少有心理准备嘛，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允凡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嗯，就是因为我们很注重每一个个案他自己的意愿跟步调，还有他自己的一些在自己的隐私上的保密，还有知情同意的部分。那我们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中，我们的心理师都有相对应的督导制度，可以让他在协助这些创伤啊、失落啊，甚至家庭议题的时候，也有一些专业的支持。那本身我们在系统资料的管理上也会比较谨慎，然后也会希望个案是在知道这些我们管理的方式的之后，才会能够就是比较能够安心啦。
1: 嗯，真的。不过说真的，通常我们都是从这个慢慢的从他可能是被害家属、被害人，然后呢，诶，一步一步走来，然后变成是我们的新生人哦。除了新生人之外，目睹的人也是可以获得心理支持吗？哈，他可能不是被害人，也不是被害人家属，可是他是目睹者哦。这点的话，我们自己协会也可以来帮忙协助吗？
0: 嗯， 协会有相对

0: 应的一个方案可以做使用。像因为这一类目睹重大犯罪案件的人，即使他没可能没有直接受到身体上的伤害，但他可能也会因为看到这些有含有暴力、死亡或者是重伤的情景，然后受到一些心理的冲击啦。有些人在事后可能会不断的就是回想到当下的画面啊，
1: 做噩梦啊等等，
0: 对，然后甚至一出门就会感觉到紧张或不安。那所以分会目前有针对符合条件的犯罪事件目睹之人，也有提供三次的辅导跟心理辅导的支持啦，这样。
1: 王先生想请教一下，如果说他自己本身是目睹者，然后这方面除了卫福部之外，他来这边申请是需要费用的吗？
0: 我们分会在所有提供的服务上都是免费的，所以是都不用费用的。只是因为我们依现行规定来说，可能
1: 案件对，应该是
0: 这个案件可能是要是被害死亡或者是重伤的案件，而且这个目睹者可能是需要有到警局去进行笔录程序的，所以我们也会希望他能够提供给我们相对应的警局通知书，就是做笔录的通知或者是手开证明。那如果刚好手边都没有，也可以就是告诉我们说您当初前往派出所的日期是什么，然后什么样的类型，我们会再帮忙做确认这样子。
1: 林先说，如果说他已经有经由卫福部，然后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辅导的话，现在听到的这个部分呢，他想要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他现在想要来申请的话，那有这个备案单也有这个法院单的话，他这边的话就有三次机会，不会去重叠，对不对？他现在写
0: 是不重叠的。
1: 那你就可以，你可以跟各分会哦。各分会哦，对吧？应该这么说吗？
0: 对。
1: 对，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哦。那当然呢，这个各分会的部分哦，这个就看你是在哪一区，你就跟各分会。那希望透过諮商辅导人，其实呢，可以让允房跟大家讲，我们带给他们有一些感受。跟支持是正面回馈的，有哪一些回馈的，我们倒是可以让允凡跟大家来说一下。
0: 是指就是接受完之后，
1: 对，
0: 我自己的经验上是有听到，其实个案在走完这一段就是跟心理师谈话的历程之后，有跟我们分享说，其实在前期的时候他真的是吃不好睡不好，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的状态。那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服务，然后透过能够跟老师好好的整理抒发自己的情绪，甚至有的时候跟老师一起讨论说要怎么去适应这个全新的生活，其实对他来说帮助很大。然后现在他也算是有找到一个可以继续生活下去的方式，所以他就是也对此对我们表达了很多
1: 感激了。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相对的，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是提供给大家。有些话呢，可能很难去跟家人朋友说，可是站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呢，是可以让他呢更继续的呢来去陪伴大家。透过我们的心理师，透过我们的这些专业的这边专人服务，其实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安心说话的空间让他们知道说，什么时候是需要帮忙什么时候呢？是在帮忙的同时还可以陪着大家走上这个资源。那当然如果说这个犯罪被害呢这个才刚发生对于这些被害家属可能他慌了不知道该做什么了。其实我们台北分会常常会有碰到类似的案件我们怎么去协助，还是说是不是一定要自己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允凡了。允凡。
0: 是。因为我们其实很重视就是新生人自己的意愿跟步调啦，所以其实如果是家人身边有观察到他可能现在的状态不是很好，然后我们当然难免的一定会担心说希望他能够赶快寻求一些管道资源然后赶快变好。但是 因为在这个

0: 辅导跟諮商这一块，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速度，那可能我们都会比较倾向希望那个当事人他能够准备好了再来向我们申请，所以原则上是我们会希望那个想要进行谈话的人再来申请是会比较好的。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哦，这一次的这个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一个时间。那如果符合这个条件的话，我们怎么样来去跟各分会洽询？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流程，也可以来让云凡告诉大家？
0: 嗯，是指一般的諮商，对，针对新人的諮商。
1: 如果碰到这样的事件刚发生哈、那当然我们自己各分会会介入。那如果说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了啊，那他需要协助哈、那应该要怎么样来去这个应该是说有没有什么样的可以来去协助他们，要怎么样的去，譬如说符合条件啦。好，然后要他怎么样来去把自己的事件来去陈述啦，是不是可以来教他们？
0: 嗯，如果像刚刚瑶瑶提到的条件的部分，它比较像是跟我们原本的服务对象来做绑定的，有点像是他是因为犯罪案件而死亡的个案的家属，或者是他本身是自己受到犯罪案件就是而有重伤害的被害人，或是被那重伤被害人的家属这样子。那如果在这个案件本身之后受到一些心理冲击，想要重新整理的话，就是都可以直接向他们原本有介入服务的分会来进行，就是申请这諮商辅导方案这样子。
1: 嗯，是。最后呢，我们也让允凡帮大家来做一个大会诊哦。那有哪一些呢是需要还要特别提醒他们的地方，以及呢还有可以协助他们的地方，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允凡？
0: 嗯，
1: 我觉得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譬如说啦，我们在饭堡我们有官方网站啦，我们其实饭堡我们有一个自助资源地图，好。大家可以来去运用我们的这个自助资源地图，对不对？
0: 对，就是其实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方案或是协助方式都可以透过协会的官网那边来做查询。那如果上面有看到服务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可以联络当地分会这样子。
1: 嗯，真的，所以哈，这个请大家可以好好的呢来运用一下。其实伤痛也许不会立刻消失，但是相信不会你一个人走啊。希望呢，我们每个人不要碰到。当碰到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有需要人家帮助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自己关起来，哈，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另外一个呢，当然就可以让大家知道，法律是会保护你的。饭堡会陪伴你的，心理师有他的专业，你不会是一个人的。所以今天也非常谢谢呢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呢洪允凡专业，我们的允凡呢陪伴大家介绍的这么的详细，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嗯，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回到了第二小时下半段咯。哇，来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哦，又有30秒。2026的山谷音乐节呢，在9月11号哦，上个礼拜我们就讲开跑了，赶快买哦，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因为这是限量预约的一个文化体验跟山谷限定套餐，它是做一整套的。那么今年11月呢，我们把周末留给山谷，这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那么主办之外呢，由儿路创作艺术工寮才去执行。那么因为这一次我们是以11月14到11月15是在秀林乡的同门部落，好，是在秀林乡哦，好，同门部落。那9月11号我们开卖的时候，大家已经开始在热抢哦，因为我们只开放5

场五场，然后五场呢是属于山谷的艺术工作坊，六场是嘎雅的一个生活体验，然后呢跟加上山谷的石巴拉西哦，那这个是三款哈、哦、限定的套餐，我们必须要用预约的方式才可以。好，所以呢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那另外一个就是还有我们还推出了一个早鸟共乘优惠。好，除了音乐艺术逛市集，大家还可以亲手哦自己去体验那个工艺，这是在同门部落。那么跟我们的族人，你还可以到我们的山林，到我们的部落坐下来吃吃看来自于同门部落他们的山谷，他们的原汁原味。好，他们主持这样的一个属于他们的山谷旅行。那么11月14号主要呢是 music 哦，就是音乐演出，还有地景艺术跟山谷艺术市集。那么现场呢这五场呢会有，譬如说我们有职人会教你怎么样来自己抛筷子啊，还有这个意义串珠啊，还有同门的迷你刀，好、哦，这我最有兴趣。它那个就是很像山竹刀，很小只，很可爱。好、哦，那另外就达鲁古呢，他们就是用传统的腌肉，你一定没有看过他们的腌肉，他们的腌肉法又跟我们这边的腌肉不大一样哈、哦。那么很多的部落长者、青年跟文化工作者，他就会带着大家，譬如说，他们会用一块木头，一颗。那个意义啊，那一条藤绳，好，然后再加上呢，同门的打刀文化很厉害，他就加上了泰鲁格族的传统饮食，达鲁古族哦，就泰鲁格他们的饮食方式。然后呢，每一个工作坊呢，他们有很他们自己的技艺，然后让大家呢，可以在音乐节里面不只是看，你可以透过自己的双手，然后很靠近那个。生活跟文化，然后第二天呢就可以去体验他们到你部落里面去。所以11月15号呢他主要就是带大家到山林里，然后去做什么嘎呀，好，然后包含了呢我们还会帮你做什么牛骨配饰，好，带大家来去做那个牛骨配饰，还有就是水路踏茶跟猎鹿营指引。好，我们这大家都知道他们很喜欢去打水猎猎鹿的一个指引，还有就是林淡桃树还有蓝晒跟头门他们青年那个走读很厉害，很会讲，然后把他们的整个的一个文化规范。那嘎雅呢，他们是本来就是达鲁古族他们的生活规范。好，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去走去看去走做，然后呢用这样的一个交流，我相信你可以感受到不一样同门的日常生活，还可以吃出他们的味道。好，然后你就是一个主角哦，这才是重点。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这一次的一个时间点。好，这个时间点没有把握，哇，又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先进希拉雅奇游去，好，一路吃鸡啊，完成呢这个认证，还有 iPad 可以抽，还有五鸡好康啊。所以呢我们呢在明天也会来让这个许处长来跟大家聊聊，好，让大家可以呢走一趟很有趣的这个先进希拉雅骑游。他不是单纯带你只有骑自行车哦，好，他要带大家穿梭是在我们的关田，关田呢就是我们的农村体验，好，那当然呢除了这以外还有水郡，还有这个田野跟生态跟山城，你可以沿着他们的菱角田，然后水质，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江南大郡，就可以呢一路吃好，然后一路玩好，一路拍美照，好，然后还可以抽 iPad， 然后还可以抽这个住宿券、安全帽、自行车的太阳眼镜、5G 抵用券，哇，太享受了。这样的玩法呢很简单，好，就是你选择两条路线，一个就是林坡关田线，那另外一条呢就是山海郡大郡之路，好，那你只要完成了，你就可以呢
这个骑乘拍照上。

0: 上船登陆，就把这些好礼好带回家。那目前我们公布的呢，在官网上面哈，是认证到11月15号，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不要说哦，下次再去啦，哈，下次来不及。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呢，我们是揪好朋友，揪另外一半，揪家人，然后呢，去体验那个关田乡间的小路，然后呢，体验关田的那种农村体验，还可以吃到关田在地美食，你看多享受，是不是啊？好的，大人们马上也来关心一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哦，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天哪，这个天气到底是如何啊？周末呢，要去日本的朋友要特别注意，杜鹃台风呢，最快是明天生成。那么，如果要去日本的朋友，就是要了解一下它的最新动态哦，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目前的关岛附近的热带，这个还在持续发展，所以明后两天有机会哦，这到底会不会台风生成，就要看它的路径的那个走的趋势啊，如果先朝西北方向移动的话，就会往琉球日本。那19、20号呢，相对天气就会有影响，所以计划如果要去日本就要小心。那么再次的提醒大家，那么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在台湾天气部分呢，天气都有一些变化，东北风呢会逐渐南下，所以呢午后到16号礼拜三呢，都是阴雨的天气，所以你有无敌小折伞要带，尤其是在桃园以北、宜兰，这个降雨几率都比较高。提醒大家，如果今天呢看到阳光，把握时间，下午哦，雨具就带着吧。我现在外面看到已经开始哦哦啊啦齁。所以呢发生的部分哦，尤其在明天呢，基隆北海岸、宜兰、大台北地区都有局部性的大雨发生，到18号的水汽才会比较少，中南部都是多云到晴啦，两岸晴哦。好，带回来的时候呢，就带大家回到了旅游推广组了。

0: 悠悠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要告诉大家台湾 PASS 的双省方案呢，九月开跑了。那么上个礼拜我就跟大家讲要买起来齁，你已经到底买了没啊？好，这个交通省一半，住宿在家嘛，不用开车还可以玩台北宜兰台中日月潭高雄阿里山三天两夜，你看看是不是很适合现在出游的好消息。好的，当然呢推出了这个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啊，这个平日的国旅优惠，大家期待就是希望台湾 PASS 可以更省更省。好，9月1号就已经开放了，开放了齁，没有听到的朋友，不知道的朋友，进进。

0: 信。好，我们要开放0237-292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知道怎么玩。我们今天也会推荐大家怎么玩。所以呢，陪伴大家也是观光署旅游推广组我们的谢长任科长，也是我们的帅帅回来喽。Hello。
1: Hello， 摇摇湾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的，更棒的就是呢，它是不是只是让大家齁知道怎么买而已，首先要让大家知道说这次的双省方案，对不对？
1: 是哦，那观光署呢，我们在9月1号推出了这个观光双轮驱动的平日国旅优惠，那其中一个大家很期待也很受大家欢迎的这个台湾 Pass 的一个双省方案哦。那什么是台湾 Pass 的双省方案呢？我想应该很多听众朋友知道，那可能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第一次听过这个哦。那其实我们这个双省方案呢，其实就是我们台湾 Pass 的这个台铁版，我们有两个优惠可以来提供给大家。那一个是呢，是原价2500块的五折哦，就是我们成人最低就是只要2250元哦。那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原价购买，我们送大家1500块的这个平日住宿的抵用券，等于是让大家可以现省1500元的住宿的费用。那依照大家自己的旅游的这个行程安排，看是要选择直接来省这个交通，还是说来省这个住宿费哦？是。那台湾 Pass 台铁版呢，其实大家可能有一些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0: 对。
1: 那我这边也大概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其实台湾 Pass 台铁版我们就是三个东西合在一起，一个是、
0: oh.
1: 台铁的三日周游券，
0: 嗯，
1: 哦，也就是三天你搭台铁的对号列车哦，或者是说区间车的这个部分哦，都是免费的，那也可以划这个座位这样子哦，这个是台湾 Pass 的这个台铁的三日周游券，那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嗯、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是台北、台中，还有高雄，还有桃园捷运的部分哦、嗯，我们有这个两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免费的这样子的一个搭乘，
0: 哦、
1: 那这个是捷运的部分。第三个部分呢，哦，就是景区接驳的部分哦、嗯，我们有这个台湾好行哦、或者是这个租车券哦、或者是说大家不方便开车的，我们有这个Uber 的这个300元的这个折扣券的部分哦，等于是有一个长途交通的这个台铁哦，都会交通的这个四大城市的捷运，还有我们走到景点里面去所需要的一些台湾好行啦哦等等租车等等的一些接驳的一个方式，等于是说大家用这个台湾 Pass 的这个台铁版哦，就可以来到我们全台湾很多很棒的一个景点来做游玩。
0: 嗯，是刘先生请教一下，您刚才讲到了有这个包含了 Uber， 他说可是 Uber 这个全台这么多，你怎么限定？
1: 啊 ，Uber 的话，它就是直接在我们那个 Uber 的那个 APP 里面可以去输入这个折扣码的这个部分。
0: 哦，我们它是用
1: 可以在
0: 用折扣码，
1: 对对对
0: 哦，
1: 对对对，折扣码的部分。
0: 他说任何一家吗？
1: Uber 就是任何一家，就是 Uber 的话，他会帮你叫车嘛，你用那个 Uber 的这个软体的这个部分。哦，就可以看他配对的车是什么。有现在有一些是计程车的部分嘛，也是可以在 Uber 上面可以来做，来做一个轿车的部分这样子。
0: 嗯，啊、哦，这解决你的一些小小问题哦。那当然呢，这个基本上他 Pass 哦，这个台铁版我们刚才有听到了科长这么说，那这么做这个三等于是三合一啊。那当然，我们今年还把那个推荐游程也告诉大家，对不对？
1: 是哦，那其实很多人觉得啊，突然三天这不太知道要怎么样用这个台湾 Pass 台铁版来玩哈、
0: 嗯
1: 哦。那其实也透过这个节目，今天有听到的就会有这个福气啦哦。就是说今天透过这个节目也跟大家来介绍说，哎，这个部分可以推荐大家怎么样来做一个安排哦。那像其实如果是送1500元住宿券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其实就非常推荐大家利用平日的时间来做一个游玩，这个是最划算的哦。那这个部分呢，比方说，哦，您这边想要去宜兰，好了，您可能我从中南部，我想要去宜兰，哦、嗯，我就可以到这个，第一天我可能可以坐台铁到台北，我把台北这边的一些景点，然后得逛起来。那第二天呢，我就可以搭火车，哦，一样搭火车，或者是我们的景点接驳里面有一个是宜兰的方 tour 的巴士，就可以前往这边宜兰这边来做一个游玩这样子。哦，那或者是呢，

0: 这个部分呢，用租车的这个部分哦，也是有这个跟我们跟租车公司有配合，有300块的这个抵用券的一个部分，也可以来去做租车。那这个部分就大家就不用开那么远的车了哈、哦。那比较远的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让台铁这边来做处理这样子。哦，那这三天的一个时间，我们就可以把宜兰台北这边来给它玩透透了哈、哦。那其实台铁版，我听到很多人其实他们会选择去东部哦。那其实东部的话因为比较远嘛齁、哦、那也没有高铁可以选择。那一般来说去东部最省时间的大概就是坐台铁。齁、哦、那基本上你如果是五折这样子的一个优惠的话，基本上台北台东一趟来回就已经回本了，就是非常划算哦。那像其实我们在到12月31号之前，其实在东部地区有非常多的一个活动。齁、哦、比方说这个月光海音乐会，我们9月28、29刚好是礼拜一礼拜二，是今年度的最后两场、嗯、哦，那这个时候就非常适合用我们的台湾 Pass 到台东走一趟哦，那也可以用我们这1500元的这个住宿券，很悠闲的可以在东海岸找一间不错的一个旅馆或者是民宿哦，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住宿啦齁、
1: 哦、嗯，
0: 那
1: 是
0: 除此之外呢，纵谷处这边其实在年底的时候也有相当多的一个活动，比方说像纵谷园游会哦，在几个周末都有举办，然后甚至在我们这个花莲那边澎门那边哦，11月14、15也有这个山谷音乐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哦。那其实这样的活动其实都很适合用我们台湾 Pass 这个双省方案的一个五折优惠哦，不管是从台北或台中哦，直接坐火车到花莲一趟来回哦，其实基本上这样之后非常的一个划算啦、啊、是。
1: 哎，真的，所以你看看哦，卢先生说，请问一下，只有这两条吗？
0: 哦，不止哦，哈、哦，其实这个部分呢，哦，像比方说，如果我们台湾 Pass 的台铁版有一个强项是，它可以玩这个阿里山的部分。哦，那其实阿里山我们有一个项目是，景区接驳一个部分，有一个是阿里山的森林铁路。哦，其实单趟我们搭阿里山的森林铁路可能就要600-700块的一个费用哦，那其实非常划算哦。所以我可以比方说我从台铁从台北坐火车到嘉义之后呢，哦，我可以来坐这个阿里山的一个森林的铁路哦，到这个阿里山里面，而且他还附这个阿里山森林游乐区的一个门票，
1: 哎，真好、
0: 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就可以来做一个游玩的一个部分了哦。所以这个部分也非常推荐大家哦，大家可能阿里山很久没有去了。哦，那阿里山森林铁道它其实在几年前因为风灾的一个关系一直都中断，那这几年已经有开通哦，那这个部分其实非常建议大家哦，在这个秋高气爽的这个时候走一趟阿里山，然后那时候的云海啊什么都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是。
1: 所以呢，这个不要让自己齁、哦、以为只有这几条，对不对？哇，
0: 对，没错，
1: 想到这边不用开车就已经很心动了、嗯、然后又可以省那么多钱。林小姐说你有帮我们算过吗？这样子省下来一个人可以省，如果一家四口这样可以省多少钱？哎、欸
0: 哦、
1: 你把它，对呀、啊、你把它当作数学很好啊，它是，可是你们也不能这样。哎、
0: 欸、我这边举例一下好了，其实我们从台北到台以台北到台东的话，一个成人的一个单趟的一个车票大概就900多块，将近1000块左右这样子。那你一个来回是不是就2000块了、
1: 嗯？
0: 哦，所以基本上我这个台湾 Pass 的这个双省方案啊，一个成人啊、哦、五折的话只要1250，哦，所以基本上呢，你只要坐一趟台北台东来回，基本上就是让你现省至少800块左右这样子的、啊。哦啊，不用再更说，我们还有这个捷运的部分，而且是还有这个景区接驳的这部分哈、哦，而且台湾 Pass 的这个台铁的周游券是3天、
1: 嗯，
0: 3天都让你做免费啦哈、哦，是、嗯，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数学不用太好，随便算一下应该也都知道哦，大家要来赶快来点击连结来做购买。
1: 嗯，所以哦，这个麻烦注意一下哦，那个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这个注意哈。哦，多一点点的这个想好，然后你看你要买哪一条线，这我觉得这很重要。哎，好，哎，等一下哦，等一下哦。那个汤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这个跟那个国旅的那个优惠券有没有冲突？
0: 哦，这个部分汤先生问的非常好哦。其实呢，内行的人都知道哈、哦，这个送这个1500块的这个平日住宿的这个抵用券，跟我们平日国旅第一晚。

0: 800，第二碗1200的部分，它是可以合并来做使用的，哦，合并来做使用，可以合并，哦，但是每房每晚我们就是只能够合并折抵一次啦，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非常建议大家去买那个1500块的平日住宿抵用券的一个部分，非常划算。而且我这边再告诉大家一个小 paper 啦，哦，就是我们的这个台湾 pass 的这个台阶版哦，我们成人是原价是2500元，我送你1500元的平日住宿抵用券，但是我的孩童票跟健脑票的这个部分，我的原价是1700元，那请问一下，我送你多少钱的平日住宿抵用券？
1: 哎，对呀，
0: 啊，没有哎，欸，我还是送你，我还是送你1500，
1: 你还有多给我哎，对呀，
0: 啊，对，我还送你1500块的平日住宿抵
1: 用券。对呀，啊，我们怎么没有想到倒回来想到？
0: 没错，等于说我们的一个乐龄族群啊，其实非常适合哈，哦，用这个1700块的这个原价的这个台湾 pass 啊。去玩哦，等于是我还送你1500元的住宿抵用券，等于你只花了200块的钱在交通费上面哦，所以这个部分今天有听到悠悠的这个节目这边哦，
1: 就知道怎么算了，对呀，
0: 啊，是，嗯，
1: 不要再不要怀疑，好在有人问，
0: 赶快买起来，
1: 真的，哎，等一下，许小姐说这个有没有那个期限啊？然后买的话有没有期限？要在什么样期限？然后要使用完毕。
0: 好，跟大家报告，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呢，其实我们在12月31号前必须要来做一个购买，哦，那不过这个是有限制限量的啦，哈，哦，我们五折的部分是限量24000套，然后送这个1500元住宿券的部分是限量20000套，哦，那其实销路非常好，哦，其实我们现在目前偷偷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的这个五折的这个部分已经卖了20000多套了，
1: 哦，
0: 所以这个部分哦，大家要买的要赶快哈，哦，抓紧这个时间哦。那大家买的这个台湾 pass 最常见的问题是，我一定要在今年来做使用吗？哦，其实这个台湾 pass 呢，我们开通之后有一年的这个使用的一个期限，然后，
1: 哦，
0: 所以基本上呢，你只要在今年12月31号之前购买，然后在12月31号之前完成来去做这个，我们要下载一个台湾 pass 的 APP， 登录这个序号做开通之后，我就可以在一年之内的一个时间来使用这三种的一个票券，然后，那不过这三种的一个票券，我们使用了一种票券之后，我们要在7天之内把这三种票券使用完，哦，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部分大家可以今年买这个台湾 pass， 等于是明年的哦假期来做一个使用的部分。哦，那但是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这个1500元的这个平日住宿的一个抵用券，就是只能够折到这个今年的12月31号。哦，
1: 嗯，
0: 这个送的这个住宿券必须要在今年把它用完，这样子是。
1: 嗯，真的，所以哦，麻烦请大家注意一下，最后也赶快来让我们的常任帅帅跟大家大会诊。听好哦，嗯，听好哦，大会诊有没有紧急，一定要让大家盯住盯住的。
0: 没错哦，我们的台湾 pass 的一个双省方案就是两个，一个是五折的一个优惠，那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平日住宿的一个1500元的一个抵用券要来送给大家。那这两个方案呢，其实大家都可以重复的来去做购买，并没有使用上的一个限制哦，套数上的一个限制哦。不过大这个部分自己的需要。那在哪里购买呢？其实我们现在在7大的一个通路，我们官网都有写哈，KKday、Klook、iBon、哦、Farming Ticket、哦、雄狮旅游、易游网、Trip.com 这7个通路呢，哦，都有相关的一个购买的一个连结。哦啊，大家这个部分是限量的哦，所以大家要买要快哦。谢谢，
1: 感谢大家，听到了没？
0: 嗯，
1: 没有买到，不要怪我们哦，哈。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呢旅游推广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谢常任科长，我们的帅帅也要非常谢我们帅帅，告诉你佩服，再没有学起来，我们就打你的屁股了，我们就相约来去感受一下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 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5: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2: Bonjour hola， 我是李岩爱你哟。
0: 我们丽妍最近真的越来越漂亮，稍许差一点点的口红
1: 是吧，
0: 然后呢你看皮肤变得实在是没办法形容的美，
2: 谢谢矿物隔离霜啦，害羞、
1: 哎、呀真是
0: 哎呦不得了，如果美白再给你擦的话还得了。
2: 对啊，美白可以拿来擦手吗秋华姐？
0: 不行。
2: 可是我现在手好黑哦。
1: 不是，你秋华姐啊，是以前擦脸、
0: 嗯、
1: 擦脸上手上还会残留一些、嗯、她就来擦手上其他地方、嗯、
2: 但我的脸靠我们的空污隔离霜防晒就做超好、欸嗯、你知道我现在
0: 不可以、嗯、一定不可以这样子、哦、底层一定要擦营
2: 养霜。对
0: 对对对，那你的年龄没有到需要，
1: 因为你年轻嘛。
2: 对，因为我仗着自己年轻、啊、
0: 没有错，
2: 听众朋友不要学我。
0: 但不行、嗯、因为隔离霜不能直接擦。
1: 对
2: 对啊，不行啊、
0: 哦、那你就可以用什么呢、嗯、用保湿、哦、或者是用我们的美白、哦、啊，你已经够白了，你认为可能是认为
2: 我想说我把美白换提拉可不可以但又觉得哈，我现在就用提拉吗？就是每天都在纠结耶、啊、
0: 真的、哦、好，但是隔离霜不能直接擦。
2: 对，绝对不行，前面一定
0: 要
2: 有一个底，
0: 有底、哦、
2: 前面先保养了啦。
1: 对，我们再讲一遍啊，就是说

0: 三百包。
1: 对啊，三百
0: 这个朋友雷小姐啊、她是福智的雅芳的师姐。你知道，自从她啊、告诉雅啊不是雅芳看到，她回来就送礼物来给我，放在我们的服务台，一大包都是她，是温哥华还是哪里回来？一大包全部是那里的名产，啊、包括什么一种精油有多好啊，等于我还没有一一研究。结果呢，好，就电话里先跟我打电话跟他谢谢，电话里就跟我讲，秋华姐，我告诉你，我只有两个多月出国到现在都用你的那个美白，跟你们的你寄过来的那些东西哦，就是有美白，有什么你讲的是提拉啊，跟鱼子哦。还有隔离霜，你知道吗？现在回来，每一个人看到我，每一个人夸奖我说皮肤怎么变这样？怎么会变这样？到了国外去，应该是很忙很累，大概都在郊外或者外面嘛，跑来跑去，怎么可能皮肤变这样？从听到，尤其是雅芳跟他有一个聚会，福智的开的会，前几天雅芳亲自看到他的时候，他说：“姐，我没有骗你。”我真的没有骗你，我坐在同一桌，我连着夸奖他三次。我怎么会变化这么大？所以呢，我为了证明我们的美白有多好有多好，今天安娜我也寄给他。杨安娜，阳光有的姐姐，她每次都给我很多东西啊，我真的不会形容。所以我就寄胶原蛋白啊，不是那个美白，好、哦，还有我们提拉，我过去是只有寄提拉给他。啊，跟隔离霜还有眼胶保湿就这样子，现在不是多了一个净斑美白。啊，他送给你的东西都是贵到离谱了。
1: 哦，
0: 那种晶片哦，一片3000多。
1: 晶片什么？
0: 他说晶片你放在身上
1: 哦，
0: 可以防很多很多我不会形容的。
1: 哦，就是高科技产品呢、啊。
0: 两片
1: 啊，
0: 就是宇飞可以作证的。有一次我们下班都就到梅子家嘛，啊，他住楼下嘛，就上来了。听到我在楼上，他上来了，就拿这两片来给我，哎，7000-8000块，
1: 哎呦，
0: 7000-8000块，哎，就这样送给我，
1: 嗯，
0: 为了要让你身体健康，这两片你一定要放在身上，随时放在身上，我一直都在包包里啊，
1: 嗯，
0: 是，所以说我送这个算什么，对不对？
1: 也不能这样比，我们的这个产品都有价值啊，但只是我们卖的便宜而已。
0: 我自己不敢说的。
1: 这如果说放到百货公司，
0: 贵的，
1: 你开玩笑，不要讲别的，我们就讲一个刚刚讲的顶级鱼子精华，你到百货公司去走一圈，
0: 对，
1: 问问看
0: 有多贵就
1: 有多贵，哎，
0: 好。先播一首歌，
1: 好，
0: 好不
2: 好？
1: Okay.
2: 好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首猫王的《把握现在，勿失良机》
0: 。
2: 对，想要让你的皮肤健康，把握现在，越早保养，越早冻龄哦。
0: 没有错，
1: 对，
0: 好。

0: 早上才接到我们梅子传给我的一段话，我觉得很棒，所以赶快物事良机，利用这个机会赶快告诉听众朋友，
1: 好来分享
0: 几句话而已，这是哈佛大学哦，里面他们写出来的，送你两句话。哈佛大学，
1: 好，
0: 第一句呢是人越快乐，免疫力就越高，
1: 肯定。
0: 第二句呢是人90%，的疾病都是因为这个怎么样？疾病都是可以治愈的。人越快乐，讲同样的话，免疫力就越高。
1: 对，
0: 只要一快乐，你的动脉就会畅通，经脉就会畅通，免疫力又是一样，就是最高。
1: 对，
0: 好，所以说这几句话是医生也曾经告诉过你的哦，所以大家要记住。他说，记住世界上最好的五个医生，哪五个呢？第一个医生是阳光，第二个阳光是一个歌手。
1: 我刚刚差一点听成你想讲阳光友。最好的朋友阳光友。
0: 我们节目曾经是主持人之一。
1: 对。
0: 第二就是睡眠。
1: 哦，睡眠。
0: 真的睡眠了。第三就是运动。第四就是饮食。第五就是自爱，爱自己。爱自己。
1: 对，
2: 一定
0: 的爱自己。
1: 这是最基本的。
0: 把心态调好叫格局。
1: 对。
0: 日子过好叫本事。我一定要把日子过好。
1: 要。
0: 才算是有本事。
1: 当然。
0: 不然的话。光是午后两点是听众朋友你们这么的拥护，要不然算什么本事啊，我什么本事都没有，都要靠我们立言。
1: 没有
0: 我们、这个、
1: 这是秋花姐开创的。
2: 真的，我是有幸到这棵树下乘凉。
1: 真的真的
2: 抱着树不想走。
1: 对
0: OK， 阿布跟大家聊一下。
1: 好，跟大家聊一下哈。我今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哦，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你知道流行的趋势啊，经常一段时间就会改变嘛。那现在流行什么趋势你知道吗？
0: 什么趋势？
1: 他们会把那个毛衣或是衬衫，或是说那个丝巾啊，怎么讲，绑在腰上面。这个过去一定有，对不对？我们在成长的过程，有人就把毛衣不

0: 穿在身上，把它披在肩上，然后打一个那个用他的那个手啊，在我们的胸前打一个结。
1: 对，
0: 也有人在腰上，
1: 现在很流行，
0: 有没有？
1: 腰上
0: 把它绑在腰上，现在又流行回来了，
1: 又是肩膀，
0: 肩膀或腰，现在着重腰。
1: 哦，腰。
0: 对，然后丝巾，我要讲的重点在丝巾。
1: 嗯，
0: 丝巾，你知道这个丝巾啊，以前是绑在脖子上的
1: 小丝巾。
0: 对，尤其像秋花姐脖子比较长哦，
2: 嗯、
0: 绑那丝巾就很好看。
2: 哦、
0: 真的，你脖子短，你绑了其实效果 不会出现啊、嗯。这个逻辑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讲为什么。
1: 其实可以不一样的方法。
0: 对，
1: 我是把它绑得紧紧的，因为把脖子遮起来太长嘛，
0: 保护嘛。
1: 对，然后呢？如果你脖子不够长，
0: 嗯嗯，
1: 你可以把那个结往下一点点，
0: 是，
1: 那你就会显得你的你穿衣服也是一样
0: 啊，
1: 衬衫上面那个扣子不要扣嘛，
0: 是，
1: 你就会显得脖子长。
0: 对，
1: 那我因为脖子长，我必须要把最上面的扣子也要扣。
0: 仔细一查，这是九零年代曾经流行过的，
1: 是的，
0: 现在又重新再来了。当然，九零年代到现在
1: 这三十几年
0: ，其实中间可能随时都会有一些小变化了啊。我要讲的重点是在于后面要讲的这一段，有一个拍卖即将在年底在纽约的苏富比拍卖，戴安娜王妃曾经穿过的一件黑色小洋装，大家如果手边你有电脑，你可以上网去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新闻，你去看一下那个洋装设计的多漂亮，它完全丝质的，而且是全黑，
1: 全黑
0: 、嗯、一般人东方人的观点，尤其中国人的观点、
1: 嗯、
0: 啊哟那个晦气干嘛要穿黑色的、哦
1: 嗯、
0: 但是你去看有一张照片，王妃就穿着它出席一个晚宴，在一个画廊的一个 party、
1: 嗯、
0: 然后刚好她穿那个的之前不久，她才知道她的老公查尔斯王子
1: 有了
0: 承认出轨这件事情承认出轨之后呢，在媒体上、嗯、然后她也公开说了，公开说这个是还蛮有怎么讲，有 guts 了、
2: 嗯、
0: 他还愿意承认了，不像有一些就看脱嘛、
2: 嗯、
0: 结果他心情当然受影响嘛，受影响之后呢，他觉得说我不能让人家认为我是一个黄脸婆啊，我要展现我的自信呢、啊、我那么好的家教，我那么好的出身，
1: 对，
0: 然后我又长得那么漂亮、
1: 嗯、
0: 然后身材又是一个衣架子、
1: 嗯、
0: 我为什么不好好的展现自信，我靠着装扮然后呢展现我自己的一个自信，展现笑容、
1: 嗯、
0: 结果呢那个
1: 本来就长得漂亮，
0: 那个衣服他其实之前没穿过，在两年前，其实1992年就已经帮他设计好了，他一直没穿，
1: 嗯，
0: 然后到了1994年他知道先生出轨之后，然后他出席了那个画廊的一个晚宴，
1: 是
0: 他就第一次穿着那件衣服，在1994年，
1: 嗯，
0: 那件衣服哈、啊、设计有一件非常让我觉得画龙点睛的地方，全黑哦，
1: 嗯，
0: 但是呢它是露肩的，
1: 是
0: 它露肩在胸前会形成一个波浪的那种设计、
1: 哦、
0: 然后它戴了一个珍珠项链，珍珠项链不是单圈的，它是紧包着脖子，
1: 是
0: 呈现好几排，
2: 嗯，
0: 然后包的完全把它脖子包起来，很高贵，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正前方它用了一个镶钻的一个镶了一个黑色的宝石在上面，跟他的衣服颜色完全搭配。
2: 嗯，
0: 然后呢，当然他会再戴一个相关于那种钻石的耳环，
2: 嗯、
0: 整体搭配。
2: 嗯，
0: 但是那个都不是我欣赏的重点。我欣赏的重点，你今天到电脑看一看，你这个立眼可以找出来那张，他、嗯、有一个丝巾，
1: 有一条丝巾
0: 是把它缝在他的腰际上面，
1: 哦、
0: 然后。有一张照片，戴安娜穿着它的时候走在街头、
1: 嗯、
0: 走在马路上，风吹过来那个丝巾飘逸的感觉，我是为
1: 它是让它垂下来，
0: 它自然垂坠，它是丝嘛、okay. 然后它走的时候会有风嘛，它会飘，我着迷于那个、
1: 哦、
0: 在飘荡的丝巾、
2: 哦、嗯，很有气质，
0: 戴安娜王妃自己气质很好啊，
1: 对，
0: 她也穿着全部黑色的，比如说高跟鞋，
1: 是，
0: 然后黑色的丝袜，
1: 是，
0: 全身都是黑的，利用这个穿着，一方面展现他的自信，一方面宣示他对爱情的绝望和死亡。
2: 哇，后面这个注解，嗯，给过，
0: 这是我自己加的了，
2: 没有关系。
0: 因为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女孩子在受到情伤的时候，
1: 嗯、
0: 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剪头发，
2: 改变容貌。
0: 对，把自己的容貌改变，把头发剪掉，然后就是意味着我这段爱情已经死去了。
2: 嗯，
1: 不过
2: 我要重生，
1: 我要特别声明一件事情，就是。不一定穿黑色的就是代表是不好的事情，
0: 当然嘛，
1: 绝对不能这样认为，
0: 当然啊，
1: 真正的礼服是黑色的，
0: 对对，
1: 真正的晚宴 穿的是正确的
0: 高级的
1: 黑色的，
0: 对，
1: 真的是黑色，要看你的黑色的是怎么设计，看你黑色的上面。

0: 配的配件，
1: 哎，
0: 哦，比如说珠宝方面是怎么搭配的，真的是晚宴，真的就这样才算礼貌，
1: 是，
0: 你知道吧？
1: 没有错。
0: 所以黑色绝对不是说哦，像我们中国人认为说哦，是什么事情才啊，不好的事才穿黑色。
1: 对呀，啊，
0: 绝对不是哦，
1: 不是哦，
0: 真正礼服是黑色的哦。
1: 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告诉大家，大家都有机会去竞标，纽约苏富比年底拍卖哈，
2: 对，
1: 大家大概要准备大概差不多1000万台币就有机会标到哦，
0: 1000万台币。
1: 他是怎么样？他穿过一次之后呢？他就连同另外的79套衣服全部进行拍卖，拍卖之后拍出去的钱全部捐给慈善，这就是戴安娜王妃在1997年他就拍卖了，然后拍卖之后得到那个礼服的人他就保存了将近30年的时间，然后呢现在决定拿出来再次拍卖，所以价钱就越垫越高，哎，
0: 真的是，不过我这个个性就说你送给我，我也不敢穿啊。
1: 对啊，那个等于是一个艺术品了，
2: 对，它是一
1: 个是收藏品了，
0: 当艺术品 OK 啦。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为了要让它价值越来越高，哦 ，OK。但是穿的话，哦，我不敢穿。
1: 但是那个收藏家也不错哦，他收藏了30年，他拿出来拍卖不是为了赚钱哦，他拍卖完了之后，他还是把大部分的钱捐出去哦，所以我觉得这点这种传承，善的传承非常重要。
0: 我也很开心，我终于知道一件事情。我本来跟节目中跟听众朋友说，我正要正在申请一个基金会，
1: 哎，
0: 那这个基金会呢，我问说可不可以在里面呢买股票，我要买的就 ETF 嘛，让他有自动的升息嘛，要不然你一笔钱进去就在那里就是一直捐到最后也是，对不对？总会捐进的，因为我没有要募款嘛。
1: 对
0: 对，那希望我这笔钱进去就能够有升利息嘛。
1: 是，
0: 那你在银行的利息是很少的嘛，所以呢就买 ETF。好，我帮我嫂嫂买，我买得很得意，你知道吗？最近不久之前又帮我们阿红小姐买
1: 啊。
0: 也很得意
1: 啊，
0: 也很得意，他也赚了60万了。
1: 哎呦，好厉害
0: 哦！所以呢，我就想说到时候呢，我就是把钱进去之后，就来买这种 ETF， 让他最少都有差不多8%的那个，
1: 那就生生不息了，
0: 年利8%哈。所以这样子的话，
1: 不得了了，
0: 里面就一定会有钱进来嘛。
1: 对啊，
0: 我不募款嘛哈。结果一问会计师，他说不行，只能够就是5%。5%就是你放进去申请这个基金会的时候，必须要缴政府是1000万，
1: 是
0: 这1000万你拿不回来的。好，再来你说你准备要2000万进去，我把我这一生想要养老的钱，我想要放进去，我不会吃不饱了。有听众朋友在听嘛，对不对？我不会吃不饱，我这笔钱呢，我就把它放进去。好，我准备要买。比如说 ETF 让它能够有升息嘛，2000万升息至少年率 有不算少嘛，好，那你把它分12个月的话，最少一个月还有10几万可以捐嘛，对不
1: 对
0: 、好，然后再说那2000万里面也可以分出来再捐嘛，
1: 我
0: 的想法是这样。结果呢没想到我们的会计师告诉我说不行，
1: 啊，
0: 只能够5%。
1: 什么5%？
0: 就是我里面的钱5%，就是等于你2000万进去只能100万。5%，2000万不是100万吗？
1: 哎呦，
0: 是不是
1: 秋华姐脑袋转很快？
2: 对啊，
1: 我们刚刚还在算，
2: 我刚刚已经在晃神了。
0: 对啊，
1: 我们在
2: 算，听到数字我就晃神，
1: 因为这种数字跟我们
2: 太大了，
1: 很陌生。
0: 不是一个月哦，是一年哦，是不是年利嘛？
1: 啊，年利率。
0: 好，那不是哦，我算错哦，5%而已。5%没有那么多，
1: 就是说
0: 没有到100万。
1: 你那个里面是2000嘛？
0: 对，
1: 2000，然后5%是如你刚刚所说的100万嘛？这100万可以拿去投资买 ETF 的意思是吗？
0: 有到100万吗？我不知道，你算算看。
1: 他说5%嘛，2000万5%就是对啊，100万啊，
0: 是哈，
1: 你脑袋真的是很快。
0: 好，我就现在觉得好像我算错了。OK， 这100万才能够去买股票，其他的不可以。
1: 那这样利息就少了。
0: 对呀。那我听了以后就很失望，不知道该怎么办才能够让他钱变更多。
1: 那你就把那个本扩大啊。
0: 我哪来那么多钱？你听我说，我终于问到了，是律师告诉我的。OK，
1: 哦，
0: 怎么样？不要直接钱进去再买，你先买之后再进去。
1: 哦，
0: 代表是你捐进去的，
1: 你捐出去的嘛。

0: 捐出去股票，
1: 嗯，
0: 那你比如说你周围的亲人
1: 啊，
0: 或者是朋友，也可以，哦，比如说是他们的名字，比如说 Mindy 的名字，哦，或者是我嫂嫂的名字，
1: 嗯，
0: 可以捐给我的基金会啊，
1: 基金会，
0: 好，哦，然后这是他买好 ETF， 然后再从把 ETF 或者是股票直接送给你的基金会，是这样子的。
1: 等于说要设定，
0: 对，就可以了。
1: 设定就是说在某人的名下，
0: 对，
1: 然后每年的孳息有多少就全部挹注到基金会里面。
0: 我又问到了，你看我最近忙这些事情，啊，忙到没办法形容，
1: 啊，
0: 因为我要多知道嘛。
1: 啊，
0: 因为我
1: 对对对，
0: 没有要募款，
1: 这个都是学习，
0: 必须要知道该怎么样才能让钱滚钱，然后让我这个基金会能够永续。哦，一直下去，
1: 嗯，
0: 能够一直能够帮一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1: 是，嗯，
0: 是这样。
1: 对，
0: 终于问到这个消息，我听得好快乐，
1: 很好很好，又可以自习了，自习，
0: 哎，对，
1: 等于说是逆向思考了，
0: 是，
1: 哦，
0: 嗯，对对，好，继续听歌，
1: 好
0: 不
1: 好？不错不错，来来听歌，听歌。
0: 继续这一首歌的歌名，我现在记不得，先播出来。
1: 好，
0: 歌名就在歌里面哈。
2: 听风听雨听见你，
0: 哦，对对对，嗯，里面歌词，
2: 对，所以上天有听见你的心声，类似来告诉你别的方法，
0: 谢谢。

0: 喜欢的不得了、啊、歌名叫什么？
1: 听风听雨听见你、哎、
0: 有听见午后两点、哦、
2: 有
0: 所以知道说我们产品有什么这么那刚刚坐了一部计程车多可爱、哦哎、真的我真的从来没有被夸奖过了、嗯、我进去的时候那个阿红就跟我讲说你坐另外那个位置、嗯、再进去我通常就是一坐就坐在
3: 坐右手边、
0: 啊、对
3: 右后座、
0: 啊、对然后呢他叫我再坐进去一点点、哦嗯、然后呢我就坐进去他说好让 Mary 坐在右边这边
3: 他可以先下车
0: 对他先下车、欸、先我今天要讲一件事情说我有多快乐、哦、我有多幸运我等一下再讲、哦、然后呢他才下来拿轮椅啊，因为坐计程车
3: 嘛，对不对？
0: 没有人可帮我拿嘛，啊、因为陈慧敏回那个金门，所以呢，他才会方便，嗯，啊，就下来先帮我拿轮椅啊，然后让我才下来才坐进去这样。嗯、好、啊，这件事情我先讲好了，我运气好到这样的程度，难道是真的
3: 五百五波比？
0: 五百五波比啊！我长得真的是，我昨天去奉天宫
3: 哦，真的
0: 拜拜
3: 哇哦，
0: 这么巧，嗯，在奉天宫拜拜的过程当中，居然我去这么多次了，从过年到现在去了三四次了，没有遇到过收金
3: 哦，
0: 收金，我完全不知道有收金。
3: 行天宫好像还有吧？哈，
0: 对，行天宫有，都排队很多，我从来都不敢排，要排很久，没想到，哎，昨天居然广播里面在讲说我们收金只剩下20分钟、哦、所以要收金的人要赶快去排队
3: 那你就赶快去给他收一下
0: 所以呢、嗯、我就赶快过去了你知道过去要排队结果呢没想到有一个男生就里面的服务人员吧、嗯、看到我是坐在轮椅上面特别把我引导到另外就是另外一排嗯嗯变成第一个嗯嗯下面这个坐完就是我了嗯嗯要不然排很长你知道吗嗯嗯哦，我感到很感动。然后呢，这位我不知道帮人家收金的是、嗯、要怎么讲，他们是什么身份，要怎么说？
3: 这个我也不懂。
0: 师姐还是？
3: 懂吗？
1: 嗯，
0: 什么师姐师兄
3: 收金的那种，
0: 是不是？
3: 嗯，
0: 师姐师兄，对，就在奉天宫
1: 吧。
0: 对，
3: 反正就是统称为神职服务人员吧。
1: 对对对对，
0: 好，是一位男生。嗯，我没有见过收金会看别人都没有收金那么久啊。他从头帮我坐到尾、哎、还蹲下来哦、啊、蹲下来哦、嗯、还在我腿上帮我不晓得念什么我也听不懂、嗯、但是呢我特别久、啊、你知道吧连阿红都说哇他很特别为你特别、嗯、真的很特别你知道吧、嗯、然后好我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奉天宫在帮人家收金没有去那么多次都没有
3: 昨天刚好巧遇
0: 怎么会这么巧因为我想要多睡一下 啊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所以这个苏华他们要来接我每个礼拜天都会陪我、嗯、跟他儿子一家人都来陪我跟 Mindy 我们出去、嗯、到处走走、嗯、结果呢本来都是约在中午结果呢昨天就我约他差不多三点左右、嗯、那三点左右我们一去就是到奉天宫他就在信义区嘛、嗯哦、所以我们 先去拜拜居然能够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你看今天就不一样了、嗯、今天来到电台、嗯、有这么好的事情陈慧敏不在然后呢于飞也不在、嗯、然后呢我居然快到我们正声的门口我们阿富刚好到
1: 嗯，哇
3: 对
0: 这个运气你说是不是真的好到不行
3: 我接收到奉天宫神明的指令了、
0: 哎、居然阿富刚到哇看到阿富我简直整个心情没办法形容那种感觉、啊、阿富看到我到那赶快来帮我、哦、就是拿轮椅下来了、嗯、然后呢
3: 对对对
0: 让我赶

0: 快坐到轮椅上面，然后他们就是玛丽安跟他两个人就扶我上去，我就不需要去抓那个栏杆。
1: 对，
0: 我最近发现到我一直以来都抓左边的栏杆，然后在硬撑的，然后就上楼，十几个台阶嘛，
1: 是
0: 好、哦，这差不多一年来都是用这样的，都用这样的方式，走不好的时候都用这样的方式，结果受伤害的，
1: 对，
0: 左边更糟糕，最近真的连下楼都左腿都没力，你知道吗？所以这是错的，
1: 对，
0: 所以应该要平衡，
1: 对，因为产生了代偿作用，
0: 对，所以应该是两边都有支撑哈、
1: 哦，对
0: 对，那。玛丽安是有力量，她你不要看她瘦瘦小小，她很有力量，她从腋下这样帮我撑起来，
1: 真的、
0: 哦、然后呢扶着我是有力量、但是我都是左边都是用自己的手去扶那个栏杆，
1: 是，
0: 这是错的。今天这么巧陈国民也不在宇飞也不在，宇飞现在也都会帮我、啊哦、然后呢今天阿富刚好我到他也到，
1: 哦，左右护法，
2: 真的刚刚好。
0: 你说是不是我运气太好了？
1: 哎，
0: 五百五波比，所以大家都去拜拜，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 ，OK， 好。
1: 哎呀，
0: 哎，
2: 但我相信是好，我相信是秋华姐好人有福报啦。
1: 对，
2: 对，因为秋华姐平常待人处事就是这么的善良，
1: 哦、
2: 所以今天她遇到事情就是会有人来帮助她。
1: 没错，你看她讲这个基金会的事情，
0: 对，
1: 我、讲到心情好愉快、
2: 啊，
1: 觉得说我要拿出那么多钱来，一般人来讲的话怎么会开心？
2: 对，
1: 可是秋华姐讲到这个好开心，
2: 对啊、
1: 觉得说拜托，怎么还要再等半年呢、啊？她不是募款哦，
2: 对，
1: 她是捐钱出去哦。
2: 是啊，
1: 但是呢，作业怎么那么慢，要等半年？结果后来帮忙，有人帮忙，结果时间就缩短了。
2: 对，
1: 秋华姐就好高兴了，
0: 终于明白了，原来帮我办的会计师要到重庆、因为他太太是重庆的人，所以他要去重庆，所以呢才会拖延时间。
1: 哦，这样子、
2: 我今天看到有一篇文章刚好跟秋华姐有关系、
0: 哦、
2: 他在讲说呢，人际关系呀、其实是健康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1: 最重要。
2: 对，
1: 这个哈佛研究早就讲了，
2: 所以说我们除了保健食品日常的巩固一定要之外呢、我们跟朋友的相聚也是不可少的。怎么说呢，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有一个医生呢、他就上网分享说他有一个客人他有一个病患啊，大概是70岁的老先生，那其实平常都很健康哦，慢性病什么也都控制得很好，血压血糖三高什么都控制得很稳定，而且每天有散步的习惯、然后医生就跟他闲聊问他说、你退休生活怎么样啊、他就跟这个医生说，医生我跟你说、我现在呢最期待的啊，其实也不是说要去哪里玩，而是我每个星期三固定跟几个老朋友一起去喝咖啡、他说这几个朋友呢就是有些是以前的同事，有些是大学的同学，反正就是后来牵一牵大家认识，大概都已经认识快40年了，然后他们每次周三的聚会也没有特别聊什么，就是有时候聊一下说去哪里玩的行程，有时候聊说孙子怎么样啊，或者去哪里怎样，然后打打牙祭开开玩笑这样子、对，但很神奇的是他就说每一次聚会回家之后呢，他心情都特别特别的轻松跟放松、所以呢医生就说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一个人的健康你不能只看他健康检查的那些数据，
1: 对，
2: 那些数据是冰冷的、你还要看他的生活里有没有人，
1: 对，
2: 你仔细去回顾、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忙着工作忙着赚钱忙着照顾家庭，就是上有老下有小这样子忙得不可开交，有时候朋友要相聚的时候呢总会说哎呀最近真的太忙了，我们下次再约好了，结果这个下次就不断的延着已经到几年后都没有了，所以到你退休的那一刻你就会想，那我平常我要跟谁聊天呢、我好像没有人可以聊天了，
0: 有跟午后两点聊天、
2: 对，跟午后两点聊天这个讲得非常的好，所以这个文章就是要告诉我们说良好的社会连结呢是和健康长寿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样，就希望说大家可以像这个阿伯一样呢，每周啊可能都固定跟朋友见面，然后呢见面之后呢也会感觉到自己非常的开心，这是什么呢，就是身体的营养我们靠保健食品、心理的营养呢我们靠友谊，我们靠人际关系，
1: 对，
2: 这就是达成身心健康的不二法我们那各位
1: 说得好，
0: 来
1: 继续安排歌曲啦，
0: 安排这一首歌曲歌名呢是啦啦啦 Love Song， 这是日本歌哦、
1: 是这首吗，
2: 是，
0: 对，第二十，这个是 MD 耶，将来可能 MD 都没有办法播了，
1: 对，现在还能播，
0: 对，
1: 我觉得还不错，
0: 赶快
1: 都
0: 播。

0: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哼，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咯，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1: 好了，出发了，今天要带大家去哪里呀？
2: 去搭游轮。
1: 又是游轮，游轮选择非常多，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游轮之旅又不一样了。
2: 是的，
1: 你看选择真是多哈。
2: 对，
1: 来，我们今天要连线给哪一位呢？
2: 我们今天要连线的是兰利美，一个北区出境，北区出境部本部游轮客的经理。
1: 是
2: 很期待，因为今天呢这个游轮呢、啊、我们是要去地中海。地中海有很多很多的小岛啊。
1: 哎、你好，请问一下是兰利美科长经理吗？
3: 喂，我是
1: 啊，你好，这边是正声电台午后两点节目，我是阿富，旁边还有丽妍。
2: 你好，我是丽妍。
3: 哎，富哥，丽妍，主持人，你们好。
1: 好，我的声音听得清楚吗？
3: 清楚，可以。
1: 清楚啊，好 ，OK， 好，那今天感谢这个蓝经理啊，蓝丽美经理，他是这个东南旅行社北区出境本部的游轮客经理啊，那今天来给我们介绍。哪一艘游轮呢？我们知道说欧洲这边的游轮选择非常多，今天介绍的这一艘呢叫做维京游轮伊敦号。首先来跟我们介绍这一艘游轮好吗？
3: 好的。维京游轮，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维京游轮哈。那维京游轮呢，它是主要它

0: 目前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邮轮船队，是包含有三栖的营运方式，一个包含我们的海轮、河轮以及探险船。那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呢是海轮的一个航程哦，因为我们今天要主要推的是一个伊敦号。那伊敦号这艘船呢是目前维京游旗下总共有海轮有13艘船，那其中有一艘船的伊敦号呢是为特地为亚洲人服务的一个中文化服务的邮轮一个船队。对，然后所以旅客上这艘船当中去旅行的当中呢，没有那种语言的障碍哈，就是我们上船之后，对对对，就是很轻松，你可以很轻松在船上体验船上所有的设施活动，包括它的讲座和它的日报等等，你都可以很轻松的取得这样的一个资源跟资讯。
1: 哦，你说语言全部是用中文，那就是说代表全部都是华人的客人喽。
0: 是的，是的，再跟主持人也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就是说，其实，维京游轮伊敦号这艘船在2024年当中的这个就开始在我们的亚洲航行。那当时呢，它从2024、2025年，就是2026年，包含今年的5月份呢，它当时是走主要是走日本的航线。那对对对，那因为刚好现在就是因为这整个亚洲区当中呢，我们的旅客的反应非常的好，他非常热络这艘船，也它的体验感非常高，那品质也很好。所以呢，船公司在这方面呢，就特别的为我们的旅客来做一个安排呢，我们帮这艘船移航到欧洲航行。对对对，所以这次等于是这次从今年的10月份开始到明年的2月份呢，我们主要的航线就会走到地中海航程当中去旅游。
1: 今年的10月一直到明年的2月，
2: 对，10月到2月，
1: 大概有差不多4个多月的时间，
0: 对对对，
1: 完全是走地中海。会经过哪些城市呢？大概几天的航程，还是说有不同的一些这个套装？
0: 好，那我们当中的这个航线当中有包含我们走到一个东地中海、西地中海，有包含全南德地中海精选的15天哦。那当然我们所熟悉的希腊、意大利。法国，就是我们到南法，那当然包含了土耳其、克罗埃西亚以及到黑山、西班牙等等，我们都会去走到。那其实我觉得，其实维京游轮它最大的特色呢，当然不只是走到这些的国家，我觉得它最主要是因为呢，在每一个靠港的航程当中，它只是不是说让我们旅客下船去拍拍照，好像来打卡的概念，不是，它是在船上，在当抵达我们任何一个港口之前的时候，会在船上来跟大家分享每一个城市它的一个历史、它的背景、它的一些文化，让旅客在下船的时候呢，真正的去体验这一艘的一个当地的感受，跟它的一个了解当地的一个古迹啊、文化等等。对，文化历史值得。
2: 听起来非常的好，但是我有一些问题想要问经理啊，就是说我们他是为亚洲的旅客专门服务的嘛，可是呢，今天我们如果想要搭乘我们的这一艘游轮呢，我们大概是要怎么样的方式去到集合点呢？然后我们到各个城市啊靠港的时候，游客可以下船的时间大概有多久？
0: 好，那我跟大家同时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再分享一下哈。其实我们现在目前在这艘船当中，我们还是一样，就是我们全程当中，我们还是从桃园机场直接出发的哈。我们是全包是有包含的专业的领队，好，然后带着我们的旅客前往我们的欧洲每一个城市哈。那另外的话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船费当中呢，包含了带我们有机票，还有包含我们在陆地的，有时候包含有陆地的住宿一个晚上，就看每个航线的规划不同。好，那。对对对，那当然，在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机票的部分，那当然我们有些旅客，像我们有些旅客他就会说啦，我们可能希望有些航程只有10天，比如说我们现在10月20号有给意大利的航线，他到那边去过圣诞节，那觉得10天的航线太短啦，那怎么办呢？那我想要留程可不可以？我可能在罗马留下来可不可以？可以，我们会帮你做规划。你可以在罗马都多待1-2天之后，我们再回来台湾，就是我们回到桃园机场也可以做这样规划。那当然也有包含，比如说我们有旅客他可能想坐商务舱，我们也可以帮你另外安排坐商务舱的航线呢，飞到我们当目的地呢，我们走这个航线也可以做这样的规划。
2: 所以是客制化的，
1: 变得现在完全客制化耶。其实你都已经感觉跟团了，但团还是可以依照你的需求来帮你量身打造你要的啊。我觉得真好。我看到这艘船的介绍好特别，就是说每一个房间都是有阳台，然后这艘船好像并不大，大概有4万吨，那有一些可能十万吨、十几万吨的啊。这个4万吨，它的这个旅客数大概差不多1000人，不会超过1000人了啊。那

0: 这样的话，跟那种所谓的大游轮几千个旅客在上面的那种比起来，算是比较轻松一些哈。它的好处是什么？还有就是它里面的这个设计呀，还有它里面的那种舒适的程度，是不是给我们稍微分享一下，经理？
1: 好的，目前我相信可能很多我们有听众的朋友们，他们有搭过大型的邮轮哦。那甚至我们现在想了解的，像最近很夯的，在台湾我们很夯的，可能地中海就邮轮是荣耀号，甚至歌诗达或公主邮轮，这属于大型的邮轮。那我们这艘船当中只有4万多吨，没有错的。好，那船上基本上我们载客量是不超过1000个旅客，但我们的服务生哦，船上的服务人员是有将近快要482位的服务生，意思是说我们今天，意思是说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是有一位的服务生，只有服务2位旅客。那一般这样的一个品质，这样的一个旅游的品质来讲当中，就如同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大型的邮轮的，当我们住到那种大套房 VIP 的服务的概念是一样的。所以呢，您上船之后，我们包含我们的，比如说船上有些水疗设施。我们有些水疗的设施啊，那些的部分，如果你是坐大型的邮轮，基本上你水疗设施要另外付费的。那我们搭这个维京邮轮是不需要，对，它所有的公共空间都是供旅客去使用，还包含哦，包含了我们的 WiFi，船上 WiFi。我相信很多旅客搭过邮轮都会知道，WiFi 的这国际的这网那个卫星的系统的 WiFi 要另外付费。那我们搭上这一艘邮轮当中呢，你不用额外付费。对，那当然可能，甚至我们搭过这种大型的邮轮都会知道，我们的岸上观光是供旅客自己选择另外付费的。那我们搭这艘邮轮当中呢，我们是属于全包式包案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岸上观光是都帮旅客安排好了，游览车、导游、我们的领队等等全程的服务，以及船上的没有付费餐厅。对，一般我相信很多旅客搭过都要另外再，比如特色餐厅，对对对，主厨餐厅，一般那种特色。付费的餐厅很多嘛的选项，让客人去选择另外付费。那么大这艘邮轮当中呢，所有船上的餐食是不用额外再另外付费，
0: 有几
1: 还有
0: 间
1: 包
0: 餐
1: 含，
0: 厅？这个船上
1: 大概有6间的餐厅，
0: 吃
1: 大
0: 的
1: 概
0: 东
1: 五六
0: 西
1: 间的
0: 是
1: 餐
0: 不一
1: 厅。
0: 样嘛，对不对？
1: 对，没错没错，它有不同的主题跟它的一个餐食的提供，而且它是就地取材，它的食材都很新鲜，配合当地的料理去做一个规划跟安排。
0: 那酒
1: 那另
0: 水
1: 外，
0: 呢？
1: 哎，对。哇，我们的副歌真的很厉害，就问到重点了。
0: 哎，
1: 酒
0: 这个很
1: 水，
0: 重要。
1: 酒水基本上我们也是，只要是在我们无晚餐的部分呢，它的酒水是另外不用额外付费的。
0: 哇，不错。
1: 对，
2: 就午晚餐的部分呢，赞。
1: 对，没有错。那更重要的，大家都很清楚，我们搭邮轮是要付给船公司邮轮小费，
0: 对，
1: 对吧？对对对，那我们搭的这艘邮轮当中呢，我们不用额外再付邮轮小费，它全包式的。所以意思是说呢，当你从台湾，我们从出发选择这个航线当中呢，等于是我们全程您上船之后，唯独你可能自己个人购买的一些小纪念品之外，其实你上船之后不用额外再付任何的费用了。
0: 哦，很棒，很
1: 对，
0: 棒，
1: 这里
0: 太
1: 很
0: 好
1: 轻
0: 了。
1: 松，很轻松，你不用，对，不用每天好像要多付一点钱啊，所以今天要付一点，明天要付一点，不需要这样的部分。
0: 这个很高档
2: 对
0: 哦。
2: 啊，很适合我们这种怕麻烦的
0: 是
2: 人
0: 的，哎，但是问题是，团费应该就会比一
2: 这比
0: 般
2: 较
0: 的
2: 高，对不
0: 高一
2: 对？
0: 些嘛，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合理的了。
1: 其实这个我觉得哥今天问的问题，提问的问题都是非常的很棒，也都是我问到重点。
2: 因为我们 也
0: 大
2: 想
0: 家，
2: 知道，
0: 对
2: 对，
0: 对，我们等一下下班会去买彩券。
1: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啊。其实现在飞到我们就走欧洲的陆地的旅程当中啊，可能一个团都要在10万、十几万的费用，
0: 要。
1: 对不对？对对都要嘛，但是呢，我们现在目前呢，我们最低就是走10天，我们以意大利的10天来讲的话呢，我们将近不到16万，不到十六万，包含了机票，包含了我刚才提到全程的一个规划，以及包含的就是我们说的岸上观光，这些的酒水啦、小费啦，还有全程的领队的服务。所以其实以目前在我们今目前其实我已经有人给我们台湾的一个旅客非常好的一个优惠的价格哈，所以其实这个价格其实是比一般在海外的其他的国家来讲，一个人至少都快便宜花2万多块。
0: 对，
1: 所以因此。对，因此呢，我们现在目前我刚才提到了10月份的部分呢，到明年的2月份是我们现在目前走地中海的航线。那第一个航次10月10号已经满了，
0: 哎
1: 10月3号
0: 呦，
1: 也满了。
0: 哎呦，
2: 哇，看来这条航线
0: 很
2: 真的很
0: 抢手
2: 夯
0: 哎，
2: 哦。
0: 大家很内
2: 对，
0: 行哎。
2: 我觉得
1: 对
2: 他
1: 对，
2: 们
1: 就是
2: 发
1: 靠。
2: 现，对，CP 值真的很高啊。
0: 对，
2: 那我想要再问一下经理，因为我听了之后呢，感觉这一艘游轮真的是很多人都想去，因为刚刚听到价钱其实也算是合理 ，CP 值是。

0: 很高的，但是啊，它有没有一些限制？比如说适合哪些旅客，或者是有年龄上的限制？
1: 哦，好，来，那跟大家再补充一下，因为刚刚也问到一个主持人问到一个重点，就是其实我们这艘船哦，说实话，这个船公司它有个一定的个规定。第一个规定呢，就是当你如果喜欢赌博的，我们想上船上是没有赌场的哦，它就是要让旅客去舒适的去旅游。
0: 是。
1: 那第二个的部分呢，你未满18岁，就是你必须要满18岁以上才能登船，就你在船上你没有办法看到有什么小朋友，完全没有。而且呢，我们的房间，我相信很多旅客都知道，我们的房间的话，通常有的人什么3人房、4人房，我们的全程当中都是2人一室。我们用了什么叫3人房、4房？那另外，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价格的优势，刚才提到说 CP 值很高之外呢，我们现在还是住高级阳台房，就升等的高级阳台房。所以其实以目前这个价格来讲，其实说在就是以一般可能你要认为说一般的游人可能是住那一舱的房型，那我们这个是属于高级的阳台上，我们都 location 啊或楼层上就是比较好的一个规划跟安排。
2: 不错不错，那这个邮轮呢，旅游通常呢2个人1间房嘛，哈，很少那种单独1个人1间的。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形态啊，就已经改变很多了。比如说单身的啊，他选择不结婚的，他一个人出游，他也不见得喜欢找伴同行。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这种邮轮的发展以后有没有可能也会出现一个人的房间？
1: 目前说实在，目前是还没有这
2: 还
1: 样的
2: 没
1: 一
2: 有
1: 个
2: 哦。
1: 规划。对对对，还是必须要一两人一室为主。那当然呢，我们也是有提供，就是如果有我们也是有旅客，他是一个人就是成行的，那他可能必须要补这个单人房差，
2: 了
1: 就是
2: 解。
1: 他也是可以一个人旅游，但是我们房间都是以2人一室为主。
2: 了解了解。
1: 对对对，一看客人的状况。那当然，我们还是会鼓励我们的旅客可以找，比如说夫妻档啊、朋友档一起出游，那种旅游的感觉会更棒。
2: 对对对，哎，早期的那种游轮，我就想到一定有赌场啊。那个赌场的话，我就觉得说，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你就直接飞到澳门去赌就好了，多漂亮的饭店，对不对？你要在游轮弄个赌场，当然是为了赚钱了。说白一点，但是你看，真正让你体会到当地的文化，然后看看历史古迹啦、城市风貌啦，然后就告诉你它的文化。我觉得这是有在用心呐。
0: 对对
2: 那
0: 对，
2: 这样的话，船上会有一些那种商业表演的活动吗？
1: 哦，是一样会有。
2: 还
1: 哦，
2: 是
1: 虽
2: 会
1: 然我
2: 有。
1: 们就是船上大概只有4万多吨，但是我们船上还是有现场音乐表演啊、爵士
2: 哦，
1: 啊，音乐还是有一些的一些
2: 好。
1: 就地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文化的表演都有，对，都有。
2: 哎，我
1: 它
2: 觉得
1: 包含
2: 我觉得挺好的哈，完全
1: 对
2: 站
1: 呢。
2: 在一种旅游啊、了解文化的一个角度来进行，相当不错。
0: 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呐、啊。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一艘邮轮最特别的地方是刚刚经理有讲到的，在我们每一次的靠港之前，都会有讲座告诉你说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它的一些文化历史跟特色。
2: 对。
0: 可是呢，如果说今天呐、啊，我们想要请经理呢，你用一句话来推荐说你就是要来我们这个维京邮轮大街上最期待的，你会怎么样去形容呢？
1: 我觉得啊，游轮是这样的，旅游我们通常很多，大家我们的听众有很多人到世界各国去旅游哦。那其实我觉得做维京游轮，它其实它不是它最大的特色，不是抵达目，不是抵达而已，它是真正走进每一个地方去深度的旅游。我觉得它是这个特色，而且它的整个旅途当中呢，是让你很轻松，你会有自由时间、自由活动的时间，而不是很走马看花，也不是说好像拍拍照打卡就赶快赶人，没有。哦，所以它会有一部分时间是让旅客很轻松的去走这个整个航程，所以这是我觉得它是最棒的地方。
2: OK，所以说在欧洲地中海有很多的国家了，很多城市哈，那这个天数的选择可以有弹性，就是说你意犹未尽的话，就像刚刚经理讲的，你随时哎，我想再多走一两个城市，再多加个几天，
0: 都可
2: 这
0: 以。
2: 个旅行社这边都可以帮忙临时安排，对不对？
1: 是的，没错。
2: OK，了解了，哇，那真的是非常过瘾哦。所以说10月份，你说都已经满了
0: 第一
2: 吗？它
0: 行次已经满
2: 第一
0: 了。
2: 行次都满了哈。它是一个
1: 对
2: 月
1: 对
2: 一个行次，还是一个月几个行次？
1: 目前的话，我们是10月份总共有3个航次，那现在是10月4号跟10月13号满。那现在目前还有一个航次10月25号是走地中海的全满15天的部分，精选。
2: 哇
1: 对对
2: 哇，
1: 对，然后
2: 这个
1: 再
2: 精
1: 的
2: 彩！
1: 话，11月份，对，那11月份大概也有3个航程。哦，那我们基本上这个航程当中，从10月份到2月份有包含有过年的和过年的一个航线。
2: 是，所以说它的城市会有一些不一样就是了，天数不同，它走的城市就不一样了。
1: 是的，没错。
2: 好，大家聊。

0: 了解一下哈，这个资讯可以直接上你们的官网就可以看得到嘛，对不对？
1: 对对，可以看得到。那我们现在目前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讲座的活动啊，那你们都在我们公司东南旅行社的一个网页上会做一个露出，那大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来上我们的网页来去了解我们所有航程啊，或是有什么询问我们的旅游。
0: 我觉得近年来东南旅行社在于邮轮旅游这一块哈，好像拓展的蛮全面的。你看我们记忆当中已经访问过很多不同的一些航点航程的这个邮轮之旅哦，我记得好像在这个日本那边出发的有和平邮轮，我记得印象很深，他那个就是走全世界，他那个一去就是100多天，然后3-4个月，那真是过瘾了，你知道吧？那价钱其实还蛮平实的，就是这样。
1: 对，
0: 但是没有太多那种好像你所熟知的太多的一些商业的一些活动在上面，
2: 对，
0: 纯粹让你就是纯观光。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用心了啊！那大家自己上这个东南旅行社的官网去了解一下相关的行程吧啊！今天非常感谢这个东南旅行社北区出境本部邮轮客的经理蓝丽美蓝经理跟我们讲解的那么丰富，谢谢梁经理，
2: 谢
0: 谢，
1: 好，谢谢主持人，
0: 谢
1: 谢丽媛姐，
0: 谢
1: 谢，
0: 拜拜，
1: 谢谢，好，拜拜。
0: 好过瘾啊、哦！
2: 对呀、啊，而且价格真的，刚刚听了之后想说，哎呦，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哎、欸，
0: 还好哎、欸，一个每一个房间都是有
2: 阳
0: 台的，
2: 台
0: 那就代表说你不会住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面，那种的话就比较麻烦，你知道吗？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铁达尼号？
2: 我刚也是想说，你不是杰克，你
0: 杰克、啊，
2: 杰克住在最下面的，杰
0: 克跟罗斯是不是罗斯？
2: 罗斯住的是。罗斯住海景房哎、欸，对啊，
0: 头等、啊，
2: 对啊，他上流社会，然后杰克住三等舱，有没有？
0: 对，只是妈妈要他嫁给上流社会，他有点不太高兴。
2: 对，
0: 这个很有意思哦。哎，他就是住在底层，底层的没有窗户的房间里面，
2: 是啊，
0: 所以付的钱就比较少嘛。
2: 嗯，
0: 所以在逃生的时候、逃难的时候，先上船的就是妇女啊，
2: 对，
0: 小孩啊、还有那个顶层的上流社会住那个头等舱的那些人，一定是这样啊。
2: 对啊，
0: 社会的运作法则就是这样，你也不能说它现实。
2: 可恶的资本主义啊！
0: 那就是这样，那你怎么办呢？资本主义有的时候还蛮好的啦。
2: 对啦、看你从哪个角度出发，
0: 看你从什么角度嘛，对不对？
2: 好啦，最后呢，都会变成忘川的河啦。
0: 对对对对对，
2: 我们来听这首忘川的河。
0: 好 ，OK， 来忘川的河。

0: 好好听哦，好喜欢哦。
1: 忘川的河，
0: 忘川的河。
1: 对，喝孟婆汤之前赶快回头，
2: 对，
1: 站上望乡台，回头看一
2: 看
1: 人世的家乡，再去喝那碗孟婆汤，走过奈何桥就什么都了了，
0: 真的
1: 就这么回事啊。
2: 放下，
0: 放下，刚刚哈，刚刚接的一个电话，不是接一个电话，他传来给我，然后告诉我要什么，因为我问他说：“你赶快告诉我啊！我记得你上次有跟我讲说你用了我们的那个擦的产品啊，是用的非常喜欢，
1: 哎、
0: 连嫂嫂也喜欢，
1: 嗯，
0: 连妈妈也喜欢，哇，这么受欢迎！所以呢，我知道是提拉。”但是
1: 嗯，
0: 但是我故意再问一次这样子哦，啊，所以呢，不是别人，我们同一栋楼的史萍萍
1: 哦，
0: 哈、啊，所以说，因为他真的是，我真的永远不会忘记他对我两个孩子的照顾，史妈妈100岁了，
1: 100岁哦，人瑞啊，
0: 今年102岁，
1: 哎呦呦呦，
0: 你看，他还擦我们的提拉，
1: 嗯哼哼，
0: 他还跟我讲说，妈妈。很喜欢，然后嫂嫂也很喜欢、
1: 嗯、
0: 我说那我就送你这个、
1: 嗯、哼，
0: 因为他送的东西都是我没办法形容了，哎呦，真的是再怎么贵的那个水果就买最贵的给你、
1: 嗯、
0: 然后还送你那种最好吃的月饼、
1: 啊、
0: 哎呦，我今年买不到好的月饼买不到我常买的那个几个了，不是，那可是我买的这个听说是很有名、
1: 哦、
0: 只是我不知道，都在饭店里面卖、嗯，
1: 哦、
0: 大饭店里面才有，
1: 是是是，
0: 5星级的饭店才有、
1: 哦、
0: 但是我不熟悉，我不替他做广告、哦、名字我不讲，
1: 了解、
0: 哦、到时候你们吃吃看、哦、看你们喜不喜欢、嗯、好不好、哦、快，大概今天都寄到了、
1: 哦、
0: 明后天我就可以给你们了，
1: 哇，这个秋花姐都要为这种事奔忙、
2: 啊、
1: 我说真的是很累啊，
0: 没有，不会不会，不要这样说、嗯、因为我受到照顾了更多，真的啊，所以萍萍呢就跟我讲，姐不用这么忙，
1: 是啊，
0: 所以呢楼上楼下而已啊、
1: 哎、
0: 我需要我就会跟你说，我说你就是不说了所以我才会问你如果直接跟我说我就不用问了，我说尤其是妈妈喜欢我就更高兴了、
1: 啊、对对对，
0: 所以她喜欢提拉、
1: 啊、
0: 你知道吧，所以呢我就跟她说，我说我现在要多一样东西给你，
1: 嗯嗯，
0: 那就是顶级
1: 顶级鱼子精华，我就知道，
0: 她说啊很贵耶、欸，百货公司很贵、
1: 嗯、
0: 我说你知道的、哦、很贵没错，但是我们的比它更好、
1: 嗯、
0: 他说我相信你们的东西真的很好，不管是胶原蛋白什么都觉得很棒、
1: 哎、
0: 所以说生意会做这么久有它的道理在，
1: 不是没有原因的、
0: 啊、他说一定有它的道理在、
1: 啊
0: 哦、你看歌里没有人不知道丽人屋已经有多久了，
1: 对呀、
0: 啊，
1: 几十年了，
0: 里面就上市国际有限公司，
1: 对呀、啊，
0: 我两个公司，一个是啊亚蒂斯国际有限公司、嗯，这两个公司嘛，哦，一个丽人屋嘛，
1: 是
0: 啊，丽人屋现在暂时已经可以讲说，不要讲暂时啊，已经不再做脸了，
1: 它变门市了，
0: 对，变成就是我们的 showroom， 就是给。

0: 人家看我们产品秀在那边，
1: 对对，
0: 给你看，哎，
1: 也
0: 可以来买，
1: 也可以来买，
0: 来现场买，就这样子，
1: 也可以不买，来休息，坐一下，
0: 坐一下，到东区来你就坐一下，我们就刚好就在旧的搜狗后面，
1: 是，
0: 很简单哈，柳光公园对面那栋大楼，在五楼一下电梯。往右看，你就看到，哎，我一直在打嗝，不好意思。
1: 你刚刚出去，大哥又吃了胶原蛋白。
2: 对，打嗝是有排气，代表你肠胃有在蠕动。
1: 对呀，
0: 你听我说，
2: 是好事。
0: 我刚刚很小心的，不但是吃胶原蛋白 OK， 但是我很小心吃了一个水煮蛋，
1: 哎呦，
0: 带来的。我现在增加蛋白质嘛，所以呢，早上就吃蒸的，那中午呢，我就带来一个白煮蛋，哦，就这样。我真的很小心，听众朋友，我昨天噎倒了
1: 啊！哦，
0: 我昨天早上在吃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噎倒了。
1: 哎呦，
0: 好痛苦哦！这种感觉，
1: 哎呦，那很危险呢。
0: 所以我特别在这里跟听众朋友说，吃东西小口，
1: 要慢，
0: 慢慢的咬，
1: 慢慢，
0: 好不好？然后吞也是，
1: 对，
0: 小口你就不会，你讲年纪大了，你的吞咽肌
1: 对
0: 已经没有
1: 已经退化了，
0: 已经没有力量，
1: 是，
0: 所以我常常做吐舌头的一个动作，我都这么认真在做吐舌头的这个动作，还做鬼脸的动作，然后宇飞有教了一个，用力吞口水，
1: 哦，
0: 如果只有一点点口水也没关系，用力吞，
1: 用力吞，
0: 这
1: 是
0: 为了
1: 运动，
0: 对，
1: 那个神经还有肌肉，
0: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年纪大了，你的吞咽肌真的越来越薄弱，
1: 是，
0: 所以呢。昨天我真的整整差不多20分钟，我快哭了。
1: 哇，那吓坏了！
0: 一个前面，一个后面帮我拍。其实有一个动作就可以了。后来到了晚上的时候，跟雅芳通电话，然后雅芳跟我讲说：“姐，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吞咽肌的问题，只要从后面抱着你。”
1: 对。
0: 咬几下，
1: 嗯，
0: 你头往前，
1: 嗯，
0: 哦，然后咬几下，它就吐出来了。
1: 嗯，
0: 他说这个叫做有个名字，
1: 哈姆利克，
0: 哈姆利克，好，这个动作，
1: 哈姆利克急救法，
0: 每一个人都要懂，好不好？
1: 后面环抱，
0: 环抱
1: 被噎到的人，
0: 对，
1: 然后呢，一只手呢，
2: 拳头，
1: 大概拳头的大拇指那个骨节哈，
0: 对，
1: 顶住他的心窝，
0: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手就是包覆在那个顶住心窝的手，然后往上往后。一直不断的去
2: 推，用力的推，
1: 用力的，
0: 这是自己用嘛？
2: 不是，
1: 没有，
2: 这是
1: 后面要别
2: 人，
1: 要别人，别人到后面环抱
2: 你，因为
1: 你
2: 噎到了，你没办法
1: 用这手，两个手用力的勒住你的那个心窝，然后往上往后挤压，让这个腹部的空气把这个噎到的部分的东西把它吐出来。
0: 所以听众朋友，
1: 要瞬间，要瞬间用力，
0: 怎么样？你一定要懂，
1: 哎，
0: 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懂。我听过了，但是确实没有，阿红跟那个玛丽安不懂，所以他们就是
1: 要看一下那个手机的那个讯息，
0: 好，
1: 一定会有画面
0: 找出来哈。然后这个应该抛在我们的那个脸书跟赖上面，好让大家学习。我昨天尝到这种滋味，太痛苦了，听众朋友，我真的没骗你，太痛苦了。所以大家绝对不能够有噎到的机会，
1: 是，一定要小心，
0: 慢一点，
1: 对，
0: 好，不急。昨天我也不急呀，你知道吧？哦，但是呢，就是不小心，真的是不小心
1: 哦，
0: 所以呢，真的噎到，很痛苦，真的很痛苦。大家小心，好不好？
1: 是，
0: 学习好不好？学习刚刚所说的叫做
1: 哈姆利克急救法，
0: 哈姆利克急救法。
1: 哎
0: ，OK，
1: 好，所以秋华姐又度过一劫了，
2: 对，平安平
1: 安平安无事。
0: 所以我就讲嘛，这些拜拜有用啊，
1: 当然了，要。
0: 不过这件事情是早上发生的。但是也就因为这件事情发生，我才想我要去拜拜，
1: 哎，感恩，
0: 要感恩，真的是一定有神明在保护我，
1: 有，
0: 不然我不可能，真的，他完全不懂的人，我居然能够让我就这样，不是吐出来就下去了，你知道吧，就吞下去了，你知道吧，一定有神明在保佑，真的好感动，
1: 好
0: 感恩，所以要去拜拜拜拜。我认为说，这个叫做什么奉天宫，我是在信义区，就比较比较近，这又是最高的神，是不是？奉天宫，
1: 奉天宫是玉皇大帝嘛，哈，
0: 应该是吧，
1: 啊，
0: 好多，
1: 我不太了解，
0: 神明很多要拜的很多，
1: 哦，
0: 包括姻缘在内，
1: 哦哟，
0: 你知道都
1: 什么都有，
0: 都有，所以要拜拜，所以昨天就刻意就跟淑华讲说，我们就去拜拜， 这让

0: 我感动看到的是这个Richard 他拜到我没有办法想象的那种虔诚、
1: oh,
0: 你知道吧、
1: 嗯、
0: 一个小男生25岁，然后长得实在有够帅的，讲良心话、嗯、然后呢他可以一个人在那里背着神明这样嘴巴有在念
1: 念念有词、
0: 嗯、念念有词的这样很虔诚的拜、嗯、你知道吗，我真的是看起来好感动哦。
1: 嗯
0: OK， 我们继续安排歌曲
1: 喽。好，
2: 好，安排这首殷正洋的《尘缘》。
1: 嗯，好。
0: OK， 殷正洋唱的特别好听。
1: 对啊，嗯、好久没播了哈。
0: 是的。

0: 桂花。
1: 林振阳唱的就是不一样，
0: 桂花香暗飘过。哎呀，
1: 以前的罗文唱我实在没办法接受。
0: 罗文唱的也不错啊，
1: 可是我就
0: 他声音很嘹亮啊，
1: 是没错。
0: 对，
1: 可是那种

0: 讲的那种
1: 口音了、
0: 口音的关系啊、
1: 哦，
0: 就没办法哦。
1: 对，应哲阳是歌王啊。
0: 好，那我跟大家再度分享我吃我们的那个叶黄素得到的效果。
1: 哎、好，
0: 刚刚我讲到说计程车，
1: 嗯，
0: 我很少这个怎么讲？被夸奖，尤其是计程车司机，因为我上去的时候，刚刚讲一半没有在讲，嗯、我挪到后旁边坐，右边给这个玛丽安坐，结果呢坐下来，那我就跟他说谢谢，他不知道是我在跟他讲，他以为我在跟
1: 玛丽安
0: 或者跟阿红讲，所以呢，我再挪过来，我就跟他再讲一次谢谢，他说。我说我在跟你说谢谢，你有听到吗？他说啊，你是跟我讲啊，我以为你在跟你们家里家里的人讲，就这样回答我。然后呢，我说我在跟你讲，我的习惯性就这样子，哦，任何一个动作我都会说一声谢谢这样子。他说哎呦，那你太周到了，从很少有的客人跟我讲谢谢，我要问他什么，你知道？我挪过来左边坐的时候，椅子呢变烫烫的。所以我想要问他说是不是刚刚有客人 下车、那位置就烫烫的，我后来我 才问我说这个位置坐起来怎么烫烫的，那他说，我说是不是刚刚下有人下车，他说哦不是不是，是太阳晒的，
1: 太阳晒
0: 啊，太阳晒的，我
1: 今天也蛮晒哦，
0: 对，听起来就安心多了。
1: 嗯，对。
0: 要是别人坐过，我坐起来烫烫的，我就要下车了。我这个洁癖性的，我真的是没办法这样子，你知道吗？要不然就是跟玛丽安换位置。
1: 是。
0: 结果一路上夸奖我。
1: 嗯。
0: 他说很少有客人跟我说谢谢。
1: 嗯。
0: 我说不会吧？他说真的很少，都是我在跟人家说谢谢。
1: 嗯。
0: 我说很好啊。那你会懂得跟人家说谢谢是很好的事情。
1: 对，
0: 我说我一天至少讲54谢谢。
1: 嗯，
0: 我说这是我认同最应该的。
1: 是，
0: 没有一个人是你付钱就应该服务你。
1: 对，
0: 你知道吧？不见得。
1: 嗯，
0: 所以呢，应该要跟你们说谢谢。
1: 是，
0: 好，他就笑嘻嘻的，他说：“哇，你真的实在太什么？太有礼貌了，
1: 太周到了。
0: 你看起来不像。”一个很年轻，但是也不是很老，
1: 嗯，
0: 哦，然后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懂得跟人家一直说谢谢？
1: 嗯、
0: 我说我不小了，我说你要不要猜猜我几岁？他怎么回答我？你知道吗？嗯、他说我不敢猜女人的年龄，
1: 他反应蛮快，
0: 他说如果猜老了被骂，猜年轻的没有错，也许对方。啊，说你虚伪、这句话我一直要讲给听众朋友听，节目开始到现在我没讲，现在才讲。所以呢，一个司机，所以有时候你跟他说一声谢谢、他一整天的心情都会特别好。
1: 当然、
0: 哦、所以不是说、为我们服务我们付钱就认为说没有人情，是有人情的、哦
1: 嗯、
0: 人家也可以不在意你啊，你知道吗？只要你有礼貌的司机，我们一定要说谢谢。
1: 对、
0: 哦、很重要。尤其你上车的时候就说谢谢、就说他服务本来态度不好的一个司机、他也会转变，也会因为你一句谢谢他改变这个行程上，他就会很温柔的对你，你知道吗？
1: 是，
0: 我最怕的是紧急刹车。
1: 哦，紧急刹车
0: 我很害怕、
2: 而且又不舒服。
1: 对啊，
0: 然后还有一直换线。
1: 对，
0: 那个我也很害怕，
1: 要超车那种。
0: 对，我真的很害怕啊，所以我上车一定先说谢谢。
1: 嗯哼，
0: 好，我再讲一次，那就是被夸奖眼镜了。
1: 嗯哼，
0: 他说：“哇，你看起来不算年纪大，
1: 嗯，
0: 但是为什么坐轮椅意思这样子、
1: 哦？
0: 然后呢，看起来很年轻。那我发现你眼睛应该很好。
1: 嗯哼，
0: 就这样子。
1: 哦，
0: 不知道为什么会夸奖我眼睛很好。哦”我不晓得，我就问他说：“你到底为？”我说：“你为什么会说我眼睛很好？”
1: 还特别强调啊。
0: 对，他说：“因为你刚刚在跟人家打招呼，经过的我们住家的人
1: 啊，
0: 刚好转弯，啊，刚好就在我们红绿灯的旁边
1: 啊，
0: 那我跟他打招呼，
1: 嗯，
0: 你知道啊，我就在跟 跟玛丽安讲，我说那是住在我们楼上的几楼的、
1: 嗯、
0: 我本来不认识，但是我没有跟玛丽安讲那么多，然后我就跟他讲那个是我们的邻居，就这样子

0: 结果呢司机就讲我说我眼睛怎么会那么好， 有一点距离哦、
1: 嗯、
0: 同样是要过红绿灯，可是他走的是骑楼嘛、
1: 嗯、
0: 那我们车子是在旁外面嘛、哦、然后他就讲说我们、哦、眼睛很棒，还有一段距离居然还认得出来，
1: 看得到、嗯
0: 哦、我还讲说是不是很熟悉楼上的人、哦、但是楼下在楼下的时候曾经啊，一起就是去拿东西，人家寄来的东西，
1: 嗯、
0: 我下去拿。那、啊、他呢，下去楼下不晓得跟柜台讲什么，
1: 嗯，
0: 就这样认识的。我先跟他对他笑，
1: 嗯，
0: 因为我知道是邻居嘛，所以呢，我说请教你住几楼呢？啊，他就跟我讲住八楼，哈、哦。结果他说你住五楼，我知道，就这样子，
1: 嗯，
0: 就这样变，就一面之缘，
1: 是，
0: 就这样子变成很好的邻居的感觉
1: 啊。
0: 哦，所以说。他说我眼睛很好、
1: uh-huh.
0: 有距离居然看得到可见他把我认为我是年纪蛮大的了说不好意思讲、啊、好了换你们两位聊都是我一个人在讲话、嗯、
2: 好啊来跟大家聊一个我记得秋花姐好像很常会做一个很棒的事情
0: 什么事
2: 就是你会时不时的泡脚对不对
1: 对、
2: 哦、
0: 就是我早晚都泡
1: 每天呢、
2: 欸欸、真的很好、欸、因为我就看到有人在讲说腿没力的时候啊，其实你可以去热敷可以去泡温泉让肌肉放松一下、嗯、然后呢秋花姐不止这样做她还会去踩脚踏车帮助她的重力做训练、
1: 嗯、
2: 肌力训练这完全就是人家健身教练在讲的就是说有时候呢你啊可以泡汤让你的脚变舒服一点但是你肌肉要增强呢还是要做一点训练的哦对物理治理师有讲了、
1: 嗯、
2: 好那他就有分享说有几种呢温度的疗法是可以让你有感可是它没有办法让你全部的改善、
1: 嗯、
2: 首先就是泡温泉因为泡温泉它可以促进你整个的身体循环嘛然后还可以让你全身放松所以为什么很多日本人他们都有泡温泉的习惯
1: 对啊
2: 除了他们就在这个板块的挤压带所以一定会有温泉跟我们台湾一样嘛、嗯、然后再加上他们泡了之后还有传说那种美人汤的有没
1: 有
2: 哎真的可以去试试看不过呢它的效果啊其实是比较偏暂时性的针对你脚没有力气啊，或者是脚今天觉得有点不舒服等等的这样子。那还有一个是热敷，热敷其实是让你平常紧绷的肌肉可以放松，然后去减缓不舒服的感觉。还有冰敷，冰敷是你如果急性受伤的初期要帮助消肿的时候，你首先要做的是冰敷哦。可是日常保养的话呢，其实还是要热敷。
1: 对，
2: 好，那为什么说我们泡完温泉做一些温度的治疗之后，还是觉得就当下腿很舒服后来却觉得没力呢就是我刚刚讲到的重点了、
1: 嗯、
2: 因为我们这些温度的疗法都是暂时性的都是缓解的作用、
1: 嗯、
2: 它没有办法真的改变你肌肉本身真的改变你肌肉本身要让它有力气的话就是要像秋花姐一样去踩脚踏车、
1: 嗯、
2: 或者是撑起轮椅站起来那撑个十几秒然后做一点训练再做下去这样子呢才是可以达到哦有肌力训练有放松然后让你的腿慢慢变好可以达到改善的一个效果
1: 这一点秋花姐是很有毅力的哦
2: 真的很有毅力
1: 我觉得、嗯、的确要靠自己
0: 我最近坐下去站起来、
1: 嗯、
0: 这个已经坐了蛮久了、
1: 嗯、
0: 而且越站越久
1: 是
2: 对很厉害
0: 而且是放手哦
2: 嗯
0: 现在放手
1: 哦这样子哦那你旁边还是如果说
0: 我后面就是我的轮椅啊、
2: 哦
0: 嗯、哦、一有什么赶快做下去
1: 还是可
2: 以对对对这样非常的好、
1: 哦、
2: 很有对你要不断的有这个警觉性跟感觉、嗯、但是还是要强调一点哦如果说你今天腿没力的朋友啊你还有伴随一些疼痛受伤、
1: 嗯、
2: 或者是异常的没有力气就是跟你平常不一样的那种、
1: 啊、
2: 你心里一旦有一个警铃的时候麻烦请去看医生
1: 对
2: 一定要让医疗介入去帮你诊断、
0: 嗯、
2: 不要自己当医生哦这是很重要的
1: 对,
2: 对那当然平时我们不在话下的保健食品优固力你一定要吃啊、
1: 哦、一天六颗
2: 可以巩固自己的
1: 不能少
2: 对没错、嗯、
1: 对
2: 这些都是健康的所以才我们希望大家健康、
0: 哦、
1: 对
0: 呀、
1: 啊、而且还有玻
0: 尿
1: 酸就是外面同类产品少有的哦
2: 对
1: 另外你如果再加上我们的德国水解胶原蛋白、
0: 嗯、
1: 哇那真的是一加一大于二
0: 没办法形容的好
2: 内外兼顾了
1: 我觉得一定要这样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我很感动也很高兴、
0: 嗯、
1: 我觉得秋华姐跟她都是属于同类的人、
0: 嗯、
1: 就是要有那种毅力和恒心去克服身体上的障碍和困难、
0: 哦、
1: 这个人叫做席琳迪

0: 荣，
1: 哦，
0: 他在2022年的时候，
2: 我们爱的力量主题曲就是他唱的，
0: 突然就得了一个病，是罕见疾病，
2: 是
0: 身体会僵硬，
2: 对，
0: 叫做僵硬人症候群。结果呢，他有因此就放弃躺在床上吗？没有啊，他拍了一个纪录片，我不晓得大家看过没有。他找
2: 知道这个消息，
0: 医疗团队到他家里面，帮他做各种的医疗，还有物理治疗，还有复健。结果呢，好消息就是经过了这两三年的努力之后哈，9月12号就在昨天吧，是吧？
2: 要开演唱会，
0: 他已经开始了
1: 哦，
0: 他的团队已经开始了，他第一场就在巴黎开了一个演唱会，他预计在今年年底一直到明年大概年初吧，他就要展开为期26场的重磅复出演唱会。
1: 哇，我拍手。
0: 所以你看看啊，这个就是有恒心有毅力，他不会被病魔击倒。你看看，
2: 我怎么能跟人家比？我现在在找他
0: 的歌。你们的心是一样的。
2: OK， 好，那听了你这一段话，他也是我很欣赏的一位歌手，Celine Dion。所以呢，我也认真来邀约那个做重训的，是不是？
0: 对。
2: 但是他，我不是应该用重训？
0: 你要找教练哦。
2: 对，教练他会按照你的体重跟你的状况，
0: 对对对，
2: 来衡量你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1: 我觉得初华姐可以先找物理治疗师，
0: 对，
2: 物理治疗师，
1: 对，物理治疗师
0: 没有错，
1: 没
0: 有错，
1: 你先找这个比较专业的。
0: 对对对
2: ，OK， 好，我安排的这首歌曲呢，好久没播了，叫做《奔放的旋律》，
0: 好听啊，
2: 爱死了，这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好像是什么什么生死恋，
0: 第六感生死恋
2: 的主题曲，
0: 戴米摩尔所主演的。
2: 对对。

0: MD 里面找出来，
1: 好听啊！
0: 哪一天如果 MD 的机器不能用哦，这些歌怎么办？两三千首哎，
1: 目前是还
0: 都在 MD 里面，你知道、这些老歌，哎呀，真的，现在应该买得到，买得到 CD， 可是很贵。
1: 嗯，
0: 现在 CD 好贵哦。
1: 对呀、
2: 现在都数位化。
1: 对，但是这个机器有的时候呢，
0: 对，
1: 退不出来。
0: 对，
1: 你放进去 MD， 它就退不出来，
0: 退不出来。
1: 对，有的时候会这样。
0: 这里有几句话我觉得很棒，他说啊，今日分享、人这一辈子忙到最后才发现真正幸福跟逍遥呢、不是你、拥有富贵跟权力、不是，而是你身体没病心里没事，
1: 对，
0: 更要说出来你没有的。什么是没有的？我没有失眠你看看，我没有失眠是第一 哦， 我没有的、勇敢说出来你没有的、第一就是我没有失眠，我没有焦虑、我没有病痛、我没有抱怨，这些才是真正最大的财富。
1: 对，
2: 是的，
0: 好棒哦、这几句话我觉得
1: 很
0: 棒，
1: 很好，很好、
0: 真的、多多讲出真的我没有的啊，没有什么呢，我没有说睡不着，
1: 嗯，
0: 我真的是没有睡不着、
1: 我
0: 半小时我都可以睡得稀里呼噜。
1: 对，
0: 这就是我们胎盘素帮助我，
1: 是
0: 长时间以来已经吃了20年了。
1: 对呀、
0: 你看看
1: 我们这些产品都卖了几十年了，
0: 但是我们开始是只有胎盘素，
1: 对，
0: 到后面才开始里面，因为胎盘基本上就稳定中枢神经的效果，所以后来呢我们这个调配的美国的 Benna、帮我们，
1: 是
0: 优康里也是他配的，
1: 嗯哼，
0: 这个胎盘素也是他配的，
1: 嗯哼，
0: 我们希望有增加睡眠的效果，
1: 是，
0: 所以他帮我们安排里面有西番莲，
1: 嗯哼，
0: 西番莲是欧洲很天然的一种
1: 一个草本植物、
0: 草本植物，然后呢很天然，然后帮助
1: 你
0: 睡眠
1: 放松的，
0: 对，然后再来就是芝麻素，
1: 芝麻素，
0: 芝麻素是大家都、都认同的、对不对？所以呢对，讲到我们芝麻糕大概 明天还是后天后就到了、但是我订的蛮多的，我要来寄给师傅们、所以呢有佛光山的师傅跟这个花果山的师傅、然后呢我订蛮多的、听众朋友你要订也 OK，
1: 是
0: 好，打电话到公司27519911、你也可以订没有问题，
1: 是
0: 好像是320嘛，我们是500克、
1: 是
0: 500克黑芝麻哦，黑芝麻，
1: 是，
0: 而且我们特别跟他说不要太甜，现在不吃太甜了，
1: 对，
0: 好，所以说真的可以当做保养品来吃，不是糖果哈、OK， 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
1: 是丽人物
0: 的
1: 电话，
0: 换我们阿富跟阿富快讲故事，
1: 对，
0: 那这样子我们要怎样来先播歌？
1: 先播一首歌吧，
2: 好哇、
0: 安排的是哪一首呢？
2: 你要播《月光照故乡》这首吗？
0: 好啊，我喜欢，
2: 那我们来听听。
0: 对，所以啦，中秋佳节
1: 快到了，
2: 快到了，
0: 故乡。没有一个人不想，
1: 那当然，
0: 但是呢也许你工作上的关系没有办法常回去、现在真方便，
1: 现在
0: 可以视讯嘛，随时跟家人视讯，
1: 对，
0: 就这么简单，好不好？
1: 真的好幸福哦，
0: 那过年过节还是要回家，好不好、OK

0: 接下来讲我们的故事了。
1: 是的，
0: 今天呢跟大家讲一个在江苏，
1: 江苏
0: 当初啊有一个县叫做吴江县，现在呢因为它地方扩大了嘛，它并入苏州，苏州的吴江区，这个地方以前叫吴江县，同里镇，苏州附近有个同里古镇哦，大家去旅游的话，我不晓得去玩过没有。这附近有个城隍庙，这个城隍庙呢，它本来是这个坐北朝南，大部分的庙都坐北朝南，但是只有这个吴江区的这个城隍庙是坐南朝北，哦，就是跟一般的庙不一样，很奇怪哦。
1: 这个朝北有什么不一样？
0: 没有，一般的庙一定是坐北朝南，跟这个皇帝一样，一定是坐背靠北方，然后面朝南方。
1: 现在我家是
0: 帝王格局，那神明自不在话下了。
1: 啊，我家大门就是整个大门。
0: 你们家坐北朝南呢？
1: 不是，

0: 老家了啊、哦。那这现在这个家是应该向东。
1: 哦，向东。
0: 嗯，整个
1: OK，
0: 嗯，
1: 好，旭日东升嘛啊。嗯，好，那这个庙，城隍庙为什么会相反呢？变成坐南朝北啊？这发生一件事情。这个庙其实以前也是坐北朝南的，门前呢刚好是一片水稻田，四季啊，人家插秧干什么的，秋天，收成了，要么就是纯绿色绿油油的，要么就是纯黄色，金灿灿的，哎呀，感觉田园风光很漂亮。当时庙里面有一个当家和尚，他有一点法术哈，
0: 嗯，
1: 那么有一天下午呢，这个和尚闲来无事就到庙门口去看风景了，那个时候太阳已经开始要下山了，田里面还有一个农夫在插秧，手里面插的那个秧啊，还剩一把，最后一把了。插到太阳落山为止，刚好插满一块田，每一次都是屡试不爽，很厉害。和尚看了以后就想跟他开一个玩笑，就故意说，哎呀，这位农夫啊，你这块田插到太阳落山能够插得完吗？结果农夫说，哎呀，不多不少，刚刚好插完一块田，太阳刚好落山，准得很。结果和尚就要逗他嘛，跟他开玩笑，我看你肯定插不好，不信我跟你打赌。结果农夫说，打赌就打赌啊，你会输的，我跟你讲，这个田我插了几十年了。这个农夫呢就弯腰，手啊就像这个鸡在啄米一样，越插越快，哇哗哗哗的。结果呢，这个时候突然他的脚边的那个水稻田里面的水啊扬起一阵水花，他仔细一看，哦，原来里面有一条鲫鱼在那个水田里面啪嗒啪嗒啪嗒在游啊。
0: 哇，鲫鱼。
1: 那农夫想说，稻田水浅，要抓这条鲫鱼很容易啊，于是就放下他剩下的那一把秧苗，想说先伸手去抓鱼，抓到之后呢回家又可以夹菜了，然后顺手再把这个插秧苗插完就好了。哪里知道手刚刚下去，鲫鱼早就已经向前逃跑了。鲫鱼逃一段，农夫追一段，逃一段他追一段，追呀、啊、追呀、啊、哎呦，不知不觉太阳已经落山了，才勉强追上。农夫用手这么一抓，拎起来一看，拜托，这哪里是鲫鱼啊，原来是一堆草，就是那个和尚施了法术要捉弄他，你知道吗？由于这个农夫没有插完秧嘛，就输了。其实这个和尚做法啊，用草变成这个鲫鱼，那农夫是不知道嘛，当然要上当嘛。但是这件事情被玉皇大帝知道了，因为经常会有天上的一些官员负责巡逻嘛，就看到你这个和尚出家人还跟农夫开这种玩笑，实在是不应该啊，就奏报了玉帝。玉皇大帝听到奏报就很火，但是念他是初犯，就想说算了，没有想多追究。过了几天，和尚出门化缘呢，途中要急着上洗手间，身上没有带那个卫生纸啊，怎么办呢？哎，有办法，他有法术啊。你以为他是要有手机，然后叫人家外送，他帮他送过来吗？结果呢，他就叽里咕噜念了几句咒语，天上的这个官员呢、啊，有一个大概就专门管这种紧急的救援的这种官哈、
0: 啊，
1: 巡逻的官就来了。这个官呢叫做御林官吧，啊，那御林官来了以后呢，他其实是专门管这种降妖伏魔的，照理讲这种救急的民间的事情，你应该去报给官嘛，对不对？或者说请人家帮忙之类的。结果后来呢，他来了以后就说，哎呀，请问师父，你是不是有在这个邀请天上的御林官要来帮你捉什么妖啊，来捉什么鬼怪啊，你赶快说吧。结果和尚哈哈大笑，我不捉鬼，我也不捉妖，只要跟你要些卫生纸。他这个实在是犯了大忌了，你知道吗？御林官是好歹天上的一个官，官职不大，但是也是神明的一种啊。御林官一听火了，举起他的那个手上的神鞭呢，就直接唰的一声，不偏不倚就直接打在和尚的脑袋上面，你知道吗？当场就打了一个小窟窿，血流不止啊，和尚疼痛难熬啊，勉强就走回庙里啊，躺了好几天，到处找医生，但是伤口始终不能够愈合。后来呢，大家看见他头上啊经常会流脓，还发炎了，你知道吗？ 流脓还流血，就叫他赖痢头和尚。赖头和尚啊，那玉林官呢，他上了当了嘛，被骗下来，结果给了他一鞭，他还不罢休，他立刻到玉皇大帝面前去告了这个和尚一状，告这个和尚啊，他乱施法术，戏弄农夫在先，误了人家的农事。他第二告呢，就告这个和尚啊，滥念咒语，以假乱真，亵渎神明。玉皇大帝听了以后勃然大怒，前一次我已经放过他了，这一次他又来捉弄，还捉弄我们的天官，这个像话吗？就马上降下了谕旨了，命令什么风神啊，什么什么雷电之神啊，你赶快下凡，你们去把他所在的这个庙宇啊，把他转过来，本来是这个坐北朝南的，你把他反过来，叫他坐南朝北，永远看不到他前面的这块田，处罚他。转眼之间，风声雨声雷声大作，响成一片震耳欲聋。风雨过后，整个城隍庙已经调转了180度，从原来的向南转成向北。从此以后，人们就把这个城隍庙啊，称为德转庙，就是一直流传到它被拆除之前。据说现在这个城隍庙已经不在了，因为现在因为土地改革啊，这城市要建设啊，很多那些古老的建筑物其实通通都拆了，在中国大陆，要不然的话，这个庙是有它的历史是在的，是在当初江苏省的吴江县，现在叫吴江区，整个苏州发展得很好啊。
0: 是。

0: 友好喜欢，舍不得把他拉下来。好，听众朋友告诉我最近忘东忘西
1: 哦，
0: 我也是啊。
1: 哎呀，这
0: 正常，不只是你啦，这是
1: 正常
0: 啊。到了某一种年龄的时候，那我更不一样的是，我事情是太多，所以忘东忘西对我来说是很平凡的事情。那一般到了七十岁以上的人呢，
1: 哎，
0: 这种事情不稀罕，
1: 对，
0: 很普遍哈，
1: 对，
0: 不要想太多。那他就讲说，本来是有一餐没一餐的吃你们的这个什么我们的优康宁，然后他说我老公吃得很认真了，那我只有一餐没一餐的，等一下想着就吃。
1: 哦，不行，这样
0: 不可以，
1: 这个要天天吃的，
0: 他就是要天天吃，
1: 他是管代谢的，你知道吗？
0: 尤其是你担心说当将来会有失智，
1: 嗯，
0: 我跟你说了，柴西尔夫人跟雷根
1: 都是失智，晚年都是失智，
0: 对。这个是什么因素？就是因为他睡眠不够，
1: 跟睡眠也有很大的关系。
0: 五个多钟头，
2: 对呀，
0: 长时间下来，他就忘东忘西，是不是？后来就真的是有一点小失智的感觉。
1: 没错，
0: 所以说，除了我们维生素 B 群的 B 十二跟 B 九对他有帮助以外，睡眠重要就是吃胎盘素，
1: 对，
0: 没有别的。胎盘素又能够让你年轻更漂亮啊，
1: 对
0: 啊，又帮助睡眠啊，
1: 是啊，
0: 就这么简单，这两样不可少，真的。好，所以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
1: 是的，这是我们的产品，大家一定要好好认识一下啊。
0: 让我们丽人再讲一下话，
2: 好，
0: 我们就要播今天的歌曲。
2: 好的，简短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可爱又很屈辱性极强的新闻。怎么说呢？这是跟宠物有关的，就是呢，在美国啊，有一个民众呢，他搬家的时候呢，他的爱猫却离奇失踪了，然后他们搬家之后不断的在找，对，发文啊或者各种找，
0: 爱猫爱狗的人啊，
2: 对，
1: 真的，
2: 他们找了三个多礼拜都找不到，原本就想说啊，他可能溜出去想崇尚自由，就找不到他了这样子，结果没想到他原本住的地方呢，新房客来了之后啊，他在拆除一些东西做装潢的时候呢，意外发现猫咪竟然就卡在那个橱柜那边还活着。然后原po就这个原本这个搬家的人就写到说，还好旧的公寓呢没有断水断电，所以呢他的猫可能可以靠着里面有一点水啊，有一点东西，或者甚至抓老鼠来活下来。然后让饲主觉得最好笑的地方是怎样呢？是他赶快带猫咪去健康检查，去给医生看，结果医生跟他说，你的猫还是过重哦，要减肥哦。结果这个人就说，好了，没关系，我的猫咪还活着，还健康就好了，
1: 好了，
2: 我们再来慢慢减肥这样子。
1: 真的，
2: 对，希望不要最后还是失去了我们珍贵的物品啊。
0: 真的，
2: 对，
0: 真的，现在猫，身为猫跟狗，真的
1: 很
0: 棒。
1: 对，
2: 但猫不是物品，猫狗狗是重要的人啦。但我们不要像这首歌一样，最后还是失去你哦。
0: 心生泪痕，
1: 对，
0: 这是一首听众朋友非常喜欢的歌曲，老歌
1: 新唱，
0: 对，AI 唱的，OK。

0: 好听哦，心生泪痕，
1: 心生泪痕。
0: 好，记住上次的电话是27519911。好，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我们再聊。
1: 好的，
0: 祝福大家，
1: 谢

0: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1: 太常见了吧。
0: 那蛋黄酥？
1: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0: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1: 梅林水果、
0: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30，我们。

0: 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 2.0，财富 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以后要做的事》。好，很多人齁，就是都会期待说啊，以后想要干嘛干嘛干嘛齁。那为什么呢？因为现实生活当中要先赚钱，对不对齁？可能有上班。好，那上班的钱不够，或者是要存退休金，可能就是要投资理财。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在网络上也还蛮有名的存股部落客孙悟天他写了一篇文章可以让大家做参考，叫做不赔钱的硬道理那这个存300张金融股达人四个关键让存股胜率接近 100%。 哇，这个标题真的非常的吸引人他说呢，股神巴菲特特别说过，投资的第一个法则就是不要赔钱，第二个法则就是不要忘记第一法则。好，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要赔钱。好，那当然大家都是希望赚钱不要赔钱那他说呢，他刚进入股市的时候不懂这个道理，直到存股才看见不赔钱胜率100%的硬道理。然后说呢，先问个问题，你在股海当中第一个想到的是一获利，二风险，三不赔钱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只想要获利所以哪里有钱赚他就往哪里冲像是电子股啦、科技股啦、 IC 设计、融资、当冲、期货、选择权他都尝试过，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提早被判出场。然后呢，他说现在的他呢，看到的不是获利，而是有没有让他在股市当中不赔钱的方法。那首先呢，他觉得关键第一个就是可持股的时间长短就是制胜点。怎么样在股市当中不赔钱？他说其实答案真的很简单，就是持有的时间。那很多朋友都问他说投资这支存股好不好？下手哪一档的存股好不好？那他通常都会反问说，你买进的目的是什么？你打算持有多久？持有的时间搭配每年配股配息以及降成本的概念，就可以让你存股胜率100%。持有时间是决定是否会赔钱出场的关键，持有时间越长，配股配息降成本基本上是不太可能赔钱，因为当降成本等于或小于零的时候，赔钱几率也是零。那在股市建立正确的观念就先立于不败，只剩下赚多和赚少的问题，赔钱这个选项已经成为绝缘体。做完心态调整，你还会担心短期的下跌吗？或者是遇到股灾吗？好，他说当然不会，因为从此以后买股票就变成一件开心的事，因为你知道不可能会赔钱。好，那第二个关键他觉得就是从容的看待股灾。没有经历过股灾就好像没有玩过股票一样，它到底可不可怕那还用说2008年的金融海啸，股票价格腰斩再腰斩光台积电2008年的时候，你知道它价格是多少吗？它从73块钱跌到36块钱所以台积电也是会腰斩的然后呢，联发科2454从656元跌到177元这已经是腰斩再腰斩吧然后鸿海2317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是从300元跌到52.6元那

甚至那时候连鸿海那时候的创办人郭台铭都跳出来说这个景气、还要再坏三倍。那时候大家都悲观到极点了，每天的成交量就只有300到600亿，每天开盘的时候很多股票继续跌停，市场一片哀嚎声，恨不得几个月前就卖掉手中的持股。可是事后回头来看，每个人都觉得当时应该是全力去买股票啊，但是我觉得这是事后论啊，经历过人才知道在那样的氛围里面逃都来不及了，实在很难让人下手投资。那同样在股灾当中呢，存股也是会遇到股灾的，因为你长时间持有，股灾躲都躲不掉啊。如果先帮你打预防针，做好准备，大难来的时候才可以从容的应对哦。然后《孙子兵法》说呢，物是敌之不来，是无有以待之，意思就是说不可以心存侥幸，认为敌人不会来，而是先做好准备，股灾来的时候不可怕，怕的是存股族没有钱可以加码。接下来从2008年就跳到2018年10月11号他说呢，他的印象很深刻，那天呢台股当天是大跌了 660.72 点，很多人马上就想说，哇，这个感觉上跟2008金融海啸很像，是股灾又要来了吗？就是有人就说啊，快逃啊，早逃的断头发，晚逃的断手断脚，最糟的是断头啊。那时候的新闻出现各种预测，就会说啊，下看6000点，下看5000点，下看4000点，下看3000点，这样的坏消息蜂拥而出。那存股的股友们遇到这样的状况，难道不害怕吗？心理素质不够的朋友应该会选择把股票卖光光，就算是赔钱出场也在所不惜。那你认为的股灾对存股族而言应该是大捡便宜的好时机，你想躲过的股灾对存股族来说也不过是必经的过程，你害怕的股灾相对于存股族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存股最大的利空是涨多了，股票最大的利多是跌深了。存股讲求的是持有的时间，时间越长越容易遇到股灾，先把心理状态调整好，股灾来的时候也不会惊慌失措。他说呢，土耳其谚语曾经说，即使全世界都淹水，对鸭子都毫无影响。好，你认为的坏事不一定对所有人都是坏事，别再用价格投资的思维去看待股灾，也不要再抱怨为什么股灾会来，就是因为阻止不了，才应该学习在淹水的时候怎么样当一只鸭子。那第三个关键他觉得呢，就是趁早存股，用配息降低成本。他说投资的时间越早会面临越多次的配股配息，那这些配股配息可以降成本，也就是护城河的时间越久越是稳固。他说你想想看，如果你的第一金是买在18元，配股配息1块钱，每年降1块钱的成本，到第六年遇到股灾，其实你的持股成本在12元附近，而第一金在2008年金融海啸时候的最低价也在12元附近，原则上完全不受到股灾的影响，可以继续的报下去。那第四个关键呢，他说如果有余力的话可以准备第二笔资金。他说准备第二笔资金呢，就是在股灾来临的时候可以伺机买进存股，低买高卖谁都喜欢，但是呢想要存股买低价，除非遇到重大利空或者是股灾才有办法。所以他说呢，前面有提到说怎么样进场买股他说股灾降临的时候，这时候目前买进需几年到净值的数值一定等于一，也就是股价低于净值，不趁这个时候扫货，难道要等涨起来才买吗？所以他说股灾其实不可怕，怕的是你的资金没有控管好，万一没有紧急预备金又需要钱来救急，那你就只能含泪卖股。所以呢他觉得如果你可以做到刚才讲的这个四点你的存股报酬率就会像酿酒一样越来越浓，越来越纯，越来越香。好，那所以呢就是这个是他所给大家的建议啦。好，那他说呢，其实假设第一年买进之后经过持有的时间，每一年的成本都就是如预估的逐年下降。好，那虽然前四年的股价跟降成本差异不大，但是从第五年开始股价跟降成本分开，越分越开，这时候你就可以选择在第五年或第六年伺机加码，不会让你的持股成本
比股价高，好，这就是存股胜率 100% 的原因。那当然前提是你要有优良的存股，好，就是你的标的还是很重要啦，好。然后还有呢，你持有的时间跟配股配息降成本，这样一来你就会知道

说，哎，股灾遇到的时候没有这么可怕，哈、哦。好，那这是他自己本身，哈、哦，这个孙悟天这位存股部落客在幸福文化出的一本书《存股轻松学》里面的文章，好、哦，那大家可以参考，哈、哦。其实，大概的意思就是他都是用存股，哈、哦，存股就是拉长时间来看，找好的标的，然后透过配股配息，然后就是把成本降下来。那这是如果你遇到股灾的时候，哈、哦，你会比较有支撑力啦，哈、哦。因为你的心理账面的成本啊，并没有赔这么多嘛，因为你的成本已经降下来了。那如果你有第二笔资金，或者是你觉得长期趋势未来还是看好的，好、啊，你这时候就可以在低价的时候买进，好、啊，就是就比较会有赚钱的胜率。好，那这样的方式呢，也提供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所演唱的《人质》。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

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零二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吴青峰所演唱的《年轮说》，这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很多人呢都会说退休到底要多少钱齁，那其实会问这个问题的表示还想要未雨绸缪，算是还有救哦。但是大家会觉得说啊，那个每次齁讲的这个数学出来的数字都不一样哦。其实我觉得没有关系，反正多听多看嘛齁，看哪个适合自己跟比较符合自己可以做得到的做法哦。但是呢我觉得有时候齁，就是有些专家达人齁，因为他们可能比较有数学齁或者是数字的 sense 齁，然后所以呢他提出来的一些计算的方式我们有时候可以抄答案啊齁，直接从答案来回推说诶合不合理齁，我们可不可以做到。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一位叫做精算达人怪老子齁，那其实他也有一些相关的文章啊齁，教你怎么样投资理财啊，或者有一些看法齁，在网络上都可以搜寻得到。那事实上他也之前有在一些社区大学啦或者是一些媒体啊好分享他的看法。那针对退休金这件事情呢到底要准备多少呢，他就是有在受访的时候拆解过退休金的算法。他说如果假设你要65岁退休，每月花5万块来算的话，只靠定存好啊，你可能就是要准备2031万元。但是呢如果假设说你的退休资产还可以再创造 6% 的报酬，好，那这样的需求就可以降到1104万元。好，那如果再算每个月好，你是有28396元的劳保年金，那你的退休金缺口就会降到477万元。好，所以呢他提醒大家，退休理财不是死存一个天文数字，而是先算出你每月差多少，再来用投资来补足。好，概念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好，你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好啊，你退休之后你就是这个每个月的多少钱啊，你就是算算说诶好，可能你现在手上有的钱啊，或者是你投资理财可以赚的钱啊，或者是劳保年金的钱啊，好啊，慢慢把它减掉，然后看差多少，好啊，你要补足的就是这个差多少的部分。好，那所以他说上班族对于退休的焦虑来自于以为退休金要自己全扛，好，那其实不是的，就是其实是应该是说你要扣掉齁你手上有的，你还要补多少。那怪老子计算齁，如果你65岁退休，每个月生活费5万元齁，那这样子一年就是要60万嘛。那如果在不考虑劳保劳退的情况之下齁，只有定存的话，那你就要2031万元。好啊，如果说你懂得股债配置，好啊，你每年你这些钱齁你可以有达到 6% 的报酬率的时候齁，那你用1104万元齁，就是再扣除劳保年金之后齁，你的自行退休缺口就会降到477万元。好，缺口就只有477万。好，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懂得股债配置，你还会再赚钱嘛，你还会再赚 6% 嘛，所以就是你的缺口就可以减少 6%, 那你就变成准备1104万。好，那如果说你还有劳保年金啊，再扣掉，因为你还有劳保年金可以领嘛，所以你的缺口就只剩下477万。好，所以就是从那个2000多万变成477万。哦，光听这数字是有落差的齁。所以呢怪老子建议大家要先做三道程序。第一就是计算退休后每年到底要花多少钱。好，因为有些人不太知道自己的平均花费。好，那另外有时候是因为你现在花的钱跟你退休要花的钱不太一样。好，比如说可能你现在还有养家活口啊，好，你还要上有父母下有小孩啊，好，可是等你退休的时候可能有些

这个部分负担不需要了啊，但是你自己的部分，诶，很多人就就是还要再补一下这个医疗预算，好，那就是类似这样的算法，你先估一下啊，你退休到底好，每个月好，每年大概要多少钱。那在第二个步骤就是扣掉劳保年金，好，那第三个就是盘点劳退专户，那剩下的才是真正需要靠自己投资准备的退休金缺口。好，那投资不是投机，好，要找到源源不绝现金流的商品。那他说如果以40岁的上班族每个月投入1万块来看，距离退休还有25年啊，如果你放在定存，那定存报酬率他预估是 1.7%， 那65岁仅能累积373万元。可是如果说你进行股债配置达到 6% 的报酬率，那你就可以累积到676万元。那如果你选择市值型的 ETF， 好像比如说0050，好，这个长期年化报酬率是 12% 的，所以等于是定存 1.7%， 股债配置你要条件是 6%， 好啊，如果是0050，它之前的长期年化报酬率现在历史数字算出来是 12%，好，那你累积的金额就会达到1686万元。所以一样齁 ,40 岁然后你都投入1万块啊，放在不同的地方啊，假设报酬率是这边预估的齁 ,1.7, 齁，然后 6%, 然后 12%, 齁，那最后累积出来的金额齁 ,25 年后就会差很多齁。好，那如果你是50岁才做这件事情，那你现在就已经有资金100万元，那每个月持续投入1万元，虽然距离退休时间15年是比较短的，但是因为你手上已经有先100万元的本金了，好，所以呢在 6% 的报酬率下面可以累积到527万元，同样能够补齐477万元的缺口。那如果你是投资小白，好，那个怪老子就建议齁，你可以透过 ETF 来分散个股风险，那股票的部位可以从市值型高股息 ETF 来着手，那债券呢则是以投资等级债券 ETF 配置，并且提出股票 ETF 50%， 债券 ETF 50%的配置策略。好，那人在工作尚未需要现金流的人齁，就配息再投入，就可以发挥复利的效果。好，那所以这样的观念好分享给大家，那有些事情就是要趁早做齁，你看刚才讲到是40岁跟50岁做齁就不一样啊，当然50岁可能你有本金齁，但是重点是诶这个一做要做25年做15年的齁，所以你要先有这样的观念你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不是等到65岁啊就觉得啊我怎么跟别人差这么多齁，因为刚才已经算给你看了，如果你同样是每个月投入1万元齁，啊有没有本金，几岁开始投资报酬率多少，最后出来的数字会差很多齁，所以呢先了解才知道怎么做，那这样的观念提供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告五人谁演唱的爱人错过。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零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天命真女合唱团所演唱的作品 Emotion，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接下来来跟大家聊聊，就是怎么样叫做富有。那其实在我们的理财节目当中，大家都是想要变有钱嘛，所以就是你不理财才不理你，好，那重点就是要怎样赚到钱。但是呢，到底怎样叫做富有，其实在有很多的不同的面向，那个切入的角度不同。那你是不是会以为以为到了40岁就应该会成功了啊？很多年轻人啊，尤其在学生时代，就说啊，未来的我会怎么样那很多人都会想象说，只要自己在社会上累积了足够的经验，就能够获得他人的认可，达成目标，人生自然就会走上一条平坦顺遂的大道。但是现实是，即使过了40岁也很难说自己已经成功了。那40岁以后的人生开始顺遂起来的人，成功的关键到底在哪里呢？这个作者说，其实人生顺遂的三个关键，第一个就是正向心态，保持正向心态能够提升我们解读世界的能力。即使身处同样的情境，有人选择用负面角度看待，也有人会从里面看到正面的意义那种凡事说一切都很好，大家都很好的人只是天真。那真正的正向心态会细数自己人生所拥有的，在他人的人生当中找出自己值得学习的地方。那不幸总是毫无预警的降临但是喜悦与幸福往往是用手指细数慢慢累积出来的。正向的人正是特别擅长找出这些喜悦跟幸福的人，能够用正面角度看待人生，不只对自己温柔，也对别的人格外宽厚。因为对自己的喜悦与他人的喜悦往往是同时被创造出来的那在古埃及，人们相信死后会站在神的面前，然后神就会问两个问题。好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人生对你而言是喜悦的吗？这份喜悦也带给其他人喜悦了吗？这两个问题都回答是才可以进天堂好，现在先跟大家讲会考这两题不过我觉得这两题真的，如果问你的话，你会回答是吗？你的人生对你而言是喜悦的吗？这份喜悦也带给其他人喜悦了吗？两个回答是埃及的神才会让你进天堂。好啦，那这两个问题是为了亡者而问的吗？其实不是啦这是为了活着的人而问的问题。那尤其呢，适合40岁左右的人来反省自己。那或许你可以把这个问题重新解读为，你是否肯定自己的人生那在人生旅途当中，难免会有不足，会有缺憾，也会犯错，也会跌倒。但是即便如此你怎么样评价自己的一生？那神之所以向人类提出这样的问题想听到的不是说一切都很完美其实呢，应该是说神会期待人们回答，我已经尽力活过即便不完美，也能够为自己已经尽全力而感到骄傲。那为了这样的人生就是请以正向的心态，经常拨出时间去寻找生活当中的喜悦与幸福。好，那这本书呢，其实这个作者他本身是韩国的知名心理学家，那被誉为是中年人的人生导师他叫做李胡先然后呢，他目前是担任在韩国的网络大学基督教辅导与福利系的教授担任人格心理研究所的所长，韩国老人辅导中心主任那所以都是以中高龄人的生活与人际关系、夫妻还有亲子諮商为主要的研究方向，那时常到各地演讲那曾经获得很多韩国的奖项啦，什么2015韩国艺术治疗大赏啦，2018韩国人道领袖大赏，2022保健福祉部长奖，2024照亮大韩民国艺术文化大赏，这些的大奖肯定。那他的谈吐非常的幽默风趣那给的解决方案常常能够一针见血，所以呢也常常受邀在韩国的一些电视节目啦、 YouTube 频道啦就是来跟大家做分享。那今天我们分享的这篇文章呢，是出

自于他有一本书叫做《40岁的人生提案》哦、那其实他写的书还有别本啦、啊、包括什么50岁的人生提案、哦、啊，所以就是40岁50岁要做的事情不太一样、哦、有些要建设的不管是心理的状态也是不太一样。那我们刚才就是讲到说怎么样你是觉得自己是富有的，那他觉得人生要顺遂有三个关键，那第一个就是正向心态。好，那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继续讲一下第二个关键，他认为的就是人生的主导权。他觉得呢在人的一生当中呢必须要做出无数的选择，好，譬如说要做什么样的工作，要跟谁一起生活，那这些本来都是由自己决定的。好，那即使是到了40岁，好，还是有一些人是被别人的决定牵着走，好，很像是被揪着衣领过日子，久而久之人生就不再像是自己的人生，而是在替别的人生当配角。所以他说呢，请相信自己，试着找回对人生的主导权吧。一开始你可能会感到有些混乱，你会反复的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也会担心万一选错了怎么办。但是他说齁，你已经走到40岁了，早就已经累积无数次跌倒的经验，同时也累积了重新站起来的能力。那正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培养出对人生的自信跟韧性，也形成属于自己的伦理观念还有道德标准。那他觉得到了40岁这个年纪，不论选择什么都不会犯下太致命的错误啦。好，那所以与其受他人左右，不如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那第三个关键点，好，就是要过得人生顺遂的关键点，就是要认可自己。好，他说希望你在40岁的时候能够成为最富有的人。好，那所谓最富有，好，比你想象的更简单。好，因为他这个部分讲的比较不是钱的部分啊，他说齁，那个什么叫最富有，他说就是你不讨厌谁也不羡慕谁，好，那这样的人就是最富有的人了。好，他说先前你或许现在比较地狱当中挣扎啊，为了比别人做得更好，爬得更高而努力，他说现在是时候认可自己的人生了啊，除非是遭遇那些让人生几乎崩解的事件，否则一切后悔和遗憾的记忆就不要留在心里了，好，洒脱的放下来吧。好，这是属于40岁的成熟，请沉浸在40岁的魅力里，好好享受40岁带来的喜悦。那40岁正是社会上不断往高处攀升的阶段，那难免会有危机跟困难，但是呢人生不是一场走钢索的过程，也许最不安的时刻却能够在那份摇晃当中感受到另外一种快感、哦、试着享受看看吧，回头看看自己已经爬到多高的地方，认可自己一路走来的努力和成果。那与其盯着讨厌的人或者是羡慕别人，不如好好疼惜镜子里的自己，替自己打理，替自己装点，并对自己说一句，接下来的人生也会好好的。好，那他说这样不就是就是最富有的人吗？好啊，所以作者说呢，希望你能够透过正向的心态，对人生的主导权，以及对自己的认可，尽情享受40岁人生带来的喜悦。好，那这就是出自于韩国的一位心理学家李胡先，他写的一本书叫做《40岁的人生提案》，中年之路最常见的30个生命课题，心理学家给你的解答。好，现在书齁那个副标都好长齁啊，但是副标长的让你知道说这本书到底是在写什么齁，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好，那我觉得像这种心灵鸡汤书齁，有时候真的很适合拿来看一看齁，因为有时候会解决你人生的疑惑。那当然它不是完全就是标准答案齁，但是有时候可以让你打开你的这个眼界啦，应该是这么说齁，就是他切入的角度不同嘛，或者是他有时候提出的一些角度你从来没有思考过没有想过齁，那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就是反刍的动作齁，然后把它变成是符合你的需求齁，啊有时候对心灵也是还蛮有疗愈的，推荐给大家。那其实呢财富分很多种哦齁，不是只有 money money 的。好，那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雨时多云偶阵晴》，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

0: 告由教育部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2: 小鱼，麻烦你叫华伦闭嘴。
3: 华伦，闭嘴。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在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呢又要来聊一聊机器人。没办法，因为呢盈盈一直相信哦，我一直相信很快不久的将来，我们人类呢就会开始与机器人共舞。以前呢，在盈盈小的时候，在电影的大荧幕上面就有看到机器人 robot、哦、不管是在星际大战里面看到那个圆圆小小的很可爱的机器人，或者是有一段时间呢都会看到呢那个机器人可以呢跟人类共同生活啊等等。但我觉得在这个 AI 时代来临之后，我觉得那真的虽然盈盈年纪已经大了，可是我觉得应该在我有生之年，如果我还活一段时间的话，在我有生之年应该就会看到机器人真的就加入我们的居家生活当中，以怎么样的形式我不知道，但是应该就会慢慢慢慢的出现，那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发展的更生活化。那其实什么时候会成为机器人的量产元年，我不晓得这个怎么去界定。但是哦，黄仁勋从几年前开始讲到说，他也很看好机器人这件事情。已经台湾在供应链上面呢，有好多的个股也好，有好多的生产的单位，其实都跟机器人有关。好，那黄仁勋最近又开始讲到说 AI。不断的翻新跟创新呢，对于机器人量产来说有很多很多带动的效果，而且他甚至认为说全球的人形机器人在2026年已经迎来了实质量产的元年，而且甚至他认为已经可以步入商业化的市场。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一个契机哦。未来呢，在这个很快，不管在5年、10年内，是不是真的家家户户都很有可能有一台人形机器人在家里面，从不管最简单的打扫啊、做家事，帮我们煮饭。因为现在人力实在太难请了，大家都觉得说人工太贵，而且现在人你以后也可能没有什么外佣可以请啊，以后外佣可能他们在自己国家的人力也很贵，对不对齁？好，所以都靠机器人。现在呢，有例如说在国际上面齁，在国际上面几大已经稍微比较具有规模的人形机器人公司哦，专门打造出为家庭场景所使用的，例如说有一家叫做机器人管家，它叫 NEO。 这家公司呢，它的总部呢是位在这个美国矽谷。那它其实是由挪威人他们所成立一家机器人公司，他们已经慢慢的开始要来量产，而且现在呢，透过 OpenAI 的强大技术加持啊，这个机器人呢，现在已经可以做成什么样子呢？我觉得我看到这篇报道，盈盈自己都很有兴趣，因为我很懒惰，我超级懒惰。

我想说，如果以后呢，可以慢慢量产，然后可以那个商业化生产，不要那么贵哦，我要来买一个来帮我做家事。好，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哈，身高大概168公分，体重30公斤哦，那可以，那我还抱得动，不能太重哦，体重30公斤。这个人形管家哈，他的肢体动作呢，现在已经很流畅了，不会很笨重。大概有22个很自由度的这个灵巧的这个手的关节还有动作。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帮我们呢地毯齁，这个吸地毯，然后操作洗衣机，然后帮我们洗碗盘。哦，这太好了，太好了。其实我要求也不多，你看，就帮我们洗洗碗盘啊齁，然后操作洗衣机，还可以呢随时跟着我们走动。哦，很棒耶，就我们有一个随身的这个随行的这个贴身的照顾者，这样他帮我们收拾垃圾齁，然后帮我们搬重物。哦，很棒耶，因为我觉得我都搬不太动很多东西，他就帮我们搬。然后呢，你想喝水，他就帮我们拿水来，这样子齁。然后主动会适应环境，然后帮我们关门啊，然后自己会上下楼梯。我觉得这些就够了，这些就够了。然后短短的在这几年当中哦，他们其实市场的规模呢就可以狂增8倍哦。那全球的人形机器人当然也不是只有我们台湾需要啊，全世界各个国家都需要，因为各个国家都面临了这个人口老化的问题。我看他一台卖几块钱哦，目前他这个 NEO 呢，他目前呢大概可以用2万美元，大概就是新台币63万来买。哦，那我觉得可以耶，大家这个可以慢慢的存钱，假设一台机器人63万齁，可以来买。那他你也可以用租的哦，一个月支付499美元，大概一个月新台币，你用付租金1.5万元，那我觉得跟请一个佣人差不多。那用这样用租的方式，但我觉得主要当然这个是还在这个美国，他们还在测验啊。那你说亚洲有亚洲人使用的习惯啊，那我们还要这个都啊，还没到这么快，只是说呢，我看到这篇就很心动齁，想说啊，赶快以后可以商转的时候，我希望以后莹也可以来使用它。因为我就是一个偏懒惰的人，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我就很真实的跟大家讲。那他说这个人形机器人齁，就是以后他们因为当然要考虑的东西很多，例如说因为他要到家家户户去，他会不会有人为的干预，会不会有远端操控，因为你到家家户户去之后，每个人都很担心你的这个所谓的隐私齁，那他会不会有这个有探究个人隐私的状况，其实这个以后你深入家家户户都会还要再去做预防的部分。那好，那个是我们在使用端齁，我们身为消费者使用端的这个，他说当然我们不会在一夕之间呢，就看到每个家庭都有一台机器人呢，这可能呢需要这个经年累月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齁去推广。他说呢，在以10年为估算基期的人形机器人浪潮当中哦，一开始 92% 还是会用在这个工业还有商业的。那工业跟商业的它的运用的规模齁，还有操作的模式是比较好去掌控的。要用到这个家用的话呢，一开始还是很保守，他们推估可能还要在50年。哇，那我可能用不到。糟糕，您可能用不到，那年轻的人的年轻的听众可能用得到这样子哦。这个他说呢，如果真正要走到齁这个家家户户都用得非常普及的话，首先还要看一个硬体的一个结合，然后 AI 模型大数据齁，还有呢就是说未来家家户户的这个那个居家设备的设计齁，就是说因为机器人的

里面走动哦，它是需要一个设计空间的。我觉得在国外也许比较方便，因为国外的家庭的那个居家空间比较大。我们家里面台湾真的比较不太容易齁。像在我们北部的话，在台北大家住个三十几平、四十几平，我们那个过道都好小，有没有？我们人走是可以啦，觉得机器人他就要转个身齁，他可能经常会滑倒。好，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情。那美国，因为美国真的是他们的房子比较大齁，大部分来说比较大一点点，可能较高这样子齁。但台湾的产业链的话，台湾产业链哇，机器人从他的大脑到他的脸啊，他的腰啊，他的脚啊，他的转轴、大腿、手臂，甚至他的眼睛齁，他的感知器官哦等等，哇，整个机器人从头到脚有无数个零件跟我们台湾的供应链是相关的。那所以我一直很看好在未来，不是现在，未来齁，但不知道要多久。我觉得如果机器人这个真的是未来的一个趋势的话，台湾如果做得起来的话，我觉得台湾未来是一个机器人齁，下一个 generation 的一个很可以投资的一个产业链跟一个大蓝海的区块啦。好，我真希望我可以还是可以用得到一点。今天来讲讲啊，未来是不是可以看到一个机器人在我们身边啪啪走的时代呢？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单元当中哦，来跟大家哦来讲一讲这个股票的科普常识。

是，我们经常在这个新闻当中，或者是我们在每天的股票进出当中哦，讲到一个很常听的话，叫做八大公股行库。有的时候讲这个主力呀、法人呐、那有的时候讲这个外资哈、或者是投信，但很多时候也会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会看说，哎，国家有没有进场，好，或者是一些这个政府的资金有没有进场去护盘，尤其是讲到一些重要的一些这个关键时刻，政府资金有没有准备要进场来护盘。那护盘有很多的资金来源，除了国安基金之外呢，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什么劳动基金啊，或者是一些可以动用的一些公家的这些资源之外，也不是公家资源，就是一些比较国家比较庞大的一些资金哦，其中呢，八大公股行库也是我们经常可以在盘后看到的一些数据资料。但是，八大公股行库到底指的是哪些资金来源？它跟国家基金，跟国安基金呢，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哦，八大公股到底指的是什么样哪一些行库。其实呢在最早期的时候呢，我们台湾金融业哦，因为受到了政府的管控，所以呢很多的这个银行啊什么都是由政府经营嘛，当然这个是很早很早以前呢。那八大行库其实指的就是由中华民国政府呢直接或者是间接持有多数股份，而且呢发展比较具有规模的八家公司。我们常常在讲哦，八大行库，我们认真来认识一下好了。粗略分起来哈，大概有分成两大类，一个叫国营的银行，好，国营的银行，一个就是呢专门这个发行的钞票，就是台湾银行。第二个呢，土地银行，好，这是直接国营的银行，台湾银行跟土地银行。第二个呢，第二大类叫泛公股银行，包括了有谁呢？包括了合作金库、第一银行、华南银行、彰化银行、兆丰银行、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好，所以呢这个八家银行就是我们俗称的八大关股、八大公股行库啦齁。好，那这所谓的公股行库呢，其实另外呢还有包括了所谓的中国输出入银行、全国农业金库等。可是因为这两个齁，它的业务比较特殊而且稀少，所以呢我们一般人说都不把它纳入在这里头。那真正数八家就是包括台湾银行、土地银行、和库、一银、华南、彰银、兆丰，还有台企银，这样子。好，那所以就是有八家。好，那再来就讲到说，其实为什么很多时候，比如说像金融危机啊，股市泡沫啊，或者是突然间有一些重大利空的时候，大家就会说，那八大关股进去买的是哪些股票？好，八大公股进去重点买的是哪些股票？而且，然后国安基金也可能会出动，那这些都是稳定股市的一些力量哦。那其实这个刚才讲的是八大这个公股，对不对？八大公股银行，八大公股银行，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资金配置跟操作，但是国安基金跟八大公股其实又是不一样的。那国安基金组成的成分是什么呢？那其实真正算起来，国安基金组成的成分，它呢分别有几个大类别，一个是由以国库所持有的公民营事业股票为担保，向金融机构来借款，那借款的最高额度是2000亿元。这些齁都是在很多年前呢立法组成的，因为国安基金已经进场护盘了好多次嘛，那这个是很多年前当时设定的一个法条齁。第一部分就是国库所持有的公民营事业的股票做担保，然后去跟金融机构借款齁，那最高可以就是借款2000亿元。第二个部分来自

至于借用邮政储金或者是劳工保险基金、劳工退休基金，还有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这些呢所提供的这个证券投资来挪用的资金，好，那上限是定在3000亿元。好，好，那第三大部分是其他经过主管机关核定的资金来源。那当时国安基金呢，实际每次要进场的时间，要选定的标的，基本上呢，他们是要每次要进场的时候，其实是不会随便乱进场的，而且呢是会开会决定的，要基本上也他也不会先预告，好说我什么时候要进场，我几月几号要买什么，这基本上不会对外公告，而且呢他们都有一定的一个作业程序。好，那回头讲，我们一开始讲了八大公股，八大公股在台北股市当中的定位到底是什么？其实八大行库哦，平常在股市当中的买卖超，可以当作平常我们去判断哦大盘高低的一个指标，也可以反映出关股的一个态度哦。怎么样可以？平常我们自己一般投资朋友来观察呢，那法人是说，其实如果当天哦八大行库，总和是买超，那一般就可以判定哦，在现阶段这个位阶哈，关股的态度是偏多的。那如果说呢，当天八大行库的总和是卖超，那相反的嘛，好，就是说关股目前在这个位阶呢是比较相对的偏空。除了政府的国安基金之外呢，政府还有四大基金啦，哈，政府的四大基金就是退抚基金、劳保基金、劳退基金，还有邮储基金。这个进出市场呢，也是由八大行库的券商哦，还有这个投资人可以追踪八大关股的筹码去来做仔细的分析。所以呢，有的时候大家很喜欢看有一些在盘后的数据，大家喜欢看某一只个股，比如说台积电，或者是联发科，或者是这个比如说华邦电或南亚科，大家在每天九点十点之后喜欢去追踪说，哎，今天这档个股哈，八大关股银行今天是买超还是卖超，或者我可以去请这个数据这个系统跑出来说，例如说我想看这个国巨齁，随便举例国巨，好，这30天内齁，30个交易日内八大关股银行是买超多少还是卖超多少，那这有什么样参考价值呢？可以看到除了什么外资啊、投信啊，他目前为止对这个标的、这个族群的标的，他们是认为是位阶过高了想调节，还是处于积极买进的一个地这个态度之外，也可以看到目前八大关股他们是在低档布局，还是他们其实已经早前布局很久了，现在呢准备要高档要获利出脱。而且八大关股银行其实基本上他跟我们散户呢是相对的，因为呢我们散户喜欢追高杀低，所以呢八大关股银行其实经常都是在扮演这个稳定军心的角色嘛，大家齁、哦、逢高想要去追的时候呢，他就会把它放出来卖给大家。那一些齁、哦、大家不想买的时候齁，也得一 Q。可是通常齁、哦、八大关股银行这样做的做法其实是对的。因经常看呢，但是因为他资本大，所以他买了之后可以慢慢等放很久。啊，我们一般人这个投资的这个额度齁，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可以买那么多股票啊。那但八大关股银行我觉得他们就是分散风险啦。那有些个股他买了，他低档买了他就慢慢放嘛。啊，慢慢往下买。那这个长期投资的确是有时间去长期投资啊，也有很多的成本让他去长期投资。所以他买了就放着。诶，有一天这个他涨回来的时候，他再慢慢往上调节，往上调节再往上卖啊。所以他可以慢慢等哦。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八大关股银行，有的时候在卖的时候你就不要急着去追。这是莹莹个人的
这个观察结果啊，八大关股在买的时候呢，你也不要急着卖哈、哦。其实呢，说不定那已经是相对低点了哈、哦。因为呢，八大关股银行是有耐心的，大家呢不要忘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在今天呢，我们这个单元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读一读读者杂志的文章。这篇文章其实还蛮特别的，文章叫做从达尔文那里学到的投资知识。哎，过去我们都知道达尔文呢是有关于生物学啦，这个人类的进化相当有名的这个过去的一位我们大家对他很敬仰的一位学者。但是达尔文那边怎么样学到投资知识呢？好，这篇文章呢就是在读者杂志当中哦，那作者是他的笔名叫做小龙侠。好，那这篇文章怎么说？他说，说一个让很多基金经理都很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的数据是什么呢？他说有 75% 到 90% 的主动管理基金其实啊是跑不赢市场的指数的。这并不是单指某一年，而是经过长期的统计跟计算，连续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一个大数据平均的统计哦。而且通常哦，过去这么多年的一个平均下来，这些主动型管理的基金呢，这些经理人其实他们是有非常丰富的经历，也都是名校毕业的，管理着几万几亿的资产。但是呢，通常在随着几年几年呢，不管是多头或者是空头，或者是一些大风大浪啊，各种的金融风暴，或者是政治地缘风险等等，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在几年统计下来，有的时候看起来呢，其实把时间拉长，恐怕都还是很难哦，打赢大盘的指数。好，那么是为什么呢？他们透过了这个达尔文的进化生物学跟投资理论来做一个相对研究，发现说呢，他们他其实这文章当中有很多的篇章。那么我们先来看结论好了，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第一个他说呢，达尔文的第一课叫做叫做规避重大风险。他说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比喻哦，就是熊蜂，熊就是 bear 哈，那个熊，蜂就是蜂蜜的蜂。他说熊蜂呢是一种又胖又慢的昆虫，飞起来呢嗡嗡响，而且大的像个火把子。按理说这种虫子呢应该早就被天敌吃得灭绝了，可是啊，熊蜂这种动物哦，这种昆虫它还活得好好的。为什么啊？因为它有毒。好，所以呢，天敌不是不想吃，而是不敢吃它。熊蜂呢，就用这种毒性当作它自己的防御机制，规避了最大的生存风险。那放在投资上面是什么意思呢？它放在投资上面的意思就是说啊，先排除那些可能让我亏光钱的公司。听起来呢很保守，但是呢其实在整个投资市场当中哦，就是这么多年来，很多投资的经理人或者很多投资人，其实第一个想到的都是我要获利，我要去找那可以让我翻倍的这个公司哈。但其实第一个应该要先想是有哪些公司至少不会让我亏本，会让我活下去的哈。所以他说其实虽然保守，大家觉得说啊，保守在这个投资当中呢大家不喜欢，但其实保守这个策略会让很多的基金呢，它的时间是长长久久的，而且年化报酬率其实拉长时间来看都不会太差。好，所以呢就是规避重大的风险，这是第一步。再来他说达尔文的第二课叫做高品质就等于活下来，因为在达尔文的进化论里面

还有一个概念叫做适者生存。他说呢，这个是适者哦，不是叫做强者。在这个地球齁演化还有生物演化的这么长的时间当中，过去有很多的生物其实是强者，但是他们都没有存活下来。例如说恐龙，我们看这个侏罗纪公园，恐龙很强哦，但是恐龙后来灭绝了。那他做了一个比喻哦，那个大家都不太喜欢的 cockroach 小强哈，到现在这个地球已经演化了几百万年了这样子哈，那个小强到现在还存在你家我家他家，对不对？所以他说哈，在地球这个演化过程当中哦，蟑螂很弱哈，小强很弱。可是他却活了几百万几亿年齁，那恐龙很强啊齁，过去还有一些很大型的这种动物，可是他却很快就灭绝了。所以哦，在这个适者生存当中哦，这个原则当中叫做适者生存，而不是强者生存。关键不是说谁很厉害，而是说谁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他说呢，能够在这个财经市场当中哦，什么叫做高品质的企业？不是看他今年赚了多少钱，而是看他能不能在未来持续赚钱。而且呢，企业家自己是大股东，那这个业务模式简单易懂，其实就不会轻易的把自己的企业拿去豪赌。所以呢，他说这两大原则其实都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哈。他说其实在这个庞大的一个资产市场当中，每一段时间里面都会有一些新冒出的一些标的，或者是兴起的一个行业，等等等等，这些都会让人觉得很疯狂，很想去追逐。但是别忘了，永远在生存法则当中哦。他说从达尔文那边学到的投资知识，第一个就是哦，第一个要先存活下来，要先规避掉，要先避免到那些重大的风险。第二个，别忘了适者生存永远是最重要的。你不要好像一开始呢很厉害很了不起，结果没两下呢就活不下来哈。所以呢，他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核心，要记得想想看怎么样不亏钱，再想怎么样赚钱。我觉得呢，其实他这篇文章当中其实有举了很多的例子，那他有一个中心思想，他说市场永远在变，活下来的才是赢家。在达尔文的生存法则当中哦，他在这个整个用生物学哈，这个适者生存的变化当中，他也把它放在投资市场当中哦，他在提醒哈每一个投资人呢，这个拿得住比买得对重要。他最后一个金句提醒大家，很多时候你拿得住比买得对重要。你既然如果选对了哈，然后要选得稳，那就好好的抱住哈，要不然呢，你就是手续费交了一堆，然后呢，很多时候你在这个风风浪浪风里来雨里去当中呢，你就被淘汰了。你必须要等待时间给你答案哈。好，今天这篇文章呢，我觉得它其实这几个大方向您刚讲的大家一定都听得懂，那很简单的原则哈，从达尔文那里学到的投资哲学哈。好，来，作者叫小龙侠，这个是读者杂志当中的文章，分享给大家。好，我是莹莹，祝福您。

0: 会。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啊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一哦，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哦，时间过得很快哦，再过几个礼拜呢，其实也没有几个礼拜，才两个多礼拜呢，九月就要结束了哈，马上就要进入2026年的最后一季，第四季了哈。那在今年以来呢，台股哦，波动虽然很大，可是啊，在这个一路的风风雨雨之下呢，也一路的挺进哈。那接下来呢，马上就要到第四季了。那到底最后一季的冲刺，我们有哪些事情要特别注意的呢？有没有再往上冲的契机呢？那有哪些风险要特别注意呢？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统一中小基金，也是统一龙马基金的经理人庄承宪，请承宪呢来跟我们分析第四季的行情。承宪早安。
1: Jeff 哥早安。那还有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0: 好，那个先请承宪帮我们回顾一下今年第四三季，应该说今年前三季哈，就像我刚刚讲，其实经历了很多风雨，可是台股一路挺进。先帮我们大概整一下过去从今年以来这段时间台股的表现好吗？
1: 好，那第三季的部分的话，台股主要回档，那有三大个理由。主要第一点在美伊战事因为持续的停停打打。那整个就是不利于通膨的降温，像是油价然后就不断的飙高。那第二点的话，那因为不利于通膨数据不利于通膨降温，所以市场就会担忧在9月的部分 Fed 做一个升息的一个动作，
0: 是
1: 那就不利于评价面。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在韩国股市这边由于散户疯狂的挺进相关的个股，那在第三季这边有看到比较明显的一个全球股市都在做去杠杆的一个筹码清洗的动作，台股也不例外，台股也是针对融资在做清洗，
0: 是
1: 大概以上三点。
0: 那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讲哈，关于这个美伊战事啊，坦白说，这个战争要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我们都没法预测哦。尤其这美伊战争说要和平谈判，谈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什么结果，所以我们不做预测。可是你刚才有提到说，这个战事基本上呢也带动油价，会带动通膨的预期哦。那我们也知道，刚好九月份在九月中，联准会就要开会了哈。那你们现

0: 以统一投信的分析预测的话，九月中这一次的会议，联准会的动作升息的几率高吗？因为目前市场好像预期的升息也超过了一半以上了。嗯，
1: 是。那针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团队是认为啊，在九月的话，那目前虽然升息的几率，就针对 Fed Watch 来看的话，已经来到60%了。
0: 嗯，
1: 不过我们认为哦，就是升息还是有九月还是有不升息。

0: 战争面，一些风风雨雨，那有做拉回的话，我们只要专注在企业 AI 相关的订单，它是不是可以持续的维持，持续的维持，能见度够长，那展望够强劲的话，我认为升息造成的波动都会创造出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进场时间点哦。
1: 所以你们认为说九月份基本上不升息的几率还是高于升息就是嘛，对不对？
0: 好、
1: 哦，那刚刚有讲到另外一个第三季造成台股波动的原因哈、哦，就是这个韩国股市这个他们这个股 ETF 杠杆型的这个产品出来之后造成的这个市场的波动啊。我先问一下这个陈宪，哎，这一波的风暴算过去了吗？就他们韩国去杠杆化这件事情对于韩股的影响，甚至全球影响。已经结束了吗？还是持续发酵当中呢？
0: 我想先给一个结论了，这件事情应该已经就是完整的告一段落了。
1: 完整的告一段落，怎么个评判它完整告一个段落呢？
0: 其实我们从近期的台股，然后还有韩股他们自己的一些散户的一个数据哦，散户的数据其实各种比率都已经下降得非常的明显。
1: 嗯，
0: 那在美国这边，其实相关的韩国的 ADR， 那股价也是进行一个落底，也没有再持续的破底。
1: 所以这件事情船过水无痕了吗？因为，刚开始事件发生，大家可能很怕，就是有所谓的连锁反应出来嘛，好，影响的是全球的股市，尤其这个三星跟海力士目前是市场上最夯的两档 AI 概念股哈，所以大家也担心这个会造成影响。你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算是完全结束了，不会有在后续的什么样的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了吗？
0: 我认为短线上，他们相关刚 Jeff 哥提到的相关企业，它的股价都不会再做破底，尤其是他们其实也有针对，因为股价在低档，那企业其实对未来展望订单能见度非常有信心，所以他们也发动了库藏股。那我认为说这边的话，筹码短线上来说应该是清洗的非常干净。
1: 所以我们可以定义这一次的韩股的波动，完全是因为筹码面跟这个杠杆的操作过当所造成的，在基本面上跟其他各方面的影响基本上是不大的，对吧？
0: 基本面是不大的，而且基本面如果按照 NVIDIA 的一个规格的展望的话，其实在企业的规格针对 HBM 的规格是陆续的往上叠加上去的。
1: 好，待会我们再针对产业的这个分析、哦、再进一步的探讨。那刚刚这个呈现分析的都是比较属于外部的这个波动。那在过去这三季或者讲第三季，有没有关于国内自己的一些影响到台股的走势的要素呢？
0: 我想整个除了第三季回档的部分的话，主要就是反映一二季那股市因为 AI 的因素，那表现得非常强劲。那第三季就是稍作修正，稍作一个筹码的一个沉淀。那我们在第三季其实也有看到，我们针对比如说台湾我们2026年的 GDP， 那在政府机关或者是在外资企业上面来讲，我们都有看到他们做一个上修的动作。
1: 嗯，
0: 像是无论是我们的主计处或是台经院，那都有针对今年台湾的 GDP 上修到11%以上，
1: 这个双位数的成长，坦白说，我跑新闻跑了30几年，真的很少看到这个经济成长率可以双位数的成长这样的情况出现，对不对？
0: 这是没错，而且针对明年的话，然后外资跟内资其实针对明年2027年台湾的 GDP， 那我们目前也有看到一些数据，他们都已经上修到7%-10%了。其实针对明年来讲也算是成长非常强劲了。
1: 是，好，那我想从基本面看起来其实一片大好啦，尤其是 AI 的产业，到目前为止呢这个趋势也没有改变，对不对？那在第三季的时候呢有些人还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 AI 资本支出的这个相关的问题，特别是有些这个公司啊，他们出现了所谓财报上自由现金流变负数这件事，有些人很担心这些。我想问一下陈先生，就是说关于这些 AI 业者在这个大笔的做这个资本支出这件事情上面，很多人担心没办法回收，会影响营收跟获利，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OK， 那像 Jeff 哥刚刚的问题，其实就是市场讨论度很高，就是 AI 是不是泡沫化？
1: 对，
0: 股价只要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回档，那这个问题就会拿出来讨论哦。
1: 嗯，
0: 那我们这边给结论哦，就是没有这回事哦，
1: 没有这回事哦，讲得那么肯定啊，
0: 没有这回事。
1: 怎么说呢
0: ？OK， 那
1: 比如说刚我提到自由现金流都变负数，对很多人来讲，哎，这好像就是一个该担心的点了，不是吗？
0: 那我们先从他们国外四大的 CSP 那他们

0: 今年还有明年的 CAPEX 我们来做一个探讨。其实针对2026年然后美国的四大 CSP 目前资本支出已经上修到7950亿美金、嗯、2026年的 YOY 是 77%、嗯、是非常强劲。明年的话目前市场预估年增还会超过33%，会来到1兆美金、哦、1兆美金、嗯哼。那其实我们就点名两大家 AWS 还有 Google 的部分、嗯、
1: 是，
0: 其实他们在法说会上面、啊、他们都有明确的指出他们所用投入的 CAPEX 那扩产的产能很快就会被客户的需求给填满。嗯，像是AWS 的话有指出说它预期那供给短缺会延续到2027年、嗯、他们需求现在的能见度已经到2028年了。
1: 是，
0: 那 Google 这边的话他们在法说会是说他们2027年的资本支出还是会显著的提高，并且强调他们现在的规划那都是根据客户已经提出有具体的一个承诺一个 roadmap 来做定制的、嗯、他有提到说这不是投机的行为。
1: 所以陈先生你的意思是说他们花出了这些钱他们都有把握把它回收起来吗？
0: 没错，就是短线上面现金流或许是变负的，可是他们在展望上面他们有信心在未来的三年里面、嗯、这些投出去的钱都可以化为非常好的营收跟获利。
1: 那现金流变负数这件事情你们会怎么解读呢？因为可能很多人担心说哎、欸，你现在现金流会负数那会影响到你未来的支出啊，不是吗？嗯，
0: 我想或许会影响到短线上面的支出、哦嗯、那他们有许多的方法可以去弥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会看到他们常常做一个举债的一个动作、嗯、那也是为了就是因应 AI 强劲的需求。那我想投资人不必太过的关注自由现金流是变负现金流变负数的一个动作，因为未来他们在公开法说会就是讲过说3到5年内他们都可以化为很可观的营收跟获利。
1: 哎，讲到他们要发债这件事情借钱这件事情啊、哦、我想到也是第三季发生的事情，就是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先生哦出来当这个领头羊，要帮这些 AI 业者建立一个借款大平台，对不对啊？那当然市场上对这件事情也有正面也有反面的看法。正面的看法就认为说诶，有这个黄仁勋的加持啊，使得这些 AI 的厂商他们借钱啊可能会更容易一点点，好，比较不用担心没有钱来投入设备。但也有人会担心说诶，那当他这个平台建立起来，这些这个借钱的公司虽然很容易借到钱，但是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风险存在呢？怎么看这件事情啊？
0: 其实我认为对于一个还正在起飞的一个产业、哦、那有适度的募资，然后还有一个、可能就类似 Jeff 刚刚提到就是一个联盟的一个概念、嗯、对于整个产业的发展那是很好的。其实 NVIDIA 会这么做主要就是看到它客户的需求非常强劲、嗯、还有它在产品的 roadmap 上面它看到它客户可能会需要一些、技术不错的一个地方，那有利于 NVIDIA 未来它本身一个平台的发展规格化的提升，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需要做筹资的一个动作、嗯、那我认为这种适度的一个筹资去扩大公司 AI 整个 AI 的一个市占率，那我认为是对于产业来说是非常不错是有利的。
1: 嗯，好，刚刚陈先生已经帮我们回顾了第三季整个台股的内外的相关的影响的因素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就要来请陈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那第四季在投资台股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情呢？待会告诉大家。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0: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9: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一的基金我最动单元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统一中小基金、统一龙马基金的经理人庄承宪，请承宪呢来跟我们聊聊第四季该怎么样来布局台股。刚刚承宪已经帮我们分享了在第三季台股所面临这个内外的一些状况以及台股的表现。我想问一下这个承宪，你自己本身又是中小型基金的操盘人，又是龙马基金的操盘，所以大中小型的股票你都在看。好，那我问一下，在第三季的时候，你自己在做这个基金的操作的时候，在持股上面有做明显的调整，或者说你的策略是什么呢？随着市场的波动。
2: 那随着市场的波动，就我们经理人不会 always 都是持股蛮随意的状况。当我们发现国际股市或者有一些战争的因素，这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如果明显的放大整个全球股市的一个波动的时候，那我们这边就会主动的经理人就会主动的降低持股水位，那变相的帮投资人就是降低投资风险。
1: 那在第三季来看的话，中小型个股跟大型类股哪一类的基金表现会比较稳健，或者说表现比较好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这个上半年的时候，中小型的股票其实活蹦乱跳了，绩效不错，对不对？那到了第三季的话，情况有改变吗？
2: 那刚 Jeff 哥有提到，其实在一二季的部分中小型是比较很明显的优于整个 outperform 整个全职类股的。
1: 对，没错。
2: 那在第三季刚刚有提到说，主要就是在修正一二季，那涨幅非常非常大，来做一个适度的修正。那修正上其实从整个结果来看的话，全职类股因为涨得少，那相对在第三季也比较抗跌。
1: 是。
2: 那中小型类股的话，就是因为涨得多，那跌幅也稍微加重。
1: 嗯哼。
2: 不过我认为现在修正都已经进入到一个尾声了，那第四季的展望还是非常不错的。
1: 那既然讲到第四季的展望不错，我们就来聊聊第四季第四季可能会影响台股的因素有哪些？是不是请这个承宪帮我们做一个仔细的分析呢
2: ？OK。那我们这边认为就是第三季因为已经做一个拉回修正了嘛，那第四季其实我们从基本面来看那基本上 AI 的供应链还是会是一个市场的主流。那原因大概就是今年在2026年呢，整个 AI 的供应链AI 的供应链它的营收跟获利的高峰会发生在今年的第四季。今年第四季。
1: 怎么说为什么会高峰发生在第四季呢？
2: 主要是因为第三季的话，在比如说像 NVIDIA 这边，它有一个产品换代。
1: 嗯哼。
2: 那换代的话，它的 Rubin 系列会在第四季推出。
1: 是。
2: 第四季推出。对。那在第四季产业的方面呢，我们还是偏好于就是规格升级的一个族群。
1: 比如说什么呢？
2: 像是散热，或是 ASIC， 还有测试界面、光通，这是我们值得留意的一个族群。
1: 为什么特别针对这些产业去做留意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因素
2: ？OK， 那我就分四点来跟大家分享
1: 好，
2: 主要的话，我们看好散热是说在晶片像是以前的 H 系列 ，NVIDIA 的 Hopper 系列，它以前的 TDP 所谓的功耗是700瓦，那到今年上半年，它推出 Blackwell B 系列是1000瓦，那在第四季要推出的 R 系列 Rubin 已经达到1800瓦以上了。
1: 是，
2: 那其实瓦数越高，代表了对这一些散热公司它的 ASP 出货单价的部分是持续的提升。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的话，第二个部分在 ASIC 的部分，主要受惠于 Google 还有 Amazon 他们自主开发晶片。那台湾的 IC 设计公司主要就是提供像 IP， 然后还有后端服务的一个工作。那并且其实在今年整个 AI 趋势下我们都会听到一个 Agentic AI， 就是代理人式的 AI
1: 是
2: 蓬勃发展。相关的 CPU 的 IC 设计公司也是持续的受惠。那在第三个测试界面的部分也是一样受惠于 AI 还有 HPC。那像是我们过去高阶的测试界面产品它的 P 聘角数，就是 IC 的角位，大概是5000到6000角，5000到6000聘。那目前已经有国内的企业在进行超过10000聘 AI IC 的一个专案了。那这个聘角数越多啊，其实销售单价跟刚刚散热的观念是一样的，会持续的提升，持续的提升。那第四点，在光通的部分哦，因为传输速度的加快，那像是以前的400G， 那现在800G 到未来 1.6T 还有 CPO， 这在规格提升是非常的明显哦。那主要的我们选股的逻辑就是在销售单价，它会随着科技的发展，每一代作为迭代更新，这样是对于企业的获利是有高度的。

0: 高度的挹注的。
1: 嗯，
0: 那我觉得以上四个族群是投资朋友可以留意的族群了。
1: 那我们知道在第三季哈，跟 AI 相关的产业，我想大家目光哈最集中的一个部分，当然就是记忆体哈。但刚刚也提到了哈，在七月份这个韩国的这个一波这个小股灾哈，也是因为记忆体所引起。那记忆体的族群这部分呢，在第四季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或者在你的投资的策略上面会有什么样的调整吗？怎么看这个族群？
0: 我想这个族群的话，我比较偏向于就是在高档做一个盘间整理的动作。
1: 你说它的股价算是相对已经来到高档是吗？
0: 就是针对台股的一个台股族群，因为毕竟其实刚 Jeff 哥提到，我们在 AI 部分我们看的是 HBM，
1: 嗯，
0: 那这些厂商、这些原厂主要都是在比如说韩国，然后美国，
1: 是
0: 那台股的部分的话，就比较偏向于消费性，
1: 嗯，
0: 但是也因为国外的厂商他们都转去做 HBM，
1: 嗯，
0: 那针对消费性的一个产能是不够的，
1: 嗯哼，
0: 所以国内的厂商其实也会受惠于这波 AI 的上涨，
1: 是
0: 说。
1: 那讲到这个记忆体啊，我想第三季还有一个讨论的重点，就是我们知道大陆的相关的产业哈，也开始急起直追，而且也有一档这个上市啊，引起了市场的关注哈。那很多人也担心说，会不会大陆这个相关的产业加入这个竞争的行列哦，让这个可能这个其他的这些竞争对手受到一些威胁，甚至抢到一些市占，尤其大家很担心啊，就过去的经验里面，只要大陆想做的他没有做不到的，而且抢市场抢得非常凶，那这部分怎么看呢？就关于我刚刚讲大陆的产业加入这个竞争的行列里面。
0: OK,Jeff 刚刚提到就是怕说中国大陆加入厂商加入之后那会把记忆体再次杀成一个红海的状况。
1: 是先杀价嘛，产市战嘛，对不对？然后把大家杀了这个七零八落之后市场就是他的嘛，对不对？那现在这个情况呢有可能会复制这样的情况，还是说怎么看这个问题啦？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相对比较小的。
1: 哦，怎么说呢？
0: 因为其实讲结论的话，就是中国大陆可能就只能 for consumer 用，或者是 for 一些高阶的，是他们内地自己在他们自己国内在使用的部分，他们没有办法往外卖，因为川普政府
1: 你说他们接不到单吗？
0: 他们川普政府的政策其实蛮明确的，我们有看到像 NVIDIA 或是蛮多 CSP 的供应链，他们都在做去中化的一个动作，
1: 是，
0: 所以他们会用的供应商其实没有那么多。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既然供给是减少的，那就有利于单价的一个维持哦。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大陆的相关的厂商目前可能还是以他们国内的需求为主，没有办法扩展到海外需求，抢不到这些大厂的单啦，简单讲是这样子吧？
0: 对于台股来说会比较容易。
1: 是是是，那这样子台厂会比较有希望吗？
0: 会
1: 相对来讲
0: 相对来讲
1: 是那除了这个记忆体之外，在第三季还有一个族群也被讨论的蛮多的，就是载板的部分哈。那载板部分怎么看呢？在第四季甚至未来的趋势上面，以你的布局的角色来看的话，这部分怎么去做布局策略是什么？
0: 其实我们载板也是我们相对看好的一个族群哦。主要的话也是随着规格的演进的，它的规格演进就是在载板面积的增加，那 AI 相关的 IC 啊，它的面积都会持续的放大，尤其是之后如果到了 Intel 的 EMIB 的部分，那跟既有的产品又有大概 30% 面积的一个增加，那是对于其实相关企业它的销售单价那也是有明显的提升。
1: 是我们刚刚这样一路聊下来，第四季大概重点焦点应该还是在科技类股，尤其是 AI 相关的供应链嘛。你刚刚说那除了这个之外，难道没有其他产业有其他的这个机会吗？就是说我们常常讲好像尤其那个你这个经纪人常常说我要找黑马找黑马哈。那到底有没有机会在第四季寻找一些非科技非 AI 产业，或者说过去所谓的我们讲的传统产业里面找到一些可能在第四季可以布局的标的呢？
0: 那我想我们在布局上面还是比较偏向于科技类股，
1: 是
0: 因为他们的我们还是回归到基本面，就回归到财报上来讲，就是第四季的营收跟获利，无论是以 QOQ 季对季来看，或是年对年 YOY 来看，都会明显的优于传统产业。那可能我们如

0: 果说有些科技股那已经涨高了，像是刚刚提到的四个族群里面，可能会有几档个股它的相对的 PE 的本益比那已经来到一个相对合理的一个区间，那我们会适度的做一个调节。那在同样的族群里面，我们会去寻找次产业里面有没有相对低位阶的个股。
1: 次产业可不可以举例来说，比如说像什么样的次产业呢？
0: 所谓的次产业是说比如说刚提到在散热或是车子界面光通，那里面它还有一些小的分支。对，那我们会去持续寻找就是基本面不错啊，高度成长，那股价还没有反应的个股。
1: 那我们刚刚一路这样听下来基本上都是蛮正面的讯息。这个我们常常讲这个市场我们没办法预测嘛，齁，这个有涨也就有跌，齁，你看第三季谁会料到说韩国来那么一下，搞得全世界大乱，对不对？那想问一下陈先生说，那如果以刚才分析来讲，基本面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有没有什么特别我们在第一次投资台股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风险的存在呢？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提醒一下？
0: 那我想风险的部分就还是有的，因为毕竟美国主要是偏向总经面的。
1: 总经面。
0: 那像是第一个在战争的部分，因为这是我们投资人没有办法掌握的。那还有在美国其实也要进行一个其中选举。那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所以不太能掌握他们的政策面，就是到底会有利于会不会先压抑股市，那之后再推出一些政策牛肉。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会建议说，如果说因为国际的一些事件，像是战争，然后是美国自身的一个选举，那有造成拉回的话，那投资人是可以布局的。那是建议说用一个定期定额的一个方式。
1: 那刚刚讲的是比较属于国外总经的影响。那在台湾自己内部的部分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我们不要讲风险，就可能会影响到市场造成波动的因素，要特别留意在第四季呢？
0: 我想回归到。如果回归到基本面来看的话，我认为因为第三季其实整体的拉回的幅度算蛮大的。对，那第四季的话，我想指数在高档震荡，那是比较的机遇是比较大的。
1: 等于说基本上已经到了高档要特别留意的，因为股市有一句话嘛，对不对？涨多就是最大的利空嘛，对不对？好，你说的注意就是指价位的注意，对不对？
0: 对，
1: 这个部分要特别留意就是了。好，我想这个刚刚经过这个陈宪的分析大家对第四季的投资的整个展望有哪些利多，有哪些风险要特别留意，应该有蛮清楚不过我想今天请这个陈宪来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统一投信不管是在主动式的基金或者是 ETF 尤其是主动式 ETF 这个表现呢是市场有目共睹的，尤其你们创造了一档让大家这个讨论度非常高的 ETF 哈。那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就要请陈宪来聊一聊哈，就是说整个统一投信的团队在选股的方面到底有什么样的秘诀，还有他自己操盘的策略是怎么定的，怎么样去选股呢？我想这也是非常投资人关心的话题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陈宪呢好好来跟我们聊到底他是怎么操作他的基金的。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统一中小基金以及统一融。

0: 马基金的经理人庄承宪，请承宪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第四季投资台股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刚刚这个承宪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解说了哈。那另外还想请问一下，其实刚刚承宪也提到，就有些外部因素，比如说美伊的战争啊，美国升不升息啊哈。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啊，其实我们最近金融市场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债券市场的问题哈。这个可能跟你操作股票没有关系，可是大家也担心会影响到股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债券殖利率啊，公债殖利率一直往上飙哈。那美国的这个负债又一天比一天重，所以很多人担心会不会因为债市出现一些危机而波及到股市啊？尤其过去很多的金融危机都是从债开始的，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我相信你们内部应该有讨论这个相关的议题嘛，哈。
1: 那我想这个刚刚提到的就是针对整个殖利率走高的原因的话，就是因为美国的经济数据那非常的强劲。
0: 嗯，
1: 不过其实我们从报章杂志哦，有一些美国Fed 的一些专家都有出来讲哦，那他们觉得说现在经济现在殖利率强劲啊，那是因为经济强劲所带动的。
0: 是，
1: 那反而觉得说投资人只要专注在就是企业 AI 相关的订单哦，是不是能见度够长，那是不是可以带来一个不错的效益。那我想殖利率所产生的一个波动啊，会真的会创造出一个不错的买点。
0: 嗯，是，所以你们不担心债这个问题就是了。
1: 我们没有非常担心。
0: 是，好，那回来讲这个你的操作哈。今年台股大盘哦，已经涨了超过六成，在全世界来讲也是数一数二的市场哈。那我们常常讲这个基金经理人哈，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打败大盘哦。那你操作这两档基金，基本上呢也已经打破这个大盘的这个记录哈。而且今年以来，这个你的统一中小基金跟龙马基金的涨幅都已经超过了100%啊！来讲一下你这平时这个选股策略哈，还有你们的团队，我刚刚就讲了哈，统一投信的团队从过去啊，还没有 ETF 的时候，主动式的基金在台股的部分表现就不错。那有了 ETF 之后，在 ETF 的表现也非常的亮眼哈。先讲一下你们团队，你们团队是怎么样去挑个股？你们自己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
1: 那其实我们的团队是非常强劲的。那我们如果以人数来讲的话，我们投入在研究部的资源，那算是业界蛮，应该算是最多的。我们国内加海外的一个研究人员的人数，可能就来到接近20个人，20个人，
0: 有那么多。
1: 那我们每天会充分的讨论，就经理人跟研究员会充分的讨论。那其实，我们非常尊重研究员的意见，非常尊重研究员的意见。那在选股上面的话，我们主要就是要回归到财务数字。
0: 嗯，
1: 那所谓财务数字就是，它就是这个族群或是这样个股，那在营收上面有没有一个比较明显可以打败它的 peers， 它的同族群的一个竞争对手。
0: 嗯嗯。
1: 那获利部分的话，那也是同样的角度去看了。那如果这两个股在整个产业还有自己的财报上面都表现得非常的不错的话，那这会就是会是我们一个选出来的一个不错的一个标的。
0: 哎，讲到这个研究团队啊，刚刚这个承宪说你们的研究团队就有超过20人哈。其实据我所知啊，过去这些年来哈，投信在培养台股团队的部分哦，是这一两年比较有哈，过去这些年呢，不但没有，而且这个人数是越来越少，尤其是一些外资的投信公司啊，似乎在培养这个台股的研究人员的部分就没有像你们那么积极哈。那我想，这是不是也是你们本土投信哈，跟外资在这个部分就是在投资的逻辑上面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哎，是，那回到 Jeff 哥的话，这个其实要感谢我们董永宽总经理。
0: 嗯，
1: 那这是一个董总，一个因为他自身
0: 他自己是研究背景出身，对不对啊？这个在投信的总自备的这个人里面来讲也是少数的了哈。
1: 所以也是因为他是自己是研究部，然后基管部基金管理部出身的，所以他非常的了解。那要有好的操盘绩效，那一定要有好的研究团队哦。所以在这部分的话，这是一个那针对比如说国内的研究员跟国内的投信研究员跟国外的 投顾的研究员的人数的差异，

0: 我想这还是依照各个公司政策的不同啦。
1: 嗯哼，
0: 对，那我们就是总经理比较大力支持在投入研究资源，
1: 因为他自己本身是研究台股出身嘛，所以我想他对这方面也比较
0: 了解
1: 哈、然后也比较有经验，也比较愿意花时间。那我们就结果论吧，这成效是不错的哈。尤其是你们不管是在主动式的基金或主动式的 ETF 上面，真的成绩是非常亮眼的。这个大家只要去各社群媒体搜寻，都一定常常讨论都有你们家的名字。对，那刚刚有讲的说因为总经理是自己是研究出身的嘛，好，那在你们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我说的是团体的部分，你们打的是团体战呢，还是说你们也会尊重各个经理人不一样的意见，做个别的操盘呢？
0: 那刚刚像 Jeff 哥提到了我们的总经理，
1: 嗯，
0: 然后也是就是基金管理部出身的，所以他其实蛮尊重我们的投资经理人的投资决定，
1: 嗯，
0: 对，其实不太会去做太多的干涉。
1: 那他给你怎么样指示吗？给你们团队有怎么样的指示吗？
0: 就是绩效要好。
1: 我想每个总经理都希望你们绩效好，但要维持绩效并不容易哦。我所谓不容易就是说，他其实不只要跟自己比嘛，对不对？还要跟同业比，跟同业比就是一个压力，对不对？你们会每天去盯盘看跟同业的绩效比较吗？
0: 我想蛮多经理人都会的，
1: 都会啊、哦，这就是一个压力，对不对？嗯、尤其这个主动式的 ETF 出来之后，很多人说主动式 ETF， 尤其你们家有几档这个 ETF 规模很大，很多人都说主动式 ETF 的选股每天现在都要公布，所以可能会去跟盘。但你自己觉得主动式 ETF 公布持股这件事，对你们选股真的会有造成这个选股方面的影响吗？
0: 其实一开始，我们会有这种疑虑啊，但是其实事实证明，现在其实大家都主动式 ETF 都挂牌一阵子了，
1: 嗯，
0: 基本上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股价上涨其实不是一些短期的筹码真的占了一个就是非常短期的因素了，
1: 嗯哼，
0: 那主要的话我们还是看就是整个产业，然后公司它对未来的展望，这才是整个趋势股价来一个走势的一个方向。
1: 那请教一下陈先生，你自己去拜访公司的频率大概是怎么样？然后你拜访的时候，你会着重在什么样的一个方面的资讯呢？
0: 基本上我们是每天都会外出就做拜访，
1: 每天都要出去啊，
0: 是，无论是电话的看扣。
1: 哦，
0: 电话看扣，然后或者是参加一些线上会议，嗯，或者是实地的，那到企业所在地那去做一个拜访，我们几乎每天都有这个工作，嗯，那我们着重的话就还是在譬如说在公司它的比较突出的一个产品线，
1: 嗯，
0: 在比如说某一家公司它在这个产业里面那市占率非常的高，那我们会可能会针对这一块那去问一些公司对于这一块那未来的订单能见度，还有一些比如说在企业的获利啊营收面他们对于未来的一个看法。
1: 那请教一下陈先，我们不讲公司名字哦，在你这么多年的操盘经验里面齁，有没有哪一次的拜访经验，就是说哪一家公司的拜访经验让你在这个拜访的时候得到的资讯让你发现它是一个瑰宝，我跟你说在大家还没有发现的时候其实你就发现它有上涨的潜力，有没有这样的公司呢？我想应该也不少吧。
0: 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上，我觉得刚 Jeff 哥提到的反而几率比较小，因为现在其实资讯非常的透明
1: 哦，真的啊，
0: 那就是很多各种不同的平台，像是什么 Thread， 然后一些就是讨论股票的
1: 地方，你如果看 Thread， 你会觉得很恐怖，就是，那你就不晓得里面的讯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不是吗？
0: 对，所以说对 Jeff 哥也提到，所以我不建议投资人就是光看讯息，
1: 是，
0: 然后去自己去做操作，
1: 嗯哼哼，
0: 因为有些蛮多讯息是比如谣言啊，就是不准确的，嗯。对，
1: 那我的意思是要问这个陈先，你自己在多年的操盘里面有没有那种你的得意之作？我说过不讲公司名称哈，是。真的是你先发现他的，这句台词是某个影集的台词，你真的比别人早看到他，那到底为什么你会早看到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有，这是当然是有的。那他是国内的一个高价的 IC 设计公司，
1: 嗯，
0: 对。那当初他是接获大单，那因为我们定期都有在拜访这家公司，
1: 嗯，
0: 你觉得他在整个产业 IC 产业里面，他的无论是专利 的一个数量或是维护的一个完整性认为是优于同业的。那那次拜访之后其实股价都还没有发动，
1: 是
0: 那后来的话就是订单陆续发酵，那发酵营收上来之后

0: 股价也随之而上。
1: 那你们在访问的时候，他会跟你讲说、哦、我有订单吗？因为有些公司对订单这个是守口如瓶啊，而且就说这是客户资料，他们不便透露。你们会碰到这样的情况，那怎么去判断呢？
0: 会，这个蛮常见的。对、嗯，那因为这也跟客户的这个机密有关系，
1: 当然。
0: 那、嗯啊、不过说，嗯，我们会去从、上下游供应链会去做一个 supply chain check、哦。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其实研究员或是经理人在做投资，就是尽量去弥补掉这一块，
1: 嗯，
0: 尽量去弥除掉、嗯，然后用自身的一些人脉，然后去做一些供应链的访查。
1: 是，哎，所以如果发现这样子的一个比别人早一步看到的话，心里应该很开心吧，很爽吧？
0: 确实会有额外的报酬了，
1: 就有额外的报酬出现，对不对？好，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会去调整你的持股？我就说，比如说像今年七月发生这样子的一个韩国的事件。是不是就是一个调整的考虑的因素，还是说你会有什么样的自己自身的标准或团队的标准在调整持股上面有一些你的做法呢？
0: 我想股价会波动都是难免的，会难免、嗯、但是我们不会因为、短期的波动那去做一个太大幅度的调整。
1: 嗯，
0: 那我想主要在下跌的过程中，那我们会去思考说，我们整个团队会去思考，请问就是这个基本面到底是有没有改变。那如果说企业股价下跌是因为基本面发生了实质的一个往负面的一个变动的话，那我们可能才会去考虑那去做更换持股。
1: 嗯，
0: 那如果说纯粹只是因为一些系统性风险那所导致股价的修正，那基本面甚至是转好算甚至是变好的一个状况，那我们会择机加码。
1: 但你会做停损的动作，我就说比如说市场变化的时候你持有的这个成分的确出现了亏损，你会当机立断把它解决掉吗？还是说你会再等等呢？
0: 是我们其实投信都有一个内规，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跟着内规走。
1: 嗯嗯，所以停损会做，
0: 就是跌幅到了那就是该怎么做那就是怎么做。
1: 那停利呢？我是很好奇，到经纪人多久才会停利呢？要涨到多少才停利呢？这个也有标准吗？
0: 我想停利好的股票才会涨。那基本上我们针对个股我们是不去预设天花板。
1: 嗯
0: 嗯，对，因为就是因为它好所以股价才会大涨。
1: 嗯，这个逻辑其实我觉得也适用在一般人投资上、嗯。很多人这个都会先去卖这个有获利的股票，留这个赔钱的股票，就这个留越多的就赔越多，对不对？大概就是这个概念齁。嗯，那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所以以你自己操盘的基金的周转率就不算太高了吧？
0: 我周转率大概我还是有周转率，
1: 当然
0: 盘势比较震荡的时候，通常会拉到80%。
1: 还是
0: 盘势比较稳定的话，可能就只有大概20%-10%这样子。
1: 哦，20%-10%，那相对来讲算低的哈、嗯。好、哦，我想今天请陈先生来聊，不只是讲了这个第四季的展望哈，也讲了他的自己的操盘的经验分享哈。那最后一点时间，是不是请这个陈先生来帮我们做一个整理哈？在第四季的投资上面呢，我们要注意哪些事情？然后有哪些投资建议可以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建议一下呢？
0: 好。那我想最后的部分的话我还是要重申哦，就是其实我们非常看好整个后市哦，整个台股的一个后市我们是非常乐观哦，尤其是台湾有一个非常完整的 AI 一条龙的供应链哦，我想这是在全球股市来讲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状况。
1: 嗯，
0: 那我认为长线就是刚刚提到，那我们就不用去预设高点哦，我认为投资人好好把握。那每位投资人对于风险的承受度不同哦，那我认为说分批布局，那定期定额的话，对投资人来讲是一个比较适合。那如果遇到大跌，系统性风险有一个明显的拉回的话，那再可以再加码更多去做一个布局。那我们经理人其实也会依照我们对于盘势未来的一个展望，那进行持股水位的调整哦，那也会帮投资人降低风险。
1: 是，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来一个灵魂拷问。因为你这个团队我刚刚说了齁，这个在台股的投资方面都非常的有绩效齁。那你们旗下也有主动式的股票，也有基金，然后也有主动式的 ETF。来，如果有投资人问你们说，我到底要买主动式台股的基金，还是要买主动式的台股的 ETF？ 你们会怎么回答呢？灵魂拷问吧。来，你们会怎么回答？
0: Okay,
1: 怎么建议啦？
0: 我会建议投资人就是都分散。
1: 分散都持有就是的哈。
0: 对对对，分散。
1: 那比率上面呢？各半。
0: 比率上面，譬如说你有看好

0: 安室党的话，
1: 嗯，
0: 那就是可以，就比如说就是都分四分之一，因为毕竟其实无论是主动式 ETF， 然后还有在国内。在国内一些比较传统式的基金呢，其实每个属性都不同。
1: 嗯，
0: 那像是中小龙马，那其实它的属性就不同。对，那可能今年上半年，像我们刚刚节目前面提到的，今年上半年可能中小表现的比较好。哎、欸，那你如果有投资中小的话，那你这样绩效就会不错。
1: 是，
0: 但是如果当、欸、遇到下跌或是换到全职股的时候，那可能在龙马这边，那因为全职股比重比较高。那表现也会不错。
1: 哎、嗯，这点我真的要为这个台股的主动式的基金说一点话哈。虽然现在很多焦点大家都放在台股的主动式的 ETF 上面，但你如果把绩效摊开来看，如果经纪人选股选得好、选得对的话，其实，在台湾过去这些年来哦，台股的主动式的基金的表现其实不输大盘之外，其实也不输海外的基金，甚至也不输主动式的 ETF， 对不对？
0: 没错。
1: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陈宪来接受我们访问啊，帮我们做这么详细的分析，谢谢陈宪，
0: 谢谢Jeff哥，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拜拜。

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3: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咯。哇，这个天气呢看起来这个阳光露脸啊，像这个算是蓝天白云的一个好天气。可是根据气象的一个预报啦，今天呢东北季风呢会逐渐的增强，迎风面云量也会渐渐的增加，北部东半部呢会转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几率哦。那背风面呢晴时多云啊，北台湾气温稍微降一点点，中南部还是偏热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各地区的这个气温呢大概是北部22到32度，中部23到35度啊，南部24到36度，东部22到35度哦。所以呢如果说要外出的听众朋友还是带一件薄薄的外套啊，避免呢这个东北季风增强之后呢，会稍微有一点点的降温，寒意会比较重一点点。好，那这一个礼拜呢，在传统上面叫做央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超级周啦，那为什么叫做央行超级周呢？因为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都会在这个礼拜召开理监事会议。那这些掌握这个所谓的金融这个政策的中央银行呢，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变动，风向的转变，都这个牵动的整个世界的这个经济啊，还有股市哦。所以像今天股票市场就感觉上有受到一点这样的一个压力哦。就因为大家担心呐，美国联准会会不会升息，我们的央行会不会跟着升息。那日本呢好像升息已经变成是一个确定的一个事情哦。所以呢这个世界各国央行召开第三季的理监事会议都常常都是牵动着每个人的一个神经。那我们的中央银行呢这个礼拜四这个9月17号就要来到了，也将召开第三季的理监事会议。那这个每次的理监事会议呢，大家都会关注的抗通膨的这个部分，或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双率的政策这个部分央行会不会有些变动哦。那金融圈的人士今天在媒体上面看到，面对中东战火再度推升能源跟进口成本，加上呢国内的油价终结连六动，央行近期呢先让汇率走强，减轻输入性的通货膨胀压力，也不

能排除这一个礼拜四哦，就是17号再次升息半码哦，所以呢有可能形成啊双绿双升的组合拳啊，这样的一个抗通膨的政策哦，所以大家都会严阵以待。今天的股票市场也大概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升息的氛围之下呢。

这个礼拜四央行会不会正如刚才我们提到的金融这个机构所预期的会有双率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是呢，业界房地产业界呢倒是蛮高度期待的，央行在这个礼拜四会有这个松绑选择性信用管制的这样的一个期待，那这个期待好像也蛮高的齁。好，那我们来看看央行17号将召开第三季的理监事会议。这一次呢会议呢之前呢就既有这个新台币这个升值的这样的一个震荡，加上美国利率恐怕也将翻转，所以房地产管制措施是否有机会出现一些修正或是松动呢？同样呢也受到这个房地产业者高度的一个关注哦。那据了解了，这个是工商时报的一个报道，这个昨天呢提到，据了解呢，来自市场压力方已缩小了打击面，将会聚焦于争取这个放宽豪宅的定义。因为呢，台湾受惠于 AI 的一个发展，加上通货膨胀的这个因素啊，建造成本推升，原标准若是能够放宽的话，在不牵涉大规模的房贷限制松绑，那这个影响的范围比较小，所以呢工商时报认为这个会成为业界主攻的新热点，也就是说礼拜四在这一个豪宅的标准上面会不会有这个比较宽松的定义。那目前呢央行对于这个豪宅的定义呢是台北市7000万，就市价7000万以上就属于豪宅，新北市呢是6000万以上是属于豪宅，那除了双北市之外呢就是以4000万叫做豪宅限，那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是达到了豪宅的等级啊，贷款成数呢就会降到30%啊，那对于这些购屋族啊或是换屋族啊，财务规划上面影响非常的大，我记得之前在我们节目中也跟各位分享过，有一个我们的这个脸书的网友，在我的这个脸书上面就留言说他们在这个北投士林科技园区买了一个预售屋，那之前买的啦，那这个可是呢那时候买的时候呢还不到7000万，可是呢随着这两年来房价的持续上涨呢，今年就即将交屋了，可是这时候的一个市价已经超过台北市豪宅的这个警戒线，超过7000万了，所以呢他本来准备的这个自备款只有20%，那现在呢一下子呢被降到只有30%的这样的一个贷款成数，他真的也是不晓得该怎么样去筹措另外这些不足的这些差额，所以呢是非常非常的担心。那这个部分事实上他们也不是所谓的炒房族，他们是纯粹是自住的，可是呢因为政策上面有这个所谓的豪宅限，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标准，他们也莫可奈何，就只能看看在这段期间呢看不会有一些政策的变动。所以我那时候就也在脸书上面回他，是说那你要祈祷，就是在这你交屋之前呢，央行会不会对豪宅这个定义呢有所变动。所以呢这个工商时报这一则这个讯息上面这一则新闻呢就是提到这个9月17号礼拜四央行的这个第三度的理监事会议上面，他们认为说这个豪宅限的标准可能会有所放宽，那这样的话对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换屋族购屋族可能就会相对可以松了一口气啦，那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两年来房市的一个交易明确回归到自住的需求，根本
投资客已经少之又少了，大部分都已经细也细，得为得逃。

退出市场了，所以呢，各界就会呼吁哈，就是说央行啊，应该把这样的一个第二屋哈，或是说豪宅的这个标准啊，来松绑哈。那这个央行在3月份全国自然人第二屋的这个部分的贷款成数，由5成调高到6成，算是微微的解开了一些第二屋的这个紧箍咒。哦，那这个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呢，就是说这个豪宅这一个部分呢，那根据不愿意具名的银行主管分析，央行是否调整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不仅呢将视为这个措施执行的成效啊，不仅要看这个执行的成效啊，这个成效事实上已经明显感受到就是量缩啊。那房市的变化跟整体不动产授信的情形来做评估啦，也不排除呢选举前的一个政治层面考量是否放宽呢，也还有待观察。豪宅住宅的这个定门槛呢，是否停？这个调整呢，也要考虑各地房价水准跟市场交易的情形，并非一般民众所得收入可负担的。央行决策主要是维持金融的稳定，跟抑制这个所谓投机炒作，因此放宽高价住宅，也就是豪宅的信用管制，仍然来。值得后续的一个观察，这个是银行界的一个观点。另外呢，国营行库的主管也分析，不排除呢会央行会采取局部调整的措施。那短期内呢，前面松绑的可能性还是不高的那而且呢，央行的管制措施逐步让。这个房市才有这个降温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呢，房价并没有明显的这个修正哦。那这个央行会不会在第三季的领先市会议上面做出一些调整呢？现在大家也都是严阵以待哦。那对于业者来讲的话，刚才提到的业者真的是蛮高度期待的，特别是对第二屋了哈。第二屋虽然说已经调升到6成，可是他业者蛮期待可以来回升到7成的这样的一个贷款成数哦。那不管是这个第二屋的贷款成数，或是说豪宅限这个部分的一个调整，对整体房市的影响相对比较小，相对比较小，所以呢，这个业者才会高度的期待，希望呢，央行在这个第三季的理监事会议当中会做出一些调整哦。那当然，这里面等于还有含着非常强的，刚才提到的政治的层面，因为第三季这时候9月17号离这个11月28号的九合一选举已经非常非常的近了哦。那如果说要做出一些政策上面的松绑，希望说能够呢为执政党这个吸纳一些选票，应该是在第三季做比较有这个效果。如果到第四季12月份再做，那已经是这个叫做过时卖日历了贵席未拉里的就来不及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看我们今年的税收到底如何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我们这一段来关注一下我们国家的税收到底是如何呢？因为这个总统已经宣布了齁，要普发10000块齁，每个人普发10000块，那表示说政府在税收上面应该有不错的一个表现。财政部呢日前已经公布了8月份全国税负的收入齁，达到了1982亿元，创了历年同月的一个新高。哇，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成绩单哦。年增率呢达到了 28.9%， 其中呢代表股市交易

动能的证券交易税啊，这实增有达到580亿元，较去年同月呢大幅成长了 94.5% 哦，哇，真的是快要翻倍的一个成长，显示呢这个税收齁、哦、这个股市的这样的一个活络啊，让政府在相关的税收上面也是这个拉出长虹哦。那这样的一个证券交易税呢已经连续13个月正成长。不过呢台股近期交易量能逐步的降温哦。证交税也较7月减少了 17.1%， 是连续两个月下降了。那统计八月单月这一个部分来看的话，证交税、期交税及总税收均创历年同期的新高。累计前八个月份呢，有关的相有关的这个税收呢包括关税、重所税遗产税、证交税、期交税、营业税、房屋税、印花税及总税收等九项呢都创历年同期新高。那其中呢关于房地产相关的三项税收呢也是同步走扬的。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财政部的统计资料，八月份的契税、土地增值税跟个人房地合一税呢均较去年同期成长哦，而且呢年增幅度呢都超过15%，这个表现比大家预期的还要来得好。其中呢个人房地合一税年增 33.2% 是最高的，其次呢是土地增值税年增也有达到 22.7%， 契税年增率最少可是也有 15.3%， 所以呢这个如果说以八月份单月份来看的话，这个房地产相关的三项税收都表现非常的亮眼哦。不过呢如果把时间拉长从一到八月份来观察，除了契税维持这个正常成长之外，其他的这个土地增值税这个房地合一税仍然比去年同期是减少的，只是呢减幅已明显的出现了一些收敛哦。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财政部统计处的副处长刘训龙他怎么说。八月份的土增税实增呢是56亿，较去年同期增加10亿元哦，这个增加的蛮多的，年增率呢达到 22.7%， 也比七月，但是呢比七月份减少了 5% 哦。各县市的表现呢互有增减，其中新北市跟高雄市这两个直辖市呢年增率是比较高的。那累计前八个月份呢土地增值税实增448亿，较去年同期减少了26亿元哦，年减 5.5%。 那以台中市、桃园市减少的比较多哦，那台北市跟新北市呢则还是增加的。那契税方面呢八月份实增13亿，较去年同期增加2亿元，年增 15.3%。那跟七月份比较起来也是大幅减少 26.2%。 观察六都呢只有高雄市微幅减少，其余的五都呢都是正成长，双北增加的幅度也是比较多的。那累计前八个月份契税实增111亿元，较去年同期还是增加了有9亿元之多，年增 8.6%， 是房市三个总税收当中呢唯一
啊，这个维持累计正成长的这个税目，其中呢，台北市、台南市增加的比较多，六都当中只有桃园市较去年是呈现负成长。那个人房地合一税的表现呢，则最为突出哦，八月份实增有6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7亿元，不仅呢年增有。

33% 哦，较七月份哈、哦、上一个月份也增加了32.3%，呈现呢年月双增，哇，这个真的是蛮亮眼的。其中台中市、台北市增幅最多，六都当中只有桃园市哈、哦、这个房地合一税是减少的负成长。不过呢，累计前八个月份的个人房地合一税实增呢是341亿元，仍然呢比去年同期呢减少了有4亿元之多哈、哦，年减1.1%，但减幅呢已经明显收敛了、哦。所以呢，如果从税收来看的话，哎，这个今年1到8月份呢，这个房地合一税这一部分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样的一个差哈、哦。虽然是还是小幅度的负增长，可是呢，感觉上有这个踩住刹车哈、哦、啊，明显的房地合一税这种交易税呢这个部分呢受到景气的影响，好像慢慢在减缓。也就是说啦哈、哦，这个房市不景气哈、哦，交易量持续萎缩的这种态势，虽然还是持续存在，可是呢慢慢市场呢会慢慢的一个适应啊、然后也有一些刚性的需求呢也会逐步的在释出哈、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这个相关的税收啊也都是会有正面的一个帮助的哦所以呢我们在观察房市的景气的时候这个指标非常的多，统计数据非常的多哈、哦，所以有时候呢必须要是综合来看，如果说只看单一的指标、看单一的统计的话，有时候往往会以偏概全哈、哦，会失之以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哈、哦。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了解跟这样的一个解读啦。好，那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已经不晓得几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有提到这个老宅延寿的话题哦。那我们最近也看到又有蛮多媒体也都有在报道台北市这一部分的老宅延寿呢第二波的申请也已经登场咯。那最主要就是为了协助呢老旧的建筑啊改善本身的居住环境跟建筑安全，台北市都市更新处配合内政部老宅延寿的这个补助计划，第一波的这个额度呢已经用完了公寓补助呢这部分还有一些余额哈、哦。那台北市政府宣布从9月10号就是这个月9月10号到这个11月30号截止开放第二波来申请所以呢我们有蛮多听众朋友都是台北市的市民所以呢如果你本身符合资格可以在这个期间9月10号到11月30号尽早提出申请，就可能就不能够掌握到这个额度来提早申请那都更处也呼吁符合资格的老旧公寓住户呢把握时效及早来这个申请并准备相关的文件来做一个这个合可的这样的一个申请。都更处台北市都更处委说了老宅延寿计划主要呢是针对老旧的建筑物进行居住环境跟安全机能的改善，修缮补助的项目呢包括有外墙的整修、屋顶防水隔热这个是老房子常常会有的问题，楼梯间的修缮跟公共管线的更新，还有外挂式空调管线的整理，老旧招牌还有违规物违建拆除增设电梯、无障碍设施等等的这些公共安全项目都可以来申请那最高补助可以到达960万元。除了上述的这些单一的项目之外，还可以申请扶手就是说有些老人家走楼梯的话要有一些扶手的这个设置还有防滑的改善
等

室内居家安全的优化项目，那各项修缮补助额度呢，原则上面呢是以修缮费用 65% 为上限，那总补助的金额最高可以到达960万元哦。哦，所以呢就是说你如果这个申请的总要修缮的费用也许是1000万，可是如果它的上限是 65%, 所以就是650万、哦、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就近跟都更处来做一个了解。最后呢，都更处也在提醒大家、哦、公寓申请呢需依规定选择符合的项目、哦并检附相关的文件，经审查合格之后来核定。这个计划呢并非采先申请先补助，或是随并非采先申请虽补助齁，或是随到审的随审的方式。民众呢也不用抢在第一时间提出来，若是符合这个的这些条案件呢总经费预算的上限经中央优先原则跟建物完成的时间来办理、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老宅延寿这样的一个补助、哦、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讲过很多次。那事实上如果说你问张老师，张老师对于这个老宅延寿是有条件的一个接受啦、哦、因为它某种程度是一种所谓的讲的比较直接，是一种粉饰太平的做法哈、哦。我是比较强调，比较会建议政府应该把这个心力上面，心力呢放在这个所谓的都更跟围绕的加速上面哈、哦，而不是在做这种粉饰太平的动作。因为这种老房子哈、哦，经过了这个所谓的围绕这个。所谓的老宅延寿之后呢，住户呢某种的心态上面会觉得说啊，我这个房子已经可以住得比较舒服的，或是甚至呢也会错觉上面觉得说啊，我这个老房子老归老齁、哦、可是呢安全上面应该已经获得了这个老宅延寿的这个加持啊，所以呢可能就会反而呢延迟或是阻碍了他去做都市更新或是围绕重建这样的一个必要动作、哦、所以这个部分张老师在之前呢消基会的这个消费者报道上面也写了一篇专栏、哦、之前我记得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有分享过、哦、大家可以去消基会的官方网站上面去搜寻一下，也许还可以看得到、哦、好，我们在这边要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这个聊聊房市相关的最新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3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这过去的这两天的周休假日，很多人如果是在滑手机的话，大概都会跳出来一则这个房屋交易的一个纠纷，那因为随着整个房市交易这个慢慢这个比较低迷啊，那有加上呢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很多民众即使说买了预售屋，面临到像刚才提到了要交屋的时候呢，贷款成数不足啊，那有时候是政策性的因素，有时候可能是因为银行这个所谓的银根紧缩的因素呢，所以呢造成个人在贷款上面就没

办法哈，这个顺利的贷到足够的这样的一个贷款，所以最后呢啊，这样类似的交易纠纷呢、啊，大概都只能走上这个法院一途啊啊，希望说法官呢能够啊做出一些比较公正客观的一个判断。那这一则新闻信息是提到了，就是说有一个民众啊啊，这个他买了一个预售屋啊。那就按照这个建设公司每一期的工程期款啊，他都乖乖的缴了齁啊，总共缴了有988万的工程款。可是呢等到要交屋的时候呢，要过户的时候呢，他的这个银行贷款啊竟然贷不到齁、哦、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希望说跟建商来解约，可是建商呢认为他是找借口齁、哦、那啊就要没收他的这个违约金啊啊、哦、那这个照啊这个合约上面的规定呢违约金呢是 15% 啊、哦、那这个买家觉得说诶、欸、是代理啊真的是冤枉齁、哦、我不是不要交屋，是真的银行这一部分的话没办法给他足够的一个贷款，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只好选择啊，来做一个终止合约。那这个法院在啊，这个多方审酌之后呢，认为呢，买方啊，应该是消费者哈、哦，要给他多一些些保障，所以呢，就酌减啊，这个所谓的违约金，从原来的 15% 呢减到 10%， 所以呢这个对买方来讲的话当然呢相对是比较公平的啊这样的一个判决。可是呢有些人也会站在所谓的卖方，就是建设公司的角度，认为说哎，合约上面本来就是写 15%， 怎么可以因为啊，这个偏向于这个消费者呢，就给他酌减到 10%。 这个部分呢我也看到啊，网络上面有些人是帮建设公司啊来做这个比较抱不平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了哦。好，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个2025年啊，就是说这一个在新竹的一个林姓的女买家哦，2023年她买了一个预售屋哦，那这个总价不便宜哦，这个一户要达到3665万的这个预售屋。对他来讲呢，是买这样的总价的预售屋是有一点点吃力的哈、哦、啊。那可是呢，过去两年当中啊，他就是尽量的省吃俭用哦，按照建商开出来的这个工程进度哈、哦，也就是工程款呢，每一期呢都按时的来缴款哦。那前前后后总共呢，加进去了988万。的这个工程期款将近1000万哦，那本来想说啊，这个工程期款都已经撑过了哦，这个最困难的这个黑暗期呀、啊，所以呢，就本来要等这个房子来交屋了，可是呢，哎，这个人算不如天算哈、哦，到去年2025年9月份的时候，建商取得了使用执照，通知大家准备分户贷款，也就是啊，这个林小姐也必须来准备这个银行的贷款哦。可是就在这个准备交屋的这个节骨眼啊，大魔王出现了哦啊，因为我们的央行寄出了严格的选择性信用管制。林女士呢，她原本一路配合的银行呢，突然双手一摊啊，银行认为说，哎，这个部分啊，她没办法哈、啊，给她啊这个剩下的这个额度哈、啊，对于满心期待要交屋的这个林小姐来讲，简直是晴天霹雳哈、啊。哦，连应变的时间都没有啊！眼看呢，近1000万的辛苦钱就卡在了这个半空中哈、哦，因为没办法交屋，之前已经缴了988万，房子又过不了户哦啊！林女士呢，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呀、啊！
四处去求救兵，那最后呢

呢，他找到了新竹的三信申办贷款，哦，那这个部分呢，建商的态度呢，起了这个戏剧性的转捩点，卖方一开始看似通融啦、啊、口头上也说，哎、欸，那你就赶快去跟三信哈，新竹三信来办理贷款。可是呢，这个时间呢，只有本来是说一个月，可是呢，最后建商说，哎，这个时间必须要缩短哈、哦，所以呢，这个建商就端出了一份延后过户的切结书，要求这个林女士来签署。林女士呢看过内容后决定不签哦哦，那这个部分呢没签的代价是什么？就是建商呢认定他违约啊、不交屋哦啊，所以呢本来是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期限呢，被建商狠狠的缩短，只剩下三天哈、哦。那在这样的一个各银行闹钱荒的这个节骨眼上面，这个。新竹三信呢也不可能在三天之内就搞定2567万的房贷、哦、所以呢这个林女士呢就只能违约了、哦、所以呢这个建商在这时候呢就认为林女士呢是哎这个刻意的不交屋、哦、所以呢直接宣布解除3000多万的买卖契约、哦，那可是呢更狠的呢杀招在后面，就是建商搬出了这个违约条款，毫不客气的呢踩着最高上限，一口气呢就没收了这个林女士总价 15% 的违约金啊。那如果说以这个总价的这个 15% 违约金来算的话，等于是要这个违约金高达549万多元啊、哦、那因为贷款的卡关，半栋房子的钱瞬间的人间蒸发，林女士当然吞不下这口气呢，就告到法院去了哈、哦、就直接请律师告上这个法院，请求呢这个建商必须要把这 15% 的违约金呢全数退款。那所以这个案子就这样子进入的新竹地方法院，法官呢仔细的检视合约，跟林女士以建商的对话，从法律的层面上面呢，法官认定林女士确实没有在最后期限内搞定对保这个贷款的这些情势所以建商依约解约没有不当没有不当，所以这个部分这个法院认为说建商是站得住脚的。可是呢法官呢也不是冷冷冰冰的就是这时候好像也这个慈悲心大发齁、哦、认为说不应该收到 15% 的这样的一个违约金，最后呢这个把违约金呢降到了这个 10%， 也就是366万5千元齁、哦、那这个判决出炉呢，建商等于是必须要把退剩下的这些钱呢退给这个林女士齁、哦、那这个案子呢到目前来看的话还是可以再上诉的，只是一审呢这个结束齁、哦、还有再上诉的空间，那看起来呢建商可能还会再上诉。可是以我们这个站在消费者的保障的角度来讲的话，这里面有蛮大的一部分呢是这个非可以归责于买方的这样的一个缘由。也就是什么叫做非可以归责于买方，就是因为贷款这个部分呢是这个银行跟整个大环境那这个大环境呢就是我们讲的中央银行寄出了选择性信用管制，造成了很多银行呢这个在贷款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资金
那这个部分可能是某种程度上面他在法庭上面可能也是以这样的一个做诉求。可是就以这个建商这么多的买家来讲的话，建商就会觉得说，哎，

这个可能是因为你林女士个人的一个信用问题，或者的话其他的买家都可以贷得到款啊，为什么你贷不到款呢？哎，这个自身真的是可能会沦落到一个所谓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一个状况。那因为这个案子还可以再上诉哦，所以到底最后的一个状况会是怎么样子这个就有待后续再观察哈。那这种所谓的因为整个大环境不景气，或是因为央行祭出选择性信用管制造成的这种所谓的交易纠纷，特别是在贷款这个部分的话，这个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拉长可能会越来越多，可能会越来越多那实际上除了这一个案例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案例呢，就是说这个建商这个也是一样类似的这种所谓的贷款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可是呢是这个给这个建商比较有利的这样的一个判决的齁。好，所以各个法院呢都是独自的独立的这个判决啦齁。所以也有时候要把一个案例呢全部这个适用到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案例上面，也是有一些困难点的好，那最后我们跟各位来分享一则我们的这个少子化的因素呢，实际上它也产生了一种所谓的家庭宅的这个所谓的家庭宅或所谓的居住坪数的变小那这个部分家庭的坪数变小，可是呢因为人口数也变少，所以个人的居住空间倒是变大了那这个部分是主计总处有一项最新的调查这个也是我们之前跟各位有分享过的，主计总处呢每年都会做这个家庭住宅状况的调查。那这个过去30年当中呢，台湾的每一户家庭的居住的这个坪数呢是由小变大，又从大缩小那从同期间的每人居住的这个坪数呢，这个反射出来个人的居住坪数是变大的我们来看看这个数据的变化。1995年当时每户居住的面积是 37.2，那这个到2018年呢，这个调查显示是来到了每个家庭呢是 45.2 坪所以呢这个等于是在这个过去这段时间呢坪数是变大的，可是呢到2025年呢，就去年呢又变缩小到 40.2 坪短短的七年期间呢少了5坪，显示都会区寸土寸金，房价所得比呢屡创新高的这个现实建商为了压低总价迎合首购族或是小家庭，纷纷推出小宅，加上呢单身户跟订客族的增加，家庭所需的基本空间也跟着减少所以呢整个总体的家庭的居住空间是变小的，可是呢个人的空间是变更大了那因为我们每个家庭的这个居住的这个人数呢是越来越少，所以呢这个2025年呢每个人居住的家庭的坪数呢是从过去的 9.4 坪呢来到了 14.93 坪这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数字的变化好，这个部分呢是主计总处做的一个最新的调查，媒体上面也引用了这些数字那我们一并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解咯。好，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咯，下回见，拜拜。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有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今天是9月14号礼拜一，重新回到了新的一周。那其实在周末的时候呢，有感受到一点点的雨势，但昨天呢也是有看到晴天，看到太阳出来露脸啦。那所以说这礼拜的天气会如何，到底出门要不要带伞呢？我们听完这首歌曲，来自于 Earth, Wind and Fire 的作品 September 之后，我们就来聊聊这礼拜的天气咯。

这首歌曲来自于美国乐团 Earth, Wind and Fire 的作品 September, 也就是九月哦。好，那九月份呢，除了是时节上啦，进入了秋季。那虽然说，有时候天气还是蛮热的，但基本上啦，可能可以开始准备一些秋冬的，比如说，你家里的衣服啊、棉被啊等等的。那现在准备还蛮早的啦，就是提早的开始做一些卫生清洁之类的哦。好，那接下来呢，看到这礼拜的天气状况。根据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6号，因为受到东北风影响哦，北部还有东半部呢，可能要防止有一些下雨的趋势，而且呢，北部会稍微的转凉。那根据最新欧洲模式的模拟显示呢，在北部跟东半部今天开始转为有局部的短暂雨，那背风面哦是晴时多云，而北部呢气温会稍微的下降，但是中南部还是偏热。那如果说中南部的这个气温是偏热的话，那它可能到了晚上还是会有一

上呢，大家最关注的其中一个气象讯息应该是跟台风有关系啦。那今年是所谓的这个叫做强盛鹰年，那听到盛鹰现象，大家应该大概就是猜得到说，诶，是不是今年的台风啊可能会稍微比较强或者是比较奇怪一点哦。那如果说是这几天是不是有生成台风的话呢，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在关岛附近呢有一个低压区，然后有一点热带扰动的消长，那在一周后呢预期可能会有热带扰动发展的机会，周末会在位于日本南方的海面，而且不排除有机会成为台风杜鹃哦。那不过呢强度跟路径啊还是需要再次的做观察，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就是有一些周末的规划，或者是你下礼拜有一些出国规划，而且尤其是要去日本的人呢，也可能可以稍微看一下天气的状况，那以备你可能随时要改行程啊，或者是改班机，还有你的一些保险的部分，就这个气象呢还是要等日期比较近的时候会比较准确啦，就请大家要再多多的注意咯。

之外，就你的生活习惯健康也非常的重要啦。而最近呢，运动部啊有推出了这个挥汗有礼活动。那我刚才看那篇新闻是写说，因为活动上线这两周反应相当的热烈，居然已经达到了300万笔运动记录的上限。那目前这个官网呢已经关闭了上传运动记录的功能哦。那先前已经通过审查的人呢，你还是可以去兑换加码券。那总之呢，它有规划的这个运动任务啦，是你只要完成而且审核通过的话，就可以取得这个50元加码券，然后可以兑换超商啊超市的一些商品。那不过呢，它是这个活动啦，好像原先规划是4周，然后要发放200万份的加码券，但是他说不到第一周呢，第一周啦就已经超过180万笔，然后加码的100万份呢也是全部都发完了。所以说接下来这个活动到底还不会会不会继续，然后还有没有这个兑换券可以领，请大家可以注意运动部后续的公告咯。好，那接下来呢再为大家更新一则消息哦。通常啊大家生病的时候都会先去哪里看医生呢？那假设啦你是平日好了，可能小感冒，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会去那种家医诊所。但是呢有些人啊可能在比如说半夜身体不太舒服的时候，那你不得已可能就会跑到急诊嘛。只是呢因为现在大家都有听到说就是整个急诊的状况，除了是医护人员人力缺乏之外，就还有急诊拥塞的问题。所以说呢，如果你的身体状况是比较相对来讲比较轻症，就是你可能是头晕不舒服或者是你肚子痛，那没有什么急迫性生命危险的话，就是很多时候啊你都会在急诊等相当的久哦。那所以说啊，现在其实都有在宣导大家要做这个所谓的分级就医。那台大医院呢其实就在昨天哦宣布即将推出就医指引。那这个指引当中呢会提供将近1000项的症状，提供给民众在就医之前做评估。而从10月1号开始呢也会上线一个咨询专线，那由台大的护理师来做判断。如果说他发现其实你的身体不舒服，好像有其他危急性的警讯，才会协助你来做紧急的就医。好，那这个根据台大医院分级医疗暨转衔照护管理中心副主任詹其峰表示，民众往往认为呢自己的健康问题非常重要，但是因为每个人的学习教育还有家庭背景不同，所以说判断自身的症状应该前往哪一层级的医疗院所可能会有所差异。所以说呢，透过分级就医的指引还有咨询管道，可以来协助民众在就医之前呢先做一些初步的判断。就假设啦，如果你真的是比较轻症一点，可能发烧啊咳嗽，但是你还是可以好好自己走路跟正常生活的话，那可能会比较推荐你先去一般的诊所看啦，就先不要去利用太多急诊的资源。那不过呢，其实现在有所谓的假日急症中心哦，那这个是去年开始就有在一些连假啊或者是在一些巅峰时段的时候来做开诊，主要是提供给你是所谓的轻急症，就比如说你是可能发烧啊然后小感冒这一些，那这个就会比较推荐大家去到轻急症中心来去做就医。那之后从10月1号开始呢，台大医院也会推出相关的咨询专线，所以说呢下次啊你遇到犹豫自己要不要去看急诊的时候，也许呢也可以打这个咨询专线来去问一下专业人士，就是我现在的这些症状有没有需要到大医院去，还是我去普通的小诊所就可以了。那当然啦，如果你当下已经发现比如说家人朋友他们已经整个人昏倒失去意识的话，那还是要赶快送到医院去哦。好，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来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藤井风的作品，这首歌叫做 Working Hard。 那这周要新的开始嘛，大家一样是要努力的工作。那当然呢，除了在平常的生活当中要认真的上班工作去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在今天礼拜一的节目当中呢，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篇非常好的文章，而且是来自于一本在今年的上半年其实成为了还蛮热销的一本书哦。那这本书呢叫做《神经可塑性》，它是由一位神经科学家叫做尼可维诺拉他所写的这一本书。那什么是神经可塑性呢？它其实就是告诉你哦，其实我们的大脑某一些回路、某一些固定的负面想法，它其实是可以去做改变的。比如说呢，你常常会有一些坏习惯，可能像是我早上起来，我就是喜欢赖床，或者是我在睡前就是很喜欢滑手机，导致我就是永远都睡不着，没有办法早睡嘛。那这些坏习惯啊，有些人想着我是不是应该要把它戒除掉，就我是不是要减少滑手机的时间，我是不是应该要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可是呢，坏习惯啊，真的是非常难以戒除的。那有时候你想说要改掉一个习惯，可是后面呢又重蹈覆辙的时候，你也是会觉得哎呀，我就是这样子啦，我就是很懒散啦，我就是很散漫，没有办法改掉这些坏习惯哦。但是呢，这本书啊，它却告诉你，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去透过思考的改变，或者是透过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小

动作，我就可以改变掉这一些习惯，甚至是我人生当中我脑袋里面常常会出现的负面想法。好，那这一位作者呢，他是一位神经科学家。那有些人可能在看一些比如说像是心理方面的书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哦，改变负面想法感觉就很像是什么心灵鸡汤。但是呢，这本书不太一样哦，它是以一种比较科学的方式在跟你说，我要怎么样子让自己改变负面的想法，要怎么样子去改变我的一些坏习惯。那这位神经科学家呢，他其实研究的重点哦，就是所谓的神经可塑性，意思就是我们的神经元修改连结的能力。那根据神经可塑性的定律指出，当一个神经元在特定时间范围内驱动另一个神经元的活动时，那两个神经元之间的连结会变得相互关联而且加强。那意思就是说，你的大脑呢会偏好因为重复而强化的路径，可是呢这个触发的原因不一定是负面的。比如说呢，这本书里面举例就是写，你更倾向于从办公室直接去健身房，而不是先回家再去健身房哦。那一个触发原因呢，本质上是提示，可以是环境的提示、社会的提示、感官，或者是跟时间有关系，或者是说也是跟他一个先前事件所推动的也有关系。好，那这个听起来有点难懂哦，不过呢他又讲到说重复还有可塑性变化的这一些关联。比如说呢，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位球星就是 Kobe Bryant。 那 Kobe Bryant 的教练呢，曾经在球队练习之前看到他独自一人在球场上满头大汗，那他就是想要在球队练习之前呢完成总共800次的投篮。而这一点呢也显示出所谓重复的力量哦。布莱恩呢，他刻意的去练习投篮，直到他的大脑变得自动化，所以当他决定何时以及如何将球投进篮筐里的时候，心理捷径就会为他做出潜意识的决定，从而能够缩短决策的过程。那所以说像是投篮这个动作，投篮然后这个球有进到篮子里面，这个过程呢深深根植于他的神经元模式。那他的比如说 Kobe Bryant 的神经元模式，他必须去测量还有判断篮筐距离多远，以及去决定说他身体的运动反应，那进而来去确保他用正确的速度还有方向把球投出，然后让球可以落在篮筐当中。那当然啦，我们在看这些厉害的球星们打球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不会考虑到他脑袋当中发生了什么样子复杂的过程哦。那其实啦，当我们做出每一个习惯的动作，那涉及其中身体当中所有的神经元通讯呢，都是以光速来进行。那比如说 Kobe Bryant 打篮球好了，那他的神经元都是通讯的非常快速嘛，那像这样子的运行呢，是能够去确保他的下肢迈出足够的步数，同时呢上半身也是以适当的力量还有精确度来射篮，那这样子呢他就可以得分。所以说呢，他的成功公式就是哦，每天重复投篮800次，加上他的注意力，就是每天全神贯注的投球。另外呢，还有就是刻意，每天为了成功而刻意的投篮。那这些事情加起来呢，就变成了一个很厉害的球星，变成一位传奇的篮球员。好，所以说这个重复啊，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是一种力量哦，它让我们能够习惯每天的比如说有一些固定的工作啊。那如果说日常一点啦，可能是我们比如说通勤上班上课的路线，就有时候嘛，你可能脑袋没有特别想，但是你的脚呢就是会自动走到你家附近的公车站或者是捷运站。那也许呢你要进公司的时候也是完全没有多想，你就是会自动走到打卡机旁边，然后自动的去打卡或者是签到之类的。那虽然说啊，重复是我们神经元当中它会用到的一种力量，可以帮助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或者是像 Kobe Bryant 这样子，他有一个自己的很厉害的技能啊，可以运用在他的工作当中。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讲到的是所谓的负面想法哦。
到底这个负面的想法跟重复这件事情有什么样子的

来自于徐怀钰的作品《怪兽》。有时候啊，负面的思考、负面的想法，确实就有点像怪兽一样哦。就大家都很不想要这样想，可是呢，它可能就是会一直重复出现在你的脑袋当中。首先，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神经可塑性，它就有讲到了所谓的负面思考，诶，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停下来呢？那首先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一天当中啊，会出现大概多少次的负面想法？那每个人当然是不太一样的啦。不过呢，根据2020年有一份声望崇高的期刊所登出的研究显示，其实我们每分钟呢，平均会出现 6.5 个意念。所以意思说，如果你每晚睡8个小时，然后每天出现的意念呢，其实大约都是6000个。那当然呢，这个数字啊是因人而异，可是呢，它仍然为进一步的神经研究开启了先河。那总之呢，我们每天啊脑袋里面都会有一大堆的想法。那如果说呢 Kobe Bryant 因为每天投篮800次而成为最伟大的篮球员之一，那么你可以请想一想哦，因为重复你变得多擅长自我挑剔和专注于所有负面的事情。那这个是书里面他所提到的，诶，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是希望哦，就是重复这件事情能够激励你停止不断的挑剔自己，停止专注于生活当中所有负面的事情，停止重复这种模式，不再进一步的去巩固它。可是呢，光这样讲好像很简单，可是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做呢？其实关键就在于重复这件事情哦。刚才呢，他在这本书里面有写到了所谓的触发原因和反应。那举例来讲好了，也许他

触发的原因，好，可能是我压力大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吃一大堆的零食。那可是你在吃完零食之后，就会有非常多的罪恶感，想说，哎，我这样子会变胖哦，我这样很不健康，很不自律。那进而呢，你就会进入这个负面的反应当中哦。可是呢，你的大脑啊，它并不会去辨认说，就我今天做这件事情到底是对还是错，它只知道呢，透过重复啊，可以让特定的路径得到加强。好，那所以说呢，你要先认识你的大脑哦。就我们的大脑呢，是喜欢待在它的舒适圈之内。所以说啦，我在压力大的时候，习惯吃一堆零食，然后最后想到了很多的罪恶感。那其实这一条路径啊，就会成为我们大脑的舒适圈。那也许你会想说，哈，这个负面反应明明就让我很不舒服，为什么是舒适圈呢？诶，没有错，这个是没有对错的。大脑呢，只是在做一些你习惯重复的事情。所以说啊，想要改掉这一些坏习惯，其实呢，你要先认识哦，所谓的触发原因。好，那到底怎么样子去利用这本书当中的神经可塑性定律，来停止所谓的反刍性沉思呢？第一点哦，你可以先去辨认说有所谓的四大触发原因。第一个呢是环境的提示。那比如说周遭环境会影响到你的习惯、行为跟行动嘛。那诶，他这个举例的是说，就是你通常不会想喝碳酸饮料，可是走进餐厅的那一刻呢，首先想点的却是一杯可乐。就可能旁边的人都在喝，或者是你觉得诶，旁边有可乐诶，你就会想喝。或者是说你在上班的时候会喝更多的咖啡，那也许可能是因为公司提供免费的咖啡嘛。反正呢，这一段要说的哦，就是你所处的环境会提示你的大脑想要这一些，诶，你在家可能平常不会想要的东西。所以说大家听到这里可以稍微想一想，我的环境当中有哪些所谓的环境提示，然后容易是触发我的一些坏习惯的呢？好，第二个提示就是社交提示哦。那社交就跟你的社交环境啊，跟你的朋友有关系。那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朋友嘛，就你可能有一些朋友是知心好友，然后他会鼓励你就是去做一些好的事情，但是呢，有一些可能是酒肉朋友嘛。那假设啦，假设哦，你今天呢有一个不是很好的朋友，他会跟你就是聊一些其他人的八卦闲话，那你可能就会觉得说，诶，那我怎么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都会讲一些讲一些别人的坏话啊，就都在碎嘴啊。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所谓的社交提示哦。那再来呢，第三种触发的原因，也就是感官线索。那你可能会被看到的东西给触发。那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比如说社群媒体好了，你可能看到其他人 po 他出去旅行的照片，他可能在吃大餐啊，他可能拿了名牌包包啊，他可能长得很漂亮很帅，或者是身材很好，那你可能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天哪，就是别人生活都过得这么好，我怎么这么废这么烂。其实像这样子的感官线索呢，也是触发你哦，容易有一些负面的想法，触发你一些反刍性沉思的一个还蛮强大的驱动因素哦。好，那再来最后一个呢，它是它这一段的翻译叫做与时间依存的提示。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啊，我认识的很多人都说，在他们要睡觉之前是最容易陷入反刍性的思考。那有些努力戒烟还有戒酒的人也有类似的情形，就比如说他们可能每天到了下午六点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要抽烟啊，或者是我就想要去喝酒嘛，但我如果不去做的话，我就会很难以忍受哦。所以呢，其实你这时候就可以检视一下，诶，你的大脑呢可能跟这些提示的其中一些建立了关联。比如说我习惯睡前滑手机好了，那我明明知道睡前滑手机可能不太好，但我还是会忍不住想要滑，那我滑完之后当然就是会有罪恶感，甚至是睡不着嘛。所以说啊，这些环境啊、社交啊，或者是感官，或者是跟一些时间有关系的这一些原因呢，都有可能会触发你去忍不住做一些你习惯的事情，又或者是有一些反刍性的负面思考。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利用所谓的神经可塑性去打

破这一些负面的思考呢？其实啊，你可以透过有意识的选择正面反应，重复一些正确的行为，那也许呢就可以利用神经可塑性来去打破你的负面思考还有一些坏习惯。而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做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分享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咯。

0: 还有没给我的排球。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了，那刚才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一本书，叫做神经可塑性。那他是一位神经科学家，他叫做尼可维诺拉。那反正他写的这一本神经可塑性呢，就是在教大家，诶，你可以用一些比较科学的方法来帮助你的大脑呢摆脱所谓的反刍性思考，还有一些负面的思考哦。刚才呢跟大家讲到了，其实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啊，包括了你的可能社交啊，或者是你本身的环境周遭，或者是你在看一些东西听一些东西的时候，就是你在感官的时候，也许会接收到一些所谓的触发原因，那导致你开始陷入一堆反刍思考。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在看别人的可能的 FB 好了，那你看到他就是出国玩，然后拍了很多张漂亮的照片，那也许呢看到这些漂亮的照片就会想说，哦天哪，别人都赚了这么多钱，都一直在出国玩啊，我怎么都没有赚钱，怎么都这么废，都没办法出国呢？好了，这个呢就是因为环境，诶，不是环境哦，就是你的感官，你看到这些东西，然后触发了你做这些负面的思考，或者是说比较反刍性的思考。那如果说你常常有这样子的状况哦，其实你的大脑呢就会选择，诶，它比较习惯，就是它比较习惯

重复的这些思考回路。那当然长期累积下来，你就会变成啊，怎么我好像在滑社群媒体的时候感觉心情都很差，或者是我在碰到某个人的时候，我总是会觉得哦很不舒服啊，感觉自己只会讲别人的闲话之类的。是说这个时候啊，就可以透过所谓的神经可塑性来去具体的实践，说诶，我要怎么样子阻断我的负面思考，怎么样子去改善这样子的反刍性思考呢？那这位作者他说，因为呢我们拥有所谓的可塑性大脑，所以说这一些触发原因的关联还有反刍性的思想都可以透过破坏放电模式来做消除。那为什么是放电模式呢？诶，就基本上啦，你的神经元之间在沟通的时候就有点像是在放电的感觉哦。所以说我们就是可以破坏一下这些已经反复很久的模式，来让我们不会再去思考这一些重复性的东西。那其实很简单哦，可以有三个步骤来去做具体的实践。第一个呢就是辨识。诶，当你发现啊，我好像就举刚才那个例子好了，就假设我每次在滑脸书的时候，我看到别人出国的照片，我都会觉得天哪，别人都可以出去玩，结果只有我不能出去。好，那首先呢就是当你的这一些负面或者是反刍性的思考，那包括了可能焦虑啊或者是自我怀疑浮现的时候，你可以先停下来，单纯的去觉察这个情绪的出现。那你不要去批判它，也不要随着这个情绪就让你的心情呢跟着起伏。那第二点呢，就是要转移注意力还有重塑叙事。那要怎么样子转移注意力呢？其实啊，你可以透过一些具体的方法，比如说正念呼吸。那你可以先吸两口气，吸完两口气之后呢，再深深的吐一口气。吐完气之后呢，你专注着感受你的呼吸，还有吸气跟吐气之间的这种感觉。那在让你的注意力转移之后呢，你就可以用一些更正向的想法来取代负面思考。就比如说我看到他出去度假很开心好了，那如果说照我旧有的习惯，我一定会觉得说哦，我好，就是我怎么都没有出国啊，感觉我都赚不到钱，他怎么有那么多钱出国呢？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替代成别的想法，比如说呢，诶，他也很努力呀，他一定是很努力才可以这样子出国度假。或者是哦，你可以想另外一个念头，就是诶，他在过他的生活，我也在过我的生活。可是呢，如果说你是比较容易去想哦，为什么他做得到我做不到呢，那你可以改成诶，他做得到，那我也想要像这样子旅行。那透过这样子思考的重新取代，反正呢一定要用更加正面的想法来去取代当下的负面思考。那在这本书里面提供的方法，它的关键就是哦，速度要非常的快，而且时间呢不可以超过60秒。好，那如果说你真的一时之间想不到的话，其实呢只要问自己这个简单的问题，现在我能做什么来改善这个情况。比如说我看到别人出国度假很开心，然后我觉得哦，我怎么都没有办法跟他一样赚到那么多钱出国。那这个时候呢，我改变成正向的想法，就是哦，诶，现在我可以做什么事情来让我跟他一样，就是也能够去我喜欢的地方旅行呢？好，那在做完取代想法这个步骤之后，最后呢就是所谓的重新训练。那训练听起来很像是要去健身哦，诶，这个也没错，就肌肉呢要经过训练，那大脑啦在某种程度上也像是你的二头肌一样，去重复的训练培养心理的力量，它也是需要时间，然后需要去做练习的。虽然说啊，负面思考它其实算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倾向，但是所谓的神经可塑性，它已经证明了人呢确实可以重新训练自己，变得更专注于解决方法，而且变得更加积极，而不是照着以往的惯性把注意力呢放在问题还有负面的想法上。那其实呢，在这个天下杂志的一篇文章当中，诶，他们也有亲自的采访到这本书的作者哦。那诶，他是英国人啦。很多人呢可能觉得说哦，感觉欧美的家庭是不是就比较开放，感觉都是所谓的正向教育呢？可是啊，如果说你去看了这一本神经

因可塑性，就会发现，诶，它搞不好跟亚洲家庭有点像哦。就是我一开始在看他的书的时候，他前面也有讲到说，就他们家也是会常常跟他讲一些负面的话，所以导致他有很多负面的想法。可是呢，在他接触神经科学之后，他才发现哦，原来我们的大脑呢是能够改变的，能够透过一些训练的方式，诶，慢慢的突破我们内心的这些负面想法。那他其实也有特别留了一些话给台湾的读者哦。他说呢，真正难的是那些反复出现、挥之不去的执念。他会固定检视自己心里的叙事，确保不对自己说难听的话。比如说呢，在他上台演讲之前，他脑袋里面会有一个声音跟他说：“哦，你现在很紧张哦，你现在超级紧张的哦。”那他学会了，立刻把这个声音关掉，因为呢，你一旦顺着这个念头走的话，那就真的会越来越紧张啦。其实呢，这是一种所谓的后摄认知的练习哦。你可以在当下呢，学会用第三人称的角度来观察自己的想法，那和这一些想法拉开距离，这样子呢，才有机会选择要不要相信它。那当然啦，这个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很困难哦，是需要时间去做反复的练习。那他说，亚洲，尤其像是台湾民众，常常背负着父母啊，或者是长辈的期待跟评价，所以说很多人呢，很容易对自己说出一些：我不够好啦，哎呀，我没有力气啦，我不喜欢自己，像这样子的内在叙事，久而久之呢，会让人看不见，其实你的人生有无限的可能。那他也鼓励台湾的读者，不管你的童年或者是成年时期经历过什么，人都有能力重新塑造自己的大脑，而最后一步呢，往往是所谓的原谅哦。这个原谅呢，不是为了对方，而是为了自己。如果不原谅，我们会一直背着怨恨过日子，而那一份怨恨呢，会阻碍我们成为更好的人。那听起来有点像是心灵鸡汤，但我觉得他这本书里面讲到的东西其实还蛮科学的。所以说，如果你真的也很想要戒掉这一种负面的思考，或者是你对于神经可塑性这样子的神经科学觉得很有兴趣的话，那当然也可以亲自的去看看这本书喽。那他最近呢在书店非常的热销哦，所以说你去逛的话，应该还蛮容易找到的吧。那我最近也在看这本书，所以就推荐给大家。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8:52，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到我最近一直在看的书，叫做《神经可塑性》。那之前啦，我也会看一些什么心理励志的书，但可能有些人会不太喜欢，就是有些书里面感觉是写什么心灵鸡汤，那可能看完会觉得哦，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改善比较具体的建议。但是呢，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呢、写到了很多算是蛮科学的方法，因为呢写这本书的人他本身就是神经科学家嘛，那透过一些练习呀、还有像是什么呼吸练习之类的，让你的生活当中可能容易出现负面想法的时候，让他可以去改变大脑的路径，那去改善这些负面想法的触发。好啦，那就是推荐大家可以看看这一本书哦。好，那接下来呢，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那就提醒一下大家关于健康相关的资讯哦。啊，首先呢，最近虽然这几天又开始变热了，但是因为秋冬到了嘛，就容易会有一些呼吸道的疾病。而除了流感之外，现在 COVID-19 呢，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哦。那虽然说目前啦，根据疾管署的监测资料显示，国内 COVID-19 的疫情是在下降，可是呢，目前还是一样处在流行期哦。而根据台湾急诊医学会秘书长李志晃，他在今天呢，在记者会上指出，根据卫福部113年急诊医疗统计的概况当中，每5名的急诊就医者当中，就有一个人是因为呼吸系统疾病而就诊，而当COVID-19 疫情在短期内快速的升温，那可能会增加急诊的量能，还有医护照顾的压力。好，那这个 COVID-19 呢，大家都有经历过吗？那虽然说现在呢，可能没有觉得以前那么可怕了，但是呢，你在出现了症状之后啊，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转为重症啊，甚至是死亡的风险，就这个风险还是存在的。那尤其呢，像是 COVID-19 病毒，它影响的还不限于只有呼吸道，就感染之后也会出现长新冠的后遗症。那比如说包括了可能疲劳啊、呼吸困难，甚至是焦虑跟忧郁等等。那尤其高风险族群也要特别的注意哦，特别像是高龄的长辈，还有你有一些慢性病的族群等等。那一次的感染就可能会影响到器官功能，还有日常生活的能力。那这样子啦，就是比较困扰哦，可能会增加家庭的照护，或甚至是长期照护的需求。好，那所以说呢，就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这些呼吸道的传染疾病。那不只是流感，包括了 COVID-19 呢，也一样是要特别的留意啦。那万一呢，你开始出现了一些感冒的症状，那卫福部是建议大家，首先呢，你可以先去买市售的快筛来测试，说我有没有可能是得到新冠肺炎。那如果说呢，我在感冒之后已经出现了所谓的，比如说重症的警讯，可能包括了像是觉得气很喘、胸闷、皮肤发青、无法进食、尿量减少、还有心跳过快等等，那这些呢都是重症的警示症状哦。那请大家千万不要犹豫，速速的到急诊去就医。那另外呢，10月1号开始啦，也要开始我们今年的这个左流右心公费疫苗的施打。那第一阶段呢，就是所谓的高危险族群会优先哦。那请大家为了获得比较完整的保护力呢，还是要去施打这些疫苗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那今天最后来听一些轻松的歌曲。那

这首歌是来自于宇宙人的作品《明天留给我》。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安田，那么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哎，亲爱的朋友你好，今天又是礼拜五了，在这儿吴敬贤祝福您健康平安，也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这个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收音机旁边朋友你好，谢谢你们，还有 YouTube 的朋友谢谢，反正感恩的心，谢谢。好，首先我们来唱一首上个礼拜张先生点唱的一首喜气洋洋。好，我请董云君小姐为您唱喜气洋洋。

喜气洋洋，这是董玉君小姐唱的。有首歌我觉得很好听，应该二重唱很好听，但是咱们放一人唱也是不错的一首歌，叫做《一曲难忘》。我们来听咱们方小姐唱。

0: 这一首《一曲难忘》是翟曼芳小姐还有辛鹏先生合音啊。陈彩珍，谢谢你，李希珍、庄建珍，好、哦，三位珍。陈春英，你说前两天你中暑了，因为下午在外面晒着啊。谢谢李希珍、马娟，还有吴珍丽。你问候我们工作同仁，谢谢啊！我们坐在对面一个叫年轻才22岁，叫宗恩，一小朋友，很负责任，帮我们在控制我们的总开关。
1: 帅哥，
0: 陈丽月，你好，刘源，邱正怡，你好，丽丽马小姐，你来了，魏千浩，谢谢，杨秀珠，谢谢，快乐时光，黄子荣，你好。啊，庄建珍也要现在和再会给您安排。许阳华，你好，你说是老贺的时间就开心，听老贺就开心，怎么跟我一样啊？李淑慧，你好，还有林品珍，你好，陈瑜如，谢谢你，你说我今天穿的好美啊，这种衣服外面已经没得卖了，你想想多少年前，外面没得卖了。陈月娇。你要听伍佰的音，伍佰的音上个礼拜唱过了啊。温宁海山唱你另外写的一首《湖畔情侣》，好不好？好。马娟，你说大家衣服都好看，对呀、啊，我们都是不约而同穿不同的颜色。傅淑慧，伍佰你好，好，谢谢朋友们那么多的鼓励。有电话，我们接一下电话。周恩，喂，你好。喂，
2: 你好，
0: 你好，您贵姓？
2: 哎，你们不是现场吗？
0: 是现场啊。
2: 哦，我是淑玲啊。
0: 哦，淑玲你好。
2: 哎，老师好啊，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一样。你好，
2: 你好，啊、好，改天再见。
0: 改天再见，拜拜。
2: 拜拜，
0: 谢谢淑玲。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唱的哦，电话。喂，你好，我为你说唱。
3: 喂，吴老师好，
0: 赵先生你好，
3: 你好，我想我今天选了一首很特别的歌，
0: 什么特别的？
3: 是为那位远方的人点的，
0: 啊，
3: 我希望吴老师能为这位远方的他唱首歌，
0: 什么歌？
3: 其实你已经知道名字了，
0: 我不知道名字，
3: 要我报歌名吗？
0: 报歌名，
3: 好，歌名是。小庄相思。
0: OK， 好，
3: 好，谢谢，好，
0: 谢谢赵先生，谢谢。好，我们来听歌，好，谢谢。往日的痕迹，我请杨艳妮小姐唱。

0: 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往事的痕迹》。澳洲的艾米朱，你好，你要听到初赛曲，我学会了。学会不代表唱得好，所以唱得不好，请不要见怪哈。我花了一点时间去学它。好，美琴，
1: 哎
0: ，OK 吗？
1: 可以。
0: 好，我为艾米朱唱这一首初赛曲。

0: 哎，美珠啊，我学了一个礼拜唱的这个样子啊，不要笑我哈，唱熟一点就会好听了。谢谢，哎，美珠，谢谢。好，我们来听歌，谢谢。金鹏要为我们唱一首好久没听到的歌，《台湾小调》。金鹏，哎，金鹏你到哪去了？去交女朋友了？《台湾小调》，我们来听金鹏唱。
1: 可以，来，《台湾小调》。

0: 再见。
1: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2: 从教育文化到医疗卫生，从经济发展到社福环保，开创你我幸福家园，迎接永续美好愿景。
3: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财经早知道，生活带赢家节目特别邀请地方达人与民意代表，在空中与您一起关心家乡点点滴滴，共同打造
4: 城市新亮点。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7: 服务专线02-2361-7268。
8: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好，有电话我们来接一下，谢谢。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9: 吴老师，午安。
1: 喂。
9: 艾米，刚才为我唱歌。
1: 艾米叔啊。艾米叔啊。
9: 对，吴老师，谢谢你刚才为我唱歌，唱到我心里去了。
1: 真的，我唱得不好了，我才学的。
9: 唱得很好，你这里一曲唱罢，我这里两行热泪思乡起。
1: 谢谢，谢谢。
9: 谢谢。
1: 谢谢。
9: 好，拜拜。
1: 拜拜。哇，真的好感动哦，真的好感动哦。其实，我们在空中和朋友。

有这种狠心啊，我觉得甚至比什么都珍贵，我也觉得很难过。谢谢美珠，谢谢，我要两行叫眼泪掉下来了，谢谢啊。好，吕美琴要为我们唱一首《一生守候》，我们来听吕美琴唱《一生守候》。

一生守候，很好听的一首歌。在这儿，谢谢陈丽水、李清贤，还有陈玉茹、吴珍丽、李慧明，谢谢你每次帮我们分享。说到分享，拜托朋友们，你有朋友啊，可以帮我们上赖呀、啊，帮我们宣传一下我们的节目，大家一起来听怀念老歌哈。谢谢陈丽水，谢谢。艾米浩，马娟，你说《疏散曲》好像是蔡琴唱的，对，是她唱的啊，是她的歌。李淑慧、林品珍，你说振声不开课了吗？现在有疫情，疫情稍微缓一点，我们再开啊。谢谢。你说开课的时候要教这个《疏散曲》，好，约好了。来的时候我就教你啊。梁宝珠，宝珠你好。张建真，丽丽玛小姐，谢谢你说疏散曲好听，到位，到位啊，不到位唱熟才到位。钟老勋也来了啊，钟老勋，谢谢。还有叶福胜，好多朋友，杨秀珠，谢谢。这个很多朋友，如果你的歌还没有唱到，请多原谅。好，我们来听陈月娇演唱的一首《湖畔情侣》。好，我们请翟曼芳小姐唱《湖畔情侣》。杨芳兰小姐，马来西亚杨芳兰。

0: 湖畔情侣，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
1: 方兰阳。
0: 哦，小杨方兰小姐，嗨，对，叶福胜你好，梁云树，好，好，谢谢你们。刚才电话前唱的赵先生，要听一首《小唱相思》，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小唱相思》。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我用的鞋子很快，他
2: 也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3: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3: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5: 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哦，有电话好，我们接一下。喂，我为你歌唱，你好。喂，
8: 喂，
0: 你好，
8: 吴小姐。
0: 哦，梁小姐，你好，你好。
8: 哎，有条歌哦，是你的歌。
0: 什么歌？
8: 我觉得非常好听耶。
0: 哎，什么歌？
8: 是从来没听你唱过。
0: 是什么歌？
8: 几度花开花又落。
0: 哎呀，那是我几十年前的歌哎。
8: 啊，那个是你唱的？
0: 对对对对，是我唱的。好，
8: 探戈节奏的。
0: 我回去复习一下，好不好？
8: 啊，
0: 我回去复习一下。哦。谢谢杨小姐，谢谢。
8: 今天可以唱吗
0: ？OK OK OK， 好。
8: 谢
0: 谢、
8: 啊、
0: 谢
8: 谢
0: 谢谢谢谢。这个很多歌很久没有唱，真的忘了，要重新练啊，重新练哈。这边有位朋友叶福顺先生点唱了一首《阿兰娜》，金鹏你唱。
9: OK， 来。

大雁，好，大雁，谢谢，谢谢。还有王小姐，你说你来晚了，还好啦。谢谢大雁，你说我衣服件好看，哈哈。哎，好看就好，谢谢啊。米尔夏，你好，哇，你去买菜啊？我现在也很可怜，我除了买菜、上班，哪里都不去。哎呀，因为疫情还有嘛，所以朋友们，出外还是要戴口罩比较好，好比较好。许阳华，谢谢。陈永诗，好，谢谢你，我们会加油，谢谢。这边马娟，马娟要听一首《庭院深深》，好，我请董玉金小姐唱《庭院深深》。

情愿深深，这是董玉娟小姐所唱的。有一位张小姐演唱了一首《有人对我说》。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美心 swing 低调。

有人对我说，我们对面这22岁的小朋友，比我们还热，他一面笑面，太棒了。22岁要喜欢听老喝，表示我们还很有前途。谢谢，谢谢，也谢谢各位朋友。好，我们来听一首庄健生演唱的一首《情缘深深》。好，我们请杨艳妮小姐唱。总有一天等到你，情缘深深唱过了。我一快乐就忘记很多事。好，我们来听杨艳妮，也请林凤贤小姐一起收听。总有一天等到你。

0: 这边王降雪，你要选一首《做石娘》，抱歉，这首歌真是没听到，真是没听到。好，还有任敏珍，谢谢你的赞美，马娟，谢谢你啊，还有 Apple E 是什么 ？Apple E 怎么拼
1: ？Apple
0: 你好，我看你的相片啊，好年轻啊，好漂亮。李时珍，谢谢吴珍丽，还有叶富盛帮你唱了哈。钟老旭你来了，陈月娇你要听《东山飘雨西山行》，上礼拜才唱。好，那还有很多朋友啊，这边钟老旭你说日本昨天破了23万人，哇，所以还是要小心啊，大家不要松懈，真的不要松懈。乔安娜你好，乔安老胡谢谢你。好，我们来，还有李小梅，谢谢李小梅。邱胜义，谢谢你啊。胡丽云，非常感谢很多朋友们给我们的爱护。好，我们来听金鹏要带来这一首《我不能不想》。吴敬贤在这祝您健康快乐，下个礼拜五12点再见了。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1: 服务专线02-2361-7268。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9: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1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15: 笑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避风提供，欢迎收听。

0: 远远在千里，近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

0: 喂，
1: 有咧呼吼？有呼无？
2: 三我放无？
1: 你有咧呼无？
2: 拄啊，还未呼咧。
1: 那唔紧呼呼咧。
2: 啊，趴咧路边是要叫安怎呼？
1: 啊，
2: 你趴咧路边要安怎呼啦？
1: 差点路边伫咧秋千哦。
2: 嗯。
1: 啊。
2: 主公叫我叫等你啊，我随时想趴咧路边啊。
1: 吼、哦，主公有甲你讲哦。
2: 系啊。
1: 哦，安尼较紧咧，你都紧甲宣扬一下。应该传达一下。主公，咱多谢主公。
2: 嗯，
1: 多谢
2: 主公。欢迎就好啊。
1: 对啦，欢迎就好啦。
2: 啊，你有感觉讲，今嘛电，啊，做汽车装电池，你敢有感觉讲这类物件不一样吗？
1: 汽车装电池有多少拢有影响？会影响嘛？
2: 会影响足多。
1: 影响到伊的迄个叫做精神视力。
2: 啊，都。杭州路边啊，我拄啊看一条啊，到遐讲要放放黄色个啦，
1: 哦，
2: 因为阮驶大只车看伊看伊啊，看甲足明显啦，
1: 哦，
2: 讲奇怪，撞车红灯啊，啥啥黄个，
1: 哦，即个看到计程车，哦，看到计程车，
2: 哇，你嘛当去厝去看，对不对？
1: 嗯，
2: 啊，开车撞即个物件，
1: 迄种会
2: 撞死，撞死，佫爱提包来甲放，
1: 哦，
2: 再甲撞伊。
1: 要看当去厝的静静啊看，
2: 哎，
1: 唔通安尼这冒险。
2: 哎，开车正看这电视，
1: 嗯，
2: 我认为无啥通，
1: 无通。
2: 无你就卖看咧，你卖看哦，后边人去看嘛。
1: 嘛，因的声线的分散，伊的声音种种，迄无意义，无。
2: 哎，正经。
1: 这对咱驾驶的安全拢有影响，唔通。
2: 驾驶这边卖装装后后边来看，
1: 嘿啦，后边卖伊头前卖看，伊会使后边去看呢。
2: 嘿，
1: 哦，安尼就靠通。
2: 换你开，换我来看。
1: 对，安尼你今仔日提议这个提案真好。
2: 嗯。
1: 这
2: 感觉够有影吗？
1: 这会提醒众生安全问题。
2: 这比咧拿手机啊讲电话较危险。
1: 嘿，对。安尼叫主公爱甲你加奖。
2: 嗯。
1: 树立一杯。输你一杯。
2: 好。
1: 喂。哦。

上礼拜啊去宁夏路，啊想讲讲咱咧讲啊无物件通食呢，要来去外高讲好啊，无就近啦吼。阮、哦、到宁夏夜市就较近嘛吼、哦，啊去行街，再过行街啊，伊讲先行几撮，看看讲诶，遮、欸、第几间叫炒饭，啊个有已经个写炒饭，啊个写一个。油头啊，排骨啦，吼、哦！我哩去看只油头啊，排骨啊，个，哦，个什么迄个蚵仔煎啦，吼、哦！行过，再个行过啊，呢，是讲早早，啊，我都真正个过来，就真正入去，入去内底吼，甲、哦、叫叫咧呢，叫几个啊，吼、哦，啊，伊个算起无贵啦，即间啊个清幽，卫生个好。啊！伊个油头排骨节，唔知是讲提七八，也高烧煞袂记咧。啊！咧虾卷哦，虾卷五条才五十秒，迄个白瑞提咧八十七八呢，安尼。我讲哎呀，即间安尼看起来都迄啰，阮两个是食四百几块啦，算完啊大开销啦，啊，安尼啦。无阮呢，我是讲。我那是一炒饭，还有炒饭啦，吼、哦，炒饭，炒饭我那袂歹食，食袂完呢，我食袂完。嗯、啊，排骨的呢，伊个排骨吼、哦，口味甲顺阿伯遐完全无同，无同，嘛是袂歹啦，袂歹啊。但是伊个吼，排骨吼、哦，有头排骨咧，排骨一支一支安尼吼，佫完了佫有一块肉，啊，我拢是讲食者。要个地节口味咧，安尼意思啦。我这唔是讲真正咧食物件诶吼，安尼。哦，所以这即卖夜市啊吼，五色人呢，外国人足侪，尤其那像迄个韩国有够侪。韩国甲看起大波查某拢体材拢加真悬。啊，当然小心因咧讲话，咱听无咱知啦。我啊，这都因咧讲诶迄话，我讲啊，这韩国诶，这日本诶。哦，因为这我拢知影，因为我常常咧听因的歌嘛，因最近因的歌吼真多，所以讲啊，这韩国啊，啊这日本啊，安尼啊真多真多，真的真多。所以过去到全年呐，全年哦，去看看，想要买蚕豆啦，唔是蚕豆啦，迄、那个小豌豆啦，豌豆我看一下，结果我买一个，我看了又过买一个。伊买买伊无同款，伊买迄个只小包装，一包一包都拆开个在食。啊，我买迄毋是迄倒来着，爱煮个爱炒个安尼啦，吼、哦、无同啦。啊，所以志同道合啦。伊知影讲我要爱食啥呢？啊算到安尼有一个，都甲解决啊，加减啊讲了解讲即摆社会迄落吼，嗯。好来。啊，顺阿兄，关望辉啦，关望辉吼，讲我做李荣请问，嗯，哦，看顺阿兄有咧听，来阿即马先听一个，这个合作，我咧讲因一路有来哦，益生菌有优惠，阿个许红素。雄树都趁即马，你伊要几个啊？就好啦。伊讲哦，和益生菌人因较远头路，因卖较侪咧吼。迄、那个益生菌吼、哦，买两加七，看木头无遐多。啊，伊有一项物件正赞，迄滴要出来，那拖较即马呢？拖几啊个月？原因就是嫌迄、那个检验的迄个单位吼、哦，都足怀疑的。伊这拢爱送检哦。伊讲那有专。到眼前都无查到这款的，是干那喷了会乌迄款的尔。那有啥物咧？喷了豆豆会乌，伊些酵素嘛吼、哦。啊，所以上面就是伊个检验吼，因好奇啦，讲这都爱较定真嘞，所以这拖遐久。吼、哦，啊你甲听者，也无啦吼，也无啊，但滴要出来，伊人滴嘛一只，这个泥头毛以后替咱吼。省真侪时间，啊，佮予咱身体安全性足好个。因来安怎？因为你捏吼，你久目睭会雾提的雾去，啊，佮你久。

0: 对腰椎损害足大足大诶。哦，迄头毛你未成功一个迄落安尼，啊，直直甲捏捏甲伊安尼变色，啊，迄落捏诶十，迄十五分钟啊，啊，就是，咱这毋是啊，咱这慢慢慢慢黑啦，豆豆乌啦，啊，你甲听者来。
1: 吴老师你好，各位全国的听友大家好，伫遮要向大家介绍一件真正特殊，又搁对大家非常健康的产品，就是这款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真侪人拢有这个逆他们的经验，但是啊，恁敢知影市面上的产品大多数拢是有掺着化学成分的逆剂，互你选各种的色水，嘛有这个阿摩尼亚的气味，有重金属的元素。真侪这个医学专家哈，拢认为逆他们啊对身体确实有一定的健康的风险，主要是因为化学逆剂的成分会对咱的皮肤、肝脏、腰子造成负担，尤其国际癌症的研究中心啊，将部分的逆发剂啊列为是第三级的致癌的元素啊。即款这个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是清华大学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以及嘉义大学帮忙做把关，利用真侪项的珍贵植物所产生的酵素，经过种种的检验，无含化学成分的逆剂，啊，无含这个重金属的成分，不含四大有害菌，无这阿摩尼亚气味，会使讲啊，非常的安全。当这个酵素接触到头发的蛋白质，只要使用三天五天啊，效果马上看会到。使用到第七天，它们的色水会恢复到真自然的原色。只要伫这个头毛洗完了、吹干了，喷洒在这个白发处，每个部位喷洒一到两次，啊，以这个平板梳梳理，再用吹风机吹干头发，完成之后不用再冲洗，啊，咱这啊一罐啊，大约会当喷了600几摆，啊，非常的经济实惠，和咱大家真正省钱阁省时间咯，啊，阮的研发团队啊，开发出来了后，想到的就是要甲咱吴老师来配合，希望这个产品会使予咱吴老师所有的听友愈来愈健康，愈来愈少年，充满着青春甲活力。好，感谢，谢谢。
0: 这正讲吼，哦，安全性非常好，所以无怪有关单位吼，哎，那拖较紧嘛呢，检验讲那有遐，那有可能这样呢？伊豆豆乌啦，唔是。唔是迄、那、落、個，啊嘛唔是讲像一般钓的什么的 D V D， 我估计唔是什么 D 啦，唔是什么 D 啦，一挂迄拢无啦，迄拢袂使吼。啊，佮有啥物化学重金属拢总没有，伊就是酵素吼，天然的物件都去发酵，啊都去用个天然的，啊天然一般钓是干来当乌尔呢，啊乌少去，太多过，你要喷了乌唔较简单，伊这唔是慢慢啊乌，啊要捏要捏唔较简单，捏都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就乌素素啦，哎，我什么色嘛有？那伊这无法度，伊这干那紫色、朱颜色、朱颜色。下晡拄啊点仔咧讲吼，伊本身伊人来，啊，甲迄个徐红树啊，徐红树原来足够好奇的。哦，恁两个就是同款，你这天这你这主连哦，我唔你唔知啊。啊，这徐红树吼，伊讲啊，伊安尼以后唔着完了救星咯。我讲啊，无你过年，你过年你啊到尾啊着癌。真正不是干掉干，目睭雾气啊，啊腰子歹去啊，啊所以这就是伊嘛咧讲奇怪，那拖遐久吼，都安尼几个问题，因为检验啦，检验真足麻烦，检验哦拖久拖太久了，这拖太久吼，啊无法度，因为物件太特殊咧，物件你若无遐特殊吼，是袂安尼，唔只讲因拢怀疑啦。用奇怪，那我今麦我都发明个今麦情况安尼哦，啊都对，所以您放心，这草都热对啊，过去看麦，伊啊伊今麦人伫遮，你会使卡来甲问，讲诶迄个，迄个说慢慢啊乌啦，阮好名慢慢啊乌，
2: 伫遮。
0: 啊，看木头，益松进有哦，有优惠哦，啊伊、那个叫做红花香树啦，香树吼。行光倒落去偏一下好势啊！迄个欠费啊，欠缺铁啊，效果相当。食好诶人趁钱嘛，伊就是一组三盒2000块，啊买2组4000，即摆甲你摕3000， 提三千，啊，但是几个也就好啦。几个人伊讲伊要让让益生菌，因通好加买一挂呢。啊，益生菌买两加七吼，买两加七嘿。啊，25538999。啊，明仔载哦，明仔载十五。本来明仔载是迄落啦，好基地的甲私密路要来现场，无啊促销啊，几啊工程都甲恁讲，给拍摄嘿。因为安怎的促销都是咱迄个无椅啊啦，椅啊嘛无啦，拢摕去伫台北港啊，台北港啊，啊都无啊多无够。啊，佮规间哦，规间退休的，哪像迄个仓库咧，店面哪仓库啦，不得不去啦，啊，卖用看较袂迄落啦，较袂下事情。啊，所以明仔载促销用个电话，明仔载结果吼，唔是干那迄落，咱是讲了讲要。要预算干啊，台北区的迄种啊，闽南仔，你电话来闽南仔台北区，人去桃园、中立遐拢无哦，遐从来唔捌去红气融会拢无呢，啊，万宁嘛无呢，啊，足侪所在啊，个迄个蔡老师因遐嘛无，足侪啊，宜兰嘛无呢，足侪人讲啊，你要安怎公平啊？安尼算来算钱贵个，闽南仔统一拢有，闽南仔拢有二加一，闽南仔哪有几百有电话几百，即阵拢无。即阵，明仔载五点以前，即嘛拢总无法度，袂当接受，毋免卡，毋免讲啊，阮要登记，足侪人要登记，即两天拢直直要登记，登记毋敢甲登记，因为即大家爱破晓的，甲厂商大家爱分担吼，啊，看偌侪只数量，看偌侪啊，大家才决定安尼。所以迄个是好基地的，好基地的，啊，因好基地的，因在。因为吼，大家真认真，咱沾伊传迄个、迄个伫咧包装的，互我看呢。哦，我AI，安尼即吼，因我看的规个拢会救紧啦。因安尼要送迄私密露哦，一箱一箱呢。我啊，打惨嘛！这早因来去小心啦。我看下呀，安尼吼，哦，安尼爱好还是讲买啦。诶，大电公司无啊，撇过一个小事啦。啊，这因讲无咧惊，因讲安全可靠。因这吼、哦，像因即马出去吼、哦，互人试用三公分，互人试用迄啊，迄私密露啊，拢99%，拢总有效果，拢个过倒转来。所以，迄干那未几个就转来啊，无咧惊，会好。吼、哦，迄个是私密露。明仔载五点哦，明仔载五点加明仔载暗时十点。这拢有啦，我全国性的，因为足侪所在为了讲，啊你嘛无公平，都爱去啊，阮袂当去啊，无闲通去现场，安尼都无都闹事啦，安尼无公平物件，要来抢，袂抢到啦，伊都数量初期都无多，啊那安尼明仔载吼，明仔载了，可能是干那迄路尔，啊25538999明仔载你来记咧，好啦，啊即马我那准备咧，啊那迄路说西红柿啦。买两组啦，两组存3000块啦。啊，咱中秋月饼卖先刷哦，中秋月饼先刷嘿，啊来。来，心情放袂离，那真情啊，啊，假情假意就无影了。

0: 哟，
1: 哎，这个哈，新增大奖也比较早人讲什么霸王车去找有效哈、啊，我这阮一台车哈，摆去放伫阮门口哦，也无占着人的路，也无占着人的厝还是啥物，啊，无过后壁的玻璃去用弄破，啊，这这门唔知有效无？
0: 门弄破，弄破都弄破，
1: 玻璃红弄破啦！啊，即马是意思，
0: 哎，无好啦。
1: 咱若无介意安怎，也无迄落。意思，即马就讲我。
0: 无啦，即马少人真侪。
1: 超十万年前，阮早间去用枪嘛。啊，枪即马，伊皮啊，比落拢消完嘛。结果伊甲你抓掉嘛。啊，甲迄个用，迄、那个敢拢算，迄个枪诶，迄个枪犯抓掉吼。啊，起诉啊，欢迎起诉。啊，再打电话来讲，哎、欸，啊，恁查囝安怎安怎，当时安怎？我讲啊，跌落过去，恁娘你搁安怎？哦，我就安排插伊，啊，排插甲挂掉，煞了换分局卡刑事卡电话讲安怎安怎？我讲啊，跌落有啊，你去看。结果这个派出所吼，定定出代志。因为伊算讲假案，啊，定定出代志，尾啊，警察后来后去用跌落去用。弄啊，安尼全袂叮当，植物人，
0: 哎呀、啊，啊都一年过半啊，新鲜。
1: 伊都唔甲咱搬，啊唔甲咱搬，啊变成迄落。
0: 啊，哎都，好坏嚣张，办好坏坏派
1: 人，连来甲你慰问一下都无讲啊，恁走，安怎安怎，哦，不然嘛心甲安。
0: 伊咧拢骗毒啦，骗毒啦。
1: 结果拢无爱插。
0: 啊，所以因了一年过半，因就食人头路，食人的钱，摕人的钱吼，啊无烦人问，迄即种以后嘛是无啊，嘛唔好啊。
1: 你讲哪去拜嘛？
0: 无好啦，因为伊这吼，伊先生会报啦，伊年久为亲吼，伊积甲差不多吼，当时要用掠到，唔知啦，积甲差不多罪孽到位，啊，就自然的去用掠到啦。
1: 啊，我是感觉讲我，
0: 你去报案者啦，
1: 我顶出
0: 报案者啦，
1: 报啦，
0: 啊，安尼好啦。
1: 啊，我感觉是讲我顶出是一定作歹的歹人。
0: 你嘛是有顶时出是嘛有欠人这个罪孽啦。
1: 啊，路厝边隔壁吼，像
0: 迄音响。
1: 安尼存了多大声？你若甲讲哦，都无两分钟。
0: 那
1: 细声，小陈如果甲你蹦蹦蹦，啊半暝卡拉 OK 嘛，连到天光，要天光安尼。
0: 啊对。
1: 啊楼顶，
0: 啊啦，
1: 鸟啊晒，鸟啊饲料吼，啊甲你水头顶落来。
0: 好。
1: 啊，甲我讲暗插呀。
0: 啊啦，对啦，啊不
1: 要。要甲收迄个哦，通水沟啊，我们甲收钱讲，无啦，因某摕因人摕因某，煞落摕哦，处住。讲老的无插我，少年的少年的讲什么电话未通，我讲四五个月讲未通，我歹心。
0: 对啦，你来放我较紧的啦，
1: 啊，
0: 放我较
1: 开化，
0: 啊，较开化的，因为今天你讲你真开化的人，我这个贴一道理哦，你听吼。
1: 好，谢谢。
0: 以前真开化吼，讲伊情绪人有，情绪人就是讲你原来有去讲，较早原来较歹性吼，啊，甲娇讲娇娇当当塞塞吼，讲安怎，吼啊跩。跩人就开始吼，一辈拢因缘际会。啊，你周边的人同款，因徊人就是甲你同款，甲你住厝边隔壁徊人拢是差不多。迄个较早迄个情绪年代，啊，拢来甲分配了做伙。啊，这回你讲过，包括你的车红弄弄破，情绪因为情绪反射无车，唔是一定就是车，就是讲你有去共弄破、弄什么类似的。

0: 啊类似的罪孽，啊就是即时也安尼，啊伊搁罪，伊搁罪搁犯，伊就是伊迄条做恶性循环，伊才过来吃罪，这是我的听你啦吼。
1: 那么你是不是有摕到私密露的试用品？
2: 对，我有摕到啊。
1: 甲大概已经用过几届啊？三工完了，有啥物感觉吗？
2: 我发现到一个问题，就是改变了有去拉伤，啊拉伤了，我感觉我不要用迄用看卖啊嘞，改抹抹，我计讲者个无讲我进前后啊艰苦啊嘞会疼，我迄个腰椎遐
1: 是，
2: 小块感觉会坐，我拢坐几工啊，坐遐坐骨神经遐嘛，敢有嘛会当缓解，

0: 路。
1: 哦，我本来洗头毛的时阵吼，拢会腰酸。
0: 是。
1: 啊，我今仔日去当按摩，今仔日甲洗头毛的时阵，头一摆就无酸，啊，第二摆搁洗的时阵，哦，较早吼拢会酸甲要爬起来，真艰苦。啊，今仔洗了吼，安尼这个抹这个产品抹了安尼袂歹。啊，搁有一点就是我去。排便切一个时阵就较骨溜，安尼切了较无遐艰苦。
2: 这明仔载哦，明仔载五点才有准上。起码起码你卡无准上嘿，起码是叫做三十分啦。起码三十分吼，我看卖丢三十，丢三十一，三十一分，无啦，不要衰啦。这三十分而已，这两条，这。
3: 现在时刻晚上10:26。
2: 我这差不多三十分啦，我起来不用起来，这拢有金满啦吼，拢会金满啦。后来明仔载，明仔载吼，就是本来咱踮台北的凉州街这边，好基地的甲私密路，要踮这互恁试用，结果场所研究来研究去袂使，无法度吼。无椅仔啦，椅仔拢车去台北港去啊，啊个场所吼，哪仓库咧，刷刷足歹看个呢。啊，请员工，请谅解者，啊，但是无可能是咧，等到你唔免来就有机会，卡来问，明仔载卡来问，卡来登记，在迄个时间因来来，才有准上，即阵拢无准上哦。明仔载五点，下晡是五点七到七点。当然，你到下晡是五点到十二点啦。迄中间你若卡袂通哦，拢有准算，登记都准算，啊，佫有迄个私密路要三工互恁，免费恁无买嘛，要三工互恁，因为三工恁会佫倒转来，绝对有效果，恁会佫倒转来。伊袂去食亏啦。我讲哦，安尼会倒过哦，伊讲袂有信心。所以明仔下晡，咱你会记得少少招恁朋友听一下吼，听一下听节目。啊，明仔因就要来点只私密路街迄路吼，因为迄真特殊呢。因为尤其迄个好基地吼，因为在那讲你头壳甲喷喷呢，啊喷喷呢，你甲突突的手吼，啊那无用热甲热，人我是无用我都热甲热呢，安尼啊面啊规个面，目睭开开啊喷喷的安尼，啊现目睭都足清醒，啊伊个肩胛头啦吼，啊肩胛头啦。按落去哦，半点钟了，伊会顺回全身躯呢。因为头壳是咱规身躯的中枢啦，就是指挥部啦。啊，指挥部伊个那像讲较早咱凝固过心哦，伊个有威胁，有威胁管什么管吼？啊，太侪密密麻麻，啊，这落去吼渗透前、吸收前，有个神经线放松，可能先放松了吼。以前渗透到全身躯，可以安尼清起来，可以清拍通清醒，清醒了后，过安尼前人就哦快活快乐，啊过清醒啊较袂安尼动容，啊较袂痴呆啦吼、最主要有啥物十，迄落十六层啊，你落几点钟喷一摆，几点钟头起时安尼较直喷袂紧。你要十分钟一摆嘛好，啊，头起啦吼，啊那到尾啊，你都一天一摆两摆，吼啊，过来渐渐，你都愈来愈侪摆安尼啦，啊愈来愈无啦，头啊较侪摆，愈来愈较少摆安尼就好。

0: 阿潘伯娘，诶，要困嘛好困呢。诶，保持咧讲伊无效，结果卡机甲问伊讲，伊讲唔是咧，伊都未晓用啦，未晓用啊，讲讲无效啊，就走起啊。诶，我惊一个安尼，嗯，啊，实际上拢真特殊啦。来，你看我三空八九九，伊这吼，诶，像讲像讲迄条做好气体来，你听下。
1: 陈美文律师你好，我吴清扬。
2: 吴老师你好。
1: 嘿，啊，你讲那杯，我那杯足最做的好气体哦。
2: 他讲要换骨轮，啊都无换。啊，我拢甲医生变讲，阮正人我甲顾，我才要来互你排时间，啊，我就全部爱去，爱用爽的。
1: 哦。
2: 用的全好个。
1: 啊，换骨轮的呢？迄感觉，啊，你安怎喷？
2: 骨骨来喷的，啊喷啊按摩啦，啊按摩超好，啊即马拢好好啊啦。
1: 拢会行。
2: 哎，拢好流流啊！
1: 头一摆听到这严重的，你安喷喷的就好起来呢。
2: 啊，喷喷我拢足骨来甲按摩的。
1: 多到哪个？
2: 大家报告。
1: 啊，安尼好好。
2: 谢谢老师。
1: 好，谢谢。来，那个店面。

0: 吴老师你好。
1: 好奇节总监哦。
0: 是啊。
1: 十五本来是要现场嘛吼，啊，十五煞变成无所在嘛，无椅啊啦吼，归去叫恁来开放。刚分哦，我看你传来相片安尼，哦，规箱规箱呢，安尼遐尼多会破散哦。
0: 因为哦，这样代志较重要诶。
1: 全国巡回吼，诶，上人遐各咧感恩，大家拢有效果嘛。
0: 有啊，遮侪人讲吼，伊有遮侪迄个感想，啊，甲一寡心得，我拢有打电话去甲大家。
1: 拢有回应倒来啦。
0: 系啊，遮侪回应诶。
1: 我看伊一点钟抹一遍啊，就可以嘛。
0: 咱来分吼，有你啊，即卖已经有症状诶吼，接应吼，

0: 物件，你得爱抹好镜。头前哦，三工你较密集的，尤其是安那，比如讲你有渗尿的吼、哦，你有去放尿，你得滴一滴，敢那绿豆安尼，你得抹在尿道口。啊，你若讲其他，你也有阴道诶，迄、那个瘙痒问题，肛门啊边啊破皮，吼、哦，你都会使弄一滴，吼、哦，来解抹。啊，你啊男性啊同款哦，男性有射物线，还是讲你放尿无爽快，啊，你得滴一滴，吼、哦，放在尿道口。啊，其他另外吼，敢、哦、那。搁一滴就是跟那玉米安尼，啊，你着抹喺下骹的迄、那个咱的些男性诶生殖器后边。啊，你也讲吼，腹肚有感觉对对，啊，甲咱的迄个尾当骨节吼，拢安尼腰酸酸，啊，你不要紧，你着小腹前面尾当骨后边安尼吼抹抹，安尼你也感觉规个人会则轻松诶。
1: 我记得是拢抹诶头皮、龟壳面，哦，啊，搁肩胛头按稳按跳啊嘛吼。
0: 嘿，好记住吼、哦，你想哦，就是头壳啦。咱的头壳哦，是咱的种子灰吼、哦，这头壳上重要。伊会入去咱的迄个脑的内底吼，会活化咱的细胞吼、哦哦。啊，细胞唔是干那咱的迄个皮肤哦，内底佫有肌肉、筋膜，啊，佫有咱的神经哦，吼，拢是细胞，骨头嘛，细胞哦，拢爱代谢哦。所以有时啊吼、哦，你的身体吼、哦、代谢较紧的吼、哦，每一个细胞。睡下去了后就像在开运动会、哦、你睡的时候同样他在走、哦嗯啊、他走会走、哦、所以说你感觉奇怪我在睡了整身躯怎么会比较酸、哦、不要紧这样是、哦、你各方面、哦、大大、啊、重要的、哦、
1: 那个整个气脉什么都走去通去、哦、整个那个做我们一个脑部的那个包那线、哦、太多了整个千万条、
0: 哦、有啊
1: 哪像跟通去一样我们叫人欢迎回来、哦伊通过啊，原来清醒啊，较袂动妄啊，记忆嘛较好，啊，佫要困就困，啊，佫开。
0: 你好，醒过来，轻轻松松，睡着呢，哦、嗯，就是香香甜甜呐、
1: 啊。对啦，脑内清吼，佫较袂烦，啊，袂烦就是好困嘛，啊，好困，诶、有八眠，啊，体力都有，精神都好，啊，人较袂动妄，哦，这一定的道理嘛。
0: 啊，
1: 咱拢要二加一哦。
0: 咱这二吼加一哦，有三关哦，啊，这三关哦特别哦。
1: 你呢？这个当场你都卡点的，你拢有来这里服务嘛吼？
0: 然后基地的团队吼，会特别哦来到台北这吼，大家卡电话礼拜，啊，你有啥问题哦，拢会先问哦。
1: 2553-8999啦，9月15即天当天啦，哦，安尼啦，5点-7点啦，暗时10点看，10点-12点，安尼。
0: 安尼，多谢你哦，多谢。
1: 啊，就传落好势嘿。
0: 好。
1: 那就是明仔载啦，明仔载下晡5点啦吼，啊加暗时这10点拢有准算啦，哦啊你都会记得，2553-8999哦，电话拢有2+1，啊个是下尾个迄吼，迄男女性拢会使买，下身啦，迄男性你个安尼定来闪着，年纪较侪拢安尼囡仔嘛同款下呢，啊你都较袂顺，较会声，吼、哦，较会臭味声，啊这就是迄、那个伊有私密度，要上三公分，拢那有几摆吼，有几摆啊来登记一下安尼，吼、哦、啊明仔载好来2553-8999，我看什么电话那像有拢咧咧礼拜咧要问东问西，啊来益生菌加血红素，哦啊个个头毛特殊的头毛吼，阿弥长胜菌 Q 电。一道彩虹拢伫现场诶，2553-8999哦吼，谢谢，来，今嘛，经过来听音乐者。

西红柿吼，摊起码伊一撮是一撮三罐两千块嘛吼。啊，那你那两撮唔得四千，起码提三千块，伊人伫遮。啊，那迄个说慢慢啊哦吼，这要解救咱一寡人啊，一寡老大人吼，你头毛吼，头毛白起歹看吼，常常啦，啊，这干那一味主人色，买红的买什么咖啡的无法多，伊这。

伊这就是干那安尼尔，伊天然的物件吼，所以拖几啊个月呢，伊就是上面因个检验单位嘛，讲足好奇的，讲有史以来都结果是喷乌的尔，喷乌的是染色的尔嘛，啊无就是要做染剂嘛，啊伊这唔是咧要天然的，啊哪有法度通安尼？伊就是发酵，人个迄个遐尼大诶学校吼，诶教授研发的吼。所以真安心啦！啊，起码伫遮你会使敲来甲问，啊，甲矿物头安怎也还嘿？我来，谢谢。

0: 来详述。好，来，
1: 我来详述，
0: 我来详述。哎，益生菌嘛有来，伊一个月来一摆。益生菌，你若讲食了排巴肚足紧，效果非常紧。我这物件拢无共款的。啊，中秋月饼啦，1800块规套给你吼，三盒啊，還有其他的物件，好恁，好来，2553899。

0: 哎，吴老师哈。
1: 有。
0: 哎、啊，我有订那个诺尼。
1: 好、
0: 哦。伊迄订啊吼。
1: 好、
0: 哦。阿边问讲自己食几粒啊？
1: 诺尼订的看情形啦吼，咱那是保养的，保养的一两粒，早两粒可以啦吼。啊，那是讲已经知影讲有什么物件吼，你有三粒五粒不要紧，真紧头啊紧个嚼消去，真紧就消去，真紧就分解无去。
0: 三粒五粒，
1: 哎，不要紧，一摆无啦，一摆三粒五粒不要紧，三粒也好，五粒也好啦。
0: 食两遍哦。
1: 嘿啦，那按已经有检验，就讲什么，人家讲流来是讲迄款的排名，啊，就效果就真紧。
0: 我皮肤吼，
1: 啊，
0: 啊，拢像我生哦，哦，都滚掉像刷安尼啦，啊，擦个，
1: 啊，
0: 皮肤啦，
1: 先生，
0: 像我像迄，下拢系像我生，像像刷安尼吼，
1: 哦，
0: 啊，洗洗啊，得个水乳安尼，洗袂了啊，啊，佫会擦个，
1: 哦，安尼哦。安尼你爱食较侪粒，上少三粒五粒袂紧，两遍啊吃几工。
0: 啊是讲今日当泡咧洗身躯。
1: 喂哦，你会使头落，你着迄个胶囊的吼。啊，你若为啊迄、那个有规罐的啦吼，规罐的是即马明仔载才会到货啦。规罐的若要浸吼，浸身躯洗头毛拢可以，连咩狗啊、宠物、猫啊，拢会使好浸的。安尼，那桂冠呢？桂冠呢？

0: 有时较少啦。啊，你若鸟人吼，鸟人你个透气吼，个透，若要浸浸身躯吼，安尼上少八九粒无，爱八九粒以上。
1: 哦。
0: 啊，十粒嘛袂要紧，因为迄久久啊浸，迄毋是逐工咧浸的吼。安尼啊浸几工啊，你都啊来来我来来我啦，食的甲浸的好。
1: 啊，浸身
0: 躯啊，
1: 唔
0: 多只。啊啊啊！好过反正。
1: 翻了五粒安尼。
0: 嘿啦，啊！你都规边啊，这头一组你都，我买两罐，给送一罐给你嘛。哦，啊，加真紧啦，哦，你甲试看卖好无？
1: 现在是鸟人啊，是顶。
0: 你有买未？
1: 我拄啊有顶啊啦。
0: 哦，顶你啦，安尼你就爱用鸟人的啦。
1: 鸟人的哦。
0: 你大伯会甲你写信。
1: 哎。
0: 啊，你带对。
1: 我伫贵阳。
0: 拄只想，我来去等。一个写鸟人啦，高阳迄个五阿帅，甲写鸟人诶，迄努力鸟人较下。无啦，阿嘛是使一罐，你甲看一罐食诶，安尼啦，无就一罐顶啦，啊两罐鸟人诶，互伊要洗较紧，嘛可以安尼啦，啊实在是拢好啦，吼、哦，啊都你的。你拢啊，实在拢鸟人嘛，袂紧来，食落去嘛，真紧吼，迄效果。啊，这都已经有足多，大家应该迄个。

0: 较好，我较会
1: 较会困伊话过啥？
0: 啊，个苹果刀也生吼，但我话就好。啊，去我就去啊，我去你在台中站有咧块，我就进去啊。
1: 好，谢谢。
2: 吴老师，
1: 好，
2: 我弟弟今天做好用诶。
1: 刘哥，
2: 哦，我喷喷诶吼，精神都好诶，因为我食阿妹我食20几年啊吼，啊我喷去喷来啊。我十天的哦，全身都牙齿疼，牙齿酸疼，啊，这嘛都好呀。
1: 反正就是好啦。
2: 得好困。
1: 对。明仔载哦，明仔载恁爱注意听，这嘛定无准算哦。全国性拢无啦，因为我就是讲，可以传落好势。明仔载看伊物件有法度教伊无？伊是干那我有知影看讲伊迄个私密露的要试用的迄个方要送人。上了三工，所以管啊，伊一款入啦，啊规定哦，迄拢一寡迄条做，一寡花小姐吼、哦，算盈盈啦，盈盈靠法多啦，因为迄拢无做啥呢，拢小姑独处啦，啊无男朋友啦，啊唔只有法多谈母姐，啊无人迄青春的玉女小女哦。规工都拢要约会啦，要创啥？伊、啊、毋是啊，专心职业啦，安尼是一个好处啦。所以安尼真注重伊的产品吼、哦，安尼啦。啊，无几波啊送，诶，昨暝有来我看讲啊，有遐侪安尼一箱，拢要私密露。你明仔载卡入来吼，5点以后化裤接来哦，无准时哦。无我即马听讲，我定来拄着吼。因物件也未无到位安尼啊，共讲讲的，啊，互人伫咧等，足足。

哦，足麻烦的袂，我即马巧啊，我即马甘愿讲无差的时间吼，安尼。啊，今仔过下晡哦，我接过一摊，过一摊呢，接足侪摊，接起了做温酒霜诶，搁来啦吼。啊，搁迄个做你看，精力宝啦，我即马搁益生菌啦，搁迄个做电风，迄支电风诶头家来甲我讲，讲几波，我讲我一个各项一个做发明，伊讲安尼哦。啊！你还申请专利？伊跟我讲讲的哦，哇，透懂，专利啦，专利，讲叫我申请专利。我即马即个那发明出来吼，未得啦。我讲恁靠迄电机的经验吼，安尼落去吼，啊，看安怎？啊，未歹啦，我看好啦。啊，都安尼，讲我接触最多哦。我咧接客哦，即以后那讲啊，那像人个安尼咧接客讲，一摊看偌济哦。啊，我都免啥做事了哩，规气来食两饭安尼，哦，嘿嘿，食两饭安尼，较快活啦，啊，无这时机歹，来，我唱一个歌给你听，来。

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个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起要卡来头前加空二，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我来欢迎欢迎欢迎，继续又是合作罗大好戏剧节啦！来，但即马都叫有人点，有人讲要点什么？台湾是报道林女士啦吼！啊，台南的听友伫咧反映讲，台南广播电台，我看台南讲回音相当未清楚，敢有安尼？别位都无感觉呢，别位无人讲。那有台南，我看看，台南，台南广播，我看看，台南广播在哪个电台？台南广播高音啊，台南。

之声的款吼。即阵应该台南之声是92.7嘛？台南电台的江庭波，你注意看麦，敢有要回音？啊，这位咱的田玉奈讲什么很重，回音很重，听不清楚。应该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真侪人会讲呢，无呢？安尼呢？这个田玉是不是你个重新调整看麦？别个你个个转来转去，别个电台讲安尼，那是别个电台的回音，就是你的手机啊，唔知。你的手机唔知调节了安怎啦？啊，应该是袂安尼咧，哦。好来啊，你我说是讲三空八九九，来，即马都徐红树伫遮啦，伊都徐红树哪有来吼？甲红花啦，哦，这拢有优惠啦。啊，两个度假讲啥人有生理，啥人无生理安尼啦。讲干那徐红树生理啦，啊，阿妹一道彩虹无生理啦。但阿女唔要紧啦，人个阿女都迄个做迄个长生金好，迄种消化非常的好哩啊啊，低山嘛拢有呢，啊个迄个做鱼油啦，哦啊阿女一道彩虹都消啊，益生菌伊是讲，然后食排巴肚吼，因为即嘛拢大家拢最近油嘛拢足歹吼，油拢会去食到一挂排巴垃圾的，真歹。啊，结果你最后用上好的办法就是这上好的办法就是益生菌，紧加者，加者伊随时真紧就会迄落哦。啊，你唔知影真会使卡电的，甲问看卖，253-0899哈，好来，谢谢。

0: 好哈，我跟你讲几句话啦哈。
1: 哦，几句话哈。
0: 啊，嗯，讲迄个肖永吉失职了，头盔兄遭输掉了。
1: 啊，这是必然的啦。
0: 不是啊，这是引爆的人的第四句啦。
1: 哦，安尼哦。
0: 啊，嗯，啊，我是袂晓讲话啦哈。
1: 袂晓哈。
0: 啊，不是啦。
1: 好。
0: 这人哦，肖永哦，正经肖永。
1: 肖永。
0: 讲阮一朋友哈。
1: 好好。
0: 伊是湖南人。

0: 我迄讲四将诶，讲甲因老爸带放因材料啦。
1: 嘿啦，
0: 我嘛唔知。
1: 哦，
0: 啊，放因材料安怎放呢？
1: 安怎放？
0: 伊甲放恁个车头，讲恁车坐，我爸爸我等者才来带你。
1: 哦，
0: 啊，全超工准你走。
1: 走。
0: 啊，互因老爸走无？
1: 哦，
0: 我要等下台湾讲。
1: 哦，
0: 伊有一个小弟，台湾咱个有一个小弟，甲我赶紧去台六车。
1: 嗯。
0: 要倒车咧，台六遐快。
1: 哦。
0: 台湾就无等车啦。
1: 哦。
0: 哦。啊，有熊无？
1: 哦，有熊。
0: 啊，是坐手脚吼。
1: 啊。
0: 人乱乱挨十不倒。啊人无甲承认，啊，但是手脚也拍拍死。
1: 哦。
0: 迄是毋是有罪过？
1: 当然罪过。
0: 我以后安尼。
1: 哦哦。
0: 啊，但是一个后生吼。
1: 哦。
0: 你调查好，调啊准，拢神经病啊，拢白痴啦。
1: 对啦。
0: 哦，
1: 因两个，
0: 啊，咱拢总一个左脚，一个后生安尼啦。
1: 系啦系啦，
0: 啊，
1: 甲
0: 因某，因某耍到家己，因某过去找过兄啦。
1: 哦，
0: 安尼啦，安尼才对。
1: 对，啊，所以安尼伊
0: 就，我代志唔对，就爱乱报啦。
1: 啊，伊就报案吼。
0: 正经的，我正做囡仔，我就直接讲，我一定要做好。
1: 对，安尼才好。
0: 啊，咱较早咧，咧食安子，咧捡安子，咧怎样样
1: 吼。嘿啦，啊，即卖人都无啦，即卖无
0: 多
1: 啦。
0: 可怜。
1: 嘿啦。
0: 那边买安子哦，我就是提安子哦。哦，厝边的人吃，较早无倒啊吼。
1: 安尼真好啦，啊，咱即摆吼。
0: 我用沙用沙泼泼。
1: 嗯嗯。
0: 啊，我即摆安怎？
1: 啊，
0: 我即摆要讲啊。
1: 啊，要讲啥？
0: 囝是四五岁啦吼。
1: 哦。
0: 啊，刷到囝啦，无十个就给我钱哦。
1: 哦。
0: 我即摆迄个大汉孙啊吼。
1: 嗯。
0: 那个大汉的孙啊吼。
1: 嗯。
0: 十个就一个月给我5000啦。
1: 哦。
0: 啊，过年一个到一万啦！
1: 啊，靠靠，我都开不完咯。
0: 我讲给阮小妹听，伊讲，哦，你真好，你来我家。
1: 你真好命。
0: 诶，啊，今日人唔能南山做哦。
1: 啊，对，唔能南山做，山做伊就报。
0: 南山做别人啦。
1: 南山做伊就报。
0: 可怜啦。
1: 死性的啦，吼。好。
0: 哦。
1: 安尼对。
0: 啊，唔能微微乱做。
1: 做些咧。
0: 做对，甲做唔对。
1: 嘿嘿嘿嘿。
0: 啊，你去讲理宏听。
1: 啊好，对。
0: 好，
1: 谢谢。

0: 你我吴清扬哦，不叫卡电的讲碰我的好基地的
1: 角色。
0: 啊，安怎好用？
1: 偷偷讲讲。
0: 啊，你
1: 今麦卡未讲，无安尼背起讲听
0: 呢。哦，啊，
1: 真好用，那就会。
0: 啊，我就跟你讲，我这物件拢无同款。啊，不朋友啦嘿。好，好，谢谢。
1: 好，
0: 好，谢谢。那个我吴清扬，
2: 啊你吴老师啊，
0: 哎呀，你讲，
2: 我是喷那个
0: 好基
2: 地的啦，
0: 好基，哈哈，
2: 啊喷到一安尼熟叫，啊落尾啊个推的吼，
0: 啊，
2: 个突的有较好，
0: 头壳，
2: 嘿，
0: 哎都塌掉了，哎都，哎起，
2: 可能是塌掉的，啊彭先生大家讲爱食那个老年素，搁加了，
0: 啊搁加了，搁加掉，
2: 搁较好。叫人安尼啦，
0: 好，老年素吼，营养足侪人拢安尼。
2: 啊，我今日过去提两只，谢谢哦。
0: 好，谢。

0: 喂，
1: 吴老师啊，
0: 有嘞，
1: 哦，我要来你见证一下。
0: 哦，来，
1: 我食你红花吼，
0: 哦，
1: 我就是目睭吼眼底出血吼，啊，目睭拢爱乌淡吼，啊，规片乌乌啊，看物件看袂详细吼，啊，我就是去个眼科，那已经看几啊抓，看甲几啊，看几落届啊，到尾啊伊。医生来讲，啊，无啊，后抓吼，我来你用显影剂吼来检查目睭啦吼。哦，我就想讲安尼要安怎，一直想无啊。我有买红花吼，我就买三罐。好啊，我就就要来食食红花，食一罐了，我的迄个眼底出血全拢好去，目睭变作青的哦，即摆目睭偌金的呢。
0: 对啦，
1: 啊，我到尾我
0: 也
1: 就
0: 会
1: 想，
0: 开始清掉啦，较袂中风就先呢。
1: 都好啊，吼，啊，目睭变作青，我就按我这剩两罐，提给阮小弟食。阮小弟就是吼，伊安尼爬楼梯吼，拢会喘，会喘，吼。啊，我就提阮小弟食。我讲你安徽，我就来讲安怎食，吼。伊就照安尼来食，吼。两罐已经食，我拄食敲电话，伊拉讲的。明仔载都食一盖都无啊啦吼！啊，我讲你食了安怎？伊拉讲伊食了五卡。

0: 差啦。
1: 好、
0: 哦，好、哦，
1: 好、
0: 哦。啊，我即马就是在来安徽咸兴，要订两组啦。
1: 哦，好，好。
0: 对，阮又
1: 来
0: 吃。
1: 嘿嘿，好、
0: 哦。嘿啦。
1: 对对对对，对啦，爱招，紧招二楼，这遮尼好诶。你看人咧中央诶，中央诶拢伊诶费用清洁就紧好起来，你嘛，就是安尼啦，
0: 哎、啊，
1: 好、
0: 啊，系、欸、啊。
1: 好，哎，目目珠，好，谢谢。
0: 老师，谢谢啦。
1: 哦，恭喜恭喜，好，谢谢。
0: 好好，谢谢。
1: 好。这事实的你放心，无咧傻姑啦，傻姑啦衰歹，傻姑啦骗人的，唔好。
2: 谢谢。
1: 喂。
2: 喂，吴老师、哦。
1: 有嘞。
2: 啊，我冇甲你买好机子，我买老零数。
1: 好啦。
2: 啊，我是有喷吼、哦。嗯。啊，但是有较差啦，吼、哦。
1: 嗯嗯。嘿。
2: 啊！我但是就是这样哦，请你甲看观众看，还是你也看我有我，你有咧听无？
1: 有啊、哦，嗯。
2: 啊，我就安尼，因为了尿拢尿袂出来，安尼放尿拢放袂出来安尼啊。
1: 嗯，好啦。
2: 啊，放无尿啦，规工拢安尼放无尿。
1: 嗯。在。
2: 啊，不知道什么药啊，让我吃无？
1: 哦，这听人讲看卖吼。好。
2: 啊，你也敢无药？
1: 啊，我这有啦，但是你这可能较无法度啦，我较无法、啊，你这我较无法度，要家己趁这条钱较歹些。
2: 啊，我有，我观众我有
1: 多。好啦，观众才家己看，先生员主任，我看有看机会无吼？
2: 什么呀？
1: 好啦，好啦，哦、好。
2: 啊，啊，你放袂出来足艰苦的，啊，要放我放无。
1: 嗯。
2: 啊，规工也袂放啊咧。
1: 哎、欸。哦。
2: 啊，拜托你哦。
1: 好好好。好啦，啊、这有当时啊吼，伤脑筋啦，当时啊伤脑筋，诶，伤脑筋啦，而且好久啊，我看卖，好久，当然好久，这么多吼，诶，2553-0899，来，阿什嘛，安徽都吃这吼。这有影就爱食啦，这好好人，但即嘛伊即嘛伊即有来吼，叫伊讲，这嘛是救人的啦，这嘛是救人的嘿，这嘛是救人的，啊，咱安尼就较有迄落啦，救人的作用吼，就较有价值性啦，哦，2553-0899，我阁看，哒哒吼。诶、欸，这个都叫起来了。

0: ogni anno.
1: Ok, e infatti abbiamo qua la signora.
0: Ancora.
1: 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奇啊，那个好

0: 来
1: 哦，来哦，
0: 先生。
1: 喂喂，
0: 你拢买用来空白看看，我等等足久呢。
1: 哦，拍戏啦，哎呦喂！
0: 我跟你讲，我想你知吼
1: 啊，
0: 你系认得无？台中黄姐
1: 啊，
0: 台中黄姐啦。
1: 哦，黄姐好，你好。
0: 我跟你讲，
1: 我讲，
0: 大多咧太太迄个吼，你遐你遐有迄个物件，你都唔知你讲咩？
1: 啊，
0: 你打阿鲁米讲叫伊叫迄个太太吼，赶紧落去买长生金来吃，伊迄腰子的问题，伊放药放袂出来。
1: 哦，迄、那个哦哦，迄、那个。迄、那个哦，伊逐工真可怜，我嘛唔知要安怎
0: 讲。放袂出就是腰子嘛，迄放袂出阿伯失心呢。
1: 啊，伊唔知哦。
0: 叫阿鲁米卡，叫卡定阿鲁米，叫赶紧买一组或者赶紧买一组。
1: 哎啦，迄是好好人嘛爱食，人个。
0: 对啦，不唔少只腰子都互你未使介绍的啦。
1: 哎呀、
0: 啊。吓啊！我迄、那个。医学知识我捌二十几年啊啦！
1: 哦，
0: 我听是我教授甲博士级的哦，我暗时啊无困，拢听一听一听，甲足欢喜的。
1: 哦哦哦哦，好，好，
0: 我听较好，我只要等足久的，你
1: 今天
0: 去当放音乐
1: 我，
0: 你何必多干呢？
1: 我的生理学厉害哟！
0: 你是搞啦，你生什么？
1: 有啦，我今麦下架下架，快过去。
0: 我救人较要紧啦。
1: 好啦，你嘛是爱啦吼。
0: 对啦，
1: 好，好，好，我来这常识真的，拄只我把上啊，你讲你放又放不出来。伊咧甲你讲，无你卡来问阿女，阿女袂乌皮甲你讲啦。阿女人哦，是即马较动容，伊可能是无某吼，无某先动容起安尼啦。啊，佫要介绍伊佫唔知哦，也会晓用唔知哪安尼。啊，无伊是袂，伊袂讲，袂你袂讲啊，袂较袂啦。伊是我那，这点是一个好处啦。这点较袂讲，迄啰安尼一个好处啦。啊！你今你讲，我不上，你讲，看要问人放未出来呀？有这个问题有影啦，安尼有影啦。啊，有影我都歹势甲你讲，因为你这足严重诶嘛。啊，你卡入来甲阿尼咪讲哦，阿尼咪甲你研究过看卖安尼较值啦，吼、哦。啊，25538999同款啦，嘿，这个电话号码，好来安尼。

0: 诶，你拢较唔捌听到诶，未歹人诶选路都未歹吼。我你讲明仔载吼，明仔载这是的，因为这项是新诶，无唔对啊。但伊这足简单诶，伊这吼，好记伫诶，干那较喷喷诶就好。啊，那一点钟上午一点钟喷一百，你会感觉讲哦，安内改变遐尼侪嘿，改变侪，咱就足快活诶啦，咱就足快活。伊包括吼，互伊头脑会清，头脑若清楚吼。头脑清楚，爱自然吼，爱思绪清楚，思想观念看法，逐项拢清洁。因为伊这为了神经系统加分加迄落吼，唔知奈安尼吼，啊，自然嘛要好要困，咪较好困，啊，各方面拢有关系呢。伊这吼，都你甲听人咧讲诶，啊，阮也无咧杀久啦，你放心。明仔载五点哦，明仔载。无即几工哦，足多，大家要登记，迄无准算，唔免登记，明仔载才有准算。明仔暗有听节目哦，因为伊个计划，计算，算讲看偌侪数量，安尼，啊，这就是明仔载本来就是明仔载，咱台北爱现场，本来现场迄个做说明会，啊，无所在啦。你老来看个讲啊，那安尼一间店面，咱定价呢？定价那当仓库咧，安尼实在不成算，吼、哦！啊，个无椅啊啦，无椅啊，所以现场的全促销用个电话，用个开放，往因为你要讲个完哦，要完全迄度太水所在拢无，园林嘛无啦，啊大道嘛无啦，啊宜兰嘛无啦，在这里、個。这个桃园地区嘛，无桃园地区我看呢，嘛无拢无共无去办迄个伊啰，啊个中央嘛拢无，啊不如就照中明仔载规滴规去，迄、那个私密路啊个好去滴，拢优惠好哩，啊明仔载有卡住叫顺顺哦，哦来，啊即卖益生菌啊安徽啊个安米长生菌哦啊个迄个矿物头拢伫遮，啊迄啰说喂，
1: 金良呀哦，
0: 哎也丢。
1: 有这两样
0: 哦，有嘞。
1: 我讲那个和尚讲，放油放不出来哦。
0: 嘿啦，
1: 那个和尚足严重。你叫伊去建国北路角啊，一个书店看油纸足好。建国北路的角啊，一间书店专门看油纸足好。哦。麻烦伊直接甲讲。
0: 好。
1: 好。
0: 来，你呢？来，谢谢。啊，这伊呢，来个，听一首歌哈。我这个给您听，无同款的歌。

0: 喂哟，
1: 喂，吴老师哟、
0: 哦，有啊，
1: 你爱食油脂的袂歹，哦，因为我较早膀胱发炎过，哦，啊，拢会流油出来安尼吼，
0: 哦，
1: 医生看了，甲我讲，讲我足严重安尼吼，
0: 嗯，好、哦，
1: 我若更重的物件买错油，你知无？
0: 哦，
1: 啊，若暗天也困哦。拢会起来两摆安尼，啊！即马正食食你这吼、個，我唔知影，我唔捌
0: 字。这长寿金呐、
1: 啊？嘿嘿啊，我唔捌字吼。头、哦、诶、欸，我着透早刚包着个食三粒，我唔知啊吼。
0: 唔免一粒至三，两粒就好。
1: 啊，你我也食三粒。啊，迄间我则听你讲爱食两粒就好。
0: 唔免两粒一粒就好。
1: 不过我安尼吼，我暗时拢无起来放尿啊。
0: 哦。
1: 啊嘛，继续顺咧，啊足好个安尼啦。
0: 哦哦哦。
1: 啊放尿嘛较无泡啊。
0: 哦。
1: 啊嘛较大啊臭。
0: 较袂起。
1: 这袂歹，我想。那是啊，个伊就一天加一个加个高粒。
0: 免啦，免安尼伤浪费。
1: 起码按起来，我们免起来放尿啊。
0: 好好好。

0: 经八天以前算了，可能关系不在听。喂，来，
1: 老师啊，
0: 有啊，
1: 我姓林啦，
0: 啊，
1: 我姓林啦，
0: 好，林，
1: 我会跟你讲哈，
0: 好，
1: 头拄啊，迄个一个太太讲伊就袂当哈，
0: 嘿嘿，
1: 叫我经验哈，
0: 哦，
1: 我嘛有糖分，有芝麻算不好唔哈，
0: 嗯，
1: 啊，我九十外哩哈，
0: 嗯，
1: 啊，人我哈，
0: 嗯。

0: 你关闭的哈。
1: 闭的。
0: 我特地弄加两三百币的哈。
1: 币。
0: 币。
1: 币咯。
0: 币的哈。我跟我讲你加袂歹啊，个顺顺吼，啊，迄个嘛有帮助。
1: 哦。
0: 你阿那个阿姨无点毛听。
1: 袂紧，你讲你加币咯。
0: 啊。
1: 免我加币加。
0: 你家我迄只嘛跟你讲啊。啊，我都食吼，困未相信吼，我食你一包各种菌个两克营养素吼，啊，再食落去啊，再是要困俩，我哪里困未起就食你嘿。
1: 啊，是讲那食米钓一下，
0: 啊，
1: 食米钓会较好些。
0: 食各种菌，我食各种菌加食你的营养素。
1: 对，啊，是讲你都食你讲食米呢，
0: 啊，
1: 食米咯。你那讲食米，食米卡。
0: 他都讲米是迄、那个，讲要袂放迄个。
1: 哦。
0: 你叫伊食米啦，只食两三摆啊。
1: 袂放食米就会放。
0: 有帮助啦，
1: 有帮助。
0: 啊，迄款对伊更话真好。
1: 哦好、哦。
0: 啊，我迄只嘛，甲你管两管。
1: 嗯嗯。对啦。
0: 啊，那好啦哈。
1: 好，谢谢。啊，米即马就竹笋的，阮这竹笋来，即马先人点的。波多四季，波多万宝，这啥人家阿弥点的来来。
2: 四单原萃高脂
1: 那就来，等你哦，点好。呀，长胜金阿弥几下来搞哦，来，阿个西红柿安徽，阿个益生菌，益生菌哦，来。

也过真侪人点，要定迄、那个定好距离个寺庙，唔能定，唔能定。啊，有人讲买物件要先刷，先刷要抵寺庙路，无买有买其他个讲，迄嘛是明仔载啦，明仔载以后啦，好不好？

吼，也过也过欠人足足足水收的，咱两单就好啦吼，也过也过是收合作母亲的名叫做台湾咯，好等你。拄只我拄只去，我那去冲一下茶吼，因为伊算进干阿讲要甲买迄个合作慢慢啊乌黑啊，哦，讲我讲你唔能登记，你安尼麻烦，物件你也不来吼。你也未来，我根本是有啦吼，根本唔通你伊讲拢有通假，拢有啥，无唔对啦。啊，你都也无完全好，你卖，你咱当时未去。

有这，吼、哦，这顶，这红顶，啊，伊即马，大家知影这以后吼减轻啦，咱较袂身体上拢去负担，吼、哦。啊，佮关于讲这个私密度，我那明仔载啦，归去明仔载吼，明仔载才开始啦，安尼互阮流程较方便啦，哦，啊，即阵哦，迄、那个人咧讲迄个长生菌啦，迄是药剂诶。诶，尤其你袂想讲，因为阮厂商偌济人咧食呢，我嘛咧食，因为大家知影讲，尤其若细路就忝啊，忝啊吼。啊，我叫阮囡仔嘛食，我嘛咧食，阮看你嘛讲，你有搁食，我讲有啊，安尼。我、哦、所以来，即马母亲的名叫做台湾，哦，母亲的名叫做台湾来。

哎，较紧嘞，即卖已经42分啦。来中秋月饼吼，咱已经开始明仔后日搁搞一批，啊，即卖有吼，拢真新鲜。1800块3盒，啊，搁其他的好料物件拢加起啊。你做哩应该无食亏啦，袂啦。你讲我3.99吼，啊，明仔载5点下晡时，你买明仔下晡5点伊有派3-4个人要来。你若5点迄阵要来吼，现看现摕转去，现伊买当现甲你拍拍咧，甲你喷喷咧，互你现感觉。

0: 明仔你若要来一半，因是少啦吼，啊现要来退等，安尼嘛可以。啊五点以后，咱你就记得听咱的节目，因是差不多，当然是四点外就到位啦，四点五十分就到位啦吼。啊，要来看袂紧设计迄啰，明仔看数量偌济，啊，恁会记得吼？这因为这唔是讲。唔是讲爱足多吼，无多啦吼，无多。啊，只有是讲，互恁大家方便一下安尼。你讲讲三空白机会啊，大家有哦。都不管多伊，因为太多。你讲全国已经足多人，为人就爱去什么现场位都袂当去，你也无用哩。啊，无用迄个，拢点半真久尔。阮迄阵咧办这吼、個，全国性诶，点半真久尔嘛。点半真久。啊，人为都袂当去啊，哦，啊袂当去，煞无机会，啊，伊拢无法度优惠，安尼有影算起吼，啊，毋是啦，数量有限啦，毋是安尼，好记伫个，甲思密路，来，喂，
1: 喂，
0: 喂，哟，
1: 拄好一个妈妈吼，
0: 啊，
1: 吼，
0: 啊，
1: 放无油迄个啦，
0: 吼。好、哦，
1: 放来吼，伊个吼，你叫翻麦呀？
0: 翻麦，
1: 吼，最大把是放未出来，有诶放未出来。
0: 嗯，
1: 翻麦吼，有影翻麦啊？摕去三个翻麦会使食，汤嘛摕起来啉。
0: 哦，
1: 啉诶，较等下要放足多哦。
0: 有影了。
1: 哦，翻麦，
0: 翻麦，
1: 翻麦足好诶，啊，做夜房翻麦还是带。
0: 好，好好，翻麦。
1: 翻麦三个摕来去食。
0: 好，
1: 今次
0: 今日
1: 好，阿妈鸡丁炒蛮好，好，今日放了足多放的。
0: 哦好，试看下。
1: 今日鸡丁炒阿妈喜欢的，沙沙的，方便沙沙。
0: 我把上看听无，恁唔当无听。
1: 恁特别加恁，恁放足些。
0: 好 ，OK。
1: 等下哈。
0: 好，
1: 好好，那会晒啦。
0: 好，
1: 鸡丁炒蛮会晒，
0: 方
1: 便蛮会晒啦。
0: 好。
1: 叫去买，
0: 好，
1: 有听到叫去买，
0: 好。

0: 谢谢。明天仔哦，明天仔你也记得，五点哦，五点到暗时十二点，就是因为好基地甲私密路要特别的开放全国性，互恁有机会哈、哦。啊，你只电话你就只听阮电台哈、哦。啊，明天仔，因为啊，安尼就会公平啦，无影真侪人咧反映讲，哎呦啊，恁好物件，阮都摕袂到啊。啊，去到维隆啊，点半钟久尔嘛，袂赴啊！啊，有影，这是有影。吼，啊，明仔载，拄啊都讲好啦，拢这计划嘛，计划一阵嘛啦，吼、哦。啊，拄安尼好啦，安尼一旦江面吼，销售量会增加以外，佫会当互人足侪好，啊，都已经知影足效果的咧，知影足效果。来，益生菌一只哦，啊，你要甲问讲伊个。益生菌迄个物件吼，迄个，伊有一种慢慢啊，迄，哦，伊即嘛伫遮，慢慢啊，迄，慢慢啊乌啦，慢慢啊乌吼，啊，这真特殊呢。为在那拖卡机嘛，为在那拖卡机嘛，你都知道，大商吼，因嫌迄个检验单位嘛好奇啦，讲这都从来都唔捌有诶哩，哎，佫无，唔呀，佫无法。重金属什么都没有，都合法的。俺们家好奇，俺们家弟弟托我讲的，这不知道。来，过来听一下。来，
1: 各位全国的听友，大家好，伫这要向大家介绍一件真正特殊，又个对大家非常健康的产品，就是这款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真侪人拢有这个逆他们的经验，但是啊，恁敢知影？市面上的产品大多数拢是有掺着化学成分的泥剂，互你选各种的色水，冒这个阿摩尼亚的气味，有重金属的元素，真侪。

0: 这个医学专家哈，拢认为尼他们啊对身体确实有一定的健康的风险，主要是因为化学尼这个成分会对咱的皮肤、肝脏、腰子造成负担。尤其国际癌症的研究中心啊，将部分的尼化剂啊列为是第三级的致癌的元素啊。即款这个慢慢黑酵素护法喷雾是清华大学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以及嘉义大学帮忙做把关，利用真侪项的珍贵植物所产生的酵素。
1: 我讲你啦，清华大学教授哦，跩人专毋是凊彩讲讲的哦，伊这研究遐尼久吼，因就是讲咱足侪即个减轻足侪即个叫做健保的负担，因为腰子碎落去哦，全民拢惨啦，拢爱负担啦。爱睡落去，安尼一礼拜，安尼啊三工，安尼变怎？啊，袂做事啦！啊，规家人拢为安烦恼。啊，伊这吼，伊这就是知影你头毛将规尾啊吼，睡落去那现做，就是完了关系滴。啊，所以伊这真特殊啦。第一点减轻以后吼，你都干那喷喷呢？喷喷的就好啊，你喷水喷少拢无白害，伊个有因的主因的物件吼，袂去伤害皮肤的啦，袂去伤害毛细孔的，啊天然的，干那一些，伊自然的乌，唔是讲乌密毛，唔是哦，自然乌，你会感觉讲啊足自然的，安尼年纪也得多啊足多啊好的吼，啊所以可能也对也是。今天十四嘛，哦啊，男士乐队就是后个月啦，吼、哦、后个月，啊八月十五中秋饼嘿，我即阵阿弥长生经、西红柿、红花、西红柿就是那咧闲讲哦，啊薄薄都足甜的，啊你即马趁即马，因为伊伫遮买西红柿买优惠哦，西红柿都是三罐2000块。啊，一组就是2000，按2组毋着4000，先按提3000着。我啊，红花嘛优惠，两盒加一盒。迄拢伊用另外头阵咧，我上讲另外，伊讲红花哦，伊安尼啉诶，都啥物拢迄落。迄就是伊用中风，伊用恢复清起来吼，啊自然袂。啊，效果着起来，吼吼，迄就是一个好机会啦吼、哦。来，啊咱进几点几分啊？我经过听电话是嘿，喂，
2: 吴老师你好，
1: 好，
2: 我是新朋友
1: 啊，真的哦，谢谢。
2: 我有买那个月饼哈，到现在没有送来，我想从明天哈，如果你要送赠品嘛哈、
1: 啊，
2: 你可以跟那个服务员想，连那个赠品明天有那好寄的嘛哈，
1: 好。
2: 赠品，我正需要这样，我头可以养好久了。
1: 好、
2: 哦，抓到的头皮都抓出来。
1: 他赠品，他明天送品是那个司蜜露啦，
2: 不是那个好基底哦。
1: 好基底是咧卖啦，
2: 哦，
1: 免费啊，是司蜜露会送3天份啦，3天份。
2: 三天份啊，也好嘛，
1: 啊。
2: 那个是那个男的接电话的啦。
1: 哦，你
2: 他不知道这两天哪，他是上个礼拜是讲，就下个礼拜这哪天会送来，你还帮我说、啊、跟他。
1: 你几天了、啊？那个订的几天了、啊？已经订几天了？
2: 明天了。
1: 你什么时候订的？
2: 啊？
1: 你讲你有订月饼是吧？
2: 对。
1: 啊，什么时候订的？
2: 大概。8月底还是月初吧？
1: 哦，这么久了、
2: 啊，订很久了，对啊。
1: 啊，还没送去哦。
2: 对啊，我有问了，哎、他说上个礼拜问，他说下个礼拜有了，这样。
1: 啊，再重新写一下，你等一下。哎、欸，那个六线甲写者，伊讲遐久啊吼，那半哦，哎，上个礼拜订那个说中秋月饼，甲即卖也无，啊，先刷甲写伊个。伊遮尼远，安尼先刷，本来是袂使。迄个私密录先刷开始啊，写私密录好上三工，本来是无啦，啊，你刚拖安尼，咱就歹势。 我甲先刷下子。喂，
3: 哎，有质量哦。
1: 有有。
3: 他拄啊吼，我听一个客户，我上来讲吼，伊讲那个的偏尿都掉完了，讲什么都记得困啊，拜五东西少少什么啊，个四五拜五东西啊，六七拜了。
1: 嗯。
3: 啊，连那个阿哥讲，有东西要去诊所吼，拢那个禁未掉，放进去都错掉完了。
1: 嗯。
3: 哎呀，他拄啊，迄个我上公家家。
1: 给您买看有缘的吼，安尼来拍摄。你讲讲三空八九九，有缘的合作人客要求，咱叫人客要求来。

0: 我心底
1: 来去医生进去吃慢慢去雪松红花雪红素那么长胜金后来我现在要交给电台交给电台你电话可以卡到11:15，谢谢。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

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

慧行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

0: 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别找我。
1: 没。
0: 要走吗？
1: 要啦。
0: 别找我。
1: 没啦。
0: 要走吗？
1: 要。
0: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走，和你生套套。
2: 陪着大家乐翻天，玩大鹏湾，你准备好了没有呀？你知道吗？最近的大鹏湾哦，真的在夜晚呢，很美哦。而且最近还有一个全新的地标亮相，而且很多人已经在这里哦，尤其是摩拳擦上很多的网美，很多的这个摄影者哦，都一定会来到这边来拍一下，而且他会当作是第一站。为什么呢？因为呢，不同的角度拍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它还可以拍到水域，而且呢，从白天到夕阳到夜晚都不大一样呢，所以又多了一个超级醒目的打卡新地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标呢？当然就要来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也让我们的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喜爱的施宗宏副处长，我们的郑中基回来啦，哈喽。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呀，这个大家现在还蛮锁定你啦，郑中基儿。哎，不过大家看到你照片说你比较帅太多了，我说那必须的好不好，高度就差很多好吗？哎呀，不止这样呢，而且呢超级醒目。好，不只是我们的副处长醒目啊，包含了我们这一次要打卡的地标也很醒目。这是一个在哪里的地标？很多人都看到照片，然后大家都在那猜这到底是哪里，为什么感觉上好像去过又好像没有，已经有在下面回了啊、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3: 好，其实我们来到好朋友来到大鹏湾呢、一定要找很多拍照地点，对不对？
2: 嗯，
3: 很多拍照才有办法留念啊，然后吃吃玩玩喝喝啊，走走，这样才是有最有最好玩大鹏湾行程啊。所以那我们今年其实在这个大鹏湾的这个滨湾码头
2: 哦，
3: 做了一个。哎，做了一个结合我们啊七角头的一个色系元素做的一个这个字标的拍照的啊这个打卡点
2: 哦，是
3: 很有地方的特色哈、哦，所以来到这边一定要来这边打个卡，上面就是我们的大鹏湾大喷贝的这个字体的艺术装置，就在我们滨湾码头。来到我们这边好朋友，哎，一定会被这个蓝白两种颜色的一个啊映照。那个蓝天啊、哦，白云这样一个艺术字体的所吸引到，好、哦，所以来到这边，你要先会走到这边来拍照。
2: 嗯，而且这个是一个英文字一行，对不对？颜色非常的醒目，大丰碑。那么当然呢，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哎呀，这时候就要来赶快请教一下副座了。还有人说这个很特别，到底艺术这个字体艺术到底在哪里呀、啊？哦哟，很多人都在猜，东猜西猜，不用猜，让副座告诉你。
3: 是，其实我们是把一些啊地标的那个，因为人家讲说来到滨湾码头，总是要找个地方拍照，才代表说他来到的是滨湾码头。那、哪个特色点可以让他们拍照？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大鹏湾这三个字啊。哦，
2: 对。
3: 所以那当然我们跟在地的我们的这个七角头的文化哈、哦，我们这个王爷的文化、七角头文化的颜色，我们就挑了两种，这一个是蓝色跟白色，蓝白色是蓝天白云的一个感觉，那加上这个海湾的蓝，所以我们就这样全部把。这个元素颜色跟字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打卡拍照一个点。
2: 嗯、
3: 哦、很多现在很多大小朋友来到这边，看到很多小朋友都会跟这个字体啊齁、哦、在字体旁边一起啊、哦、拍张合照，就是很好的一个回忆，很好的纪念。那其实我们大鹏湾其实很多的这个点都具有很多代表性的地方的特色元素，那也陆陆续续在完成啦、啊、齁，像我们其实滨湾码头本身也有本来字体，只是可能比较啊、哦啊、哦，可能年代比较久远，我们现在加上新的之后，又成为一个新的一个视觉的焦点。那你看，我们晚上荧光岛，白天荧光岛也很漂亮啊，就青州湾那边会有一个码头，在青州湾的海滩的部分就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景艺术。啊、哦，那其实都很吸引的我们的这个民众视觉哈、哦
2: 嗯。
3: 那像我们大鹏游客中心、啊，其实我们外面大家很多应该也知道，停在我们大鹏游乐停车场走出来呢。其实在路边就有很大的大鹏湾国家风景管理处的一个地标可以来打卡。
2: 嗯，
3: 那、哦啊、更别说我们之前哦，台湾灯会，像我们的台湾灯会这个巨尾来复的主灯，还有我们的海之女神的这个副灯， 其实现在在晚上会发光以外，在白天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亮点哦，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景的一个地景文化的一个艺术装置哈、哦。那还有我们海上教堂，就是我们地景建筑啊，也非常具有了海湾里面的一个特色。那其实陆陆续续呢，像我们澎湾大桥，这其实大家都很喜欢来这边打卡拍照。就后面其实跟各位偷偷预告一下，这个大概快到年底的时候，还会出现新的打卡跟这个打卡可以拍照的一个很好的地点。好，先在这边卖个关子，好，到时候瑶瑶再来找我们聊。
2: 真的，所以呢，请大家哦，这个可以赶快把握一下那个时间。我们先把那个时间告诉你，请大家敬请期待。而且呢，拍完照，当然来到我们的滨湾码头，一定要好好的来感受一下我们的水上活动。尤其这个时候又不热，然后呢又有那种感觉上就是可以玩水又不会感冒的感觉哦，这其实是很重要的，而且还可以看风景，对不对？
3: 是啊，所以我们前阵子很多的地方都下起了这个大小的雨，然后哎下了很久，大家心情都闷闷的哈、哦。啊，这几天已经出现了太阳了，
2: 真的，
3: 台湾也是。那加上这个海风又吹来哈、哦，微微凉意哈、哦。其实这个时间哦，又有太阳的温暖，然后又是很凉爽季节哈、哦，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大鹏湾来旅游。那来到我们滨湾码头呢，也要说的是我们周边很多的水域游戏活动哦。那你可以租个跟我们买这个游湖船哦，搭乘游湖船来这个环湾的一个水上活动哦，环湾的水上的一个解说导览哦，好好的一览我们大鹏湾那个环湾的景致。那另外呢，你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帆船哦，帆船基地有很多的水上游戏，像 SUP 啦、独木舟等等的一个划船的体验啦、哦。那你也可以租我们的这个西式的帆船，哇，这个
2: 哦，这个很有味道，
3: 完全不一样哦、嗯，跟我们的游船的那个风格又迥异哈、哦，那个体验就不一样了。
2: 嗯，
3: 可以试试看哈、哦，这也是很适合我们全家大小一个玩法。那当然再远一点哦，不要先不要讲远了，我们这边我拍个照。

0: 刚讲的比方拍照搭个船玩个水上活动、啊、其实也可以到刚好旁边就有很好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卖店，这么单地这个滨澳码头游客中心里面的咖啡厅来坐一下 不过玻璃窗欣赏海景跟我们的滨澳码头的风景真是非常的舒适，喝杯咖啡就很好的下午茶时间、
1: 哦、没错，而且你会黏住哦，屁股会像我一样黏住哦、啊、你尤其在等待

0: 间到了，然后你会觉得再等一下好了，再等一下，哦，这个那个屁股很就会很自动的不想移动，哦，那就真的就是好像黏住的感觉，嗯。
1: 你如果玩过水上游玩，就最希望吹吹冷气啊，吼，
0: 对，
1: 喝杯咖啡啊，就好好的休息一下，打个盹，
0: 真的、啊。
1: 庙码头的这个我们的咖啡店就很适合你，刚好就在旁边哦，可以马上休息。
0: 嗯、
1: 那大人小孩都各自有各自好玩的地方啊，哈，大家各自所需啊，哈，所以这个很好的一个体验。那再远一点，当然像我们的这个草果平台也有我们的水上游戏活动啊，我们还有钢铁人的这个活动体验也可以来报名参加哦，预约来报名哦、嗯。那另外还有我们这个环湾区很多其他的像自行车道啦，哦，超我们的湿地的这个解说的这个文化，还有我们的环境教育的课程都可以来哦，我们大小朋友都可以来好好的选来参加来体验，这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不同的体验的旅游方式哦。再远一点，我们可以到东港吃我们的这个东港的三宝哦。
0: 嗯，
1: 那我们东港大小三宝都可以体验，像我们说有鱿鱼子哦，有樱花虾，有黑尾鱼。那小三宝像我们的本汤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麻龟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那年黑啊双高润。
0: 嗯，
1: 大行弄哦，恁食干也在
0: 都
1: 刷嘴，然后停不下来，知道吧？哦，所以你看。大鹏湾跟东港这样串联起来，你有拍照的打卡点，又可以吃吃喝喝，然后又可以这个玩水上活动啊，又可以放空的地方，真的是慢慢旅游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0: 嗯，是吴先生说，他有一年到东港，然后是七月底，就是鬼门关的时候，有一些特色民俗活动。他说今年有吗？哦，对、
1: 是，其实我们这边很多庙宇文化哦、
0: 这个要问副座，对啊。
1: 啊，其实我们这个其实很多，其实台湾到处在我们这个七月份是禁忌，但是也很多的文化活动可以来
0: 体验，可以去挖挖宝了。
1: 对、嗯，我们的各地庙宇都有很多的这不一样的一个这个祈福啦的相关的活动，啊、都可以来参加。王朝文化馆很多我们的地方的民俗特色的解说到了，也可以深入来了解。那其实到我们年底，很多像我们的王船的市集哈，也很多会来陆续在我们的十二月份左右也会来举办，所以很多的活动呢，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大鹏湾的脸书，好来好好的了解所有相关的一个活动讯息。
0: 嗯，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如果说你要搭船游湖的话，哦，刘先生说，请问一下，您刚才讲那个游船跟游艇那个费用啊不一样，他说是有卖套票还是怎么样？
1: 其实我们来现场，他直接就可以购票上船。如果只是一般的游湖，他有带解说、那其实我们有不同业者推出不同产品，他有些有附有解说，有些附有餐点，所以可以来到现场来好好的选择。那、其实大概都在200块到300块左右不等的价值，有些还有结合湿地的解说导览，所以都有不同的形式可以供大家来选购。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和我们脸书上来询问，或者是来了解相关讯息。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麻烦哦，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哦。而且九月、十月来到大鹏湾哦，除了拍照，有一些新鲜的活动，你可以搭配哦。这些活动啊，赶快把它记下来，对不对？
1: 哦，是啊，我们现在刚好是秋天，秋高气爽的季节，来大鹏湾其实很重要，就是你可以骑脚踏车，袂讲伤热，阿妈袂讲伤冷哦。这时阵骑脚踏车是上好的时间啦，哈。所以，那我们这样九到十月就有我们的鹏湾骑行三加一系列活动，哦，这包括我们的极南点啊，9月20号极南点哦，到我们的这个垦丁鹅銮鼻的一个骑乘。那另外呢，十月有我们的台湾 bike 的骑乘活动，包含了解说的生态领骑，还有我们的这个比较长线的就是环评的骑行，大概65公里哦，很长哦，这是往我们的这个比较这个万峦的地方骑乘的一个条路线，非常的适合探索我们山路的一个特色一个路线哈、哦，所以这个很多自行车路线都欢迎大家可以来参加报名参加。那如果没有办法在我们活动日期来参加自行车骑乘活动，你可以随时来到我们大鹏湾的周边单车自行车道，全长才12公里，那还可以骑到我们的这个东港吃刚刚讲那些小吃啊，大小三宝都可以来好好的品尝体验一下。 所以是很好的自行车活动，在秋天哦，随时都可以来玩哦，那这是很好的，当然欢迎大家。那还有参加我们的这个

0: 多住一晚，还有我们屏东的这个
1: 好康、
0: 住宿的好康哦，可以还可以抽奖，抽汽车的好礼。时间也不多，赶快把握机会哦。
1: 真的，而且呢，我们紧接着哈、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哦，就是9月20号的极南点哦，这个是3+1，那另外一个10月3号跟4号，我们上一次介绍就是 Line One Bike 哦，这个是深、对，那这个是亲子慢活哦。10月25号呢就比较属于挑战型的，还没报名的朋友哦，那因为有一些已经报名了，然后呢可能报不进去的哦，也可以再打电话询问一下是不是有人这个刚好有事情哦，可以补位的部分，因为我们也帮忙大家讲一下，简单来讲呢，也让我们的副座帮忙大家大会诊一下有哪一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然后以及呢要参与的朋友哦，有哪一些讯息可以在那里挖宝呢？
0: 啊，其实在秋天秋高气爽来到大鹏湾哦，那是很好的一个旅游跟骑脚踏车的一个季节哦，所以鼓励大家哈，就是我们利用我们的九月、十月哈，就是我们参加我们的这个鹏湾骑行以外，那也可以随时可以来自主认证啊，去我们的环湾自行车道或我们自主认证的活动，那另外多住个一个晚上，可以参加抽奖。那你像这么白天到晚上，在我们的很多打卡点，像云光岛啦，还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月漫步道走走，也是很好的夜间的活动。所以整天这样两天一夜有活动，在秋天来到大鹏湾是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的选择，欢迎大家多来体验参加哦。
1: 所以这个秋天呢，不只是来打卡哦，是让大家呢可以留下最美的这个大鹏湾印象之外，也是真的呢可以来感受一下大鹏湾的魅力。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施宗宏副处长哦，让他呢带着大家感受一下秋天大鹏湾不一样的美跟不一样的魅力。我们又相约大鹏湾见哦，
0: 欢迎，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5: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喝康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

0: 半天。
1: 跟着悠悠游乐园跑跑照，有没有？走吧，一起到我们的富贵角灯塔，吹吹海风，幸福北海岸等着大家哟。而且要带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幸福北海岸的魅力之外呢，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聊聊最近呢，北海岸有什么样的好玩、好康、好吃，以及还可以来做骑游，还可以来到我们的灯塔呢。所以呀、啊，我们要来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动跟感受一下之外，也要来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揪过来揪过来，因为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幸福北海岸之外呢，还要感受一下哦，即将在这个礼拜六登场的富贵奇迹。那当然，今天陪伴大家也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中文区代理科长，我们的文君科长呢，今天呢要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很吸睛的这个活动即将登场了，你已经准备好跟我开旗了没有？还没有的朋友呢，赶快哦，听到了把时间记下来，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发。那也赶快来让文君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哎，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跟大家在空中相会，一起聊聊美丽的北海岸。
1: 嗯，当然今天我们的文君科长要带着大家呢来一岛感受一下我们的富贵奇迹啊。哇，这个骑完以后呢，真的整个就大富大贵了，真的。而且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哦，而且这是一个属于自行车的活动哦，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啊，是的，谢谢瑶瑶。我们北海岸呢是拥有非常丰富的一个自然景观跟文化的一个特色，那其中呢是位在台湾极北点的富贵角灯塔，是我们北海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地标哦。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特别用富贵奇迹作为活动的主题，就是想邀请大家骑着自行车从富贵角出发，用一种很不一样的一个时速来重新认识我们北海岸。那我们今年的活动的核心是健康低碳跟慢旅，我们也希望透过自行车的慢旅，把北海岸沿线的自然景观、特色景点，还有我们在地的观光资源，统统串联起来。我们不希望大家只是为了骑车而骑车，而是希望大家可以放慢脚步，在沿途一面呢欣赏无敌的海景，感受舒服的海风，还可以走进我们地方社区，品尝最道地的小吃美食，享受一趟结合运动跟旅游的一个深度体验。那活动呢就在礼拜六，也就是9月12号，在新北市石门区富贵角风艺术园区盛大登场。
1: 嗯，真的，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这一次的一个时间哈，因为时间不等你的哦。而且呢我们这一次不是只有骑车而骑车，我们要让大家呢吹吹海风，吃吃美食，对吧？
2: 是的。
1: 嗯，而且呢在哪里集合哦，林先生在问，然后他说这个是自由报名吗？还是已经开始报名，还是已经截止了？
2: 哦，可以自由报名，现在其实就可以开始了。
1: 哇，他说在哪里，有没有网址这些？
2: 哦，有，是在我们的官网，您都可以去看得到，在我们的北海岸的一个官网啊，就是北关处的官网，还有一个是我们官方粉丝团，一个北关粉丝幸福北海岸，可以去查询得到哦。
1: 嗯，所以哦，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时间，而且我们这次很特别哦，哦，又健康，又可以吃美食，然后又可以瘦身，是现代人最需要的，而且重点来了，很疗愈，因为每个人体力不一样，我又不是专业车手，我是娃娃班的，好，所以呢，那咖，我们这一次的路线怎么选呢、啊？听说有帮我们做好规划，哎，那个先从最霸最霸的开始，我可能、哦、那个不要太难啦、啊，我们从最肉的最肉的最肉的，好像只要22公里吗？哦，不错，我可以接受哦。你忘记我骑脚踏车是在北海岸学的，对，
2: 没错，我们先去的路线真的是很适合大家的，对。
1: 哇，哎，胡先问说，那个可以用电动脚踏车吗？
2: 哦，可以的。其实呢，在我们北海岸的游客中心，我们会有一个隐藏版的一个好康哦。那如果说您可以在骑乘之前到我们北海岸多元路线指定的白沙湾游客中心，然后呢，您可以先去那个 Villa Dash APP 的一个报名画面，你只要出示这个画面，我们就可以拿到非常免费的多元自行车的路线集章，你可以做一个集章，然后呢，你可以去沿途收集一个专属的一个套色印章。

0: 非常具有纪念价值的哦。
1: 哦，这个就特别了哈，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所以哦，这位先生不用担心哈，让大家骑得过瘾。好，就回到了我们那个肉脚的22路线，22路线很重要，
0: 我要知道，
1: 对，要看他是骑哪里啊，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的。
0: 那22公里的路线呢，是从富贵角丰艺术园区出发，那你沿途呢可以串联到富贵角灯塔、白沙湾、灵山鼻，还有最后就到了浅水湾的这样的一个景点。那这条路线非常的平缓，很适合一般的民众，还有全家大大小小这样的一个亲子同游。好，啊，也可以像悠游一样，摇一样呢，可以这样子轻松的踩踏去拍美照的这样的朋友，都很适合的。
1: 哎，真的，因为我们齁，哦，那个脚力不够齁，哦，我们就慢慢来就好齁，哦，宅烟烟齁，哦，慢慢来齁，
0: 哦，
1: 不用太快，不用太快齁，哦。那将来那如果说齁，哦，哎呦那个太肉了啦，没关系，我们也有一种齁，哦，让你齁，哦，可以消耗体力的。听说第二条是 73, 齁，哦，这个乘以2，欸，
0: 对这个呢真的是要给骑乘经验而想要自我挑战的车友。那它是一路串联石门洞、中角湾、金山野柳，然后折返回到浅水湾、灵山底、白沙湾，最后再回到富贵角灯塔。那这沿途的景点非常的丰富哦，当然路线很有挑战性。对，
1: 哦，真的有点，对，这个可能要让大家自己先想好想好。哎，那等一下，周先生说，请问一下，他你刚刚那个挑战路线也是一样，不是比赛型的，对不对？
0: 啊，当然不是，就是还是给你们哦，可以沿途，反正沿途呢，您就是还是可以欣赏，哎，美丽的一个风景。然后我们在指定的景点会有放置到几张打卡的活动，你期待的其实还可以顺道去金山老街去吃美食，去补充体力哟。
1: 嗯，真的哈，哦，所以呢，请大家哈，哦，这个把握一下时间呢，而且呢，我们刚刚这个科长有讲，全台的自行车路线有这个集章护照啊，大家不用这个紧张，尤其是这个礼拜六开始哦，千万不要错过哦。吴先说只有这个礼拜六吗？还是从这个礼拜六开始？然后那个集章护照是去哪里拿？
0: 哦，当然有，我跟你讲。这是一个可以玩一整年的一个超棒活动哦。那我们交通部观光署是从今年的9月1号就开始，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它推出了多元自行车的一个路线集章护照活动。那我们非常的诚恳的邀请大家，可以大家用自行车去探索全台湾16条多元自行车的路线。那这个活动呢，是结合的数位科技跟实体的一个集章。那你骑自行车呢，好像在玩那个闯关游戏一样，你有一份多了一份的这样的一个收集的一个乐趣。那我们参加的活动哦，这个方式非常简单。您第一步呢，是在你手机下载 VeloDash 飞骑 APP， 你完成活动报名，然后你在开始骑乘的时候，就会开启你的 APP 记录你的骑乘轨迹。你只要完成指定的路线，你就可以在 APP 上解锁数位的印章。那活动期间会有不同阶段的一个抽奖活动，你只要完成指定的骑乘条件，你就有机会可以把这样精美的自行车直接带回家哦。
1: 哦，就这么简单。
0: 对，这么简单。
1: 哎，那不会难嘛，对不对？而且呢，哦，对，我觉得这样子，第一个可以让自己的体力不会消耗那么多。真的
0: 有分段，
1: 哎，对对对，而且听说这一次还有推那个北海岸多元路线，对吧？
0: 对，是的。那这个多元路线呢，其实我们有四条哦，就是北海岸多元路线有四条，就是金色水岸、双湾、湾塔还有万金这四条精华路线。那这样总长大概90.8公里，那你根据自己的体力跟时间，你可以去分段去骑乘它。
1: 所以哦，请大家这个可以特别注意一下哦，尤其是呢，这个靠自己的体力啊，跟时间，而且呢有隐藏版的哦，哈，哦，刚刚有讲到，
0: 啊，
1: 对不对？
0: 对对，也就是说这个隐藏版的好康哦，就是先到我们白沙湾游客中心，然后出示你的 VeloDash APP 的一个报名画面，你就可以免费去领取一本实体本，也就是多元自行车路线的一个集章护照。你可真的是去收集你专属的一个套色印章， 你可以把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这样的实体

0: 以让你去变成摸得到很有纪念价值的一个旅行收藏哦。
1: 嗯，所以哦，请大家可以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我们刚刚所说的部分，让大家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哦，怎么样来去玩这个游戏。而且呢，我们整个活动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因为呢我们在19、20号下一周的岛屿生活节也可以顺便预告一下，对不对？
0: 啊，对，这个哦，这个活动真的是很精彩。那今年的活动呢，叫做“白潮之岛先锋潮”，我们规划的一系列精彩的活动哦，包括有白潮之夜，你可以在这里享受夜晚的一个和平岛的独特魅力。那还有一个白潮野餐，就是你在草地上迎着海风看海，你可以享受美食。那最后有一个叫做永续的市集，它是我推广那个绿色永续生活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有一个非常震撼的跨文化音乐展演，那现场不仅邀请了弗朗明哥的舞蹈，还有最近呢很受金马奖跟金曲奖肯定的片山良太，这要做一个跨国音乐交流的演出。那最终还有我们台湾在地的独立乐团哦，像梁和弦跟何果仁，这个都是非常精彩的一个现场 live show。
1: 嗯，大家听到就感觉到说哇，有冲一波的感觉哦。而且呢，这个听说有好康哦，要卖个关子。如果你穿白，对，听说这个穿白衣还有特色哦。这个是什么样的特色啊？
0: 就是您穿一身白色衣服来参加我们的野餐派对，然后您在场地上可以迎海风、逛市集，然后品尝特有的风土美食。也就是说，您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可以野餐。那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轻松好玩的市集、音乐、野餐、走读，还有永续的一些行动，那我们大家用最生活化、最舒服的方式来认识我们的北海岸跟基隆特地的特独特的一个海洋文化。
1: 哇，听到了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重点哦，让大家呢可以来看到。你现在去想想看，那当然呢，这时候也让我们的这个科长帮大家大会诊时间哦，什么样的好康去哪里查询很重要，要听好哦，还要把时间要再次的提醒记好哦。
0: 嗯，是的，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皇冠海岸哪里好吃好玩哦好看的即时一个资讯，那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我们交通部观光署 Redditch 专业台湾奇迹，还有北观的一个官网，或者是脸书去搜寻我们的官方粉丝专业北观粉丝团幸福北海岸查询哦。
1: 嗯，所以要请大家这个把握一下时间呢，让大家呢体验一下我们的幸福北海岸。也非常谢谢呢这一次呢陪伴我们大家，我们的文君科长哦，让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的皇冠海岸旅游原来是这么的轻松哦，而且呢搜寻也这么的简单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钟文君科长，让科长呢来带着大家，我们来富贵奇迹一下吧，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富贵奇迹见哦。
0: 谢谢谢谢大家，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这都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猫管家，我们一同结婚去。昨天呢，哇，应该是算哦，这个上个礼拜也讲到了，昨天有一场盛事哦，是快闪，哇，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很猛哎，还会拍照留言，真的赞，我们给你一个大赞。好，这个一场婚礼哦，可以看见整个这个原民的一个文化，跟可以来一趟不一样的一个旅行哦，把我们的祝福满满的送回去哦，给他们的对新人以及即将要结婚的新人，甚至呢，其实你给予的祝福也会回向到自己的身上。所以呢，这一场祝福南岛文化盛会呢，要带大家前进到屏东的三地门第19届的2026南岛族群婚礼，这一次叫晴天大武山营。琉璃珠啊，哇，这是我的最爱，真的，我每次就穿回我的原名哦衣服的时候，阿美没有琉璃，但是呢我们都会有互通，所以我的装饰真的蛮多都是罗嘎哦，就卢凯啦哦，他们来支援，不管耳环啊、项链啊、配件啦、啊、而且呢来到这边重要的就是今年有新人限定系列活动，好，到底有多特别？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我们赶快来，让我们最帅的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悠悠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欸，哥哥，我们要谢谢大家、欸。你知道高雄的朋友还有台南朋友，真的去现场还帮我们，我帮我们拍影片呢、欸。在留言板下来，
2: 是非常感谢大家。
1: 哎、欸，真的，真的，哎、欸，我不知道，我想说，只是讲讲快闪而已。
2: 对，
1: 哇，所以呢，我们真的，哎、欸，其实我们已经把它让大家变成是生活。

0: 我这种形态，而且今年呢，我们南岛族群婚礼哦，有一些特别点，一般的民众也可以参加嘛。大家一直在讲说，一般来讲哈，因为有时候有一些，这个形式嘛，有些还是有一些禁忌哦。那今年的部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讲一下？
1: 是，那我想这个婚礼哦，它是属于一个台湾贵族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婚礼。
0: 嗯，
1: 哦，那以往就是我们在。三个乡在我们屏东县的屏北三个乡会轮流来举办哈、哦。那像是三地门啊，还有马家，然后甚至雾台。好、哦，那我们今年呢，2026的一个南岛族群的婚礼的一个系列活动，哦，我们的主婚礼会在我们的三地门乡来举办。对，那会在我们的10月3号，在我们屏东县三地门乡的中山公园来举办这场婚礼。
0: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而且按照传统的礼俗这种礼仪啊，我们整个系列哦，真的是让大家哈、哦、可以感受到，我们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对不对？
1: 对，是的，没错的。那我想这个礼仪哈、哦、的在开放，我们原则上是开放一般的民众来参加哈、哦。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在上个礼拜已经截止了、哦、那我们也有这次的报名其实是非常的踊跃、
0: 嗯
1: 哦、总共有20对的新人，
0: 但是我们用筛选的、哦、对，我们要先跟大家讲我们是用筛选的、哦、对，
1: 不用筛选，我们是因为太多人来报名了，那所以我们用抽签的方式、哦、那也抽中了非常幸运的10对的新人来参加我们这次的一个婚礼的活动、哦、那其中还包含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啦，哦，那也有来自新北的啦，跟我们台湾北中南哦的新人都一起来参加。
0: 嗯，
1: 对。那我想这个是属于一个部落的一个祝福啦，哈、
0: 嗯。
1: 那所以在参加这个我们婚礼的时候呢，啊，在我们的在大武山跟我们的部落族人的一个见证之下，哈，然后我们到时候的整个婚礼会有悠扬的歌声哦来响起，那让新人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婚礼的一个感觉。好、哦，那这个是。属于一个像南岛婚礼，比较贵族式的哦，可以让族人对新人来传递祝福，好、哦，那来见证这个在星空之下一个美丽的一个婚宴的一个序曲。
0: 嗯，真的，而且我们是用系列的哦，我们从9月、10月就进入了佳境，然后一直到正式的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科长来告诉大家，尤其哦。那个排队弯弯的哈、啊，那个排湾族哈、啊，是我们那个贵族的传统婚礼哦，跟卢凯是不大一样的哦，有一些看点哦，一定要真的值得大家来观礼，你就知道一场盛会，这是难得，很多外国的朋友，包含 CNN， 他们都会很想要来拍摄，因为这有一些东西哦，是传统留下来的，对不对？
1: 对，没错，我想这个是我们在整个屏北三路哈、哦。那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味道哦。那其实这个在我们这边的特色就是包含有卢凯族跟排湾族嘛，刚刚提到的。哦，那整个是以这次活动是卢凯族跟排湾族的一个传统婚礼是当作是一个主轴。哦，那结婚的新人哦，到时候他会来到现场哦，我们会从求婚啊，然后送彩新礼啊，拿竖起那个秋千来荡秋千，然后还有下聘，还有成婚。哦，等都会依照古礼的方式哦，来呈现台湾族跟我们卢凯族一个特色的一个文化哦，那也让我们参与活动的新人可以来深度体验我们原住民传统的一个婚礼哦，那在整个部落的一个祈祷，还有一个族人的共同见证之下哦，来遵循这个古礼来完成我们的终身大事。
0: 啊，大家听到了哦，那种感觉是不大一样，而且呢，我觉得、哦、琉璃珠的祝福哦，因为琉璃珠它有很多的。不一样的传说故事，每一颗珠都代表的一个故事。那么今年呢，为什么用琉璃珠？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意象，我们也可以在节目里面特别教大家。嗯，
1: 是。那我想，琉璃珠是我们整个台湾族跟卢凯族最珍贵的一个传统的服饰跟文化的一个资产了、啊、哈、哦。那它其实象征着一个贵族的一个身份地位哦，那家族历史还有我们神圣的一个族灵的一个祝福好。哦，那像比较这个是从我们之前的电影《海角七号》哦就开始去针对我们的有各种的琉璃珠有不同的意识嘛。那比如说是像太阳之珠，就象征着永恒誓言哦，一个不变的一个承诺。那还有高贵之珠，那有象征高贵、彩虹，还有曙光，那是贵族婚礼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聘礼 然后还另外像是蒙眼蜘蛛也象征着祖灵的天佑，还有一个守护的一个力量。哦，那还有像是蝶蛹蜘蛛，那也象征着那翠绿的丰收跟农作物的丰收。所以其实在不同的琉璃珠，就是代表着不同的一个意涵。那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原住民跟我们屏北三地门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
0: 而且我们在9月26号哦，这一场呢也很有味道，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属于星空，跟星空有什么关系呀？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1: 哦，是，那我想整个活动的部分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星空音乐会嘛，哈。那其实星空音乐会其实就是希望可以透过我们在透过音乐，然后在我们的三地门乡，到时候我们在晚上举办音乐的活动的时候，还可以一边来欣赏星空，哦，可以让游客来到这里的时候非常的悠闲，哦，那来体验一下原住民的部落的一个歌声，那也可以看我们天上的星星。那在我们三地门刚好是在我们海拔比较稍微比平地高一点的地方，那所以其实也是关心的一个非常的一个地点。好，那我想整个星空搭配音乐是成为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主轴。
0: 嗯，所以哦，感觉上就是完全不同哦。卢小姐说怎么参与，是要用报名的吗？然后现场有什么样的特色？
1: 哦，那卢小姐是要来参加婚礼的活动吗？
0: 她是说要星光的部分，然后她说，如果说这个周边的话有搭配住的地方，有哪一些住的地方可以推荐吗？
1: 哦，我想。如果是来参加星空音乐会的部分的话，哦，那这个是不用报名的。那时候呢，依照到我们的官网去看一下我们的活动时间，哦，在这个活动时间到达那个地点就可以进去了。好，哦，那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如果想要住宿的话，像我们的三地门乡、还有雾台乡、还有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的周边，其实都有非常多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民宿，哦，还有一些我们的合作店家。哦，我们这次活动南岛族群婚礼也有一些合作店家，像是不错的。好，哦，那这个部分呢，也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来看一下我们合作对象的一个名称。好，哦，到时候来安排我们两天一夜。好，哦，晚上就去听音乐，好，哦，看星空。那隔天呢，我们再去继续去探索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屏北三乡周边的一个区域。
0: 嗯，他说吃的部分有没有推荐？他说如果以这样子旅行的话，以三什么什么。哦，他说用开车去的话方便停车吗？然后像照你讲的话，那个有没有介绍可以吃的玩的或体验的？他说想要走这样一系列。
1: 嗯，那我想三地门刚刚有提到的就是琉璃珠嘛，
0: 对，
1: 那如果你
0: 可以去手做啊，对不对？
1: 对，手做琉璃珠的一个 DIY， 那大概可以花个大概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那像我们三地门很有名的就是大涛五流艺术的一个空间啊，还有我们的蜻蜓雅族，好，这些都是有在做我们的琉璃珠。那只要事先跟他们来做一个报名，到时候就会有老师来亲自带你们来做琉璃珠，然后来烧琉璃珠。好，那我想三地门那个地方大概也是有非常多的，像是一个我们的烤鸡，好，那还有一些我们原住民特色的一个料理餐。那我想这个部分其实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0: 嗯，而且有三地门的这个关应该是说三地门这个周边啊，它有很丰富的那种所谓的美食，哈，而且呢，如果像你想要做这个手工艺的话，你都要先打电话先去预约，然后他也不会去规定你珠子，他会告诉你你现在想要什么，然后他就会他就会建议你说好，那你就选择这颗珠子，这颗珠子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好，然后
1: 对，
0: 然后呢，你就。因为你自己做的，你一定会带嘛，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就是你的守护神，嗯，我觉得这很重要，好，哦，这个让大家有一种意义，而且呢，像这一次的报名哦，已经没有名额了，先跟大家讲一下哈，哦，我们那个是用抽签的，很抱歉，
1: 婚礼的话就没有名额，等明年了。
0: 方先生说，请问一下，你明年大概预计什么时候开放报名啊？
1: 那可能就是到时候可能要随时关注我们的网站，只要是一报名的时候呢，我们就马上会通知大家在官网上面公告。
0: 我们会在节目里面讲啦，好，我们不会让你那个措施。他说如果是当年已经在你报名之前就先结婚的也可以吗？
1: 哦，这个就可能没办法，只要是有先举办过婚礼啦。
0: 他说只有登记呢。 要谢谢。
1: 哦，有登记也是不行的。就是我们这个都是。

0: 照那个我们原住民传统的一个仪式，哦，来配合他们的仪式来做一个婚礼。
1: 对对对，就等于是说，如果你要你如果先登记就没办法，好，基本上我们都会落在于年中后啦，好，大概这个时间，你就自己抓好，抓好，抓好比较重要。最后，我们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啊，我想这个婚礼是非常的特别的啊，那真的是非常的期待哈，这个活动，那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好，来到我们茂林国家风景管理处来欣赏一下我们南岛族群婚礼还不一样的特色。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呢也是曾志伟科长，我们的志伟科长呢让大家一起来感受到我们这一次呢整个一个婚礼呢，也请九月开始暖身，十月是我们的新人之月，十月三号传统的婚礼，把这些日子记下来，相关的这个资讯呢在我们的放心游茂林以及我们的南岛族群婚礼的官网都有哦，我们就相约来到我们的现场见咯，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暗示，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被关。法务部关心您。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让大家轻松一下，待会呢我们就要回到了呢第二小时上半段哦，我们要带大家回到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好的，待会呢台北分会呢，我们这一次要来跟大家一起好好的聊一聊，那么针对了呢什么叫做諮商辅导专案呢，在我们犯罪发生之后呢，其实我们常在讲到我们不是一个人哦，因为我们常常有一群伙伴哦，就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在我们各个地检署下呢都有一群这些伙伴，那么这些伙伴呢从创伤到重建，那么如何从犯保陪新生人走过这最难的一段呢，那当然这个事件发生不是人生的终点，我们常在讲到，那么心理师陪伴大家怎么去整理伤痛，怎么去让大家了解在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陪你处理的生活上法律上重建上，让我们的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属有一种叫做安心求助的出口。所以带回来的时候呢，由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洪允凡哦，我们允凡呢会跟大家一起好好的来聊一聊哦。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有讲到了就是在犯罪发生之后呢，我们如何来去做一个陪伴，以及这个心理师以及我们的这个伙伴们，包含新生人，他们怎么样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互助，当然呢怎么样给予他们一个安心的一个出口哦。所以这一集想要先跟所有正在经历伤痛的，不管你是被害人也好，家属也好，或新生人也好，你不需要一个人去撑过去，其实有很多事情哦，就是那个坎。那么当然犯罪事实已经发生，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报警、就医、做笔录、打官司，但是呢案件往往不会是在警察做完笔录之后、法院判决之后就结束，所以这个对一般的刑事案件是 OK， 但是对被害人、被害家属来讲，他是刚开始，是一个很漫长的。所以呢，我们当失去家人的悲痛跟身体受伤后的改变，我想，遇到的不管是恐惧睡不着，反复一直想起案件的画面，不知怎么去跟孩子、家人甚至自己说明，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呢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我们允凡呢来陪伴大家谈谈资深辅导的这个个案哦，也就所谓的专案，那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我们赶快来让洪允凡专员呢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哎，瑶瑶好，大家好。
1: 是的，所以今天呢要特别邀请您呢来陪伴大家来聊聊这个资深辅导专案的部分，对不对？
2: 嗯，是，就是其实像瑶瑶刚刚讲的，我们的新生人除了在面对这些司法程序啊，或是医疗上的改变，可能也会心理上有一些冲击，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1: 嗯，
2: 所以才会说这个方案是希望能够陪伴新生人们在面对这些创伤啊、失落啊，或是这些生活变动的时候，能够有一个专业的心理师能够配合，让他有一个可以安心说话跟整理心情的

0: 长。
1: 嗯，真的，而且呢，我觉得团队很重要。好，然后呢，搭配的这个跟我们合作的心理师，不管是律师也好，心理师也好，就变成是一家人。你有没有发现？
0: 嗯，就是对啊，一整个团队一起处理这个案件。
1: 嗯，真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哦。其实民众最真实的疑问应该是说，今天的事情真的发生在自己家人身上的时候，他该做什么？因为说真的，第一个是空白，再来一个就是我们在心理师的部分，要怎么帮忙，以及家属又要怎么陪，甚至是怎么求助。尤其哦，我常常在讲到就是目击者，他那个创伤又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云凡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0: 样，他可能当下就会感到非常的悲伤啊，非常的愤怒，或者是已经就是影响到睡眠这样的状况。那又有人过了一段时间才会慢慢有感觉到影响，所以其实在这个区间内去整理好自己的，做好心理准备再来求助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自己在收到这样的求助之后，我们也会就是先了解他目前觉得自己受到影响的状况有哪些，然后才会协助媒合心理师这样。
1: 嗯，等一等，我们是有一个 SOP 的流程，对不对？
0: 嗯，就是有点像是专员这边会先打电话跟我们的家属了解一下他们目前的状况，然后后面才会考量他的需求啊、地点以及心理师的专长，然后以及进行安排一个初步的谈话，让他们能够彼此了解之后才会进行后续的辅导。
1: 嗯，真的，云帆，你自己担任我们这个工作已经多久了？
0: 嗯，目前两年多。
1: 感觉怎么样？跟以前也是以从事这方面为主吗？
0: 嗯，我大概就是开始接手这个方案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吧。
1: 嗯，跟你所想的一样吗？
0: 嗯，我觉得差异不大，但是也会发生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
1: 在心理上面你怎么去处理你自己？嗯，就是当碰到问题的时候，对呀。
0: 嗯，我觉得因为主动申请这个方案的人，大部分就是他心里一个做好一个准备，就是一个受伤想要获得一些帮助的人，所以能够。在透过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告诉他们说其实可以愿意求助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需要很大的勇气了，然后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这个帮助让他们透过我们这个管道能够让他们有一个平台能够好好的抒发也是很重要的。
1: 嗯，为什么今天会让云帆自己聊到哦？因为有很多民众会觉得说我们不是当事人，然后陪伴者他可能处理的案件很多，那当然呢每个面对的案件然后包含了怎么去处理哦，但大家都会觉得说诶会不会都是一样的，其实为什么会请云帆来讲就是告诉大家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碰到的案件以及呢他以前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一个经验都是从零开始。那为什么新生人会需要諮商辅导这个服务呢？我们也来请教云帆告诉大家，因为常常在讲到不一定会随着案件它这样子慢慢消失，但是它的时间点也不会因为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0: 嗯，对，就是像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每个人展现出来的反应都不太一样，可能在前期大家可能会感到非常的悲伤，甚至会有愤怒，甚至在那个状态下感觉到完全感觉不到任何的情绪，这都是正常的。然后这些情绪，但这些情绪没有消失，它可能会慢慢累积起来，在某一天突然又回来找你。那我们设立这个方案的目的也是就是希望在我们能够持续服务的期间内，他只要感觉到这个情绪是我自己需要整理，或是我自己觉得我没有办法一个人承受的时候，都有一个管道可以来就是
1: 疏通，
0: 对，寻求专业的协助这样。
1: 嗯，而且我们会不厌其烦的告诉大家，所以大家不用太过担心。但是怎么进行呢？可能我们要来请教夏雨帆了。
0: 如何进行呢？就是像刚刚有稍微提到，就是我们专员这边会先了解您的需求，还有目前觉得需要被整理的地方有哪些，以及我们在安排心理师上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那有就是确定了这些资讯之后，我们才会安排心理师与这个申请人正式的见面，进行初次的评估谈话。那后面就是心理师也会跟个案有一个更详细的了解之后，才会开案进行后续的辅导这样子。
1: 嗯，不会一开始就是直接进入了。好，通常我们都会先了解这个案件的始末，应该这么说嘛，对不对？
0: 嗯
1: 嗯，
0: 因为每一种案件可能他们会面临到的这些要重新改变生活的地方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也会 就是希望能够做一些更细致的调整嘛。
1: 嗯，而心理师的介入同时呢，其实我们自己的同仁也会来去做旁边的协助跟辅助哦，因为才会让他们了解说安心了。我觉得安心很重要，对吧？
0: 嗯，是。
1: 嗯，那不止这样了，就是说在提供一些这个所谓心理服务的时候，大家很重视就是意愿跟步调，有哪一些考量点哦，可能就是可以让我们一般民众或者是自己本身是这样的一个这个碰到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加害人被害人或者是家属也好，他至少有心理准备嘛，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云房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嗯，就是因为我们很注重每一个个案他自己的意愿跟步调，还有他自己的一些在自己的隐私上的保密，还有知情同意的部分。那我们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中，我们的心理师都有相对应的督导制度，会让他在协助这些创伤啊、失落啊，甚至家庭议题的时候，也有一些专业的支持。那本身我们在系统资料的管理上也会比较谨慎，然后也会希望个案是在知道这些我们管理的方式的之后，才会能够就是比较能够安心啦。
1: 嗯，真的。不过说真的，通常我们都是从这个慢慢的，从他可能是被害家属、被害人，然后呢，一步一步走来，然后变成是我们的新生人哦。除了新生人之外，目睹的人也是可以获得心理支持吗？哈、哦，他可能不是被害人，也不是被害人家属，可是他是目睹者哦。这点的话，我们自己协会也可以来帮忙协助吗？
0: 嗯，协会有相对应的一个方案可以做使用，像。因为这一类目睹重大犯罪案件的人，即使他可能没有直接受到身体上的伤害，但他可能也会因为看到这些有含有暴力、死亡或者是重伤的情景，然后受到一些心理的冲击了。
1: 嗯
0: 嗯，有些人在事后可能会不断的就是回想到当下的画面啊，
1: 嗯，做噩梦啊等等，嗯，
0: 对，然后甚至一出门就会感觉到紧张或不安，那。所以分会目前有针对符合条件的犯罪事件目睹之人，也有提供3次的辅导跟心理辅导的支持啦，这样子。
1: 嗯，王先生想请教一下，如果说他自己本身是目睹者，然后这方面除了卫福部之外，他来这边申请是需要费用的吗？
0: 我们分会在所有提供的服务上都是免费的，所以是都不用费用的，只是。因为我们依现行规定来说，可能这个
1: 案件
0: 是
1: 对，应该是
0: 这个案件可能是要是被害死亡或者是重伤的案件，而且这个目睹者可能是需要有到警局去进行笔录程序的，嗯，所以我们也会希望他能够提供给我们相对应的警局通知书，就是做笔录的通知或者是手开证明。那如果刚好手边都没有，也可以就是。告诉我们说您当初前往派出所的日期是什么，然后什么样的类型，我们会再帮忙做确认这样。
1: 林先说，如果说他已经有经由卫福部，然后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辅导的话，现在听到的这个部分呢，他想要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他现在想要来申请的话，那有这个备案单啊、也有这个。法院单的话，他这边的话就有3次机会，不会去重叠，对不对？他现在写
0: 是不重叠的。嗯，
1: 哦，那你就可以，你可以跟各分会哦，好、哦，跟各分会哦，对吧？

0: 应该这么说吗？
1: 对，
0: 对，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那当然呢，这个各分会的部分哦，这个就看你是在哪一区，好，你就跟各分会。那希望透过諮商辅导人，其实呢，可以让允房跟大家讲，我们带给他们有一些感受跟支持是正面回馈的，有哪一些回馈的，我们倒是可以让允房跟大家来说一下。
1: 是指就是接受完之后，我自己的经验上是有听到，其实个案在走完这一段就是跟心理师谈话的历程之后，有跟我们分享说，其实在前期的时候他真的是吃不好睡不好，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的状态。那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服务，然后透过能够跟老师好好的整理抒发自己的情绪，甚至有的时候跟老师一起讨论说要怎么去适应这个全新的生活，其实对他来说帮助很大。然后现在他也算是有找到一个可以继续生活下去的方式，所以他就是也对此对我们表达了很多
0: 感激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相对的，对不对？所以哦，这个部分呢，我们是提供给大家。有些话呢，可能很难去跟家人朋友说，可是站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呢，是可以哦，让他呢更继续的呢来去陪伴大家。透过我们的心理师，透过我们的这些专业的这边专人哦服务，其实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安心说话的空间哦，让他们知道说，哎，什么时候是需要帮忙哦，什么时候呢是在帮忙的同时还可以陪着大家走上这个资源。那当然如果说这个犯罪被害呢这个才刚发生对于这些被害家属可能他慌了不知道该做什么了。其实我们台北分会常常会有碰到类似的案件我们怎么去协助，还是说是不是一定要自己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允凡了。允凡。
1: 是。因为我们其实很重视就是新生人自己的意愿跟步调啦，所以其实如果是家人身边有观察到他可能现在的状态不是很好，然后我们当然难免的一定会担心说希望他能够赶快寻求一些管道资源然后赶快变好。但是因为在这个辅导跟諮商这一块，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速度，那可能我们都会比较倾向希望那个当事人他能够准备好了再来向我们申请，所以原则上是我们会希望那个想要进行谈话的人再来申请是会比较好的。
0: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一个时间。那如果符合这个条件的话，我们怎么样来去跟各分会洽询？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流程，也可以来让允凡告诉大家？
1: 是指一般的諮商，对，针对新人的諮商。
0: 如果碰到这样的事件刚发生那当然我们自己各分会会介入。那如果说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了那他需要协助那应该要怎么样来去这个应该是说有没有什么样的？可以来去协助他们要怎么样的去，譬如说符合条件啦然后要他怎么样来去把自己的事件来去陈述啦，是不是可以来教他们？
1: 如果像刚刚瑶瑶提到的条件的部分，它比较像是跟我们原本的服务对象来做绑定的，有点像是他是因为犯罪案件而死亡的个案的家属或者是他本身是自己受到犯罪案件就是而有重伤害的被害人或是重伤被害人的家属这样子。那如果在这个案件本身之后受到一些心理冲击想要重新整理的话，就是都可以直接向他们原本有介入服务的分会来进行就是申请这諮商辅导方案这样子。
0: 是。最后呢，我们也让允凡帮大家来做一个大会诊哦。那有哪一些呢是需要还要特别提醒他们的地方，以及呢还有可以协助他们的地方，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

0: 下云帆。
1: 嗯，
0: 我觉得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譬如说啦，我们在饭堡我们有官方网站啦，我们其实饭堡我们有一个自助资源地图，好，大家可以来去运用我们的这个自助资源地图，对不对？
1: 对，就是其实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方案或是协助方式，都可以透过协会的官网那边来做查询。那如果上面有看到服务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可以联络当地分会这样子。
0: 嗯，真的，所以哈，这个请大家可以好好的呢来运用一下。其实伤痛也许不会立刻消失，但是相信不会你一个人走啊。希望呢，我们每个人不要碰到。当碰到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有需要人家帮助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自己关起来。好，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另外一个呢，当然就可以让大家知道，法律是会保护你的，饭保会陪伴你的，心理师有他的专业，你不会是一个人的。所以今天也非常谢谢呢，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呢，翁云帆专业，我们的云帆呢，陪伴大家介绍的这么的详细，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嗯，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回到了第二小时下半段咯。哇，来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哦，又有30秒。2026的山谷音乐节呢，在9月11号哦，上个礼拜我们就讲开跑了，赶快买哦，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因为这是限量预约的一个文化体验跟山谷限定套餐，它是做一整套的。那么今年11月呢，我们把周末留给山谷，这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那么主办之外呢，由儿路创作艺术工寮来去执行。那么因为这一次我们是以11月14到11月15是在秀林乡的同门部落，好，是在秀林乡哦，好，同门部落。那9月11号我们开卖的时候，大家已经开始在热抢哦，因为我们只开放五场，然后五场呢是属于山谷的艺术工作坊，六场是嘎雅的一个生活体验，然后呢跟加上山谷的石巴拉西哦，那这个是三款齁、哦、限定的套餐，我们必须要用预约的方式才可以。好，所以呢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那另外一个就是还有我们还推出了一个早鸟共乘优惠。好，除了音乐艺术逛市集大家还可以亲手自己去体验那个工艺这是在同门部落。那么跟我们的族人，你还可以到我们的山林，到我们的部落坐下来吃吃看来自于同门部落他们的山谷，他们的原汁原味。好，他们主持这样的一个属于他们的山谷旅行。那么11月14号主要呢是 music 就是音乐演出，还有地景艺术跟山谷艺术市集。那么现场呢，这五场呢会有，譬如说我们有职人会教你怎么样来自己抛筷子还有这个意义串珠还有同门的迷你刀，好，这最我最有兴趣。它那个就是很像山竹刀，很小只，很可爱。好，那另外就达勒古呢，他们就是用传统的腌肉，你一定没有看过他们的腌肉，他们的腌肉法又跟我们这边的腌肉不大一样哈。那么很多的部落长者、青年跟文化工作者，他就会带着大家，譬如说，他们会用一块木头，一颗。那个意义那一条藤绳，好，然后再加上呢同门的打刀文化很厉害，他就加上了泰鲁格族的传统饮食，达鲁古族就泰鲁格他们的饮食方式，然后呢每一个工作坊呢他们有很他们自己的技艺，

0: 然后让大家呢可以在音乐节里面不只是看，你可以透过自己的双手，然后很靠近那个生活跟文化，然后第二天呢就可以去体验他们到你部落里面去。所以11月15号呢，它主要就是带大家到山林里，然后去做什么 Gaia， 好，然后包含了呢，我们还会帮你做什么牛骨配饰，好，带大家来去做那个牛骨配饰，还有就是水路踏查跟猎路引指引。好，我们这大家都知道他们很喜欢去打水猎猎路的一个指引，还有就是林淡桃树，还有蓝晒跟头门他们青年那个走读很厉害，很会讲，然后把他们的整个的一个文化规范。那嘎雅呢，他们是本来就是达鲁古族他们的生活规范。好，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去走去看去走做，然后呢用这样的一个交流，我相信你可以感受到不一样同门的日常生活，还可以吃出他们的味道。好，然后你就是一个主角哦，这才是重点。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这一次的一个时间点。好，这个时间点没有把握，哇，又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先进西拉雅奇游去，好，一路吃鸡啊，完成呢这个认证，还有爱配可以抽，还有五鸡好康啊。所以呢我们呢在明天也会来让这个许处长来跟大家聊聊，好，让大家可以呢走一趟很有趣的这个先进西拉雅骑游。他不是单纯带你只有骑自行车哦，好，他要带大家穿梭是在我们的关田，关田呢就是我们的农村体验，好，那当然呢除了这以外还有水郡，还有这个田野跟生态跟山城，你可以沿着他们的菱角田，然后水质，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江南大郡，就可以呢一路吃好，然后一路玩好，一路拍美照，好，然后还可以抽爱配爱，然后还可以抽这个住宿券、安全帽、自行车的太阳眼镜、5G 抵用券，哇，太享受了。这样的玩法呢很简单，好，就是你选择两条路线，一个就是林坡关田线，那另外一条呢就是山海郡大郡之路，好，那你只要完成了，你就可以呢这个骑乘拍照上传登录，就把这些好礼好带回家。那目前我们公布的呢在官网上面是认证到11月15号，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不要说下次再去啦，下次来不及。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呢我们是揪好朋友，揪另外一半，揪家人，然后呢去体验那个关田乡间的小路，然后呢体验关田的那种农村体验，还可以吃到关田在地美食，你看多享受，是不是啊？好的，当然马上也来关心一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哦，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天哪，这个天气到底是如何啊？周末呢，要去日本的朋友要特别注意，杜鹃台风呢，最快是明天生成。那么，如果要去日本的朋友，就是要了解一下它的最新动态哦，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目前的关岛附近的热带，这个还在持续发展，所以明后两天有机会哦，这到底会不会台风生成，就要看它的路径的那个走的趋势啊，如果先朝西北方向移动的话，就会往琉球日本，那19、20号呢相对天气就会有影响，所以计划如果要去日本就要小心。那么再次的提醒大家，那么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在台湾天气部分呢天气都有一些变化，东北风呢会逐渐南下，所以呢午后到16号礼拜三呢都是阴雨的天气，所以你无敌小折伞要带，尤其是在桃园以北宜兰这个降雨几率都比较高，提醒大家如果今天呢看到阳光把握时间，下午哦雨具就带着吧，我现在外面看到已经开始噢噢啊啦齁。所以呢发生的部分尤其在明天呢，基隆北海岸宜兰大台北地区都有局部性的大雨发生，到18

0: 悠悠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要告诉大家台湾 PASS 的双省方案呢，九月开跑了。那么上个礼拜我就跟大家讲要买起来齁，你已经到底买了没啊？好，这个交通省一半，住宿在家嘛，不用开车还可以玩台北、宜兰、台中、日月潭、高雄、阿里山三天两夜，你看看是不是很适合现在出游的好消息。好的，当然呢推出了这个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啊，这个平日的国旅优惠，大家期待就是希望台湾 PASS 可以更省更省。好，9月1号就已经开放了，开放了哈，没有听到的朋友，不知道的朋友，进进进。好，我们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知道怎么玩。我们今天也会推荐大家怎么玩，所以呢陪伴大家也是观光署旅游推广组我们的谢长任科长，也是我们的帅帅回来喽 ，Hello，Hello，
2: 摇摇湾，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的，更棒的就是呢，他是不是只是让大家哈知道怎么买而已？首先要让大家知道说这次的双省方案，对不对？
2: 是哦，那观光署呢，我们在九月一号推出了这个观光双轮驱动的平日国旅优惠。那其中一个大家很期待也很受大家欢迎的这个台湾 PASS 的一个双省方案哦。那什么是台湾 PASS 的双省方案呢？我想应该很多听众朋友知道，那可能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第一次听过这个哦。那其实我们这个双省方案呢，其实就是我们台湾 PASS 的这个台铁版，我们有两个优惠可以来提供给大家。那一个是呢，是原价2500块的五折哦，就是我们成人最低就是只要2250元哦。那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原价购买，我们送大家1500块的这个平日住宿的抵用券，等于是让大家可以现省1500元的住宿的费用。那依照大家自己的旅游的这个行程安排，看是要选择直接来省这个交通，还是说来省这个住宿费哦。是，那台湾 PASS 台铁版呢，其实大家可能有一些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1: 对，
2: 那我这边也大概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其实台湾 PASS 台铁版我们就是三个东西合在一起，一个是、哦、台铁的三日周游券，
1: 嗯，
2: 哦，也就是三天你搭台铁的对号列车哦，或者是说区间车的这个部分哦，都是免费的，那也可以划这个座位这样子哦。这个是台湾 PASS 的这个台铁的三日周游券，那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0: 二个部分呢，我们是台北、台中，还有高雄，还有桃园捷运的部分哦，我们有这个两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免费的这样子的一个搭乘。
1: 哦，
0: 那这个是捷运的部分。第三个部分呢，哦，就是景区接驳的部分哦，我们有这个台湾好行哦，或者是这个租车券哦，或者是说大家不方便开车的，我们有这个Uber 的这个300元的这个折扣券的部分哦，等于是有一个长途交通的这个台铁哦，都会交通的这个四大城市的捷运，还有我们走到景点里面去所需要的一些台湾好行啦哦等等租车等等的一些接驳的一个方式，等于是说大家用这个台湾 Pass 的这个台铁版哦，就可以来到我们全台湾很多很棒的一个景点来做游玩。
1: 嗯，是刘先生想请教一下，您刚才讲到了有这个包含了 Uber， 他说可是 Uber 这全台这么多，你怎么限定？
0: 啊 ，Uber 的话，它就是直接在我们那个 Uber 的那个 APP 里面可以去输入这个折扣码的这个部分。
1: 哦，我们它是用
0: 可以在
1: 用折扣码，
0: 对对对，折扣码的部分。
1: 他说任何一家吗？
0: Uber 就是任何一家，就是 Uber 的话，他会帮你叫车嘛，你用那个 Uber 的这个软体的这个部分。哦，就可以看他配对的车是什么。有现在有一些是计程车的部分嘛，也是可以在 Uber 上面可以来做，来做一个轿车的部分这样子。
1: 嗯，啊、哦，这解决你的一些小小问题哦。那当然呢，这个基本上他们 Pass 哦，这个台铁版我们刚才有听到了科长这么说，那这么做是个三，等于是三合一啊。那当然，我们今年还把那个推荐游程也告诉大家，对不对？
0: 是哦，那其实很多人觉得啊，突然三天就不太知道要怎么样用这个台湾 Pass 台铁版来玩哈、那其实也透过这个节目，今天有听到的就会有这个福气啦哦。就是说今天透过这个节目也跟大家来介绍说，哎，这个部分可以推荐大家怎么样来做一个安排哦。那像其实如果是送1500元住宿券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其实就非常推荐大家利用平日的时间来做一个游玩，这个是最划算的哦。那这个部分呢，比方说哦，您这边想要去宜兰好了，您可能我从中南部我想要去宜兰哦、我就可以到这个第一天我可能可以坐台铁到台北，我把台北这边的一些景点然后得逛起来。那第二天呢，我就可以搭火车哦，一样搭火车，或者是我们的景点接驳里面有一个是宜兰的方tour的巴士，就可以前往这边宜兰这边来做一个游玩这样子。哦，那或者是呢？这个部分呢？用租车的这个部分哦，也是有这个跟我们跟租车公司有配合，有300块的这个抵用券的一个部分，也可以来去做租车。那这个部分就大家就不用开那么远的车了哈、那比较远的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让台铁这边来做处理这样子。哦，那这三天的一个时间，我们就可以把宜兰、台北这边来给它玩透透了哈、那其实台铁版，我听到很多人其实他们会选择去东部，哦，那其实东部的话，因为比较远嘛，哦，那也没有高铁可以选择。那一般来说，去东部最省时间的大概就是坐台铁，哦，那基本上你如果是5折这样子的一个优惠的话，基本上你台北、台东一趟来回就已经回本了，就是非常划算哦。那像其实我们在到12月31号之前，其实在东部地区有非常多的一个活动哦，比方说哦这个月光海音乐会，我们9月28、29刚好是礼拜一礼拜二，是今年度的最后两场哦，那这个时候就非常适合用我们的台湾 Pass 到台东走一趟哦，那也可以用我们这1500元的这个住宿券，很悠闲的可以在东海岸找一间不错的一个旅馆或者是民宿哦，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住宿啦齁。
1: 嗯，
0: 那
1: 是
0: 除此之外呢，纵谷处这边其实在年底的时候也有相当多的一个活动，比方说像纵谷园游会哦，在几个周末都有举办，然后甚至在我们这个花莲那边澎门那边哦，11月14、15也有这个山谷音乐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哦。那其实这样的活动其实都很适合用我们台湾 Pass 这个双省方案的一个5折优惠哦，不管是从台北或台中哦，直接坐火车到花莲一趟来回哦，其实基本上这样之后非常的一个划算啦、是。
1: 哎，真的，所以你看看哦，卢先生说，请问一下，只有这两条吗？
0: 哦，不止哦，哈、哦，其实这个部分呢，像比方说，如果我们台湾 Pass 的台铁版有一个强项是，它可以玩这个阿里山的部分，

0: 哦，那其实阿里山我们有一个项目是景区接驳一个部分，有一个是阿里山的森林铁路。哦，其实单趟我们搭阿里山的森林铁路可能就要600-700块的一个费用哦，那其实非常划算哦。所以我可以比方说我从台铁从台北坐火车到嘉义之后呢，哦，我可以来坐这个阿里山的一个森林的铁路哦，到这个阿里山里面，而且他还付这个阿里山森林游乐区的一个门票，
1: 欸，真的好，
0: 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就可以来做一个游玩的一个部分了，哦，所以这个部分也非常推荐大家，哦，大家可能阿里山很久没有去了，哦，那阿里山森林铁道它其实在几年前因为风灾的一个关系一直都中断，那这几年已经有开通，哦，那这个部分其实非常建议大家哦，在这个秋高气爽的这个时候走一趟阿里山，然后那时候的云海啊什么都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是。
1: 嗯，所以呢，这个不要让自己哈，哦，以为只有这几条，对不对？哇，
0: 对，没错。
1: 想到这边不用开车就已经很心动了，嗯，然后又可以省那么多钱。林小姐说你有帮我们算过吗？这样子省下来一个人可以省，如果一家四口这样可以省多少钱？哎，欸
0: 哦，
1: 你把它，对呀，啊，你把它当做数学很好啊，欸，它是，可是你们也不能这样哎，欸。
0: 我这边举例一下好了，其实我们从台北到台，以台北到台东的话，一个成人的一个单趟的一个车票大概就900多块，将近1000块左右这样子。那你一个来回是不是就2000块了？
1: 嗯，
0: 哦，所以基本上我这个台湾 Pass 的这个双省方案啊，一个成人啊，5折的话只要1250。哦，所以基本上呢，你只要坐一趟台北台东来回，基本上就是让你现省至少800块左右这样子啦。哦啊，不用再更说，我们还有这个捷运的部分，而且是还有这个景区接驳的这部分哈，而且台湾 Pass 的这个台铁的周游券是3天，3天都让你做免费啦哈，是，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数学不用太好，随便算一下应该也都知道。哦，大家要来赶快来点击连结来做购买。
1: 嗯，所以哦，这个麻烦注意一下哦，那个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这个注意哈，多一点点的这个想好，然后你看你要买哪一条线，这我觉得这很重要哎。好，哦，哎，等一下哦，等一下哦，那个汤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这个跟那个国旅的那个优惠券有没有冲突？
0: 哦，这个部分唐先问的非常好哦。其实呢，内行的人都知道哈，哦，这个送这个1500块的这个平日住宿的这个抵用券，跟我们平日国旅第一晚800，第二晚1200的部分，它是可以合并来做使用的。哦，合并来做使用可以合并哦，但是每一房每晚我们就是只能够合并折抵一次啦哈，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非常建议大家去买那个1500块的平日住宿抵用券的一个部分，非常划算。而且我这边再告诉大家一个小 tip 啦齁，就是我们的这个台湾 Pass 的这个台铁版哦，我们成人是原价是2500元，我送你1500元的平日住宿抵用券，但是我的孩童票跟健脑票的这个部分，我的原价是1700元，那请问一下，我送你多少钱的平日住宿抵用券？
1: 哎，欸，对呀，
0: 啊，没有哎，欸，
1: 欸，
0: 我还是送你，欸，我还是送
1: 你，
0: 你
1: 还有多给我哎，欸，对呀，
0: 啊，对，我还送你1500块的平日住宿抵用券。
1: 对呀，啊，我们怎么没有想到倒回来想到？对，
0: 等于说我们的一个乐龄族群啊，其实非常适合哈，哦，用这个1700块的这个原价的这个台湾 Pass 啊去玩哦，等于是我还送你1500元的住宿抵用券，等于你只花了200块的钱在交通费上面哦，所以这个部分今天有听到悠悠的这个节目这边哦，
1: 就知道怎么算了，对啊，
0: 是，
1: 嗯，不要怀疑，好在有，
0: 没错，
1: 有人问，
0: 赶快买起来，
1: 真的，哎，等一下，许小姐说这个有没有那个期限啊？然后买的话有没有期限？要在什么样期限？然后要使用完毕。
0: 好，跟大家报告，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呢，其实我们在12月31号前必须要来做一个购买，哦，那不过这个是有限制限量的啦，哦，我们5折的部分是限量24000套，然后送这个1500元住宿券的部分是限量20000套，哦，那其实销路非常好，哦，其实我们现在目前偷偷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的这个5折的这个部分已经卖了20000多套了，
1: 哦，
0: 所以这个部分哦，大家要买的要赶快哈，哦，抓紧这个时间，哦，那大家买了这个台湾 Pass 最常见的问题是，我一定要在今年来做使用吗？哦，其实这个台湾 Pass 呢，我们开通。

0: 后有一年的这个使用的一个期限，然后所以基本上呢，你只要在今年12月31号之前购买，然后在12月31号之前完成来去做这个，我们要下载一个台湾 Pass 的 APP， 登录这个序号做开通之后，我就可以在一年之内的一个时间来使用这三种的一个票券，然后那不过这三种的一个票券，我们使用了一种票券之后，我们要在7天之内把这三种票券使用完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大家可以今年买这个台湾 Pass， 等于是明年的哦假期来做一个使用的部分。哦，那但是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这个1500元的这个平日住宿的一个抵用券，就是只能够折到这个今年的12月31号。哦，这个送的这个住宿券必须要在今年把它用完，这样子是。
1: 嗯，真的，所以哦，麻烦请大家注意一下，最后也赶快来让我们的常任帅帅跟大家大会诊。听好哦，听好哦，大会诊有没有紧急，一定要让大家盯住盯住的。
0: 没错哦，我们的台湾 Pass 的一个双省方案就是两个，一个是5折的一个优惠，那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平日住宿的一个1500元的一个抵用券要来送给大家。那这两个方案呢，其实大家都可以重复的来去做购买，并没有使用上的一个限制哦，套数上的一个限制哦。不过大这个部分自己的需要。那在哪里购买呢？其实我们现在在7大的一个通路，我们官网都有写哈、哦、，KKday、Klook、iPhone。哦 ，Farming Ticket 哦，雄狮旅游、易游网、Trip.com 这7个通路呢，哦，都有相关的一个购买的一个连结。哦啊，大家这个部分是限量的哦，所以大家要买要快哦。谢谢，
1: 感谢大家，听到了没？没有买到，不要怪我们哦。哈、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公署以及呢旅游推广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谢长任科长，我们的帅帅也要非常谢我们帅帅，告诉你佩伯再没有学起来，我们就打你的屁股了，我们就相约来去感受一下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

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

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All right.

听到的歌曲《勇敢的幸福》，这也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哦，这首歌曲真的很复古，也是很多人青春年少记忆的歌曲。你可能觉得说，哦，这首歌曲哦，那个旋律怎么这么的熟悉哦？因为其实这首歌是一个翻唱歌哦。那当年呢，是日本很红的一个男子团体叫做进击小子，他们演唱的经典的作品。那日文呢叫做《在我背上的翅膀》。好，然后呢，后来呢，这首歌曲就是拿来被台湾的女子组合 Sweetie 所翻唱，也是当年很红的一出剧叫做《绿光森林》的主题曲。好，那讲到 Sweetie 这个组合呢，就是两个女生的组合嘛。好，那一个呢就是刘品言，也就是演员。好，大家现在可能会在媒体上看到她的一些演出啦。好，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曾之乔乔乔。好，那两位都是14岁就出道了。好，2003年他们14岁出道，阿金嘛哈，都结婚啊，好，也有小孩了哈，也有小孩了，好啦，有点怀旧哈，也有点怀念。好，那就是呢，其实在上个礼拜哦，子琳就跟家人哈、家族一起去日本旅游哦，那真的是上次旅游已经是好久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哈、因为我相信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可能就是中间历经了疫情，好，然后动弹不得，你知道疫情就三年嘛哈、后来因为又忙啊，没有机会啊，没有时间啊，好啊，反正就是没有去啦。所以呢，从疫情到现在，你知道那个很多东西都过期了，你知道吗？你知道三年疫情之后哈、那个小朋友可能从幼儿园变国小生。哦啊，国小生变的国中生，国中生变的高中生，高中生变的大学生，就是跳一个阶级齁、然后呢，诶，如果以一些女生来讲，很多人都开玩笑讲说，哦，那疫情都戴着口罩齁、三年过去之后，很多化妆品都已经过期了齁、然后呢，因为就是可能就居家上班啊齁、或者是说反正都戴着口罩啊齁、除了化妆品都过期不需要买化妆品之外齁、就是衣服也一样齁、一切从简齁、就是舒服习惯了齁、大家好像现在也比较不会那么 care 哈，好，那一样哈，去日本玩的话，这一次呢，去日本跟家族自由行，哎，我觉得感觉也是。

是差蛮多的哈。怎么说呢？我觉得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已经隔太久了，年龄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了哈。哦，我觉得那个心情是不太一样的。怎么说呢？我觉得哈，以前呐，哈，高扎西尊哈，大家要出去的时候，尤其是自由行，你可能就会先做功课哈，你事先要做功课啊。当然也有网络，你会查资料啊，也有一些什么同好社团呐，好，相关网站呐，哈，像。就是我们现在很常看到的一位，曾经是医生，后来是一个旅游，日本的那个行家，叫做林士璧，他就是在那个，网站跟部落客写日本旅游，串起来的一个网红啦，好，那以前就是做功课，就从这边啊开始做功课啊，然后等到日本当地的时候啊，做什么事情，你就是要验证一下，就是你做的功课到底有没有准，可不可以照表操课，有时候那个，手上还拿着攻略嘛，要么攻略就是一本书，要么攻略就是你做的功课之后的那个 A4 列印的纸嘛。哦，现在都不用做这样事情了哈，只要有一只手机就可以了哈，一只手机就可以了。以前出去的时候，还是要网路啊哈，要网路有很多种方法啊，要网路出去的时候，以前有些人就是会先跟业者租一台那种随身 WiFi 机有没有哈？那台机器出去之后分享啊，只要就是方圆百里之内你的朋友大概有几台可以一起连线啊。但是这些人就是不能各自散开啊。如果你要各自散开再集合的那种，可能大家各自就去弄一台 WiFi 机哈。现在也不用那么麻烦哦。现在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用哪个电信业者，你就从那个电信业者去开开漫游那开漫游之后当然价钱比较贵一点点如果说你要再省钱一点点的话，现在你可以事先在网络上也是买一个类似那种电信卡然后到时候呢，这个电信卡再把它弄在你的手机设定你也不要想说那买电信卡我是要拿卡买卡还是怎么拿到卡？不用，你就在网络上就是手机应该说手机上按一按，操作完之后你就会得到一个认证讯号然后不管你今天是用你原本的电信商，或者是买这种就是信号卡的当你就是按，费用都弄好了，然后那个就是那什么 QR code 密码之类都输入完了之后，其实5到10分钟它就可以开通了，只是这个地方又有一个小小的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你要知道他跟你讲说，我总共可以用几天，这所谓的几天，有的人他会觉得说，我从现在买，现在买下去之后的24小时叫做一天。不一定，有些那个卡呢，它是从晚上12点开始划分的，所以千万不要说白天上班白天好忙然后呢，晚上回去的时候十点。

规划呢，好，你就跟 AI 聊天，好，你要去哪里，有谁去，大人小孩年纪几岁，好，目标在哪里，好，请你给我一个推荐，我要规划几天的行程，那于是他就会排一串的行程给你，好啊，这些行程呢，就是很像旅行社，有没有，以前出一本本子告诉你说第一天该去哪，第二天去哪里，好，他就帮你规划的好好的，好啊，你接下来可以继续跟他聊天，然后再调整，好，所以这个行程规划出来之后呢，你还可以跟他讲说啊，不可以，麻烦你可以告诉我哈，哎，车子要怎么搭，车子要怎么顺序啊，然后哎，就是那个乘车的费用预估是多少？好，然后时间大概是多少？好，有没有休假？好，这间店有没有开？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事情？哦 ，AI 全部都会告诉你。好啊，如果你到当地的话，当地的话哈。诶，以前古时候啊，大家比较害怕是说你要去买那个车站车票，好啊，那时候就有个笑话，就说啊、哦，售票机是不是？如果不知道怎么买，好啊，有个笑话就说没关系，好，在那边其实会讲中文的人很多，只要你站在那边发呆那个30秒，就会有一个会讲中文的人来救你，告诉你说哦，这应该怎么操作这样子。好，现在去也不用了，为什么？因为人家机器一开始第一个画面就会问你说你需要什么样的语言，然后你就按繁体中文，好啊，接下来操作大家都会操作了，对不对？好，好，那以前呢去日本齁，大家就会觉得说哦，那个日本铁路很发达齁，然后呢就是一下又这个线一下又那个线齁啊，大家都是不同公司的齁啊，没有互通齁，就是所谓的没有互通是说它的车票价钱没有互通啊，齁，那现在呢人家用 IC 卡齁，一张卡反正一样扣钱，等到也要省齁，所以呢如果你不是很 care 说今天会花多少钱的话齁，你不用去精算你的车票价格的话，你就一路刷刷刷刷刷，想坐哪个就坐哪个齁，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齁啊，不管是要买票退票什么的齁，所有的操作上面都会有中文的选项可以让你选齁，所以这就解决了很多语言不通的问题，好，所以搭车都一路非常顺畅，你要怎么转，要坐什么样的地铁电铁哪一家开的都没问题，好，随便转。然后呢诶，可能我们也是捷运很发达了，好，所以那个到世界各国现在逻辑都是相同的，好，你就认颜色，好，现在你到底是要坐什么颜色的线，好，然后接下来呢你到底是从编号几站，你预定要到编号几站，所以你只要记颜色跟号码、哦、全部都可以通。所以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家族旅游当中里面有小朋友、哦、啊，小朋友因为他就出生在这个年代嘛，捷运他也很熟嘛、哦、所以呢诶，就是虽然语言不通、哦、文字不通，但是数字看得懂，颜色看得懂、哦、那高兴从哪一线坐到哪一线、哦、不管是坐电车，不管是坐 JR 还是坐公车，一路都非常的熟门熟路，很厉害的哦。然后呢，接下来如果要买东西要点餐，哦 ，APP 很方便。好、哦，现在呢，只要 APP 拿起来往上一照，啊、哦，即时所有上面都是翻译。好、哦，就是你看不懂的东西，只要照起来，所有都全部都翻成中文。哦、啊，你要去买东西背后的成分表按上去，也是全部一下子全部都中文。好、哦，所以没有任何问题，感觉上就是只要你有手机，好、哦、有网路，身上有钱，一切都不需要害怕。然后另外呢，就是现在电子支付也非常的方便。好、哦，那像我们台湾这边有全支付，好、哦，那它跟日本有一个 PayPay 有合作，好、哦，所以呢，简单来讲就是，同样的全支付齁啊，你只要台湾有可以全支付可以用，然后你就到日本只要看到所有PayPay图案的一律都可以用，一律都可以扫，然后马上就可以扣款齁、哦、就是信用扣款就马上就知道说即使现在是多少钱齁、哦、所以就一路给它配过去齁、哦、变成说其实你日币也不用换太多啦齁、哦、所以真的还蛮方便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其他的资讯哦。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告五人在2026年所发行的歌曲，叫做在这里等你。好，那讲到呢，就是上星期哦，就跟家人一起去日本旅游，那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出国了，好，然后就觉得现在出国真的有很多东西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实在是智慧型手机非常的发达，好，然后再加上一些 APP 的辅助，好，那真的出国有如神助啦，好，那只要有手机、有网络、有钱，好，一切都不怕，然后再加上电子支付，好，也非常的方便，好，所以也不用换这么多的日币，好，反正就是全支付，好，然后结合了日本的PayPay，几乎到处都有，都可以付钱，好，就给他一路给他配过去就好了，好。好，那另外呢，就是现在去齁，也这一次去也可以理解说啊，为什么这么多人去日本玩得非常的开心齁，因为现在日币几乎就是，如果你要用数学来乘的话，就是除以五啦。好，就是上面的标价除以五齁。然后呢，同行当中呢，也有一个神奇的计算方式，其实也没有神奇啊，数学原理是相同的啊。好，简单讲就是你看到100单的东西，好啊，你可以除以5，好，不要讲100单，100单太便宜了。好 ,1000 单，哈，日币1000单，好，你就给它除以 5, 就是台币200块的意思。好啊，如果你要更快的算法，好，你就是那个1000给它去去一位数，好，去一位数乘以2。就是两种算法，好，就是你看到日币的价格，你要怎么样转换成台币？一种逻辑是给它除以五，另外一种逻辑是把它去最后一位数，好，那再乘以二，好，所以看你除五块还是乘二块啊，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好，但是就会变成很多东西，你都会觉得跟以前比起来是便宜了许多，哈，那比如说日本，我是没有去买名牌啦，但是从以前就知道说，哈，那各大名。

牌在日本比起台湾都是会比较便宜的，那如果它原本就比较便宜，那再加上汇率又比较便宜，那买起来就会非常的开心，就会有价差啊。然后再来呢，就是这次体验了一个跟以前没有的体验。好，就是说我以前去日本玩的话，可能就是跟团啊，好，住饭店啊，好，然后如果是自由行的话，可能自己找一些就是以我们的经济能力来讲的话，好，以前住的就是一些连锁普通饭店啦，应该这么讲，好啊，但是连锁普通饭店也很不错，因为它就是在一些很经典的旅游区域都会有点，好，然后有附早餐，好，那交通都很便利，好，这是通常是每一个饭店它需要具备的条件，好，所以也还蛮好的，只是说可能房间就会小小的，好，然后就是房间而已，然后大家如果是去什么东京啊、大阪啊，我这一次是去大阪，好，就是那个房间通常就是床小小的，好，啊，行李箱打开之后也不太有打开的空间，必须要收起来，好，大概是这样的状态，好，但是这一次因为是跟家族旅游，有老有小，好，所以就体验了一种叫做就是 Airbnb， 然后租民宿，好，然后就直接在里面七天六夜，然后六天就全部都住在同一个地方，每天都在同一个地方，好，有点感觉上就是你在日本的家，好，每天就这样从这个地方出去，好，然后再回来这个地方，好，那这次也体验到这样的好处，好，就是说虽然他可能就是你知道这个就跟台湾的那个逻辑一样啊，好，做民宿啊或者是要租房子给别人啊，原理是相同的，就是他的房子可能不会距离车站这么的近，好啊，走也是会走得到啦，然后呢可能房子也不见得很新啊，但是还有重新翻修整理过，所以你进去还是很新，好啊，但是好处在哪里，好处就像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我们租的那个 Airbnb 的民宿是整栋的三层楼，好，三层楼，然后三层楼呢就总共有五个房间，好，一楼有两个房间，一个大浴室里面带浴缸，然后一个小浴室是可以直接很常见的那种日本冲澡的浴室，好，然后一楼还有一个就是厕所，然后二楼的话呢就是厕所合适跟厨房，好，然后还有餐桌，好，然后三楼就两个房间，好啊，所有的房间都是双人床，好，所以可以双人床或者是四人床这样子，好，所以可以容纳蛮多人的。然后因为它有厨房，然后有冰箱，好啊，所以它厨房里面的配备也蛮齐全的啊，就是一些剪刀啊、水果刀啊，然后刮皮刀啊，好，然后菜刀啊，然后抽屉打开之后啊，管理式玻璃杯啊、马克杯啊，好，大盘子、小盘子、碗、筷子、汤匙、小汤匙、叉子，全部都有，好，那大概都是具备，因为它的房子就有这么多房间嘛，所以它那个餐具大概都是有十人份起跳这样子，好，然后有微波炉啊。然后餐柜，然后电子锅，好，电子锅，好，所以就变成说，我们这次去哈，第一次出国回家，每次晚上都自己煮，早餐也自己弄，啊，以前都没有，从来没有自己这样煮跟弄过，都是买现成的，吃现成的，然后就是可能吃拉面啊，吃咖喱饭啊，哈，然后吃一些什么外面的东西这样子，啊，这次没有，全部都自己煮，那后来就发现，自己煮哈，如果说人多自己煮，其实还蛮开心的哈。为什么？因为就是这一次呢去的话，附近有那种直接有两间超市，好，那他们超市还有分等级的哈。啊，我这次住的时候，那有一间超市是属于那种比较属于业务用。好，就是它那个东西都比较便宜，然后都比较量大的。好，那另外一间就是可能稍微比较像是我们一般超市、精品超市的。好，然后所以呢，每天两间超市都去逛。好，就是当我们从别的地方玩回来之后，啊，晚上要回去的时候，车站出来就会先到两间超市嘛，就两间超市先采买，然后再沿路提回去。好啊，就会买的东西，必买的东西就是他们的鲜奶。好啊，每天喝不同牌的。喝喝看哪一家比较好喝，哦，然后业务用的那一家，果汁就很便宜，哦，啊，茶也很便宜，这样一大罐换算成台币可能就是20块之类的，哦哦，然后另外很神奇的肉也很便宜，哦，就是你就会觉得说哇塞和牛哦，猪肉然后为什么这么便宜，哦，你就会觉得它的和牛都猪肉都比台湾
便宜很多，你就觉得不吃太对不起自己了。好，所以我其实之前

曾经有看过网络上的朋友，就是他可能厨艺不是很好，然后他可能也是住那样的就是 Airbnb 的房子，好，那所以呢厨艺不好怎么办？没关系，好，就买一些半现成的食品，好，或者是泡面，好，然后呢再煎和牛来吃，好，所以呢就是买那个和牛嘛，好，然后另外呢就是在那个普通超市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熟食区啊，神奇的嘞！我们这次买的东西，吃过的东西有包括鳗鱼，好，你知道那个前一阵子哈，有朋友请我们吃鳗鱼便当，好，然后那个鳗鱼便当打开之后呢，白饭，好，然后大概是半片的鳗鱼，然后一点点的牛蒡丝，好，然后给你一小碗的味噌汤，在台湾，好，你知道这样一份便当是多少钱吗？狗吧。500台币、哦、啊，但是在那个超市的时候，他就有那种帮你切好的鳗鱼，也有卖整条的鳗鱼、哦、啊，那个换算下来那个鳗鱼好像没有多少钱耶，好像是200-300块吧，那因为我们一堆人一起吃，所以它就变成是一道菜嘛，就是回去打开之后鳗鱼就是一道菜、哦、很便宜。然后另外呢就买了生鱼片啊，那个花枝啊、哦、然后炸糖羊啊、哦、都是一些熟食的，马铃薯沙拉啊、哦、然后生鱼片也很便宜，鳗鱼很便宜。最神奇的是我们还有买到一只，我不能说它是大闸蟹，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蟹，反正呢大概有一个半拳头大小的身体，好，然后有那种八只脚啊，一个凹这样子，这样一只，然后也帮你煮熟了，你回去就是直接可以吃的那一种、哦、猜猜看这样一只螃蟹多少钱？那一只螃蟹只要250块台币。所以我们就觉得哇，这到底是什么蟹啊、哦、好，然后呢然后再去买他们日本米很好吃嘛，然后因为民宿里面有电子锅，所以就自己煮米来吃，然后再去买香松啊，你知道在台北哈，就是那种香松有卖那种很像胡椒罐大小的哈，啊，或是一包的啊，那个随便都是大概要100-200块吧，就是一袋或一瓶哈，啊，在那边有那种业务用大包的，很像在买散装的奶粉，哦，就超多的，然后也有小包的那种，就是一包只要40块的，哇、啊，就是每一餐都撒香松，虽然菜很丰盛，还是撒香松啊，小朋友都吃得很开心啊。水果的部分呢，水蜜桃，好、啊，两颗水蜜桃大颗的哦，好、啊，包在一起。大概是990单日币，好，或者是比较高级的1200单吧，所以就是换算成台币的话，大概都是200多块，两颗，很大颗，好，然后你就大概一颗的那个大小，好，你就把它切片，慢慢的切片，就可以直接螺旋状的摆一盘，好，大家都吃得到。然后另外还有买麝香葡萄。哦、大概也是一盒、哦、那每颗葡萄都很大颗，都非常的甜，然后洗一洗、哦、所以早餐呢，然后就是这些都是会出现的菜色、哦、然后另外呢它的面包也很便宜，半条吐司大概是半条吐司大概是20块台币、哦、然后一盒奶油，但是那个奶油可能是植物性奶油吧、哦、大概也是40块台币，所以你买那一盒奶油你可以天天烤面包，烤到你要回国了那个油都还没用完，我们还拿那个油来煮菜炒菜这样子、哦、好，那所以呢就是变成说诶这样自己煮的话，好，早上先煮一锅汤，那个汤可能就是里面有关东煮啊，好，大白菜啊，然后有点像火锅汤啦，齁，那早上就喝个热的嘛，然后水果就会有水蜜桃、麝香葡萄，然后肉的话可能就是和牛，齁，然后或者是煎肉这样子，齁，然后再一个青菜，然后另外他们也有卖生菜沙拉，齁，就是那种整盒的全部都切好的现成的，打开就可以吃，然后你再去买一个那种单包的酱料，好，然后就是淋上去之后，就是看你是要和风的、海萨的，或者是芝麻酱的，都可以，就直接一盒，就是有生菜沙拉，然后再买它的优格啊，好、哦、啊，然后有饭啊，好、哦，所以餐餐都吃得超丰盛啊，晚上就吃得更丰盛。然后另外呢，就是两家超市很好玩，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觉得哦，这大螃蟹好吃呢，好、哦、才250块，我们隔天要再去买。没有了，明天就买不到了啊！这个和牛很好吃耶，今天这个和牛煎起来很棒，明天再吃，明天再去也没有了，好，因为它每天东西都不太一样，然后我们每天就是在那边寻宝，好，然后就是
大家都吃很开心，隔天才有力气继续走，所以大家如果就是去日本玩的话

0: 齁，现在也可以体验这种购买的模式，自己回去煮煮看齁，然后吃一些，就变成说我们有吃到当地很经典的水果，很便宜的水果，便宜的螃蟹，便宜的生鱼片，好吃的米齁，然后每天都。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兴哲2026年所带来的歌曲叫做 All For You。 那这首歌曲呢也是蜘蛛人重生日的电影片尾曲。那相信有很多人呢在之前的大道城烟火秀当中哈，因为他找了蜘蛛人来做他那边的这个代表人物哈，好，所以呢简单讲就是有听到这首歌啦，好，搭配了烟火播放也是非常的美丽。好，那这边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今天呢就是呢在空中跟大家分享我去日本玩的一些感想。好，那感想就是套用啦，好，因为大概就是讲说以前去日本旅游跟现在日本旅游，因为透过这个网络啊手机啊，好，那就是跟以前有些不一样，那还有一些很方便的 APP， 好，所以就是以前大家觉得很困难的事情现在一点都不困难，然后就感觉上你可以好好的去享受到另外一个国家就是很放松的到处走走的感觉，好，然后另外电子支付也非常方便，好，然后还有就是讲到说如果你可以住他们的那个民宿啊，有机会去超市，因为有厨房齁，可以煮一些当地齁的东西齁，除了费用省之外齁，每个东西都很好吃齁，牛奶很好喝。我一向觉得日本的乳制品的东西都很棒齁，就是举凡牛奶啊、优格啊、冰淇淋啊齁，都超好吃的齁齁。然后呢，我大概有一个习惯了，我每次去日本哦，我都会买他们有一个冰淇淋，好，他们那个冰淇淋其实台湾也有，好，它上面就会写一个大大的爽字，好，然后为什么要去日本买，好，因为其实台湾也有，但是很奇怪，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试试看齁。我第一次在日本吃到这个冰淇淋的时候齁，惊为天人。因为它香草口味就是我说的乳制品很好吃，所以一定是很香嘛齁。但是比较特别是它的口感齁。一般我们吃到冰淇淋可能就会分那种就是啊水水的啦齁，或者是比较浓郁绵密的齁，像那个我们很常吃的那个哈根德斯。哈根德斯当初进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它主打的一个冰淇淋特点就是说它里面的空气含量很低，就跟其他的冰淇淋比起来的话，它的空气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它吃起来是比较绵密的口感，有点像是说我们有些面包压下去空气量比较多啊，有些是压下去就是很结实，大概就是有点类似这样的差别。但是我刚才讲的说那个一个爽字的那个冰淇淋，它是除了奶香味很香之外，我觉得它的口感很有趣的，你可以去体会一下，就是说它吃进去呢会有奶香，但是它不算是绵密的，它有一点清爽的感觉，但是重点你仔细细细的去品尝的时候，它里面会有一点点我称之为是那种冰晶微粒，就是你会觉得说感觉上它好像是冰淇淋里面有混一些小刨冰在里面，好，所以就会有些冰晶的口感，好，然后因为就是这样冰晶的口感，你就会觉得那个吃起来感觉不一样，然后另外也不会觉得这么腻，然后你就觉得很

好吃。好，然后但是呢，虽然台湾也可以买到这样的冰晶，它那个冰晶口感就不见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好，这没有办法留住那个小小的冰晶。好，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试试看。好，那就是所以就是如果有民宿的话，就可以吃到这些好吃的东西，好吃的水果，好吃的农作物，好吃的菜，好吃的超市的特色，超市的熟食，超市的生鱼片这样子，好，可以去体验看看。好，那另外呢，还有一点齁，就是我觉得齁，现在手机有网络的时候很方便，那如果真的去日本的时候齁，也是要下载一些 APP 齁，像我就因为之前好像日本曾经发生了那个大自然的灾害嘛，所以之前有些相关的新闻就说，诶，你出国之前你可能要下载什么样的 APP 齁。那像我这次去的时候，我就下载一个是Safety Tips 齁，那这个 APP 呢，就是日本官方做来给观光客用的齁，就是表示是通知你一些安全讯息的齁，所以等于是说你下载之后，它里面就会有些地震信息、气象情报、喷火警报、中暑信息、医疗机关信息、交通机关信息、避难信息，然后还有一些紧急联络方式信息，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国民安保信息之类的，还有灾害应变绘画齁，然后交通机关信息，就是你好像进去之后你可以操作一下 APP， 里面可以一开始先去锁定说，诶，你这次准备要去观光，在观光哪里哪个地方，好，你大概锁定好像可以锁定五个吧，锁定五个之后它就会告诉你说当地那天的天气如何，现在目前气温几度，好，然后会不会降雨，降雨几率有多少，好，这个对旅游是很有帮助的。那另外如果真的有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好，你就可以直接从里面紧急查询所有你需要的资讯。好，那另外重点就是你进去的时候一样，好，跟刚才我讲的是，就是现在所有的东西，好，包括你在去买票的时候上面都可以先选语言，好，会有语言的选择，那上面就可以直接先选中文，所以界面是非常的简单，好，就可以得到你的讯息。那说真的，你知道我这次有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在坐电车的时候，然后大家就坐电车嘛，然后就是 要慢慢的晃啊晃啊晃到目的地，突然哦，突然整车的手机都响了起来。好，你如果现在这样整车的手机响起来，你会不会害怕？因为你会觉得就像有点像我们现在接到那种地震通知什么之类的，突然整车响起来，然后你马上就觉得现在是怎样，现在是怎样发生什么事，然后还好我的手机拿起来，哦，我也有看到他们的通知，因为我有做一些设定，所以我有接收到通知，然后就哦，原来是因为他们的政府在说，诶，哪个地方有发生土石流啦，就是有点类似我们这边有土石流崩塌的这个危险性，好，那请高龄者或附近的齁先撤离，好，大概是类似这样的通知。好，所以就是突然整车响起来的时候，你要有资讯，我也要有资讯，有时候资讯就是差那一两秒就差很多，对不对？然后另外就是要有警觉性嘛，马上看一下说整车的人大家有没有那种有没有慌乱的反应，好，然后看他们每个人都是看完之后就淡淡的没什么，好，那心就会比较放心一点点，好，所以呢出国玩的时候有些 APP 好也是要准备好。那另外呢出国前可能你也可以先去你的家庭医师那边好准备一些备药，好，因为如果有备药的话，你出国真的万一好，即使有些即使要用，比如说过敏啊，好啊，突然发烧啦，好，你才有些药可以用。那当然，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可能对有些人来讲，就是说啊，我早就知道了。好，如果你早就知道了，就当成是我随便在就是分享。好啊，如果你不知道，你觉得有些东西资讯是可以用的，下次出去玩的话可以留意的话，好，那你就欢迎使用，好，欢迎就是体验一下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汪苏泷所演唱的《像晴天像雨天》。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汪苏泷所演唱的《像晴天像雨天》。好，那其实现在有很多东西都是自动化了，大家现在去吃饭其实国内国外都一样了，很多就是坐下来就叫你 QR Code 扫码点餐，所以你就会觉得说那这样如果到国外没有网络的话，这样也没有办法点餐呢。好，然后如果又语言不通，这样点餐也很麻烦呢。好，那再来呢，就是在机场的时候可能就是快速通关啦，甚至行李检验啊，现在都有就是全自动化的感觉，然后除非说你有特别的问题才筛出来，是人工来筛选。好，那另外自己的行李呢也是要自动操作，贴上行李条，好，然后就是让它去转运这样子。好，那但是呢建议大家啦，好，这个自己操作完之后，那个行李条贴在提手的地方贴上去之后，请拍个照片，好，以备不时之需。好，因为前一阵子呢曾经有发生过，就是有那种贩毒分子啊，他不知道怎么用，就是简单的讲就是弄了一个漏洞啊，就是因为他觉得说你的行李已经过关了嘛，那个就里面有人偷偷的用行李条把它拿下来，把它弄在他有毒品的行李条上面，好，那个行李箱，然后如果被抓到之后，人家查当然就觉得上面名字是你啊，所以就有一些人差点这样牢狱之灾，甚至是被判死刑。所以就是行李条弄好之后稍微拍个照片这样子。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那也有机会呢可以好好的出游，跟家人享受美好的时光。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7: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

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我们今天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个呢是上周末呢在台东，哇，台东这个大型 KTV 哦，是由天后张惠妹监制的《东带我走出发吧》，来台东吧，这个一个非常大型的演唱会，那也邀请到了很多相当厉害的金曲歌手以及相当经典的歌曲演唱啊。今天我就选了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也真的是好久没有出来演出，甚至呢我甚至已经忘记会唱歌了，它就是陶晶莹。我们现在呢来听到这个陶晶莹所演唱的歌曲，我们来听到这首歌《那些日子》。

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这个东带我走哦，是延续这个我们今年跨年2026年跨年哦，它是算是台东的一个主题。那后来因为这个太热烈了，因为大家你知道打开脸书，打开我们现在很流行的翠啊，上面都是满满的大家到台东跨年的影片。后来呢天后张惠妹哦就说，那我们就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主题吧。所以呢在上个礼拜哦，就周末的时候，东带我走这个演唱会呢，17组卡司，然后呢这也是一样，好多好多朋友们去，好，就是变成一个大型的 KTV 啦，然后甚至有人说是全台最嗨的户外 KTV 音乐节哦。然后邀请到的歌手呢其实很多，有年轻的，然后有中年的，也有相当比较资深一点的歌手，甚至有将近30年没有合体的阿妹妹。各位听众朋友应该还知道阿妹妹是谁对吧？阿妹妹就是那个张惠妹的亲戚，就是他们算是姐妹啦，表姐表妹的关系，也都非常非常的会唱歌。而且我觉得他们这次很可爱哦，他们这次怎么样现场哦，除了很多实力派的歌手齐聚之外哦，现场还有那种很大型的歌词字幕延伸舞台啦， DJ 串场啦，也就是说大家在听歌手唱歌的同时自己也可以跟着唱。那表示就有人说台东哦就是最会唱的演唱会。然后有什么动力火车啦，张美琪、戴爱玲、信乐坛的信，然后杜德伟，然后许茹芸，然后李玖哲、李圣杰、罗时丰、黄飞哦，还有那个林小培，然后像还有刚才呢提到的陶晶莹哦。诶，你就发现哇，这个年龄层来说其实很广，然后最年轻的应该就是那个 9M88 跟黄轩吧。好，那我自己呢就很羡慕有到来到现场听演出的，因为我后来打开翠的时候也是假日的时候有好多人在分享哦。那么我今天也在节目当中来播出几首相当经典，可能八九年级生、七八九年级生相当回忆的一些经典 KTV 歌曲。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是阿妹妹哦，30年后的合体。当时有一首歌我印象超级深刻的，这首歌就是我要为你作伴，这首歌分享给大家。

0: 嗯，因为我本身有主持社区节目嘛，所以我当我看到就是张惠妹这个天后张惠妹特别又再次的举办这么大型的一场演唱会在台东的时候，我所去注意到的，当然除了他所邀请到的这些歌手卡司都相当有名，而且根本是所谓的回忆杀之外，什么叫回忆杀？就是这些歌大家都朗朗上口，我是所谓的六七年级生哦。那除了当然因为是张惠妹天后，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可以邀请到这么多大咖的之外，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就是他真的很照顾他的家乡。那尤其呢，我有看到他这边有一个这个节目表，我这边有说到他们前面一开始正式登场之前哦，舞台呢是会先交给故乡大八六九的部落姐妹们，大家头戴着斗笠啦，然后穿上全套的这个卑南族服装跳传统舞蹈。我只能说这么一个安排形式哦，真的很有台东的氛围。那甚至我有看到很多的网友们分享哦，台下的这些观众根本也坐不住哦，他们真的就是直接手牵手的围起了圆圈开始跳舞，很像是一个大型的丰年祭哦。好，那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对于台东哦这家乡的效益到底有什么呢？这个不只是一个当晚的人潮，而是把明星的影响力转化成一种地方发展的能量。首先第一个当然就是带动观光消费嘛，因为这些歌迷们就会从外县市来到台东，那当然住宿啦、餐饮、交通、伴手礼啊，甚至在地的餐厅摊商的收入哦，据说像是今年这2026年的跨年场已经吸引超过10万人，然后呢他们的台东住宿搜寻量成长是约 2.5 倍哦，全县订房率是超过九成，估计哦，当时的估计是超过了，创造超过四亿元的观光产值。那另外呢，也因为台东的交通距离是比较远的，所以大部分的观众并不会呢当天来回，因为真的太远了。很多就是呢，就来这边安排个两天一夜或是三天两夜的小旅行，将这个消费呢扩散到周边的部落或是周边的乡镇，甚至呢提升台东的城市品牌哦。台东不只是有自然风景哦，也有举办高规格音乐活动的能力。像你想想看，在过去我们有想过有人会跟你说、哦、我要今天要去台北小巨蛋哦，大巨蛋我要去听演唱会，或者是我要去台北的一些音乐展览馆去听演唱会，北流啦，对不对？甚至现在后来到了高雄嘛，高雄呢也有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然后甚至也是有这个高雄巨蛋啊等等的，但很少会有人跟你说、我要去台东听演唱会，几乎不会，对不对？所以这真的是打破了过去我们对于这个台东这个城市的印象。那甚至呢还有一点就是呢，推广原住民族的文化，像刚才提到他们在整个这个活动的安排开场就是由原住民舞蹈、原住民的传统服饰来亮相，让大家知道说诶，我们今天的主题跟我们在地的一个文化特色是什么。那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家乡认同。你想想看，这是由台东出生的国际歌手返乡策划的活动，所以对于在地的居民而言呢，这除了是一种骄傲之外，更是一种家乡被看见的一种荣耀感哦。好，我觉得除了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台湾有这样的一个演唱会活动之外，同时我也进一步的跟大家来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

0: 仅服用治疗鼻肝药物，且持续服用鹤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鼻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鹤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鹤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那在这里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哦，如果当时呢，你有登记到我们老歌演唱会这个欢乐九九庆重阳的这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当时如果有登记到的朋友哦，再说一次哦，有登记到的朋友哦，没有登记到的不要打电话来问，因为我们都已经呢登记完毕了。那只是我在节目当中要特别的跟大家来这个说明一下，我们这次的老歌演唱会，因为当时候登记嘛。可票券还没来，那我们现在票券来了，请大家呢今天其实就可以来我们这个电台来领票咯。那如果当时有登记到的朋友，今天就可以来电台领票了。好，那我们的领票时间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钟，我们休息时间是12点半到1点半，这是我们的午休时间。午休时间我们大家工作的同仁们都去吃饭了，所以呢请各位大哥大姐避开这个小时，其他时间呢都可以来领取哦。我们这个老歌演唱会当时有登记到的朋友们，请记得要来领票哦。我们一个人会领到两张，尽可能的就是带上你的证件，然后跟我们的柜台说一下你的姓名跟你的电话，然后让我们柜台看一下你的证件，代表是本人来领取。那如果你刚好本人没有办法来领取的话怎么办，就请你的亲友呢先翻拍一下你的证件，然后用手机呢亮出来，或是用影本也是没有问题的。好，这个呢请大家记得要来领票哦，要来领票。那我们有空的话，也会打电话一一通知各位有登记到的大哥大姐们，也不用担心。好，我们继续来听首歌曲吧。我们接下来要来让大家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苏佩所演唱的《森林》。

这首歌苏佩的《森林之歌》，中秋佳节脚步近了。其实上个礼拜呢，我就开始有朋友在问说：“要不要烤肉啊？”我也太早了吧，这个才第二周就开始要烤肉了。好，那我相信呢，这几个礼拜这几天，其实应该陆陆续续都会看到街头巷尾有这个家喻户晓的烤肉哦。台北哦，以前啦，我自己小时候的印象是哦，真的有很多人都会烤肉，可是现在好像越来越少了。有因为我在想啦，可能因为像现在的餐厅也越来越多，烧烤店也越来越多，也甚至有那种一个人就可以去吃的烧肉店，就烧烤店。所以大家对于烤肉这件事情好像那种热情度就比较没有像过去以往来说这么的高，因为你要烤肉的话，你必须要准备很多的食材啦，有没有地点，有没有空间，也是一个问题。那如果今天你到了这个店家去，大家都那个店家会帮你穿本本哦，突然想讲台语，穿本本准备好，然后呢，你也不用呢，就是很麻烦的还要备料，甚至还有冷气吹。所以我觉得现在新形态的一个改变哦，中秋节好像越来越没有那种烤肉的氛围。不过我家附近应该还是会有那种住在一楼的住户，有没有早早就开始烤肉，一路可能会就烤到中秋节。好，那不过呢没关系哦，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哦，这烤肉酱哦其实是烤肉的灵魂主角啦，但是呢市售的烤肉酱它的热量、钠含量跟糖分呢却是相当惊人哦，有许多健康陷阱，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呢自己来自制烤肉酱哦。首先啊，这个有减盐的部分哦，他就是说，如果你只有市售的烤肉酱，可以运用两个小技巧来降低我们的身体负担。第一个方法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哦，他是说

你可以用稀释的使用方式，建议有一比一的加入白开水或是无糖的柠檬汁或高汤将这个市售的酱汁稀释，就可以降低它的咸度跟热量，那风味上当然会有一点改变，可是呢因为有柠檬在里面所以呢就会变得更加的爽口。那第二个小技巧呢，就是起锅前再刷，过去是边烤边刷嘛，那烤肉时食材先不上酱，将这个食材烤熟之后呢，准备起锅前最后一刻再轻刷一层就好，那烤好之后就用沾的，这样就可以怎么样，减少酱酱汁经过高温重复烘烤之后产生这个黑焦焦黑黑的机会哦，那同时吸附酱汁量也会大幅减少，我觉得这都是蛮不错的一个方式，大家呢可以参考看看哦。好，第一个呢是稀释使用，第二个呢是起锅前再刷。好，诶，我之前真的还没想过诶，因为有些食材就是当你没有少那个烤肉酱或是没有任何酱汁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不好吃，然后甚至有时候没有注意到火候，就会开始有那个焦焦黑黑的地方，又更苦，大家又更不想吃，那就很浪费食材。我觉得这两个方式哦都还蛮不错的，分享给各位咯。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首歌吧，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慧伦所演唱的《柠檬树》。

接下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哦。从这个今天开始一直到16号，东北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呢会下大雨，而且北部呢会稍微转凉。关东东方海面的热带扰动将酿成强台。好，那目前呢这就是请大家多留意哦，这几天都会有下雨的可能，但白天的时候呢仍然是偏热的。好，那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5: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也欢迎大家可以帮我们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好好，欢迎大家可以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好，那在这里呢想问问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人有胆固醇的问题啊？在之前我们都会常听到胆固醇的话就尽量不要吃蛋哦。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五类的食物要请大家多加的留意哦。是哪五类食物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歌曲过后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是来自 MIB 黄大成、赵树海、王梦玲所演唱的《让我们看云去》。

好的，是哪五大类食物呢？第一个是全脂的乳制品，牛奶啦、优格、cheese 这些啊，这是全脂类的呢，这是比较多饱和脂肪哦。其实啊，对高胆固醇的朋友来讲，确实是负担比较高一些。第二个呢，就是红肉了。高胆固醇的朋友们一定要控制摄取量，但不是完全不能吃哦。那接下来第三个是带皮肉类，像是什么鸡皮、鸭皮、猪皮等这些这个肉类的外皮，同样的这个脂肪也会相当高。第四个呢，高度的加工食品哦，香肠啦、烟熏肉品啦、洋芋片啦，这些高度的加工食品往往会有高盐、高油脂还有 低纤维的特性，所以长期这样吃的话是不利于我们心血管的健康。还有一些啊，像是罐头类东西也是一样哦。接下来第五点是油炸的食品，炸鸡、薯条、甜甜圈，这些油炸食品热量高，也可能含有反脂肪酸，所以在这边呢，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吃东西的时候哦，我们还是要多留意一下摄取的量。在这边也是要说，不是完全不能吃，但是尽量不要天天吃，尽量不要天天吃。那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因为你吃了这一餐吃了汉堡或者吃了一块牛排就过度的焦虑。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是那个长期的饮食形态，还有搭配规律的运动跟适当的体重管理。管理哦，没有任何一种食物绝对有害，关键就是要适量，偶尔一次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长期这样吃的话是不建议的。好，以上这个呢，我在节目当中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大哥大姐们，当然也让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啦。好，我们继续听首歌哦，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峰所演唱的《爱在》。

那么中秋节快到了，我相信现在应该蛮多朋友们都有收到一些可能像是中秋礼盒啦，有柚子啦，有月饼啦等等的。那吃柚子的时候呢，同时也要注意一下哦，这个药物的交互作用跟慢性病饮食的禁忌哦。在这里呢，因为柚子啊，它当中有一种成分会抑制肝脏代谢酵素，让特定的药物在体内浓度变高，增加副作用的风险，所以即使隔两小时吃也是相当危险的。那在这边要避开七类的药物，降血压的药，降血脂的药，抗心律不整药，免疫抑制剂跟安眠镇静剂，抗忧郁还有抗焦虑药，以及抗凝血剂。再来就是肾功能不佳的朋友，因为柚子呢是高钾水果，那肾病患者代谢钾能力差，吃多恐怕会引发高血钾症，心律不整。那如果你的肠胃比较不好的朋友哦，真的也是少吃啦。那再来就是呢，肾功能不佳的朋友，以及呢糖尿病患者，这些呢朋友们都不要吃太多哟。好，那除此之外哦，在这边就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哦，这个吃药同时千万不要随意的吃柚子哦，以避免产生不良的反应。那有些的柚子又真的太甜了，所以其实对于有些大哥大姐们来讲哦，它的整个热量啦或糖分是会过高的。好，在这里也呼吁大家，很好吃没有错，请大家还是要有一些小小的规范跟要注意的事项。好，那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的其实蛮多都是跟中秋节有关的啦。那接下来中秋节也会有连续假，大家都安排好了吗？那同时也希望大家，如果你要返乡啦，或是南下，或是东部啦，出去玩的朋友，这个车票一定要提早订哦。好，好，我们今天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美好的一天咯，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

0: 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0: 让我们一起
2: 敲响金钟。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赞。今天时间来到的是9月15号礼拜二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一周的周二时间，今天跟大家聊聊生活。

活话题咯。当然先为大家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作品，这一首来自莫文蔚在1998年推出的专辑 I Say 当中，由张震岳所作词，伍佰作曲的歌曲，名称叫做真的吗？

听到的歌曲来自莫文蔚所演唱的《真的吗》，在早上的6:07，持续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礼拜二的时间呢，接下来分享一下这周的天气状况如何。昨天天气非常好，那接下来呢，还是一样会像昨天这么炎热吗？待会来跟大家做分享喽。这礼拜的天气状况哦，其实相对于前几周来说是单纯很多。好，周一到周三呢，因为有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桃园以北加上宜兰地区哈，大台北都有降雨几率会提高的这个可能性，所以这两天可能会下一些小雨。尤其这个情况是在这两天是更加明显的，礼拜二、礼拜三比较明显一些些。那东北季风这一波来临哦，就是到礼拜四就会又开始减弱了。那降雨的趋势呢，其实大概从今天啊、明天啊，好，北北基还有宜兰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出现。那东半部地区也是因为云量偏多，所以可能降雨几率也会变多。好，这部分是请大家多加注意的降雨情况。那到了礼拜三，整个环境来说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不过水汽减少了，礼拜四东北季风又更加的减弱。好，所以到了礼拜四之后呢，东北季风就不会这么明显的让大家感受到哦。那虽然啦，听到东北季风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啊，好像很冷，要变天了，要变凉了，但实际上来说，天气还不会到这个真的非常明确的转凉啦。预计北部地区、北台湾高温可能会比周末来的下降一些些，但是高温都还是有，像昨天有31度嘛，那今天呢、明天呢、高温都还是有28到29度，所以有稍微降温，但是还不至于到说变凉，好，只是没有周末这么热。那更不用说中南部地区可能完全没有感觉到变凉，就还是一样还很热，都是32到34度，甚至有些地方可能会更高温一些。至于花东地区大概是30到31度，这个部分呢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如果说到周四哦，东北季风又减弱之后，北台湾地区的温度又会再回升了，所以凉呢就是凉个这2-3天了啊，这个其他周末呢还是会是炎热的天气。那至于大家也会关心到说，诶，好像又有什么台风的动向啊，有些人可能开始看到相关的讯息。根据气象署这边说明，其实西北太平洋上面低压带确实有一些零散的这个可能性，但是还是处在非常非常早期的时间段当中，所以到底会不会生成啊，未来的路径如何，其实都还是要持续的来观察，大家不要有太多的期待跟太高的关注度，这个其实变数还是非常的高的。以上呢就是这周的天气状况来跟大家做分享咯。继续来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伍佰跟万芳的歌曲《不确定》。

这首歌曲作品来自万芳跟伍佰合唱的作品，叫做《不确定》。时间来到早上的6:15了。好啦，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一下，继续来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哦。在这个周末9月12号到13号的时候呢，哦，因为在今年跨年的时候吧，在台东举办的这个跨年场《东带我走》哦，因为台上主持人阿令啊、张惠妹啊实在是太好笑了，所以现场这个氛围很好，同时也让很多的这个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感受到说，哇，原来台东这么好玩，原来台东这么有趣。所以接续着跨年的这个氛围呢，在九月的时候一样还是举办了一场户外的演唱会，一样叫做东带我走，一样卡司也非常的厉害哦。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哦，就9月12号13号有什么罗时丰啊、动力火车、黄飞、李圣杰、林小培等等的这些卡司演唱了非常多经典的歌曲。我看到现场这个转播啊，人潮真的还是很多，虽然不是跨年的这种热门时间，但是响应度还是非常的高。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林小培所演唱的《心动》。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3: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 掌声跳平台。在广告过后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早上的6:20持续锁定到节目当中来咯，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这一首来自陶晶莹演唱的经典作品叫做走路去纽约。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走路去纽约》，来自陶晶莹的歌曲哦。走路去纽约，到底要走多久呢？走个8000步吗？走个10000步吗？好，绝对走不到。但是如果你走8000、10000步，你在这2周当中，你就可以去兑换挥汗有礼这样运动部推出的新政策。不过呢，当然要很遗憾的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政策实在是太热门了，所以本来预计啦，这个运动部是预计说，总共发放200万份，每份50元的优惠礼券，总预算原本是抓1亿元新台币。那后来呢，就发现国人哦实在是响应的太热烈了，还加码100万份，总共是300万份50元的优惠券，总预算1.5亿元，在这2周呢被大家通通的都这个领完都登记了。所以接下来呢，在这今天这礼拜开始哦，如果你发现说你这礼拜运动完想要上传你的运动记录拿50块的优惠券，不好意思哦，这个网站已经不给大家上传了，因为这礼拜开始这个活动就要先稍稍的暂停哦，已经全数发放完毕了。本来是为期14周的活动，结果呢2周内所有的优惠好礼好礼优惠券都被大家领完了。那当然门槛我觉得也是大家为什么会那么热烈的原因啦，因为其实基本上你只要完成这3项其中1项的运动任务就可以领了，只要你是年满16岁以上，然后呢你有走到8000步，或是说你有运动30分钟，然后或者是说你有跑步5公里，我最起码要做到这些。我觉得运动30分钟跟跑步5公里是相对高一点门槛，但是8000步这个数字真的是，如果你只要当天哦有去外面稍微晃一晃走个一小段，其实8000步不算是一个很难很高的门槛哦。所以那当然也很欣慰，就是国人有这么大的动力来去运动。所以如果你有兑换到的话，记得要赶快去领哦。在12月31号前，你如果有拿到这个加码券，你到合作的超商或超市都可以来去做兑换。那本来政府是发50元嘛，每一家的超商啊、超市啊，还会有个别的加码。就我所知，好像全家跟 Seven 是会，你可以换到55块钱的。然后莱尔富好像是可以到60块钱，就每一家的这个金额上面来说是不太一定的，但都是起码可以换个2瓶豆浆，算是应该算是绰绰有余了。好啦，那就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是2个礼拜都有换哦，因为刚好在这2周呢，周末的时候跟平日的时候都有跟朋友去运动。像我昨天呢、啊，礼拜天的时候，我就跟我跑步的朋友一起去跑乌来的山路，非常疯狂吧？我身边的人听到，就是因为我平常的形象，就感觉好像就是都在这个办公室，然后好像都没有特别有什么特别有趣的活动，也不是户外行程的那一种类型，但居然跟朋友去跑了乌来的山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加上其实乌来听起来很远，但是搭公车算是还蛮方便的耶。大家搭那个849，在新店捷运站搭849上去，然后我们是一大早的时候去，搭到乌来的终点站，就那边有个很大的停车场，然后走乌来吊桥，再跑里面的山路。那当然沿路有坡啊，有上坡下坡，其实真的是蛮累的。但是呢，我是要跟大家分享是说，其实我们搭公车上去的那一条路上也有很多同行的大哥大姐们啊，当然他们不是要去跑步，他们是要去爬山，要去健走。然后我就在那个车上听到他们在聊天，就说哇，等一下我们去看那个风景啊，怎样怎样的啊，好去看那个瀑布啊，去看那个走那步道啊，就他们好像有一个带队的向导。我就听他们在那边聊天，觉得哇，实在是很充实很不错，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可以去到近郊来去晃晃。
就在大台北地区，我觉得到一些近郊来去走走晃晃，在周末的时候，其实除了去散散步、运动，同时对于心情来说也是很有帮助哦。因为我自己其实是新店人，我从小到大都是在新店长大，但是我在我们家的这个地理位置是在平地的新店，就是在靠近就是都市的新店。很多人对于新店的印象就是好像都是住在什么山里面，有没有？但我们是新店，平地的新店。所以你说要去到乌来，真的是平常真的没事不会去到乌来哦。上次去可能是一年前，但那个一年前是因为我们电台有一些活动要去到乌来，否则再上一次去应该就是那种三四岁的时候了，很小很小的时候了。对，所以也很鼓励大家，就是在周末的时候跟朋友啊，好，跟家人啊一起到户外来去走一走、动一动。那当然这个强度要多高，就可以视大家的精气神来去做评估。那就算现在挥汗有礼，我这运动部的加码券都发放完毕了，但是我觉得身体还是自己的，那也很鼓励大家可以去走走看看。然后其实出到户外就发现说，真的有很多大哥大姐是非常在意健康，非常注重这个部分，然后甚至活得比我们还健康。因为我突然想到，我礼拜天跑完步的时候，就准备要从乌来那边搭公车下山，刚好就遇到一群大哥啊，这应该也是五六十岁吧，一群人，然后就穿着那个跑步的衣服，他们居然就在那个大树下面喝啤酒，然后就一直在聊天，就说啊，我跟你讲啦，我之后去跑那个冲绳马拉松啦，我之后要去跑那个名古屋什么什么的，我就一直在那边聊运动的相关话题。然后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就两个小女生在旁边收拾东西、整理东西，准备要去搭车，听到我下巴掉下来，因为他们说，就听到他们的对话，他们说呢，他们是住永和，然后跑步到乌来，从永和跑到乌来呢，跑到那个乌来吊桥停车场那边，我真的吓到。他说这样跑过来大概是25公里，因为后来有一个大哥就跑来跟我们聊天，就说哎，你们是从哪里跑来的？我说我们是从这里开始跑，我们没有从哪里跑来，我们是搭车上来跑的。他们是自己就是一台车，我自己跑着上来，我觉得这真的太厉害了。后来仔细聊才发现，他们是玩那种三铁的大哥，通常这种大哥真的就是身体最厉害的。听说还有其中有一个人是什么游泳200公尺全国第五名，然后整个什么也有人是骑车很厉害，游泳很厉害，然后跑步很厉害，反正就是一群大概七八个一群很厉害的大哥，然后都是专门要出国去跑马拉松赛事的那一种啊，我觉得也挺不错的。虽然大家不用像他们一样这么厉害，但是只要有愿意动起来的心情，是真的是非常值得鼓励的。那我们心有余力的时候再练得像他们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好啦，跟大家分享在周末的时候去运动的一些停看听，然后同时也提醒大家啦，这个虽然现在挥汗有礼没有办法领取，但是持续运动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好啦，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咯。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郁可唯所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

0: 机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0: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1.3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早上的6:40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咯。好啦，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偏生活方面的资讯哦。最近我看到一个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刚好是在我在网络上面看，有点像是做菜影片的时候得到的新知识，但我不确定说这个知识，或者说这是知识还是常识呢？会不会它其实是常识，但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哦，就是大家知道吗？小黄瓜用磨一磨的方式就能够去掉它的苦味，因为通常大家如果有知道这件事情的话，通常就是会说把小黄瓜哦，这个靠近瓜蒂的其中一端切下来，然后呢再拿切面彼此摩擦，那你拿小黄瓜的这个切面摩擦摩擦，等到磨出白色泡泡冒出来的时候，据说呢它的这个苦味就被你磨掉了，就是一个在去苦、去涩，甚至把苦味素磨出来的一个行为。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看那个做菜的影片，它就是把有磨过跟没磨过的拿互相对比给这个别人盲测，就是把眼睛闭起来吃吃看。很神奇的是大家都闭着眼睛吃，但是不约而同都说诶，有磨过的那一个比较好吃，就是比较顺口，然后比较没有苦味。所以呢，大家如果在家里面做菜要做到小黄瓜的话，或许可以试试看一下，我觉得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哦。其实关于食物当中有很多很神秘的事，很神秘的网络传言，例如说小黄瓜磨掉苦味是一件事情嘛，它真的也是有用。那但是另外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像现在年轻人很喜欢去看演唱会，有没有？就是不管在台北、高雄，很多大型的演唱会，然后这几年韩团来台湾办演唱会的频率又比以前来高的更多。那大家要知道，这个演唱会呢，通常来说你进场之后至少可能都要坐个3-4个小时，那如果有些人更提早入场，或是说演唱会它本身的设计可能还有一些桥段啊等等，或许真的最久最左会坐到6个小时，你都坐在那个位置上面看，那当然有时候会想要上洗手间嘛。那虽然年轻人是年轻人，不一定会像很多的长辈朋友们需要这么频繁的上厕所，但是还是有这种生理需求，所以我就看到很多人啊在网络上面来分享。

想说到底演唱会前应该要吃什么是最好的。好，有一些就是你吃下去就会让你比较不会想要马上去上洗手间。然后我就看到很多人分享，诶，真的蛮有趣的。我其实没有用过这种方式，因为我不太看演唱会，就算真的是去看演唱会，我看的也都是比较轻松简单，大概两三个小时就结束的那一种，好像真的很少看到那种像韩团的比较长一点的演出嘛。那我才知道说，其实很多这种专业的追星人，专业的追星粉丝哦，这追星族呢，他们会说，当你看演唱会前，你最好吃一颗，或者说吃几颗马吉，或是吃几颗大福，这种软软糯糯糯米类的东西，你吃进去比较不会想上洗手间。然后就有很多网友纷纷实测，就说诶，对啊，我下午两点钟喝了700毫升的茶，然后四点的时候吃大福，结果一路到十点都不会想上厕所，我最后上厕所是三点钟，所以他隔了七个小时还喝了这么多的水，都没有想要上厕所的感受度。好，这个就很多网友就纷纷在下面留言说，对啊对啊，我也是，就是吃马吉，然后就觉得可以撑很久，都不太需要跑厕所，我就可以整场演唱会尽收眼底。好，这种言论就很多人分享。那除了吃马吉啊大福啊，也很多人分享说吃蜂蜜蛋糕也很有用，然后而且不是随便都可以，而且还要吃偏干的那种，不湿润的那种。平常蜂蜜蛋糕就是要吃湿润的吧，通常来说对我啦，我觉得不湿润的蜂蜜蛋糕就是最难吃的那种。但是如果你是要有功能性有目的性的要去吃，就要选比较干的，然后全家有一些面包类的，就会大家可以去做这样的选择。那除了吃这种不会让大家想去洗手间的食物，另外一种呢，就是让大家这个可以看得清楚偶像的。为了看清楚偶像不是单纯说什么你去拿一个望远镜，有些位置比较远嘛，场馆可能很大，你坐比较远看不清楚，有些人会带望远镜啊，这个很正常。那有些人会买一个很好的手机，放大放大去拍摄，或是你就真的拿相机去拍啊。另外呢，我觉得台湾人真的是厉害到有个炸裂。还有人呢会说啊，要吃什么？要吃速攻蓝莓啊，要吃蓝莓锭啊。我就说这个蓝莓呢，你吃下去非常的有感觉，而且还特定要某一个牌子的，说你演唱会前半个小时吃啊，你的眼睛整个就会变成水润润，视野非常的清楚。好，甚至很多人就说啊，吃下去之后，演唱会当天那种舞台这个灯光效果，然后那种爆炸的灯光效果，就那种闪闪香香细细的灯光，都不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都是看得清楚的。所以很多人说有吃还是有差这个蓝莓真的很厉害好像比叶黄素啊什么更厉害之类的。好，那这个都是追星族必备的小物。那甚至还会有人说要带退热贴啊，要带鼻通剂啊，要带喉糖，好，各种无微不微的小法宝。现在追星的门槛好像越来越高，好像越来越专业了。好，所以大家如果你之后呢这个大哥大姐，如果你想要去看一些比较像老歌民歌演唱会，好像时间也是蛮久的，好，如果你不想要错过任何一个来宾，你每一个都想听到，你不想要错过时间，错过浪费时间去排厕所，我觉得也可以尝试看看啦。但是这个肠胃还是要顾一下，因为为什么不会想去洗手间，就是因为相对不好消化嘛，所以仅供参考，仅供参考。但是每个人体的机能运作方式是有落差的，但我觉得是有趣的啦。好啦，就跟大家分享关于演唱会到底要吃什么、带什么、用什么呢？最近的年轻人都有自己一套的想法跟做法。稍作休息咯，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辛晓琪所演唱的《傲》。

节目尾声呢，再一次的来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哦，就是如果你在前阵子有报名到老歌演唱会，就是在10月14号礼拜三下午2点，在台北火车站演艺厅的这一场老歌演唱会，如果你当初有报名到今天开始哦，9月15号礼拜二开始，你就可以到电台来取票了。同时我们在今天，也就是待会的时候，大概上班时间过后，就会打电话跟您做提醒，就说诶，你可以来取票了，好，可以来到我们正声来取票，那我们会拨电话给您，所以如果你之前有留电话的话，要记得诶，稍微要注意一下有没有电话或说陌生来电的部分，因为大家会，我知道很多人会紧张嘛，像现在诈骗这么多，我觉得有警觉性真的也很好，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会做这件事情。那如果你要直接来当然也可以，好，就是直接来电台取票，但是要记得就是我们的工作时间是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8点半到5点半，那中间有午餐的时间、午休的时间，从12点到1点。

半，尽量请大家避开这个时段啦，否则可能你可能搭电梯上来不一定会有人马上能够对接，我就会有点尴尬，所以最好呢就是在早上12点，中午12点之前或是下午1点半之后来到电台来取票。那因为票数真的不多，然后也很珍贵，所以如果大家拿到票的话，请大家绝对绝对要去参加哦。然后如果没有之前没有锁到票的也没关系，之后我们正声也会有一些系列的活动，包含像是年底的演唱会，之后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就是持续锁定我们精彩的节目，就可以有更多的活动资讯报给你知了。好啦，今天就跟大家提醒这件事情，节目到了尾声，最后来听到好听的歌曲作品了，来听到这一首来自赵咏华所演唱的听我唱这首歌。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啦。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

0: 实力卓越，生获肯定。
1: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0: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1: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0: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3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呢就也不多说废话了啊，就直接奔向主题啊，就是我们啊持续在谈的中风之后的复原啊。那这个中风之后的复原是个大工程啊，所以不是靠单一模式就可以啊达标的啊。那我们中风之后立刻送医，那个是抢救生命。可是抢救生命之后呢，其实重点就是在什么？就是在这个针灸啊，加上复健，加上职能训练，加上运动，还有呢非常重要的营养啊，就是一定要多模式整合治疗啊，缺一不可。那另外啊，就是中风以后一定要做适当的推拿与按摩啊，因为可以让这个肌肉跟肢体放松啊，这个身体的活动度啊可以增加啊，然后可以促进复原。那这个推拿按摩就是针对这个中风患者啊，做推拿按摩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时候真的是家人真的要辛苦一点了。如果说家人啊这个人力不足啊，没有办法做到的话，那真的是建议就是一定要聘请一个有

经验的这个看护哈。那按摩推拿带来的益处包括，一个就是改善血液跟淋巴循环啊。因为如果是长期卧床，活动不足，就会造成这个肢体水肿啊，整体的淋巴跟血液循环不良啊。那适度的按摩就可以帮助改善，尤其是我们的氧气啊，跟我们的营养物质，还有我们代谢的废物，都是需要靠这个我们的循环系统啊来推动啊。那假设说，这个如果说是比较严重的啊卧床的话，那自己没有办法动，就是要需要靠别人来协助啊。那这个推拿按摩是很重要的一环啊。那这个即使不到瘫痪的程度，比如说半边的这个偏瘫的话，也是一样啊，因为他的行动力变得很弱了啊，同样的也是需要其他人来加以协助的哈。好，那么另外呢，可以减少肌肉僵硬跟肌肉的痉挛啊，因为中风以后啊，就是很容易就出现肌肉的张力啊增高啊，所以像有些人是手指是蜷缩的啊，就是握着拳啊，手指张不开，然后肩膀呢啊会僵硬，然后足部呢是下垂的，足也无力嘛哈。那所以啊，帮这个中风患者推拿按摩之外啊，也可以要帮他做伸展啊，就是手啊脚的伸展哈，还有促进软组织的放松，那么就可以也可以让这个患者哈，提高他的舒适度啊，然后呢，也可以要增加他的活动范围啊，持续不这个不错的做哈，然后就可以也可以帮助他啊逐渐的改善，好，好，那么还有呢推拿按摩还有一个好处是增加感觉的刺激啊。因为中风患者常常就是感觉会减退啊，那这个像触觉啦，或者压力啊，或者关节活动啊，这些感觉输入啊都已经减退了哈。那所以如果说帮他每天呢多做几次的推拿按摩，就可以这个增加感觉的刺激，就刺激让他这个感觉的能力可以提升啊。因为什么？因为可以促进大脑神经网络的重新建构组织，也就是所谓的神经可塑性啊。所以推拿按摩很重要啊。还有呢，可以改善情绪与睡眠啊，因为很多的中风后的这个患者呢，其实都有，严重的这种焦虑啊，还甚至于这个忧郁啊的这种症状啊，心头的压力啊很大啊，精神压力非常大哈。那我们透过推拿按摩啊，其实是可以这个安抚他的情绪啊，就是让他降低他的焦虑跟抑郁的这个情绪啊，减轻他的压力啊。那这样子啊，当他的焦虑跟抑郁的情绪减轻的话，那么这个患者呢，他参与复健的意愿也就比较能够提升啊。还有就是推拿按摩可以预防关节挛缩啊，因为这个比较稍微严重一点点的中风的话，我们都可以注意到很多的患者，他的这个包括他的这个手指关节啊，都是挛缩状态啊，没有办法伸展哈。那如果我们协助他配合被动的关节活动锻炼，就可以减少肩关节的粘连啊，然后避免手腕和手指挛缩啊，就是让他这个关节活动啊都能够怎么样，都能够开展啊，那这样子就

不至于就是好像因为关节如果说被限缩的话，那整个活动范围就大大的降低了哈。不过我们讲说，虽然推拿按摩是非常好，可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几点。第一个哈，在急性期病情还没有稳定的时候，推拿还是可以做，可是不可以过度，不可以用力就是这个力道要恰到好处过度的话，可能对，第一个也会造成患者中风患者的不舒适感第二个呢，也有可能造成伤害比如说尤其是如果他本身已经有深层的静脉栓塞或者他已经有严重的骨质疏松，或者已经发生骨折或者呢皮肤有发生感染那按摩这个一定要这个力道要非常轻绝对不可以用力尤其是如果说是有骨折或者是皮肤感染的部分一定要就要避免那这个。总而言之了反正这个按摩的力道不宜过重所以不太适合，送到那种就是一般的这种按摩按摩馆因为一般按摩馆很多的这个按摩师他们的力道都不太知道怎么拿捏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过重。那过重的话像如果说是高龄的中风患者，血管是比较脆弱的如果过度用力的话就可能。造成微血管这个破这个淤这个出血造成淤青甚至于造成软组织的伤害那另外呢，就是颈部的推拿，也一定要特别小心以免这个伤到这个颈部的这个颈椎血管好，那。这个我们讲说，积极的复健职能训练加上针灸，加上推拿按摩就可以帮助改善身体的循环，降低痉挛然后增加感觉刺激，促进神经的可塑性这些是一定要做的就是而且是。真的是缺一不可同时都要一起来就是一种整体性的去这个帮助他能够复原哈。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件事情，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第一次中风之后，很容易再发生第二次，甚至于第三次、第四次的中风。这个是发生率是蛮高的，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防范再度的中风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告诉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诚挚的邀请您和您的亲朋好友一起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我们现在来谈谈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说，发生中风，第一次中风之后，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定要防范再度中风因为。第一次中风之后这个再次中风发生的这个几率是非常高的这个风险是很高的为什么呢？

的代谢系统都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根据这个医学上的统计啊，中风患者在一年内复发的几率哈、是这个超过 10%， 而五年以内再次中风的风险可以高达 30%、所以它的几率是蛮高的、而且呢，通常第二次中风甚至于第三次之后的中风导致的结果是更为严重啊，常常可能就是全身都偏瘫了哈。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啊，导致两次中风，就是说再度中风的核心生理机制到底是什么呢？啊，就第一就是血管环境没有改变，也就是说，造成中风的那个温床啊，它还在哈。那第一次中风，不管是因为缺血性的这个中风，也就是血管阻塞造成的，还是出血性的，也就是血管破裂造成的脑溢血啊。那我们知道缺血性的叫做脑梗塞嘛啊，这个出血性的叫脑溢血啊。那么都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患者他的血管其实已经严重的周状硬化了，而且内皮功能已经严重受损，血管的弹性已经变得很差，或者呢，血管的管壁也变得很狭窄了哈。还有就是慢性病的控制不良，也就是说会中风的话，其实基本上是有慢性病的啊，包括三高啊，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哈，这三大形态，那这个疾病呢，它会持续日夜不停的破坏大脑跟全身的血管内皮。那只要这些基础的生理指标没有好好的控制，没有达标的话，就是没有在控制在一个安全范围。就是我们所谓的标准值范围里面的话，那这个受损的血管壁就会继续不断的累积血栓，随时可能怎么样再度的堵塞或者是破裂。好，所以中风之后，我们这个除了要好好的复健之外，同时也要努力的防范再度的中风。好，那我们来看啊，那导致再度中风的第二个这个生理机制是什么呢？在就是说心脏来源的这个隐形的这种问题啊，没有被拦截。其实很多人的第一次中风都源自于心脏的问题啊，特别是什么呢？就心房颤动，也就是所谓的也就是心律不整了哈。那这个心房颤动呢，它就让心脏没有办法正常收缩，就导致血液在心房里面淤积，并形成血栓。那这些血栓一旦随着血液流入这个就是随着血流了冲到大脑，那就会引发致命的大中风。好，所以如果第一次中风以后没有透过这种正确的方法去改善这些问题的话那这个心脏它就像一座一只持续在制造新的血栓的工厂一样哈，它就一直不断的制造血栓，然后呢又源源不绝的送往大脑所以导致再次中风的几率比起一般人会高出5倍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哈。那么第三个这个导致再度中风的生理机制是

0: 脑血管结构哈、已经变得非常脆弱了哈、因为大脑它在经历这个第一次中风的打击哈、那第一次的中风，不论是局部的缺氧坏死，还是什么呀，还是出血性的压迫啊，经历了第一次中风的打击之后呢，那个坏死的啊那个部分哈、或者是出血的那个区域，周边的微血管网络结构都已经受损变形了啊，所以这一处周边的血流动力学都发生了改变，也因此呢，血管更容易因为血压骤然波动而再度受创。好，我们来看啊，那第四个啊，导致再度中风的生理机制是什么呢？啊，是这个二次中风常常见到的是什么？人为导火线啊，这个通常跟什么生活管理有关啊？比如说，如果说是有在服药的，好，那这个其实我自己是很反对吃药的了啊，因为健康它不是靠药物啊可以获得的啊，那药物呢，其实它都应该是短期这个暂时的控制的啊。那长期来讲，你要恢复健康，你是一定要配合你的生活形态跟你的饮食形态啊，去逆转哈、可是如果说你是这个一开始，你这个比如说我们呢、如果一开始啊中风的话，那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是免不了啊，因为我们讲说急性期或者这个急救期啊是有需要的哈、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没有配合饮食跟生活去做逆转的话，哎，有人就自己啊自行停药了啊，没有去咨询医师，那这个他有些他会觉得说，哎，复健了一段时间以后也自觉恢复良好，手脚有力了啊，就是擅自的停用这个药物啊，包括像抗血小板药啦，包括阿司匹林啊，或者是一些三高的药物。那这个在急性期啊，血管如果失去药物保护，那在几天到几周之内啊，复发的风险就是瞬间的飙升啊。所以像我父亲的话，我也不是立即给他停的啊，就是有一些无关紧要的药物哈、什么抗忧郁药什么的，那个是我是立刻给他停的，那个是因为我父亲根本也没有忧郁症状嘛，就算有我也不会给他吃抗忧郁药啊，那么也没有给他吃那个什么消化用的药啊，那我就是逐渐的啊配合，就是配合饮食，然后每天早中晚啊三次量血压，然后这个就看到那个血压就一直在下降，所以我就随着血压下降啊指数我就减药啊，然后一段时间以后降血压药就完全停了啊，也没有给他吃，并没有吃阿司匹林啊，就是降血压药，然后还有就是我记得因为太久了，已经快20年了，还记得还有那个强心剂啊，强心剂呢我也是试着帮他停，我就是慢慢减，然后试着帮他停。可是因为我帮他减药，我都会很仔细的去观察。那我发觉完全停了以后啊，他就变得好像无力了，那就表示他心脏无力，因为我父亲是已经严重的这种心脏衰竭嘛，所以我就又慢慢帮他恢复哈。但是呢，剂量都比原来的剂量低，那大概是在夏天的时候大概每天半颗啊，那么冬天的话可能会改成每天一颗啊，那这样子就是一直都把它维持得很好啊，所以停药哦，减药停药也不是随便减随便停的哦，你一定要去配合他的饮食跟他的生活啊，然后一定要不停的去观察去监测啊，那否则还是会有危险的啊。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
1: 正声健康报报。 Hello， 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

0: 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1: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深耕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值是 5.5 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2: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迟来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迟来的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 1.5 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的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一定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发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那它可以用的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0: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咯。
2: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8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买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买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0: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3: 正声健康抱抱，您幸福的依靠。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9: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其实很大。为什么说很大谈到大家的生活，谈到大家的工作跟家庭，其实每个人在生命的任何一个阶段是需要反复去思考说，对啊，我这样庸庸碌碌的过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有没有什么样的目标是需要去达成的。如果你对现在生活不满意，究竟是哪里不满意？有很多人说反正我就是不开心啦，到底是哪里不开心？我们应该怎么去调整呢？这些呢都是可以来思考的地方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金算妈咪珊迪兔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7: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微微你好。
9: 邀请到珊迪兔其实包含过往在很多平台上或者是一些公开的讲座跟课程谈到很多都是跟自我成长，包含自我增能有关。那尤其是因为珊迪兔自己的一个角色就是一个妈妈的角色，
7: 对，
9: 所以就像我们刚提到，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份是很多元的。我们可能原本在职场当中是一个小主管，但是我们在家庭当中是一位母亲，甚至因为自己人生的一些规划，你的角色越变越多的时候，你突然觉得哇，好忙哦，一天24小时，好像不太够用哎。那我想今天邀请到珊迪兔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珊迪兔把自己很多过往不管是自我了解的一些经验，或者是常常跟一些学员互动的一些经验当中，感受到大家对于自我的认识似乎是有那么一点不足。
7: 对，
9: 然后甚至是遇到一些生活的困扰，对于目标追寻的困扰，大家还找不到方向。那珊迪兔呢，把自己的一些经验还有一些方法分享告诉大家。这本书超级厚，我觉得非常的超值，因为它很厚，
7: 真的
9: 写得很完整，叫做增值力它的另外一个副标题叫做强化财务安全的金钱创富密码。大家听起来感觉好像看完我们就可以发大财一样。其实回到自我的一个增能，甚至刚刚提到我们对生活的一些困扰，其实大家问题百百种啦。
7: 对，
9: 那我们想今天就是透过珊迪兔自己个人的经验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尤其像我们刚刚介绍因为作为一个女性的角度其实我们会面临很多角色的变化。
7: 没错，
9: 虽然说我们现在讲这个性别是很平权的，但不免俗有的时候包含步入家庭或者是生小孩其实对于自己原本的人生规划可能都要重新的来思考一下。想要先问问看珊迪兔，我们刚刚讲到当然先从女性这个角度 切入哦，包含您自己或者是你遇到很多不一样的女性的学员啊，他们常常会在这个自我实现上遇到什么样的考验？那我想这可能不同世代可能挑战也不太一样。
7: 对，可是其实大部分的女人哦，还是会以家庭为主，尤其是生完小孩之后，你会有一点点的那个感情依归在孩子的身上，所以不管你是

0: 高阶主管也好，一般员工也好，你是老板也好，只要你是妈妈的角色，你的心就有一半是在孩子的身上的。对，这一点可能跟男性稍微比较不同，因为男性可以把工作家庭直接切割，但是女生我们还是会有那个情感的存在，所以大部分呢都是女生在带孩子。对，
1: 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多啦，
0: 比较多。不管你角色是什么，即便你是一个创业家，我们也不太可能跟先生说啊，你就辞职回来帮我带小孩。可是男生呢，他就直接讲说啊，你就直接带小孩就好啦，
1: 好像很理所当然。
0: 对，变得很理所当然。所以其实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我在职涯的爬升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遇到中间的转捩点，就是我生了孩子，或者是我要追随我的家庭。大部分的女生还是会因为男生放弃自己的梦想，我觉得很多的很多时候是这样。如果两个人同时晋升，一个人要到英国，一个人要到美国，男生可能是升职之后会到美国，女生可能升职之后会到英国，两个夫妻要分开，你觉得是男生跟女生还是女生跟男生？
1: 感觉我们先猜测应该是跟男生会比较
0: 会比较多一点点啦，因为女生还是会有那种要把另外一半的家庭事业都顾好的那种那种心态，可能是传统流传下来的。所以其实遇到最多的问题，有可能是自己卡住了自己。对，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放开心胸，然后就会把自己限制住。其实回归到家庭啊，我们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也可以在育儿的同时做到自我实现。
1: 可是我想这个概念，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个困惑，我想说这样听起来好像大部分的女性好像在面对这个选择的时候，
0: 对，
1: 好像还是会倾向于家庭。有些人会说啊，这不是一个很传统的那个概念吗？那我想山迪兔是比较属于这个年轻一辈的妈妈哦，像比较起来，例如说我们的妈妈，那就是更传统更早期。我蛮好奇，就算像是山迪兔这样子的一个年龄层所遇到的女性，例如说进入家庭，
0: 对，
1: 看法还是会像刚刚您讲的这样，就是虽然我自己心里也有一些事业的追求，但是不免俗的还是要可能顾到家底多一点。
0: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跟女生的天性有一点像。对，当了妈妈之后，这个孩子是你怀胎十月生出来的，你跟他的连结就是比较深，你就会有心在他身上。我觉得这个是女生本来的天性啦，这个其实跟传统当然也有一点关系，传统会传统的观念、社会价值观会有影响。可是呢，不是这么完整，不是这么绝对，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关联的。
1: 那我想这个讨论已经比过往例如说二三十年前更开放了。
0: 对，没错。
1: 以前大家会是觉得啊，必然如此，但现在是比较多有讨论的空间，或者是说大家也会比较能够静下心来思考说，对，那既然我们有打算有孩子，那夫妻双方大家对于职业的规划是怎么样，那也许是有比较多可以来商量或者去思考的地方。
0: 是，
1: 那回到刚刚讲到，因为其实现在每个人的角色是很多元，不只是女性，就像男性也是如此嘛，他结了婚是个丈夫，然后有小孩也是个爸爸，那他的身份是很复杂的。所以像我一开始讲到一天24小时，很多人觉得不够，我好像每天都被不同的角色给绑架。我想去认清自己的角色也很重要。我们每天例如说我当妈妈是花了多少时间，然后我当女儿花了多少时间我当太太花多少时间，很多人没有算清楚。想要问问看山迪兔，其实我想这个认识是蛮重要，有些人就是这样忙着忙着反正也就算了。
0: 是啊，没错。
1: 怎么去慢慢把自己的角色厘清呢？很多人生活是真的太忙碌了。
0: 真的，因为很多人都是自动导航在过生活的。所以我每一天这样过也就过了，好像没
1: 发生什么。几点起床，然后几点做早餐。
0: 对，然后上班下班，然后回家带小孩这样子。可是你自己静静的思考下来，你每一个角色我到底花了多少时间。我觉得这是重要的，因为你可能会在某一个时间点发现，哦，我好像很久没有打电话给我自己的妈妈了。对，我女儿的角色是不是在这段时间里面有空缺。所以其实我在书里面也有写到，你的角色你到底花了多少时间给她，你想要花多少时间。你可以把每个角色都写出来之后进行分配。因为假设你没有分配到，你有可能自动导航永远导航不到你的妈妈，因为你每天都在忙家里面柴米油盐酱醋茶老公跟小孩的事。你就会忘记，哦，我爸爸妈妈很久没有联络了。或者是我有一些工作的这种女强人心态的，这是女生哦。因为我以前也会这样。工作来了就是接工作的电话。
1: 对，这个工作最重要。

0: 没错，
1: 最重要。我要开会，我要什么？然后就会忘记说，哦，我还要给我的丈夫一个约会的时间。嗯，所以其实你把自己的每个角色分配好之后，你会发现不需要很多，就一点点就好了。嗯，你在当下把你的角色做好。比如说，我一个礼拜跟先生约会2个小时，嗯，可能去看场电影也好，像现在在家里面看 Netflix 也很方便嘛，对不对？
0: 嗯，对。
1: 那就可以把我每个角色应该做的事情给完整了，这样你的生命才会完整。
0: 嗯，其实就像刚刚山迪兔讲到，我们很多人的生活，因为你知道日程哦，开始早上起床，你就开始滚动，疯狂的滚动。
1: 对，没错。
0: 等到你哦，真的有时间思考，你已经累得半死了，已经是晚上快睡觉前想，哦，我快累死了，我没有空去想这些哦。可是你确实必须重新去盘整一下我们现在的日子到底过得怎么样。
1: 没错，
0: 每个人都在过生活，可是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活长什么样子。哎、欸，我蛮好奇，像山迪兔自己过往的经验啊，有意识到这种混乱的角色安排，大概是什么时候比较有意识到说，哇，我的身份很多，然后我好像太着重某一块哦，似乎要挪一点时间到另外一块。
1: 哦、OK， 这个大概也是在几年前啊，我有点忘记了，可能5、6年前吧，
0: 某一个瞬间觉醒嘛，
1: 某一个 moment，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发现，我怎么这么容易跟先生吵架？哦、然后他怎么都不懂我啊，我就是很忙啊，我这通电话老板打来的我就必须要接啊、嗯、那他不懂我，他应该是最了解我的人吧，他不知道我现在这样很为难吗、嗯、就是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一点点的小小的纠结，就是 murmur 这样、嗯、突然之间有一天我发现，诶，那这个婚姻关系是不是几乎要走不下去，我们是不是没有在对话
0: 哦，因为出现了一些状况、嗯嗯、
1: 对，没有在对话。我后来发现啊，其实我们应该要先把家庭顾好、嗯、之后呢再来冲事业、嗯、那几通电话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嗯、然后我现在呢就是调整我自己的心态，我6日几乎我自己不排工作的时候、哦、我就是陪家人哦，然后我都会跟我的工作伙伴说，哦，我这两天是陪家人哦，这两天就不要打电话给我，嗯，或者是我会跟厂商朋友讲说，上班时间再来电就可以了，嗯嗯，那就把家人的顺位摆在最前面，
0: 嗯，对，
1: 那顿时你会发现，哦，这个改变很剧烈，
0: 嗯。那时候会改变会很痛苦嘛，想说我突然要改变我的生活模式，或者是我接到什么电话、嗯、我不要马上想说，哦，赶快去回什么之类的。
1: 对，会不习惯，可是其实每个习惯都是可以养成的、嗯、它是有意识的下去做的。所以你有意识的觉得说，哦，好，我要调整我自己。所以一开始是有点勉强，可是要大量的阅读。大量的阅读非常有帮助，因为你学到一个新的习惯、嗯、你想要去让它变成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可是光是阅读一次你懂了没有用，你要看2次、3次、4次、5次、6次，然后看不同的作者、不同的老师，然后不同的前辈都这样子告诉你的时候，你的信念会越来越强。哦、oh. ，嗯，这个时候呢，我们再下去执行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诶，我哪里有问题，我已经看了30本书了，30个人跟我这样子讲过了，所以这件事情我是对的。
0: 嗯，哇，所以像刚刚讲到可能真的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障碍哦，或者是一些困扰，你就会重新检视说、嗯、那对啊，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发生的、嗯、也许你就会像刚刚山迪兔讲到，也许你会因此然后重新去检视我对每个角色的安排，
1: 对，
0: 状态如何，那是不是需要花点时间在一些过往被你疏忽的
1: 地
0: 方、
1: 嗯、
0: 但我觉得其实就算这时候觉醒哦，也不用太觉得这个很自责或罪恶感
1: 啊
0: 因为其实我们最初的那个选择一定都是你要凭一种自己的感觉或自己习惯的一种模式、嗯、所以当你投注很多时间在工作的时候，也不代表你就是一个很失职的人嘛，
1: 对，
0: 就是说我们只是需要重新去安排一下自己的重心、嗯、那有些人说啊，我放不下、啊、怎么分好想兼得哦，我想有些人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1: 对呀、啊、的确会耶、嗯、因为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嗯、然后就搞得自己很忙，而且你会觉得很累，什么事情都做到了但是都没有做好，然后你会更苛责自己说，我明明可以做得更好的、哦、可是你每个人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脑袋里面放的东西通通都是有极限的、嗯、所以这时候断舍离超重要
0: 哦。你说要真的要抉择说我在某个时刻真的要去做什么事情、嗯、
1: 对，第一个是断舍离，第二个是你不要太过苛责自己，有的时候你做到了就已经很好了、嗯、因为有很多人是做不到的，你要认可你自己现在，我现在当下

0: 我只能做到，我只能做到60分，
1: 嗯，
0: 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成为那个100分。比如说我好了，我有时候还是会叫那个外卖啊，还是会买外面的东西给小孩吃啊。
1: 嗯，
0: 那我只要让他就是蛋白质都有吃到，蔬菜都有吃到，那就好了。是不是我轻松？是不是我自己亲手做的？然后他用的油是不是100%的橄榄油？这个我就先放过我自己吧。
1: 哦，
0: 我可能分数可能就是60分、70分。
1: 嗯，
0: 但是我不用要求我自己餐餐都要自己准备到100分。所以就是看你的标准在哪里，真的要放过自己。
1: 嗯，
0: 然后断舍离，不要觉得说你有亏欠，因为常常我们在工作上太用力的时候，会对家庭有亏欠。
1: 嗯，
0: 在家庭上面太用心的时候，又对工作有亏欠，你就永远
1: 不知道对不起谁。
0: 对，不知道要对不起谁，所以你就放过你自己，然后把你的标准重新再定义过。
1: 嗯，
0: 然后有些事情是可以授权给别人做的，有些事情是可以寻求援助的，我们就尽量去寻求援助。
1: 嗯嗯，欸，其实以现在女性包含在职场上的表现，或对自我的追求，我们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年轻的女性朋友是对自己的要求是很高的，
0: 对，
1: 就是她会用一个高标准要求自己。嗯，然后当然这些好的要求也会让她在某一些例如说工作或某些方面的绩效是很突出的。
0: 对，
1: 但是这种习惯久了就是会像刚刚小米兔讲的，哦，如果你用一样的概念放诸到你任何一个角色上面，哦，哇，那你不是一份工作，你有几个角色就有几份工作。
0: 没错，真的。而且有的时候大家可能看到你表现得非常的好，然后你光鲜亮丽，大家都称赞你，你更放不下，
1: 他
0: 说我下次就不能做得更差。可是其实你已经身心疲惫了，你已经用尽200%的努力，不能够再更多了。
1: 嗯，确实。啊，我想这个当然是跟第一个性格或习惯有关。嗯，甚至就说有的时候不只是外在对你的期待，你对自己也有期待，
0: 也会有期待。
1: 就是说，欸，我既想要在工作上表现优异，我想要当个好妈妈，我要当个好妻子。嗯，哦，所以我一定做得到。
0: 对。
1: 但是我觉得适度的放松，跟刚刚山迪兔讲到的，你要去放手，适度的放手也是很重要的。我个人还蛮好奇，像山迪兔自己有遇到这样子的那个困扰，
0: 当然有啊，
1: 纠结。哎，那我觉得要放下是一个放下某种执着，其实是蛮大的，蛮大
0: 的
1: 考验。
0: 没错，
1: 嗯，
0: 我自己其实也会耶。一开始我也想要都是当个好妈妈，
1: 嗯，
0: 然后我就以我妹妹为标杆，因为我妹妹是全职家庭主妇，
1: 哦，
0: 她小孩带得很好啊，然后自己煮饭，嗯，然后又小自己教功课，
1: 嗯。
0: 可是因为我必须要工作，
1: 你就没有那么多时间，
0: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然后当我把孩子放在旁边，我自己玩积木的时候，我就会有罪恶感。
1: 就想说啊，我应该要陪他玩，
0: 对，我应该要全心全意陪他。我为什么现在这件事情还做不完？
1: 嗯，
0: 对。那有的时候我也是跟刚刚有跟那个微微讲过嘛，会叫外送给他吃。那我想说，嗯，哦，我妹妹都自己煮，欸，
1: 哎，这样好像不好。
0: 对，这样好像不好。可是其实真的不用。真的不用。嗯，这个放下的过程呢是需要练习的。
1: 嗯，
0: 像我之前也很想要帮孩子去找一个就是体制外学校的幼稚园，
1: 哦，
0: 那我尝试了2个月。因为他的家长陪伴的时长真的很长很长，参与度要很高。
1: 嗯，
0: 我那2个月我真的生不如死啊。
1: 你是说没有办法安排出时间可以去陪小孩这样子？
0: 没有办法安排出时间工作。
1: 嗯，
0: 因为所有的时间都必须要放在孩子的身上。
1: 嗯，
0: 那个家长参与度要很高。虽然我很喜欢，但是我后来就告诉我
1: 自己，就你的状态做不到这样。
0: 对，我们的状态现在我做不到这件事情。
1: 嗯，
0: 我应该要放弃了。所以我都会去尝试。我鼓励大家，你想要做的事你通通都去做看看，可是你要知道自己极限在哪里。当我做了之后，我发现我不行，我就果断放弃。
1: 嗯，
0: 然后去寻找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替代。
1: 嗯，我觉得认清现实很重要。
0: 对，没错。
1: 我觉得有种情况是，如果现实当中是钱不够，我们会果断放弃，因为钱真的就不够。
0: 哦，对。
1: 可是如果是这关于自己能力方面或时间方面，嗯，我们都会有一种勉强的心态，好像硬挤挤看，我一定要试试看，我怎么可能做不到，啊，
0: 真的。但我觉得真的要把自己活得很舒服，
1: 哦，
0: 就是在一个舒适的状态下，我才能够好好的面对我的家庭啊，面对我的同事啊，面对我的小孩啊。如果你自己都把自己逼到极限，你不是在一个很舒适的情况之下，你周遭的人绝对是感觉到压力的。那不见得是对孩子好。
1: 嗯，
0: 即便我让他去上那个学校 ，OK， 妈妈感觉压力很大，一天到晚赶赶赶，哎，你快一点，我等一下要开会了。哦，那孩子那个整个状态，
1: 嗯，
0: 也不会到太完美。
1: 嗯，哎，欸，其实我想，如果就是单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嗯，我们对自我的掌控其实是 会觉得很有把握的。
0: 对，
1: 但是当我们

0: 有例如像刚刚讲家庭有小孩，其实变因变得很多，然后我们要考虑的项目也变多了，因为我们可能会有心目中觉得更重要的对象，也许是孩子啊，也许是丈夫，或者是其他家人都有可能。像刚刚山迪兔讲到那个情况啊，你自己当时会觉得那种压力山大嘛，就极限职业的感觉。
1: 压力山大，我倒是还好，我是蛮能够解决自己压力的人，对，只要问题来了我就是解决，问题来我就解决，我就觉得我身体没办法负荷，还有我的时间排不出来，然后我的工作完成度不高，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我必须要调整了。
0: 其实我还蛮常遇到那种例如说妈妈辈的，就家里面有小孩的，他们可能真的很积极营营于例如说家庭的需求，孩子啊，丈夫的需求，或者是公婆各式各样的需求，结果也许都处理得很好，别人也觉得他做得很好，他自己也觉得做得很好，可是那种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突然觉得很茫然，想说哎、我好像我到底是为谁而生
1: 活，
0: 对对对，
1: 这种感觉、
0: 这个大灾问应该是很多女性都会有的，
1: 对，真的就是我到底为谁而活，为谁而忙，我这一整天做了这么多事情，怎么好像都是应该的，都没有得到一句认可或是称赞，这时候我们可能要看看自己心里面到底想要追求的是什么。通常啦，不是说全部的人，通常你可能想要追求的就是一个归属感，或者是一个认同感、安全感，像这样子的东西而已。那回过头来，我们有没有办法给自己？如果说我有办法给自己这些被认同的感受，那我认为我足够优秀，那我是不是本来百分之百的这个认同感是要从别人身上得到？我现在可能50%是自己给自己的，50%是从别人身上来的。那这样其实我会更有底气，更有信心，然后为自己做些什么？我觉得从为自己做些什么开始。真的不要把所有的时间全部都花在家人，花在你自己的亲戚朋友身上，因为他们不见得会感激你。
0: 对，
1: 有时候都会变成一个理所当然或是习惯的状态。对，所以一定要回过头来分配一些时间给自己，然后这时候呢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有底气，因为有可能这些已经被你照顾习惯的人，他们会觉得你怎么这个不做啦，
0: 你怎么突然不做这个，
1: 对，怎么突然间那个垃圾不是你要丢的吗？分配工作下去，这个家是大家的，是不是你应该也要负责礼拜几丢垃圾，它其实都是可以打破这个习惯之后重新结构的。
0: 其实包含在看山迪兔的书增值力，还有和山迪兔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同样的概念放在任何人身上都很合适，不用单纯讲说我一定要是个妈妈才会有这种多重角色。像刚刚山迪兔有特别讲到说，其实到头来我们忙碌之余，有些人是忙于工作例如说假设没有小孩，像我也没小孩没家庭的，我就觉得我忙碌于工作，然后忙到后面你也觉得我是在忙什么，
1: 对啊，就都没有是为了自己的，
0: 对
1: 不对？
0: 就你会觉得说我好像似乎在追求了什么，但是想想那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在很多人身上都有，所以也不用想说我们现在谈女性或者某个特定的性别，但是正如刚刚提到的，也许我们要的是一种认同感，一种归属感，它可能取决于旁人给你的一个评价，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先学会肯定自己，
1: 是没错。
0: 那你有足够的能力去肯定自己的时候，当然你也不会因为这样子我什么事情都摆烂啊，
1: 当然
0: 啊，对啊，我们都是有责任感的人，
1: 是的。
0: 只是说你会让自己有一个喘息的空间，然后不会过度的要求自己说我在每一个项目我都要做到大家都给我打这个五星好评啊，
1: 对，
0: 你这样心里轻松一点，你才会感受到自己是活着的感觉，
1: 真的没错。所以我觉得照顾自己好重要有的时候晚上就是先生孩子睡了，你就倒杯红酒啊，然后自己给自己一点小奖励，看个追个剧啊什么的，放松下来，我觉得这也是蛮有帮助的。
0: 对，我想从这个角度大家可以重新去检视自己的生活。

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今天邀请到的是山迪兔来跟我们做分享哦。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张惠妹所演唱的《站在高岗上》。别忘了继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喽，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微微会持续和你分享喽。

0: 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